憾呢。怎么，人家尔朱氏各路大军加起来有20多万，而自己只有不足3万人吗？众寡悬殊，这仗可怎么打呀？长史孙腾这时候就给高欢献计，说我们与朝廷隔绝，没法再以朝廷的名义发号施令，名不正则言不顺，因此我们不如先从袁氏宗亲当中选一人立为皇帝，然后再做道理。高欢点了点头，于是他们就把张武王袁荣之子袁朗迎进了信都，让这袁朗即皇帝位。袁朗加封高欢为侍中丞相、三军大都督，加封高乾为骠骑大将军、冀州刺史，加封孙腾为尚书左仆射，加封魏兰根为尚书右仆射。之后高欢便奉命统军是指日出征，因为敌军太多，所以参军窦泰就劝高欢使用反间计。什么叫反间计呢？也就是想办法让尔朱氏之间自相猜疑，然后再坐收渔人之利。高欢是连连点头，就这么办。所以高欢就秘密地派出说客，是四处造谣。有的说尔朱世龙兄弟要谋杀尔朱兆，有的说尔朱兆已经与高欢同谋要杀尔朱公元等人。这一造谣可了不得了，怎么？因为尔朱世龙擅自废立皇帝，尔朱兆早就跟他不对付了。现在尔朱兆一听，什么？你们要害我，真是岂有此理！他带300骑兵到尔朱仲远的营中去看，看完了一句话不说，是抹头就走。尔朱仲远觉得奇怪，就派胡思春、贺拔胜两员大将去问怎么回事，没成想还被尔朱兆给抓起来了。尔朱仲远吓得和尔朱杜律一块带人马就奔南边跑下去了。尔朱兆抓住胡思春、贺拔胜之后，就大声申斥他们，说你们有2大罪，应该处死。贺拔胜说我们身犯何罪呀？尔朱兆厉声说道，你杀了魏可孤，这是第一，我叔叔尔朱荣遇害之时，你们不与世龙等人同来，反而正中去打尔朱仲远，这是第二。听这话，贺拔胜差点乐了，说魏可孤那是敌将，怎么不能杀呀？你叔叔尔朱荣遇害，那是以君诛臣，当时我们只知道有朝廷，无暇顾及王爷，如今强寇林立，你们却骨肉相残，不能安内怎能御外？我贺拔胜不怕死，怎么拿死来威胁我呀？王爷，恐怕您这样未免有着失策了吧。这个尔朱兆还真没词了。胡思春一看有门，在旁边一说好话，尔朱兆就把他们给放了，这俩人总算捡了一条命。这个时候高欢已经兵去广峨，进占了邺城，把新立的皇上元朗也给接到邺城来了。尔朱世龙一看是又愁又怕呀，想了半天，只好捐起前嫌，与尔朱兆一块是共抗高欢。为了讨好尔朱兆，他还请魏府员工收纳尔朱兆的女儿为皇后，尔朱兆这才转怒为喜。同时这尔朱世龙还又和尔朱天光、尔朱杜律修好了关系。胡思春、贺拔胜被释放之后，又回到了尔朱氏的军中。不过经过这件事，他们可汲取了教训了。胡思春就跟贺拔胜商量，说天下皆恨尔朱氏，我辈若再为所用，恐怕要跟他们同归于尽了，因此不如倒戈。贺拔胜说，尔朱天光与尔朱兆他们天各一方，如果咱们归顺高欢，一时除恶不尽，可必为后患呢。胡思春一笑，这有何难，我让他们到一块不就得了吗？于是他就去见尔朱世龙，

的火速请耳朱天光等人到来互抗高欢。耳朱世龙一听有道理，所以就派人去请耳朱天光去了。耳朱天光心存观望，嘴上虽然答应了，但却迟迟不肯发病。胡思春一看这耳朱天光不来，那哪行啊，于是他就亲讨一致令箭，昼夜兼程赶奔关中，见着了耳朱天光。他说，王爷，高欢作乱非王爷不能平定，您难道坐视不理不成？如果高氏得志，则王爷必然事故，唇亡齿寒便在今日，你还犹豫什么？哎呀，他这番话说的耳朱天光是徐然动容啊。他说，我正想着出兵呢，可巧你就来了。这耳朱天光就跟手下的大将贺拔岳商议。贺拔岳说，王爷，你跨去三方，势马强盛，绝非高欢所能敌，若戮力同心，则无往而不胜。为今之计，你不如自镇关中，固守根本，派一支人马去与众人合兵，这样进可破敌，退可自全，是为万全之策。耳朱天光点了点头。胡思春一看不好，他要不去这事就麻烦了，于是就在后边紧催。这一催把耳朱天光给催迷糊了，他也不多想了，当时就留下弟弟耳朱显寿镇守长安，自己带人马就奔邺城来了。可把耳朱世龙给乐坏了，他急命耳朱兆、耳朱仲元两路大军去与耳朱天光会师，又命耳朱杜立从洛阳起兵也来相会。于是这四路耳朱大军就陆陆续续开到邺城城外，在环水两岸扎下了连营。他们满以为我们20多万人马，高欢才区区不足3万人，这仗打下来毫无悬念，那肯定得胜啊！哪成想在寒陵山一阵就被人家给打花了。贺拔胜和徐州刺史杜德当时就投降了，耳朱兆由慕容绍宗保着拜到绣龙川去了，最后被逼的是上吊而亡。慕容绍宗则投降了高欢，耳朱仲远拜到东郡去了，最后逃往南梁境内，但不久就病死了。眼下只有耳朱杜律和耳朱天光向洛阳败去，哪知还没到河桥呢，就被胡思春等人给生擒活捉了。胡思春把他们俩押到河桥，然后就派部将贾显志等人进洛阳去偷袭耳朱世龙，结果也是马到擒来，到那就把耳朱世龙给杀了，并且烧了窑把耳朱燕伯也给宰了。最后这俩人的人头和耳朱杜立、耳朱天光两个人就都被送到了邺城，胡思春及其部将当然也就归到了高欢的帐下。耳朱氏的部将侯景原来与高欢交情不错，所以这时候也就到邺城投奔了高欢。耳朱军战败的消息早有人报进了雍州，雍州此时贺拔业就跟征西将军宇文泰商议，说陇西王不听我言，一致于此，眼下咱们该怎么办？宇文泰说，取长安呢，这还有什么意义？于是他们就把长安给取下来了，把长安留守耳朱显寿也给抓起来交给高欢了。高欢一看非常高兴，当即就任命贺拔业为关西大巡台，任命宇文泰为邢台左丞。而后这高欢就保着自己所立的那个皇上元朗，从邺城出发赶奔洛阳。走到邙山，这高欢就犯寻思，哎呀，这个元朗到底是跟先帝元许远了点，不如我还奉带元工得了。可那元工又是耳朱世龙他们拥立的，怎么办呢？一番寻思，他干脆就把元朗撇到河阳，自己率领数千骑兵进营了。一进洛阳，他就把魏主员工给软禁起来了，然后是

干嘛？他要去杀那两个尔朱皇后。怎么两个尔朱皇后啊？前者魏主元子妖，不是册立尔朱荣的女儿为皇后了吗？后来尔朱照杀进宫中，因为那尔朱皇后是他的堂妹，所以也就没有骚扰，让他仍然在宫中安居。再后来，魏主元公又收纳了尔朱照的女儿封为皇后，可不两个尔朱皇后吗？又因为先入宫那个是姑姑，后入宫这个是侄女，所以宫中就有大尔朱后和小尔朱后之称。这姑侄二人处得还挺不错。高欢本是要来杀这两个尔朱皇后，可是一见他就喜欢上了，感情他也是个酒色之徒，只是以前没有得势，收敛着而已。现在既然得了势了，所以也就暴露无遗。那位说了，皇上元朗被高欢扔在河阳了，朝中这个魏主元公又被他给软禁起来了，这高欢到底要干什么呢？他呀已经传下话去了，说孝文帝那一代贤君不可无后，而现在他的后代只有汝南王元悦一人，还尚在江南，因此不如把那元悦给迎回来，让他承继大统。所以这高欢就派人迎接元悦去了。那么在元悦被迎回洛都之前这段时间呢，当然就有高欢在宫中任意享受了。但是春宵苦短，汝南王元悦被迎回洛阳了，这高欢还没享受够，于是他就又说元悦素好男色，不理妻妾，性情狂暴，不堪承继大统，也就是无端的说人家搞同性恋。那么到底该立谁为皇帝呢？高欢说了，得从孝文帝的嫡亲子孙里头选。而此时啊，北魏宗室诸王大多都逃跑藏起来了，必须得慢慢查访。这么一来，这高欢不就又可以美一阵子了吗？高欢心里话，你们永远找不着才好呢。不过还真找着，谁呀？那是孝文帝的孙子平阳王元修。高欢没了借口，也就只好立元修为皇帝。元修加封他为大丞相、天柱大将军、太师，还有世袭的定州刺史。官虽然又大又多，但是高欢心里还是很不是滋味。怎么？他舍不得离开皇宫啊，但又没有理由留下，所以呢，新君已登基，他就恋恋不舍的，悻悻的带着大小尔朱后回邺城去了。半道上，这高欢还有收编的青年寡居的，堪称国色天姿的任城王王妃冯氏和城阳王王妃李氏。由此看来，这高欢的确是个酒色之徒。高欢回邺城不久，就命人将尔朱杜立、尔朱天光两个人押到了洛阳。这没什么说的，魏主元修一句话就把他们给杀了。此外，高欢一走啊，这魏主元修还顿时就觉得心中敞亮。为了巩固自己的皇位，他把被软禁的那个魏主元公和被扔在河阳的那个皇上元朗都给毒死了，甚至把原来做过皇帝但不久就又被废掉的那个东海王元业，以及根本就没有即位的那个汝南王元业也都给杀了。好家伙，所有跟皇位沾边挂拐的那些人都被他给干掉了，这家伙心可够狠的。闲言少叙，高欢回邺城住了一段时间，然后就又西居晋阳，在晋阳见到了大丞相府。这天忽然有朝使，朝使也就是从朝里边来的使臣，这天忽然有朝使到来，高欢一瞧，感情是李元忠。这李元忠开口就说，高公，我来给您道喜来了。这才是万

王爷堪比天，费力却在一念间。美人关中才沐浴，又有喜事到门前。权臣高欢坐晋阳，忽有园中到瑞祥。眉飞色舞传圣意，欲聘闺中美娇娘。书接上回，李元忠到晋阳一见高欢，就说我给您道喜来了。高欢说何喜之有啊？李元忠说圣上要聘你的千金做皇后。高欢一笑，也有你这么一说。李元忠在晋阳住了几天，然后就把高欢的女儿迎进洛阳了。挑良辰择一日，魏主元修就把这高欢的女儿册立为皇后。女儿做了皇后，高欢的权势就更大了，就跟当年的尔朱荣差不多。这时候在朝里辅政的那个降将胡思春，就跟南阳王元宝炬和将军袁丕、王思政他们嘀咕，劝魏主得预先防备着这高欢。中书舍人袁世弼也弹劾高欢接受诏书的时候不够恭敬，因为有尔朱荣专权的前车之鉴，所以魏主袁修也就起了疑心了。他采用胡思春的计策，一面加强禁卫军，一面就秘密结交关系大邢台贺拔业，还将贺拔胜加封为荆州刺史。另外他还有想起了一个人，谁呀？高潜。所以他就把这高潜召进宫中特别赐宴，而后就非要与其结盟不可。高潜不便推辞，就只好答应了。后来高潜一些什么袁世弼、王思政他们跟关中有往来，他们要干什么？于是他就给高欢写信把这事说了。高欢当即就把他给叫到了晋阳，是面谈一切。高潜趁机就劝高欢说，主上已经怀疑您了，您得赶紧逼他禅位。闻听此言，高欢立刻就把高潜的嘴给捂住了，你可不要妄言，我让你做侍中就是了。随后高欢就请求让高潜做侍中，但是魏主没答应。高潜一看不好，要出事，他赶紧给高欢写信，请求外调为徐州刺史。可是调令也下来了，魏主也知道高潜泄了密了。这个魏主元修也不是善茬呀，他当即给高欢传旨，说高潜与朕私有盟约，如今仍少属两端，实在令人不解。高欢一听，什么？高潜跟皇上订了盟约了，他怎么没跟我说呀？看来这小子也就是要离间我们君臣，哼，我都给你抖了抖了。于是他就把高潜给他写的那些个密信派人全给魏主送去了，故而高潜也就被赐死了。魏主又派人去杀高潜的弟弟高敖曹，没成想不但没杀成，还把高敖曹给逼到高欢那儿去了。一听说高潜被杀，高欢明白过味儿来了，对魏主元修也就产生了几分怨恨。魏主元修现在正信任贺拔业呢，他屡屡派心腹入关，嘱咐贺拔业想办法谋取高欢。为了刺探虚实，贺拔业就派邢台郎冯景到晋阳去了一趟，结果人家高欢很热情，不但与冯景设谈结盟，而且还要跟贺拔业结为兄弟，感情什么也没探出来。宇文泰说我去一趟得了，谁知他一到晋阳，高欢就喜欢上了，非要把他留下不可。宇文泰死说活说才算被放回来了。回来一见着贺拔业，宇文泰就说这高欢已经想篡位了，但他所害怕的只有

门兄弟侯莫陈月等人都不在他的话下，明姑如果早做准备，这对付高欢也并不是什么难事。如今我们西边的飞鳖头骑兵不下万人，夏州刺史胡巴弥勒图有兵3000多人，灵州刺史曹尼、河西流民河斗灵一地的也都各有部众，并无所属。明公又完全可以恩威并用，将其收到麾下。之后，明公您在西湖敌羌，北控沙塞，还军长安，匡扶卫士。到那时，一个高欢就无足畏惧了。哎呀呀！贺八爷闻听此言，非常高兴，他当即就叫宇文泰去洛阳，当着魏主的面把这番话又说了一遍。魏主袁修闻言大喜，当面就加封这宇文泰为五位将军，然后就让他又回了关中了。不久，魏主又降旨加封贺拔业为雍州、华州等20个州的大都督。贺拔业随即也就西出平凉，以牧马为名招抚各部。由于措施得力，除了曹尼之外，其他像胡拔弥勒图、河斗灵一地、飞鳖头、万斯寿罗干、铁勒忽律沙门等部都相继归附，继而众人就推举宇文泰镇守夏州。说实话，贺拔业还真有着舍不得，但权衡在他，他还是让宇文泰上任去了。高欢得知此事后十分震惊，他派长史侯景去劝说何斗灵一力归降，结果人家不听，一怒之下他就发动突然袭击，把何斗灵一力给生擒活捉了。可把魏主袁修给气坏了，他降旨责备高欢，说何斗灵一力一没侵略，二没背叛，你无端偷袭人家，把人家给活擒了，是究属何意？高欢也不管这个，他卯足了劲儿要对付贺八月。怎么办呢？眼珠一转，他心生一计，派右丞翟松到秦州，见着此事侯莫陈月如此这般这么一说，侯莫陈月就把贺八月给杀了。但美中不足的是，侯莫陈月没敢接管贺八月的部众，他派侯英去接管，却被宇文泰给抢了先。感情这宇文泰是被贺拔业手下的部众给抢来的，到平凉以后，他一面为贺拔业举哀，一面就招抚部众，继而魏主元修又拜他为大都督，把贺拔业原来手下的大将李虎也给派到了他的身边。听李虎说朝廷要召侯莫陈月进京问罪，但那家伙不听，宇文泰可就来了精神了，他马上提出要为贺拔业报仇，随即就挥师攻水洛，克略阳，取上邽，最后逼得侯莫陈月走投无路，是上吊而亡。一进上邽城，宇文泰就把府库里边所有的财物全都犒赏给军兵了，他自己他不取一分一毫。当然了，他还严令军兵不偷不抢，对老百姓秋毫无犯。继而他啪啪啪啪又做了一番人事的安排，整个关中就这样被他占领了。前文书咱们提到过的那个仇之国的后裔杨少先，从洛阳逃回五星之后又成王了。这时候他一看宇文泰占领了整个关中，吓得赶呐就上表称藩，并且还把人质给送来了。高欢见宇文泰如此强盛，只好就派人说好话送厚礼，要结交宇文泰，但是被宇文泰给拒绝了。宇文泰不光把他给拒绝了，而且还把他那封信派人送到了魏主的面前。过不多久，圣旨下，魏主加封宇文泰为关西大都督、略阳县公，还让他惩治封拜。这惩治封拜什么意思？就是秉承朝廷。

制度，不经请示就可以封官拜将。其实宇文泰已经这么做了，只是圣旨一下呢，就算是承认这一点了。魏主为什么给宇文泰这么大权力呢？最重要的就是想要他去谋取高欢。如今这高欢跟魏主的关系是越来越紧张了。离开洛阳之时，他留下冯龙之、孙腾、胡思春等人在朝辅政，偏赶魏主的妹妹平原公主死了丈夫，想招个驸马。这冯龙之和孙腾的老婆又都恰好去世，所以他们俩就争着要娶公主。魏主一看，那这样吧，让公主选。结果冯龙之被选中，孙腾当然心里就憋屈，他总想着要治一治冯龙之。赶巧了，冯龙之给高欢写了一封密信，说胡思春专权。高欢不知道冯龙之与孙腾已经有过节了，在给孙腾写信的时候就提起了这件事，那意思就是让他们俩都防着这胡思春。孙腾一看如获至宝，当即就向胡思春告发。胡思春跟魏主一说，魏主当时就要抓冯龙之，可冯龙之早跑到高欢那儿去了，所以对高欢，魏主元修就更是恨得咬牙切齿。偏赶此时有人来报，说是高欢命大都督李真暗自到徐州，强逼着守将华山王元志把城门钥匙给交出去了。魏主元修一怒之下，就把属于高欢一党的燕州刺史韩贤和冀州刺史蔡俊给免了职，然后他就部署兵马，假称要南伐梁朝，而实际上是要去打晋阳。高欢多聪明啊，他一眼就看出来了，于是就一面调兵请假，一面他就给魏主上表，说臣被奸佞诬陷，以致陛下动疑，若臣果负陛下，则让我身受天谴，断子绝孙。陛下若垂信臣之赤心，还请斟酌再三，废除小人。魏主元修呢，对高欢这表彰根本不予理睬。可很快就有件事让他再也坐不住了，什么事呢？他不是把冀州刺史蔡俊给免官了吗？后来他又派贾显之为冀州刺史，谁知贾显之去的时候，人家蔡俊根本不交权，甚至连城都不让进。没办法，贾显之就奏明了魏主，可把魏主元修给气的，当时他就降旨把高欢大骂了一顿。可高欢也没理他这茬，这叫一报还一报啊。事情闹到这份上，中军将军王思政就向魏主进言，说高欢心术昭然可知，洛阳非用武之地，不如往救宇文泰。魏主点了点头，只可如此了。于是他马上就派柳庆去关中跟宇文泰联络。没过几天，柳庆回来了，说宇文泰非常愿意奉迎车驾。这时候东军太守裴霞来到洛阳，王思政就跟他谈起了奉主入关这件事。裴霞一皱眉，说宇文泰雄踞秦关，以操戈薄，怎肯轻易受人权柄，今车驾往投，恐怕也是避汤入火呀。王思政说，如君之言又当如何。唉，裴霞叹了一口气，东出对付高欢祸在眼前，西巡投奔宇文泰患在将来，还是先到关中再说吧。合着他也没主意。正这个时候，有人来报，说是高欢要逼迫圣上迁都邺城。可把魏主元修吓坏了，心说我要落在他手还有个好吗？于是他马上就任命宇文泰为关西大营台，说是愿将自己的妹妹许配给宇文泰，命宇文泰火速派骑兵迎驾。好家伙，这皇上当的一着急连妹妹都不要了。同时

魏主元修还又命贺拔胜带兵到洛阳抵挡高欢。现在高欢已经率大军南下，直扑洛阳，声言是诛杀胡思春一人。宇文泰呢，也把讨伐高欢的檄文给传出来了，他自率大军进屯高平，命前队出驻黄龙。只有贺拔胜还在汝水那观望呢。魏主元修呢，虽然打算西入关中，但又不得不装装样子下诏亲征。他亲率10万大军来到河桥，命胡思春为前驱使列营北邙山。这时胡思春就请令说要成夜渡河杀高欢一个措手不及。他刚要下令，黄门侍郎杨宽给拦住了。这杨宽说高欢不臣，人所共知，但胡思春也是其心难测，如果他渡河一战成功，恐怕刚灭掉一个高欢，就又要生出一个高欢来了。魏主元修一听这话，当时就不说什么了。唉，胡思春长叹一声，随即就派人飞报宇文泰。宇文泰一听就急了，他说高欢远道疾驰，数日行8-9百里，此乃兵家大计，正可出奇制胜，给他个迎头痛击。而主上不能渡河决战，是指沿河据守。试想黄河万里，防不胜防，高欢万一得渡，则大失去矣。书罢此言，立刻这宇文泰就命赵贵从蒲坂渡河直去定州，同时又派都督李贤率1000名轻骑兵前去洛阳迎驾。谁知这李贤还没到洛阳呢，刚走到萧西，就与魏主元修他们遇上了。感情洛阳已经失守，他们君臣是在仓促之间逃出来的。宇文泰得知此事后，即刻就把魏主君臣接进了长安，因而魏主颁诏大赦，晋封宇文泰为大将军、雍州刺史兼尚书令，让他裁决军国大事，并且还化腐前言，把妹妹冯毅长公主许配给了宇文泰。高欢进占洛阳以后，数次写表请魏主还京，但是都没有回音。于是他就又立清河王元稹的世子，才刚刚11岁的袁善彦为皇帝，统一我国北方近100年的北魏王朝，就这样分裂成了东魏和西魏两个国家。这才是北魏统一近百秋，龙争虎斗从未休，江山分裂成两国，东西二魏看谁牛。天子蒙尘入关中，高欢另立坐九重，两位相争无宁日，试问百姓谁同情。书接上回，公元534年，高欢另立11岁的袁善彦为皇帝，随后迁都邺城，这在历史上被称为东魏。那么以西入关中的魏主元修为首的那个魏国，当然就被称为西魏了。不过也有人认为，魏主元修曾经是北魏统一国家的皇帝，现在他虽然西入关中了，但也还是北魏之君，北魏还没有亡国。可即便如此，北魏也只不过才有王后延续了1年。怎么，感情那魏主元修生活不检点，跟自己的3个堂妹全都私通？宇文泰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把他最宠爱的那个平原公主袁明月给勒死了。可把魏主元修给疼坏了，也恨坏了，他和宇文泰是恨之入骨啊，那还有个好吗？所以转过年来，到了公元535年，他就被宇文泰给毒死了。之后宇文泰又另立南阳王元宝驹为皇帝，这当然就是名副其实的西魏了。

要这么说起来，西魏建国就比东魏晚了一年，那么北魏呢，到了公元535年，也就算最后灭亡了。他从公元386年拓跋圭称王建国开始，到公元535年魏主元修被害结束，整整有150年的时间呢。你就从公元398年拓跋圭称皇帝算起，也有138年，也堪称是一个长命王朝。不过习惯上，人们总是从公元439年他统一北方算起，因为在那一年16国时期结束了，北朝时期开始了。就从那年算起，这北魏的国祚也有97年呐。闲言少叙，宇文泰立南阳王元宝玉为帝，建立西魏，定都长安。那么这西魏的军国大权自然就由宇文泰掌握。这个宇文泰究竟是何许人也，咱们一直还没工夫说，现在就趁西魏建国之初这个空档，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宇文泰呀，小名叫黑塔，祖籍在武川，相传是炎帝的后裔。他的远祖叫格乌兔，那是鲜卑族一个部落的酋长。从格乌兔往下传，当传到溥回这儿的时候，得了一个玉玺，上边有皇帝玺三个字，所以这溥回就惊喜异常，认为是天命令自己将来要做皇帝。鲜卑人称呼天为禹，也就是宇宙那个禹，称呼君主为文，故而溥回就称他们那个部族为禹文国，并且还以宇文作为自己的姓氏。感情这宇文那是个复姓。宇文溥回的儿子叫宇文莫纳，宇文莫纳掌政之时，将其部族迁到了辽西，从宇文莫纳那儿又往下传了9辈，部族被前燕所灭，他们遗存下来的一个后人叫宇文灵。这个宇文灵从前燕跑到北魏，到武川这个地方就定居了下来。这宇文灵的曾孙叫宇文恭，如今执掌西魏大权的这个宇文泰便是宇文恭的妻子王氏所生。据说这宇文泰降生之时啊，有一团黑气像车盖似的就扑在他身上了，所以就给他起了个小名叫黑塔。黑塔是什么呀？就是像狐狸又不是狐狸，像河又不是河的那么一种动物。这个黑塔宇文泰建立西魏之后，一切军国大事都由他裁决，东魏那自然是由高欢说了算。这东西二魏之间的互为仇敌，是经常征战的。一开始高欢进占洛阳之后，为了追赶魏主元修，曾一度攻克潼关，进屯华阴，后来看追击无望，他才回兵洛阳。可他回洛阳之后，刚立元善建为皇帝，宇文泰就又派兵进攻潼关，守将薛瑜被斩，守兵7000人也几乎全被俘虏。高欢一看这哪行啊，这洛阳这儿西逼关中，南临梁国边境，太危险了，所以他才急急忙忙迁都邺城。而后宇文泰又派兵来打荆州，这荆州本来由贺拔胜镇守，可因为前者他在汝水那儿观望不前，结果被高欢派侯景抄了后路，把荆州给取了。他没办法，就率部投奔了南梁。现在这荆州那是由高欢手下的大将辛纂镇守，可是宇文泰的人马一到，辛纂便兵败被杀，荆州被人家得过去了。但不久高欢就又命大将侯景和高敖曹把荆州给夺过来了。
宇文泰手下的大将独孤信和先锋官杨忠最后被逼的也举兵投降了南梁。高欢见荆州失而复得，当然就非常高兴，偏赶这时候又有西魏的魏州刺史可助浑元率部来投，他当然就更高兴了。听可助浑元说魏主元修已经被宇文泰给毒死了，他就一面让女儿高皇后为雇主守制，一面就又把女儿许配给了彭城王袁绍。这袁绍那是女儿的婆家侄子，但是因为女儿喜欢高欢，也就不管不顾了。不过这也难怪，因为现在高欢越老那人心是越赤啊，光有大小尔朱寇和任城王城阳王的那俩妃子冯娘李娘还不算，还有韩娘王娘穆娘等等，也都随时纳入是随时侍寝的。迁都邺城以后，他还又得了一个广平王妃郑氏，那郑氏叫郑大车，长得那个妖艳就甭提了，高欢当然也就对他宠爱有加。可是突然有一天，高欢得知他那世子高成跟他的爱妃郑大车有一腿，可把他给气坏了，为此他差点把世子给废了。幸亏有司马子如出面求情，他才算平息了怒气，把高成给饶了。可是没过多久，他弟弟高琛又跟小耳朱后勾搭上了，高欢一怒之下就把弟弟高琛打死了，把小耳朱后也给撵走了。北魏这一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北方各镇可就乱了套了。怎么有像灯的有像火的，他们来回的投奔。方才咱们说了，西魏的魏州刺史可助浑元率部投降了东魏，现在东魏的关内都督赵刚则举东荆州，东荆州就是荆州的东半部分，他举东荆州投奔西魏去了。这赵刚就向宇文泰进言说，应该派人到南梁把贺拔胜、独孤信和杨忠他们找回来。宇文泰一听有道理，就把这仨人又召回了长安。接下来西魏主袁宝玉就加封贺拔胜为太师，让他和宇文泰一块布勒三军，专谋东略，也就是让他们整顿军队，专门去考虑打东魏的事儿。这时候西魏朝里边，宇文泰还重用了一个吏治专家叫苏绰，这个咱不必细说。那么东魏呢，东魏的大丞相高欢命世子高成入邺城辅政，这高成才15岁，但是用法十分严峻。他的弟弟高阳被封为太原公，也名誉绝断。有一次高欢想看看儿子们谁最聪明，就让他们各自去理顺一团乱糟糟的丝线，其他几个儿子受命之后都在那儿手忙脚乱地抽丝拽线，可唯独高阳抽出刀来咔嚓一下就把线给斩断了。他告诉弟兄们说，乱即当斩，何必费心。高欢一看，我这儿子还真有见识。从那以后他就把晋阳的日常事务交给了高阳。高欢心说，我邺城有世子高成，晋阳这又有高阳，看来内部无忧矣。内部无忧了，那这高欢腾出精力来干什么呢？与西魏争衡啊。可他还没兵发西魏呢，南梁打过来了，派兵去拒敌，还打了个两败俱伤。高欢心说，这不行，我得去打西魏。于是他就派使臣与南梁修好，让南梁把人马撤回去了，而后他亲率轻骑万人就来偷袭西魏的夏州，结果是一鼓而下。然后他命人镇守夏州，自己就回了晋阳了。继而听说灵州刺史曹睿被西魏围攻，
他就又派兵把曹尼给救到了晋阳。正这时候，西魏的诏旨传到了，一连列举了他高欢的20条罪状，说是要指日东征。高欢一听，什么？我正要打你呢，你倒来数落我，真是岂有此理！他也把诏旨发出去了，说宇文泰、胡思春他们是叛徒。其实胡思春这时候已经死了，不过高欢不知道。好家伙，这两边可就打上了嘴仗了，光打嘴仗，紧接着真仗可就开始了。高欢想先马制人，所以就命高敖曹进攻上洛，命窦泰进逼潼关，自己则亲率大军赶奔蒲坂。他在蒲坂那儿修起了3座浮桥，看这意思是即日就要西渡黄河。宇文泰这时已兵到广阳，一看，哦，这高欢修浮桥无非是虚张声势，牵制我军，好让窦泰乘虚袭进。我若以一支精兵直击窦泰，则窦泰必败，高欢自退矣。结果宇文泰一个突斩袭击，就把窦泰给弄得兵败自杀了。窦泰一死，高欢好悬没哭死，但也没辙，只好撤去浮桥，又退回了晋阳。他一心二心想再次出兵为窦泰报仇。忽然这天有人来报，说是宇文泰攻克了横农，把陕州刺史李辉伯也给抓走了。高欢说好，他当即就发兵20万从湖口出发赶奔蒲津，然后又从蒲津渡过了黄河。这个时候关中闹饥荒，都人吃人了，宇文泰手下的军兵也还不足1000人，他正在横农驻兵就时，一听说高欢杀来，便引兵入关到了渭南。本来呀，他打算把各州的人马征调齐了再去拒敌高欢，可因为时间紧迫，众寡悬殊，众将士人心不稳，他立刻就下设浮桥渡过渭水，来到了沙堰。眼看着离东魏军只有60里地之遥了，他这才扎下了营盘。此时的西魏军众将虽说不敢无违抗将令，但却都面有惧色。怎么？因为众寡太悬殊了，敌军20万，我军还不满1万，这仗怎么打呀？他们心里都没底。可是唯独宇文泰的侄子宇文深却向宇文泰表示祝贺，他说，叔叔，高欢镇抚河北，甚得众心，如果他拒将自首，咱还真不好对付。可如今他全军渡河，非众所欲，也就是他手下众将都不愿意他西渡黄河，那么他此次肯定就是为报窦泰之仇，血恨前来，这就叫做奋兵。俗话说奋兵必败，咱何不如此这般？有理，就这么办。于是宇文泰就到沙堰之中10里地处的渭区背水列营，然后又在芦苇丛中设下了伏兵，等东魏军一到，他们突然杀出，就以少胜多，把高欢杀得大败。随后宇文泰又想借沙堰得胜之威进取洛阳，故而东魏军和西魏军就又在洛阳地区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争夺战，以至于金庸城被毁，东都洛阳也几乎成了一片瓦砾呀。他们这还没分出胜败，柔然又跟着捣乱来了。柔然的头兵可汗叫阿那环，这个前文书咱们已经说过。这阿那环一开始还向北魏称臣，后来见北魏分裂，他就干脆不称臣了。不但不称臣，他还向东魏求婚，娶了兰陵公主之后，他就又为自己的兄弟向西魏求婚，结果也得逞了。这时宇文泰就劝西魏主元宝炬，说您得纳柔然的公主做妃子。经过一说，
事还真就成了。

可他做梦没想到，两年以后，因为难产，他是气绝身亡。他死了，但东西二位之间的争斗却仍在继续。前者在争夺洛阳的战役中，东魏名将高敖陶横尸疆场，高欢差点没疼死。可是现在，他的二哥北豫州刺史高仲立却投降了西魏。宇文泰当然非常高兴，他随即就要兵伐洛阳，哪知道在邙山一战中他是一败涂地。沙苑之战以后，高欢不敢往西打了，而此次邙山之战以后，宇文泰也不敢往东打了，所以东西两魏之争至此也就告一段落。这正所谓沙苑一战欢止步，邙山之役太清经，东西两魏兵戎事告一段落，复苍穹。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私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
4: 换一种方式生活，
3: 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5: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每天上午的九点，我们将一起揭开消费世界的流量密码，探索那些让生活变得更聪明、更有态度的新玩法。那么近期呢，我们一直啊给大家每天一个趣味副业的这样一个系列哈。那么今天我们说的这个系列当中的其一就是配音兼职哈。相信啊大家在刷短视频的时候一定也刷过类似于这样的一些课程啊，就是说能用一部手机，然后你有一张嘴就可以赚到这样的一个兼职啊，有这样一个兼职的机会。而且呢，哎，可以也是躺赢的这种状态哈，能赚到这笔副业的这个佣金。那么这个实际上哈，我们今天聚焦的这个看似躺赢的，实则是暗藏玄机的网络兼职、配音兼职啊。那它的口号呢，实际上就是动一动嘴就能月入过万这样的广告哈。别说是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包括海蒂自己看了也会非常动心。哎，首先呢，我是在这个行业当中自觉还觉得这个有一些优势在其中，如果说在我的业余时间还能够有另外一笔收入的话，我当然是希望能够加入到这个配音兼职当中。那就更别说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那这个可以说哈，只前期可能只需要9.9块啊，我们就能够免费的进入他们的这个所谓的直播课当中，哎，给你讲大概是一晚上的这样的一个课程，然后呢，哎，让你录一段这个简单的配音工作，然后呢，就有一部分啊，大概10元或者说这个10几元的这样一个收入。让你一下子就打开了思路，哎，觉得这也不错哈，这个赚一赚钱啊，利用自己的闲暇时间动动嘴皮子就可以。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吗？其实不是。如果你入了这个坑之后，你就会进入一个什么连环坑哈，因为我们之前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只要你能够动了这个心思之后，他马上就会一环扣一环的把你锁定在他们的韭菜地里。这一类的高薪兼职的背后呢，其实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那么今天我们将通过一些真实的案例、专家分析和防骗指南，带你揭开配音诈骗的层层套路，帮你守护住你的财富和安全哈。那节目进行当中，

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来直接和海蒂保持沟通啊，可以在我们视频号里面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啊，点击关注，然后呢你就可以在下面啊直接看到我们有一个留言区，在留言区里面您可以进行留言，分享一下你个人的一些经历啊，或者说呢和你身边人的一些经历，只要呢这个和我们这一系列的节目有这个牵扯，或者说有类似的这样一些案例的发生的话呢，都可以跟我们进行留言哈，我们也会在今后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一一的进行解读。好的，那我们先来听一首歌，一首歌过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哈，配音的诈骗。

0: 开钱包的姿势，决定生活的品质。
1: 跟风不如更新，消费新主张，带你抢占生活先机。
2: 一些社交平台出现了大量的关于配音兼职的广告，普通人经过学习就可以靠一部手机来配音赚钱。
3: 我报那个配音班，说要交那个5880，就相当于是分期交，就要弄那个贷款类的东西。第二天就说你要是这边违约的话，就要付违约金。
4: 近期在黑猫投诉平台上，关于配音培训的投诉，主要都是关于诱导贷款、收款后不上课、退款难等问题。
5: 这工作能去吗？配音演员兼职，今天的阅读理解有难度，招聘信息看起来毫无破绽，这也是众多博主分享过的一个赚钱的副业哈。难道真是个小众的赚钱副业吗？我们一起来找找答案。咱们看第一点，有嘴就行的配音师。有嘴就行，夸张的手法他都不用你是个人了，有嘴就可以了。没有时间地点限制，工作灵活，不需要坐班。不坐班表什么？表示没有办公地点，没有公司，这家公司就很容易连夜跑路。这句话的中心思想是，不管你是宝妈、大学生、上班族都可以，只要想挣钱都可以来。咱们看第二点，急需100人。100人，现在听有声书的人也不算太多，真需要这么多配音演员吗？口齿清晰，普通话标准。没有要求普通话等级，那就是没有标准，川普素普都行，还真对应有嘴就行。声音有特点，什么是特点？磁性的、温柔的、沙哑的、好的、坏的，它都是特点。这是个主观条件，主观要求表示那就是没有要求。难道真是给普通人一个副业赚钱的好机会吗？还是有什么猫腻呢？咱们往下再仔细阅读理解。咱们看第三点，小白时薪90到150，资深时薪150到500。薪资是分两个阶段的，小白怎么入门呢？怎么成资深赚到500时薪呢？答案在下面一句，提供1对1专业指导。指导什么意思呢？点评、挑刺、找问题，有问题才需要指导，没问题的叫夸奖。那有问题的怎么办呢？免费课程培训7天。这句话同学们要画重点理解了哟。究竟是福利呢还是套路？我们这时候啊，要根据行业性质来看看技能学习时长、配音的专业培训，仅仅7天是完全不够的。所以啊，有免费的课程让你培训7天，意思是7天之后的课程不免费。要成没问题资深的配音演员，你极有可能需要学习后面的进阶课程。那这个职位的猫腻出来了吧？招聘话术中只给你说了有专业老师帮你指导，带你免费学习课程，明明可以找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却条条吸引众多门外汉去投递，动机不单纯。我们就能推断出这是一条培训机构的招聘信息。那你投递之后的真实情况是什么呢？招聘人员加上你发给你试音稿，你录完之后对方会夸你声音好听，很有潜质，但需要培养培养音色，有免费的专业指导课让你先听，也就是入门的基础课让你看，用这一点皮毛的东西给你下钩子，再一步步套路你买下专业的进阶课程。一套下来8888，说没钱没关系，引导你到第三方平台办理分期付款。报了课还没完，韭菜割了还要拔韭菜根儿。想成为资深的配音演员，又会让你购买专业设备，给你取到价29999，等他们钱到手了，又会以试音不过为由，单子都派不上几个，等你反应过来为时已晚。宝子们记住啊，录有声书挣钱这件事本身不是骗人的，但凡是让你交钱的，跟你说上了课就给你派单，或者是你录书前要经过培训，这种它都是假的，目的就是利用你想做副业兼职、想挣钱、想暴富的心态，打出零门槛零学费的招聘信息，吸你上钩，从头到尾就是骗你去买课的招转培的套路。下课。
6: 好的，那刚才呢我们听到了两个哈这样的一个音频啊，那这样的音频呢实际上也是让大家能够提高警惕，尤其是第二个音频哈，配音演员的一个兼职招募，这个招募呢可以说门槛超级低啊，他打出的口号呢就是有嘴就行。那么刚才呢我们在视频当中也听到了哈，有嘴就行，可以说他已经不要求你到底是不是一个真正的人类哈，有嘴就行，真的是这样吗？实际上它的主体还是以人为本啊，然后呢用这样的一个系列的套数哈、啊，这样一个口述套路的话啊，然后呢把你一点一点的带入到他设的陷阱里。而且呢这个它比较灵活的一点在哪儿？没有时间地点的限制，也就是没有办公地点哈、啊，那这样一个没有办公地点，我们就很难去找他的资质到底是能不能成立哈、啊。也因为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如果说想要避免上当受骗的情况下，我们首先要去查他的资质和备案。那么如果说没有时间地点的限制，那我们就很难去查他的资质。当然了，像一些有声书的平台，他招募的这些有声书配音演员，可能哎，他的资质呢是要经过这个平台的审核，然后呢一系列的操作之后啊，然后才能够上架，然后呢他再去招募这些配音员。那么这个配音员啊，实际上他整个的操作流程哈、啊，我也这个真的去了解过，因为在2020年到2022年之间哈、啊，这几年的时间里啊，因为这个时间比较充裕嘛，然后呢，真的到这个平台上去了解了一下，整个他也确实是有授课。但是他也真的是在教你东西哈，像这样的课程我觉得买一些没问题，首先呢也能够把自己这个平时这个充足的时间给他利用起来，再一个呢也是提高一下自己的业务能力，那这个我觉得钱花的是值得的。当然了，那如果说你不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人来说，你去报这样的一个课程，可以说几乎等于就是一种消费，它不是能够给你带来生活上价值的东西。因为就像这里面他只是说这个配音演员兼职的这几个话术哈，这五点，那其他的像这个后期的买书啊然后呢这个等待平台给你派发书啊，这些一系列操作下来实际上是很漫长，而且呢竞争力度也是非常大的，你几乎是要在这个学院毕业啊，他这个课程学院毕业了之后，然后呢这一批优秀的学员，他分等级的优秀学员出来之后呢，他会把你放到一个试音大厅里面。想想试音大厅啊，试音大厅就是每一届的优秀学员，当然我去那一届的时候已经是第六届了哈、啊，第六届，那么每一届前六届哈、啊，每一届都有100人哈，100个这个成功的学员，也是优秀的学员，到第六届的时候已经这个大厅里面集合了600人，当然这里面也有成功的案例，这600人里可能也就出来这么10个或者是7-8个非常优秀的头部主播啊，那么其他人呢都是在这个大厅里面等待着机会的到临。你要知道这600人里面还有很多其实他的资历也是非常的深，不仅仅是我是从事这个职业的，这600人里有很多很多其他地市的优秀主播哈，他们也是从事电台电视台的播音主持工作的。

0: 那么他们在这里面可以说也是在等待的一个状态。那可想而知，如果说你是从来没有从事过这个行业，但是呢也想这个分一杯羹哈，并不是有多么得天独厚的声音能力和这个语言的特色的话，那么你在这里这600人，你可能这个碾压了其他几千人哈，终于挤进了这600人当中。但是呢，你在这600人当中实际上又是分为层次啊，一二三层的第几层，那就说不好了。可以说呢，配音工作哈、啊，它永远就是针对那几个头部的主播啊，给他们的资源会比较丰富一些。当然，有一些好书也会主动的去找一些哎比较资深的这样的一些配音员，主动去找他们合作啊。就比如说这个有声书里面的像紫金呐、啊，像这个就不过多的去说其他的这个头部主播了啊。那么他们会主动的把这些好书啊，这些资源去先投放给他们，那其他的这些小白是没有机会看到这些书的，你只能是去购买啊他们的会员，然后去听人家播完的这些书。当然你要想买他们的这个版权的话，这个版权又分为多少多少等级啊，也是非常的昂贵。好书呢能够这个播量超过亿的哈、啊、上亿的，那它的这个书的价格也是非常的贵的。那像一些这个给你个10块20块的这样的一些平时在阅读的这种网站上没有什么阅读量的这种小说呀，或者说有声书啊，其实呢它在点击的时候就已经很少啊，然后呢拿出来这一部分文字投放在有声书这些培训员当中，让你再去赚一笔啊，让这个作者再去赚一笔。但实际上你拿到这个书之后，你播完了啊，确实也能够得到锻炼，但是呢实际上也是没有什么收益的啊，因为前期呢你可能还要攒一些粉丝量。实际上真正能投入到市场上供这些人去选择的这些书啊，很少很少。那么有没有？确实是有，也有人因为这部书某一些书啊，确实得到过成功啊。我身边呢也有这样的人和同事哈、啊，他们也真的是能够从中赚取这部分的这个兼职的佣金。但是呢，这些人哈、啊，他主要说的就是什么？这是已经成功的哈、啊。首先，他是播音主持专业的。然后呢，这些小白们啊，零基础的人想要直接投身到这里面去赚钱赚佣金的话，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而且它的选择性也是非常的小的。你只有是9块9掏了之后，然后呢再288啊，这个或者说是2888哈、啊、然后呢或者是6888啊，只能是一步一步的往里投钱。有一位网友说的特别好哈，这是这个掏钱这个赚工资哈。其实呢你掏了钱之后啊，未必能够赚到这部分工资，但是钱你确实是真金白银的掏出去了。而且呢他这些像这个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音频里面，他也说哈，急需100人。其实他说的这个100人不只是100人，他招募的时候可能会在上千人，或者说700-800人，然后呢再从这些人里面再进行筛选。当然所谓的筛选下去的人也未必是真的下去，他可能会把这一批人再投入到下一个培训班里面继续的进行收割啊。然后呢他要求什么普通话标准，也说了这个普通话标准到底是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等级才算标准，因为没有经过普通话测试的话，你是无法鉴定它是否是标准的啊。那么没有这个普通话等级测试如果说你想测试的话，还要自己另交一部分钱，然后在当地进行普通话测试，平台也是不管你这些测不测试的啊。然后呢声音要有特点，那有好有坏啊。有的人呢天生说话就很性感哈、啊、很魅惑啊，然后呢或者说很有磁性很有张力啊， 每个人说话的声音呢都是不一样的哈，这都是每一个人的特点，所以说他的这些标准就很笼统。虽然说给你扔出来的这些广告信息是很明确的，看似很明确，但实际上也是暗藏玄机的。当然作为兼职啊，我们最关心的是什么？是时薪哈。小白的时薪是90到150元，实际上并没有这么高。那资深的时薪是150元到500元，实际上啊远不止这些哈哈。如果说你真的是达到一个资深的头部主播的话，那你的时薪不只是500元啊，这个是打不住的。因为你在播出一部有声书，成功的投入到市场之后，并且点击量达到了过亿的情况下，那么你的每天的收益都是非常可观的。更何况这些头部主播有不断的资源给他涌入进去，他每天只需要播就可以了。可以说这个平台在每天哈每时每分都在给他进行结算。当然了，现在的有声书的竞争也是非常大的，不仅仅是这些所谓的小白啊涌入到这个市场，还有一些什么已经不需要人去直接播了， AI 就可以完全实现。当然了，人和 AI 之间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因为有一些口语啊、口气、助词啊，这些它是无法用 AI 来直接实现的，还得是人声来传递出来的更有温度、更有力量一些。那但是对于那些像我说啊，他不需要有多少这个人脉，或者说平时在这个视频平台上，或者说在这个阅读平台上，它已经没有什么点击量的，这些书是完全可以通过 AI 来实现的，也完全不需要所谓的这些小白啊，给你结一下时薪90到150元，然后给你播出这样的一部书，人家可以可能这个每个月啊花几十元，人家就可以直接把这些书完全呈现出来。你说它点击量有没有？也许没有太多，但是呢，我们可以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直接再用 AI 二次合成变成视频之后，它推出去，可能它的点击量就远远超过了它投放到这个播音啊，这个有声书平台啊，那可能它的收益会更多一些。所以呢，现在这样的机会就很多很多。所以说呢，想要吃这碗饭的人越多哈，那么也就是这个收割韭菜地的韭菜越多啊。所以呢，我们在选择这样的工作的时候，也一定要考虑到它的市场需求，然后考虑到我们是不是真的适合这份工作，然后再去考虑哈，因为他后期还要给你推什么设备啊，课程给你讲完了之后，自然是要给你推设备的。可能他的噱头是原价哈，原价是2988元啊，这样的一套设备，今天我们在直播间，或者说你在我这个课堂里面，直接给你打一个折，988元。直接给你消掉了1000多元哈，那这样的情况下，你是否头脑一热就会买呢？然后呢，在这一部分投资之后，你内心憧憬的是，我马上就要变成一个这个有声书主播了，我马上就能够得到这一部分收益了，我马上就要实现财富自由了。想法很好，但是真的能行吗？因为你的这些资料交上去之后，你真的录了书，用他给你的这些设备录了书之后，那么平台可能还会进行一个再次筛选。再次筛选的时候就说，你这个设备不行啊，你这个设备有杂音啊，啊，你可能还需要再换设备。那么我这套设备原价是29888元，然后呢，今天哈，因为你已经是我的老学员了啊，我今天只售你8000元，你看又是一个大打折扣。那实际上它的本金应该是有多少呢？我们无法知晓哈，可能呢它的本金可能也就在3000元左右，但是它卖了你8000元，因为是后期还有一个设备的维护啊，然后呢还有一个给你一个有版权的这样一个软件，因为你录音的时候一定是要有软件的配合哈。是 Audition 啊，或者是其他的什么软件啊。那你在装这个软件的时候，你如果没有版权的话，你是没有使用的权利，然后呢你在去剪辑的时候也会非常的麻烦。所以呢为了 简单啊，然后呢我们就花了这8000元，然后再去装这个有正版版权的这样一个剪辑的音频的这个软件啊，然后呢因为它有一个长期的维护的功能哈、啊、确实你随叫啊，然后这个工作人员随到哈、啊、直接在网上远程操控就把你的这个设备给你调试好了。你觉得很值得，但是呢这总共下来连课程带我们的这个设备，然后呢再买这个有声书的这个版权哈、啊、整个下来10000多元已经投入进去了。你是播还是不播？播的话我们前期是肯定没有收入的，因为我说了还要养一部分粉丝的收听率哈。然后呢我们再去这个赚啊之前我们投入进去的这些本金，然后再去这个赚我们这个设备的钱，然后再去赚我们买这个软件的钱哈，等等等等一系列。你会发现原本我们只是作为一个小白想要做一个这样的兼职生意，但是确实哈、啊、最后就是被宰割的已经体无完肤了哈、啊、想要赚的钱没赚到，反而呢又投进去了一大笔。然后他这个课程呢，所谓的一对一专业性的培养啊，培这个指导啊，那么指导是什么？指导一定是因为你所这个教的作业啊，是他有问题的，人家才给你指导。不挑出问题的，那叫夸奖哈、啊。所以说一定是有问题的，所有人都会从中啊，这个被多多少少的挑出很多毛病哈、啊。这个毛病呢，确实有助于你提升。但是如果说你不是从事这个行业，你很快就会忘掉之前人家跟你说的这些所谓的指导，哎，给你挑出的这些问题，哎，问题出现在哪里？是发音的问题啊，还是你这个语气的问题啊，或者说连贯性的问题、重音的问题，哎，等等等等，会说到你头大。如果你不是从事这个行业，当然这些课程也就算是白交了钱，因为之后你也用不上啊，因为不是从事这个行业，很难再去给它充实起来。最后呢，试音通过之后，公司会提供配音的资质哈、啊。这个资质啊，也就是说你能够进入到这个大厅的资质啊，就是配音大厅的资质。那么这些配音大厅里面每天在等书的人哈、啊，因为我是第6期，那么之后呢还会有无数期哈、啊。现在有多少期已经不知道了，因为那是我在21年的时候进入到这个大厅里面，那是已经第6期了，后期还有很多很多很多期。当然了，现在这个大厅里面哈、啊、已经无法去计算，那么现在还在等有声书资源的人也是不胜枚举。当然了，因为是兼职嘛，很多人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在那几年比较闲的时候还是能够抽出一部分时间投入到自己喜欢的这个事业当中，也结识了很多的小伙伴。然后呢到之后哈、啊、这个22年之后，自己又重新的去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然后这一部分人也就都散去了哈、啊、那么投入的钱也就那样了。但是现在呢，没想到这个行业依然是这么火爆，但是呢已经不像当年那个时候哈、啊、你是真能学到东西的。但是现在呢，它几乎就是一种卖课的这个状态，真正能够让你得到这些资源的也是少之又少了。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听一听业内人士的一些评价啊。
1: 99%以上的人都没有必要报什么互联网播音班哈，这波韭菜割的真的是我看不下去了。为了防止有人杠我，我先自报家门啊，本人目前是省级媒体在职的播音员。第二，我是学播音主持出身的。第三，我目前在大学教学播音的孩子。这三点啊，我放出来了之后还有人来杠我的话，我只能说你都对，我错了。有很多朋友被割韭菜的主要的原因，商家有那么一句话打动了你：在家配音轻松月入过万。本人啊，从事主持人行业已经10多年了，我认识的主持人啊，没有500也有300了。这一群人当中能够单靠配音达到月入上万的人不会超过5个。为什么呢？是因为第一， 活少，第二钱少。以我自己为例，我在杭州武林广场配过一个中英文的音啊，我在录音室大概录了六七天左右才完成全部的配音。我

当时拿到的酬金5000元，从2016年以后到现在为止，这个地方就一直用我这个配音，所以大家懂了吗？什么叫钱很少，活很少，没有那么多活给你配的。而且现在还多了一个物种跟播音员来抢活，哎，那就是 AI 配音。像普通的广告的配音，比方说十几秒、半分钟啊、几秒这种配音，基本上它的行情就是几百块钱而已。而且一旦这个广告配成了一个成片之后，它只要还在售，它基本上也是几年都不太会换了。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些影视作品的配音啊，先不要管出了个新规定，演员要自己学会配音，哪怕就是你专门给影视剧可以配音，动画片可以配音，你去看一看这些顶级的配音演员，他爆出的薪酬有多少。像我们这样的人啊，不要脸的说一句，已经是配音界里面比较靠前这样的位置了，我们尚不能达到月入上万，请问你找一个互联网学一学，都不知道谁在教你啊，然后呢让你买一堆几千块钱的一些设备，你就认为可以在薪资上超越我们了？你是凭借你的天赋，还是你的人脉，还是你的设备呢？你想一想这个，你是不是就明白了？还有一些朋友说啊，我不希望什么什么月入上万，我只希望能够跟随这样的老师啊，把配音的技能大大的提高啊，我就花这么些钱。其实我告诉你，我也在当老师，配音这个行业里面，你的天赋和努力其实是要超越老师对你的调教的，所以你要去报这个班，我觉得你大可以先在互联网上找一些菩萨啊，他们就是免费可以分享很多很多这种配音的一些干货什么的，你把这些干货真的熟读它，然后呢了解这些逻辑之后，再去用你的手机配大量的东西，你有实际的素材，然后你耳朵反复听反复模仿，而这些东西都是不用花一分钱的。这个世界赚钱真的很难，但是还有很多人真的会变着法让你花钱，就大家一定不要做那颗很容易被人割的韭菜啊。 Thank you.

0: 从直播间剁手到聪明消费，你只差这一刻。当国潮遇上黑科技，你的购物车该更新了。我们聊的不仅是消费，是通往理想生活的密码。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
1: 真没想到哈，我竟然会碰到这样的事情，就是差一点就被骗了。我的妈，我觉得现在的骗子真的太高明了，无孔无入啊。我想想我还是赶紧发出来，我觉得应该有很多人都上当受骗了，特别是宝妈或者是大学生想要找兼职的，再或者是你正处于地。
2: 打开钱包的姿势决定生活的品质，
0: 跟风不如跟新，消费新主张，带你抢占生活先机。
3: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一下有关于这个兼职啊，播音兼职的一些案例。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是想要在节目当中啊，继续给大家播放有关于这个兼职骗局的一些案例哈。那刚才呢，这一位主播啊，他呢就说他差一点点啊，就被这个被骗了，被诈骗了哈。还好他呢及时抽身。那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哈他的这个案例。
1: 他说啊，他是来找我寻求合作的，他说他是配音公司的。我当时也没多想，我心想也有可能，因为这两天确实有很多人在联系我，比如说出版社之类的，然后我就回复他了。他说啊，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加个联系方式，方便加 Q 吗？我说我现在不怎么用 Q， 可以加那个地球号。他说也行。加了联系方式之后呢，他先跟我做了一个简单的个人介绍，然后他就发了一条他们公司的那个招聘广告啊。我一看还挺像样子的，还挺正规的啊。然后他就问我感不感兴趣，我说可以啊。接着呢，他就变成了像一个客服一样，就像机器人，直接是啪啦啪啦发图片，但是图片上面有文字哈，就是教你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然后我就其实那会儿我是有点起疑心的，我问他，我说你是真人吗？我觉得你像个机器人一样的。他一看我起疑心了哈，接着就发了一条语音，我一听是个小姑娘的声音，我又放松警惕了。接着他又开始发图片，然后图片上面有文字啊，让我下载什么 APP。 然后我下了之后呢，结果那个 APP 打不开，上面写的什么未受苹果公司信任的网站。然后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们这个网站打不开呀。他说没有问题，只要去那个设置里面设置一下就好了。好，我就去做了。然后设置好之后呢，还真的打开了。打开之后呢，那个软件就像一个聊天软件一样的，然后他就在里面加了我的，他说啊，以后我们就在这个页面。

0: 你们聊天，我说哦好，他说我一会儿推荐一个老师给你，然后老师会教你怎么做，你要先试音，看审核能不能通过。我说哦好的，真的有位老师加我了，那个老师说话口气特别的温柔啊，先上来做了一下自我介绍，然后就问了一下我的大致情况啊，问我有没有做过这个工作，然后啊是不是很感兴趣，然后他就发了一张表格给我，那表格让我填一下，我上面信息就是我的基本信息啊，名字、姓名、工作、人、学历等等之类的啊，我填完之后呢就发给他了，他说我先发一段文字给你啊，你直接录给我，我要提交上去审核。如果审核通过的话啊，你还有试音工资拿。我说哦，好的，行。其实当时我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因为我本来就没有做过这个事情，就抱着试一试、玩一玩的心态。然后我就录给他了。接着他跟我说审核要20分钟左右，我说好的，没事儿。大概过了半个小时左右啊，他给我发信息说我审核通过了啊，我说哦好的，说让我把那个支付宝账号发给他，他给我发试音工资，我说哦好的，然后我就直接把那个账号发给他了。就想想自己还是很容易上当的，发给他之后呢，诶，没多久他真的打工资了，打的15块钱。啊，直接到了支付宝账号。我当时还想，因为我没做过这个职业，我心想，哎，他们这个圈子里面试音还有工资拿呀？哼，我说这还挺好的。那个老师呢，就接着给我发信息说，你现在是啊审核通过了啊，说明你的音质还是蛮符合我们公司的。说接下来你可以录一篇短篇文案了，也要提交上去审核，审核通过了，你也是有工资拿的啊。只有通过了啊，后面才有机会接长篇啊那个录音。那个老师呢，又发了一段短篇的情感文案给我啊，说你录好了直接发给我。我说好的，然后我就去忙其他的事情了。就当天晚上我并没有录，我去忙其他的事情去了。然后到了第二天上午啊，那个推荐人嘛，就是联系我的第一个联系我的人，就发信息给我说啊，早上好呀。然后我就知道他可能是问我有没有录啊，我说我还没有空录呢，我一会儿再录。打开他们那个聊天的 APP 软件哈，那个老师也发信给我了，说，哎，同学你有没有录好呀？你录好了直接发给我，我要提交上去审核。啊，我说好的，我心想啊，别人都催我了，我就直接录给他吧。然后我就腾出了半个多小时吧，就把那个情感文案录好了，直接发给了那个老师啊。那个老师说啊，要等半个多小时。我说好的。半个多小时过去之后呢，哎，审核结果跟上一个结果一样，也是审核通过了。哎，我当时还想，我这运气也太好了吧！我竟然还适合这一行呢。那老师呢又发信息给我说：“哎，恭喜你审核通过了，让我把这个支付宝账号发给他，他给我发那个短片试用工资。”我当时还纳闷，还想我不是提供过我的账号吗？怎么还需要我提供呢？但我后来想，是不是人家公司太大了，有好几个财务啊，所以呢就没多想，又提供给他了。接着没多久呢，支付宝的确到账了30元。我心想，哎，这个工作还挺好的，做做兼职还蛮好的啊，也不谈多，一个月1-2千块钱，哎，也可以。在这录音期间啊，那个老师和那个推荐人嘛，一直的啊联系我，就是十分的配合。他们那个聊天软件里面还有个群，那个群里面有几百个人，我看了一下，然后一直在发信息，里面好像还有老师在教你们，哎，怎么念口语，怎么念拼音，怎么读文读字啊，怎么咬字清晰，怎么怎么的，好像还有老师在培训上课。然后那些群里面的那个队员呢，我靠，就情绪特别的膨胀饱满，就是一直在发信息说，哎，我积分多少分了，我积分多少分了，什么什么之类的，特别的兴奋，你知道吗？然后我就纳闷，我就想，什么积分呀，什么乱七八糟，我不怎么看得懂，你知道吧？而且关键是我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我就没怎么再去看那个群了。接着呢，那个老师就跟我说，哈，你现在可以参与我们的领赏任务了，做领赏任务。积攒积分啊，什么积分达到多少分就可以申请领取那个录长篇的文案啊，那个工资很高啊，几百到几千不等，很诱人呐。然后我说，什么是领赏任务？他说就相当于给主播打礼物啊。我说，给主播打礼物。他说对，他说你要先预存四百几的，不记得，就400多块钱吧。说你要先预存在这儿啊，但是你放心，公司不会动你这一分钱啊。以后呢，就是你每录一单，然后呢就会返点，也返在这上面。你多少多少天就可以取一次，多少多少天就可以取一次啊。这个钱不会少的，就这个意思。我听着就感觉很扯，你知道吗？他说你放心哈，我们都是正规的，有营业执照。说群里面那么多同学呢，他们都在做领赏任务，说他们都很积极，有些人已经拿到很高的工资了。说你配音配得好的话，那个公司还会免费发你那个配音设备。那都是免费的，不要钱。那个设备很高级啊，还有图片，什么笔记本电脑，什么还有话筒啊，什么乱七八糟之类的，我也没仔细看，就是装备还挺多的，又很诱人呐。然后我说哦，好的。他说那你现在预存吗？我没回他，我这才定下心来，好好的来看他们这个什么所谓的软件上面什么领赏任务，我在看他们页面。 到底是什么东西？然后我打开一看，哎呦哇塞，上面是各种礼物呀，什么什么多少钱的，什么多少钱的，到价格也不等，就跟那个打赏主播那个礼物是一样的。让我特别注意的就是他们那个预存的页面，那个预存的页面上面不单可以预存400多，什么500多、1000多、几万的都有，你都可以预存进去。更关键的是，上面还有个什么什么代理啊？然后我点开一看啊，上面什么一级，就跟那个团队一样，什么一级、二级、三级，我靠！我心想取得出来吗？这不是天大的玩笑吗？可能你第一次取的话，我估计会取出来一点，但是我觉得后面还会有更大的陷阱、更大的诱惑啊，会让你就是。存更多吧，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我也没接触过这些东西，但是我觉得他一定会想方设法的把你这个钱套进去，然后再套、再套、再往里面存、再往里面存，然后你没钱了，就让你去拉人吧，拉人投进来，然后你还能得钱什么什么之类的，我也搞不懂，反正就是挺恐怖的吧。
1: 好的，那这个主播呢，其实啊，他分享出来的这个案例呢，可以说哈，他非常聪明，他能够及时止损，他发现这个问题不对的时候，立刻收手哈，然后还有网友评论哈，说他已经很聪明了，还从骗子那儿骗到了45块钱，哈哈，可以说呢，这样的骗局真的是就是让你尝到一点点小甜头哈，然后呢，目的是让你陷入更大的坑。其实呢，骗子啊，给他归结起来没有多少哈，这个实际案例分析之后，其实骗子步步为营，可以总结出来三大套路，一个是高薪诱饵，再一个是小额返利，第三就是收割陷阱。收割陷阱呢，多是以任务没有完成，哈，账户异常为理由，诱导持续的进行充值，最终卷款消失。更隐蔽的是，部分骗局呢，会伪装成为正规的平台，哈，甚至这个虚假的合同。进一步麻痹受害者啊。那么专家也分析哈，这个关于这个骗子的一些心理哈，他精准地利用了求职者轻松赚钱的这样一个心理哈，尤其是学生、宝妈这种群体，还有呢就是生活达到一个低谷期，想要快速回流回本的这样一个心理哈，他们呢通过技术手段伪造平台数据，让受害者们认为收益是真实的，最后呢诈骗链条隐蔽啊，资金流向。那可能就是到达了境外，追查呢难度也是非常大的哈。那么这个警察也提醒，任何要求垫资刷单的兼职都是诈骗，务必通过正规平台求职啊，保这个并核实企业资质。根据调查呢，真正的配音行业啊，门槛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个必须呢是需要专业的设备和技能，比如说啊，某有声书平台要求专业录音棚设备加录音经验，而且呢，所谓的低门槛兼职呢，一般多为虚假宣传。黑猫投诉平台显示，配音培训退费难、虚假接单等这些投诉呢，超过了1000条。市场啊，僧多粥少，普通人的变现机会呢，会远远低于广告的承诺。那么现在啊，进入这个我们这样一个大环境里哈，赚钱非常的难哈，但是呢，我们也不要去盲目的追求这样一种兼职能够迅速回血的这种状态。那么今天呢，也感谢大家哈收听我们的节目。网络兼职啊，虽然说是一种便捷哈，一种捷径，但是安全永远是第一准则。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脚踏实地才是真实。如果你身边啊正有人被配音兼职所吸引，请转发我们这一期节目哈，分享给他，或者说呢，把我们的这个音频哈转发给他，或者说您在我们视频下方进行留言，我们来跟他进行联系哈，告诉他及时止损。那新这个刷单的新变种啊，层出不穷，有各种各样的方式。那如果说呢，您想知道更多的信息的话，请关注我们每天上午9点的消费新主张，每天为您揭秘一个这样的兼职的骗局的陷阱。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先到这里，我们相约在下一期节目，我们不听不散吧。 好的，今天到这儿，我们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

0: 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1: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2: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2: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2: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3: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2: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4: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2: 街路无言，
1: 初心滚烫，
2: 旗帜所向，
5: 城府华章。
6: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7: 生命。
6: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7: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8: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今天的节目现场继续和大家进行健康知识的分享。每一个人都需要为自己的健康负责，每一个人也需要为自己的健康助力。我们呵护自身的身体健康，就是为我们长远的健康做好了基础，也为家庭幸福甚至是社会的进步都能做出自己这一份的力量。那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特别和大家说到的一个话题，可能朋友们并不是特别的了解，叫做心脏康复。说到康复科，可能大家会知道，比如说像脑梗之后的这种康复神经系统，还有呢像骨科之后的康复，那骨折啦或者是骨痛等等这些康复。说到心脏康复，可能大家还不是特别的熟悉。那心脏康复涉及到是哪些方面，什么样的情况之下需要做心脏康复，心脏康复又是如何来进行的呢？那我们是需要日常自己在家就可以，还是只能够到医院专业的康复科来进行呢？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就一并来做详细的了解。节目现场为大家进行健康直播的是佩涵，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三科的主任王爱华王主任。朋友们有任何心脏方面的疾病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现场热线来进行咨询，87996288和87996388。同时视频直播间大家可以在上面进行文字留言，我们都会及时的看到，王主任呢也会给您进行解答。那现在我们就有请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三科的主任王爱华王主任。王主任你好。
9: 你好。
8: 欢迎王主任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以前也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进行过这样的健康科普知识。那今天我们谈到的是 心脏方面的，叫心脏康复。所以还是想请您来先和大家说一说心脏康复是怎么回事，它的作用和重要性是什么？
9: 嗯，就是现在吧，咱们那个冠心病啊、心衰呀、高血压呀、心梗的发病率啊、心脑血管发病率这样居高不下。虽然说咱们胸痛中心的建设哈，胸痛中心建设以后，心梗的就是急性期的死亡率下降了，但是心梗以后它会出现心衰的并发症和心梗以后的恢复，大家对这些心脏以后的康复治疗啊、都比较就是就重症急性期的治疗，但是术后的康复啊，还有这些心衰的康复啊，大家都比较不重视啊。大家对这个心脏康复的理解也是比较有误区的。但是什么是心脏康复呢？主要是大家就是通过我们心脏康复团队给大家制定的一个综合性的个体化的啊闭环的一个诊疗的体系。它包括了什么呢？它包括预防和急性期的治疗，还有术后的术后以后的那个康复治疗，是一个闭环性的综合体系。那么闭环性的这个体系它包括什么呢？包括五大处方，就是包括营养，先包药物啊，运动啊，营养，心理，还有行为，总共这五大处方，这五大处方结合起来，然后给大家一个综合性的评估啊，适合的是哪些人呢？适合的主要就是那个有冠心病的患者、心绞痛的患者、心肌梗死的患者啊，还有心梗后支架的患者啊，心衰的患者，还有搭桥术后的患者、瓣膜术后的患者，这些所有的啊，就是心血管疾病，它都是比较适合的啊。心脏康复的，它这个目的就是要我们啊，不仅要活着，咱们从急性期治疗上我们活下来，但是我们不仅要活着，我们要活得好，活得有质量啊，然后把那个让年轻的我们能早日回归到工作啊，回归到社会，让老年人我们能啊，能给抱孙子逗孙子玩，然后还能去旅游，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的。
8: 那您看，说到这些，这是我们在讲到什么叫做心脏康复，哪些人适用心脏康复。您刚才说到了预防急性期和康复期，就等于是急性发作之后的那个阶段。
9: 对，
8: 那这等于是涉及到三个方面。我们可以用一个百姓最通俗的说法叫头中尾啊。
9: 对， 对对。
8: 但是这样的一个您说到的闭环，需要的叫做医护的力量是不是也比较全面？
9: 对，医护的力量现在就是比如说我们心脏康复中心，它需要一个有心脏康复师，还有营养师，还有心理医师，还有那个心内科的专业团队。这样的话还需要我们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搞的泛血管中心主要就是搞预防这方面。以前的话那个张院长也在各个电视台讲解了泛血管是第一概念。对，泛血管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发现急性期之前，我们把它的危险因素都查找出来，然后进行干预，进行治疗，这就是预防的一部分，防止它发生急性的心血管事件，这是预防的。那治疗急性期的治疗，比如说这个患者急性心衰发作了，我们要在医院的治疗，急性心梗或者是重度的心绞痛，那个冠脉狭窄比较严重，那么我们是要在医院里进行药物治疗或者是介入的治疗，这是急性期。那么我们急性期过后，这个就属于重度就属于心脏康复的重要内容了啊，
8: 重要阶段
9: 心脏的重要，这重要阶段。有些人他心脏，比如说我们急性期治疗以后啊，他就不管了，回到家以后他药物也不吃啊，就那个随心所欲了。然后支架患者，你告诉他好好的吃药，好好的锻炼，哎，他不听，他就听道听途说，就说哎呀，吃这个药吧，对身体有损伤啊，我就随便就停药了。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
8: 本末倒置了。
9: 对，所以说我们这个就要提高我们的随访能力，让我们提高我们心脏康复中心对患者的指导能力，因为他不可能总在我们医院，所以我们现在还建立了随访中心来指导患者在家的居家康复。是这样子的。
8: 那您看刚才在说到了心脏的各种疾病问题啊，预防的那块我们一会儿再来说，先刚才您提到的像 比如心脏康复适合的这个范围，冠心病啊、心绞痛、心肌梗死、心律衰竭、心律失常啊、高血压、高血脂啊，这些还有什么支架、搭桥、
9: 搭桥。
8: 那这样你看，冠心病我们先把这几种疾病给大家呢概要性的介绍一下，让大家了解他们的不同，或者他们会有什么样的表现。比如说冠心病，以前呢就好像得的心脏病，大家都觉得就是都去冠心病吧，其实不一样的啊。
9: 对，是的。
8: 那这个冠心病是说有个冠状动脉，对吗？
9: 对，就是咱们心脏那个血管，
8: 嗯，
9: 总共有三大支血管，从那个主动脉发出去，主动脉发出去。

0: 又左主干发出前降支和回旋支，从右窦发出右冠，这是三个大的血管，这是心脏包围的心脏给心脏供血的这三个血管，这就叫冠状动脉啊，就是心给心脏供血的这主要的血管就叫冠状动脉。那么冠心病就是指我们的冠状动脉出现了问题，叫冠心病。它包括什么？包括心肌梗死，包括心绞痛，包括微循环的病变，还包括冠脉痉挛啊，这些就是挺多种，不是不只是就是冠心病就那一种啊、
1: 心梗、心绞痛其实都是冠心病，
0: 都是冠心病的一种
1: 一种、那您看它的症状表现大体都会什么样？比如说这人冠心病，他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表现？心慌啊，什么还是哪些？
0: 典型的表现啊，大家都知道，典型表现它会出现胸骨后或者心前区活动时的胸闷、胸痛、啊，我一休息就缓解，劳累的时候出现啊、有时候还伴有左上肢、左肩和麻木和那个疼痛，或者是后背的疼痛感，这些是典型的疼痛。不典型的，有些老年人或者糖尿病的患者，他就表现为一活动气短、呼吸困难，都有可能是这些都有可能是。
1: 那心绞痛，
0: 这是心绞痛。
1: 心绞痛是属于发作的时候叫绞痛，
0: 对，绞痛它没发作的时候它和正常人一样，所以说一般人就不容易重视。有人说哎呀，我平常不发作跟好人似的，我干嘛去看病啊、有这种人。但是如果说这种心绞痛不管，如果严重了，这时候出现心绞痛的症状时候，那我们的冠状动脉其实就狭窄到70%以上了、
1: 再往后就
0: 再往后
1: 风险了，
0: 逐渐往后发展就会有风险，会发生成完全的闭塞、这时候就叫心肌梗死了。
1: 心绞痛它的症状，我们听这个名啊，绞痛，它是那种像绞着的那种痛吗？是拧劲儿的痛吗？什么意思？
0: 这就是一个定义，但是它那个疼不是典型的疼痛，是胸骨压榨性疼，就觉得压榨性的疼痛，就是说我觉得这块就像压个大石头似的还有就是说烧灼痛，有的人就说我这一走道，这一从这胸骨后这一块就像吃了辣椒面似的，辣好好的
1: 这种
0: 也是心绞痛 这也
1: 是
0: 心绞痛就有时候我在门诊出现，他说哎呀，我是不是胃有毛病了？我一走道一干啥，这块就像吞了辣椒面似的，从这一直疼到这，有时候还伴有牙疼、牙龈疼
1: 这
0: 都是这个心绞痛
1: 的
0: 一条线。
1: 这个我觉得您给大家提示的非常的重要，
0: 挺多人当胃。
1: 对呀、因为你想到一说反的那种辣味儿，可能还会想我之前吃的辣，我比如说正好吃了辣，正往上反，就是胃有毛病了，胃反酸了，就那个是吧？很容易出现。
0: 他这种情况需要和那个胃食管反流性疾病相鉴别。胃食管反流，它一种反酸也会出现辣好疼痛，然后可能遇到用着硝酸甘油啥的一缓解，它也缓解了减轻张力以后，它也往下走所以得典型的得缓解一下。但是这种疼痛大多数是劳累的时候出现，比如说我快走啊、上个楼了、负重啊这种出现的。但是不典型的，它要是说它休息的时候就出现了，那证明它心脏血管狭窄到就一定程度了。还有人表现就是咱们就见图下胃区这种疼痛，有挺多人就是因胃区疼痛表现就当着胃病了。我有一个患者疼了一宿胃区
1: 就是胃疼，
0: 他就认为是胃疼，就在家吃药，第二天他觉得挺不住了，他要下去看看去，一走道晕过去了晕过去了，他上这来找，他说他认识我一个朋友，就说你那个能不能找个大夫，找个那个不是心脏科，他要找的神经科大夫看，
1: 找神经科。
0: 我说你先找我看看啥情况吧我一摸他脉搏，哎呀你咋这么慢呢然后我赶快给他做心电图，一看下臂心梗了，下臂心梗它是右冠有问题，右冠有问题影响窦房结功能，它会导致血压下降，心率慢它这个慢，它这个晕是因为它心率慢供血上不去了不是神经系统出了问题
1: 他首先想到的是晕了找神经内科，他能懂一点算是只要是晕是找神内，但是不是神经方面，也不是脑血管，
0: 不是脑血管
1: 的，
0: 是
1: 心脏的，
0: 心脏方面的，
1: 所以供血不足了确实晕了。
0: 对对对
1: 脑袋是那边血上不去了，
0: 供血上不去
1: 了。但这种胃疼真的好难鉴别，它就是那它体现就是胃疼吗？其实
0: 你想如果说它和劳累负荷有关系，而且
1: 他说
0: 它
1: 疼一宿，那
0: 它
1: 等于是躺着呀，
0: 剧烈的疼痛它疼得特别厉害，剧烈疼它就吃止疼药对症处置了。但是咱们的胃疼一般很少能疼那么长时间而且大多数和进食或者有关系，就是消化性溃疡比如胃溃疡的话，它进食后 它就会疼。那个十二指肠溃疡，它是空腹的时候疼。
1: 嗯，
0: 所以说咱这些就可以办那个鉴别，
1: 鉴别一下。
0: 而且还有的人是怎么回事？还有伴有反酸、嗯、气，这些都是鉴别的要点。
1: 嗯，如果没有这些，单纯的就觉得胃它疼的受不了，有可能是心脏。
0: 哎，有可能是心脏啊、嗯，
1: 这也算是心绞痛的一种。嗯，
0: 对，
1: 放射性疼痛是吗？
0: 啊，这就是他这个右腕的下臂的疼痛，就表现鉴别下、
1: 啊，
0: 这是我们典型的一种疼痛。
1: 啊，它不是放射性的，
0: 这不是放射的是从咱们胸骨后左前角放射到左上肢、
1: 啊、
0: 左肩这个 左肩、
1: 啊、或者牙，
0: 哎，牙龈疼，一直到有的是、啊、哎，我一劳累就出现牙龈疼，那你就高度怀疑是不是心绞痛。
1: 嗯，
0: 咱们的牙疼不可能和劳累有关系。
1: 嗯，因为干活你也累不着牙。
0: 对，干活也累不着牙。
1: 嗯，那这种刚才说到的胃疼，其实不是胃疼，是剑突下。您说他那个
0: 右
1: 冠，刚才说是右冠，
0: 对，心脏的右冠状动脉，哎，又是
1: 出
0: 了问题，
1: 嗯，所以他就在那儿就疼，但是那块是胃区那
0: 对，
1: 大概的
0: 一
1: 个范围，
0: 咱们一般胃区就是在这块，
1: 所以就以为是胃疼，
0: 对，大多数人都认为是胃疼了，
1: 那你看，比如说像心梗的时候，他那种就是也是心。他那都已经心梗了，
0: 他持续时间长，他肯定就是心梗了。比如说这个疼能在30分钟之内缓解，含硝酸甘油缓解，那就是心绞痛。如果不得缓解，就有可能是心梗了。心梗一般是伴有时间长啊，疼痛的比较重，然后含硝酸甘油它不缓解，再就是心肌坏死标记物升高了，到医院检查啊，心电图咱也能表现出来，就是 ST 段的抬高，还有非 ST 段抬高，非 ST 段抬高心梗表现为那个 T 波倒置、ST 段下移这些典型的症状，典型的表现。
1: 心衰是什么样的？是没劲儿吗？
0: 心衰它是这样的，心衰它是各种原因，就各种心脏病的中末阶段。什么叫中末阶段？就是我这心脏功能就不行了、心脏是在咱们心脏中起，在人的体中起到一个泵的作用。它把心脏那个就是把那个有氧的血泵出去，供给全身的用
1: 组织器官。
0: 但它这个泵血功能不行了，你全身的功能就得下降，然后供血上不去，所以它就表现为首先表现为就是呼吸困难，一开始就表现乏力没劲儿
1: 啊，
0: 夜尿增多，比如以前我能上2楼，现在我上不去了啊，然后逐渐出现了夜间阵发性呼吸困难，什么夜间阵发，我躺一会儿，躺了时间长了我就得坐起来啊，就憋醒了啊，然后逐渐我坐着休息的时候我也出现呼吸困难了，这叫心衰啊。
1: 这种是心衰的表现。
0: 对，
1: 心律失常是跳的乱七八糟的，
0: 对，它有各种对各种心律失常，房早啦，失早啦，房颤啦，房速啦，好多好多种啊。
1: 您看我们在说到了像支架搭桥，我看你还提到一个瓣膜置换术啊。支架是等于比搭桥要轻一些的手术，是这意思吗？
0: 对，支架的患者是咱支架毕竟是一个介入治疗，从咱脑动脉直接过去一个小口，特别小，
1: 桡动脉就是我们的手腕上方的内侧的这块，
0: 对对对，
1: 通过这个的血管吗？
0: 通过这个血管啊，进行一个导管，然后进到心脏部分打造影剂，然后打完造影剂显示心脏血管情况。逮到狭窄的地方，我们先用球囊扩张，再把一个支架放到一个它那个血管狭窄的地方，把那支架释放以后一扩张，把那个地方撑起来。这就是。
1: 然后大家可能想说，支架听支架就感觉好大一个东西啊，
0: 特别小。
1: 对，其实它这属于一个微创手术，
0: 微创手术，
1: 你就从脑动脉这进去，
0: 就从脑动脉进去。
1: 所以现在这个手术应该是很简单，或者叫很小的一个手术吗？
0: 对，创伤非常小，
1: 创伤非常小，
0: 创伤非常小的手术。如果说这个患者典型的心绞痛症状，然后血管狭窄特别重，还能做支架，那证明他还是比较好的。有的人他做不了支架的情况下，特别重，那就只能去做搭桥。
1: 然后支架呢？您刚才说很小，它大概是几厘？毫米吗？厘米？
0: 毫米都是按
1: 毫
0: 米算，
1: 按
0: 毫
1: 米算，
0: 都是按毫米算。
1: 长度大概是？
0: 也是按毫米算，就根据位置的不同，各种长度
1: 长度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的啊。
1: 那它的这个粗细呢？
0: 大小也不一样，你血管你大小也都不一样，
1: 粗细也不一样，
0: 也不一样，
1: 但都按毫米算。
0: 对，都按。
1: 所以它其实是个很小的，而且它是有弹力的，是吗？它像
0: 对对对
1: 它像螺旋着那种铁丝螺旋着的那个状态似的。
0: 钛合金的，有我要是带一个这个就
1: 好。对对，带一个好，能让大家看一下。对，所以这就是支架。听起来支架好像觉得很严重，其实做的手术的时候也没那么可怕。然后这个小支架其实也很小，
0: 对，
1: 你不管是需要多长的一块，它总不能是你想都按毫米算就是很小的了。
0: 对对对。
1: 那这个支架做完了之后是需要一直抗凝吗？
0: 抗血小板
1: 啊，抗血小板，
0: 就是、抗血小板，咱吃的阿司匹林啊，替格瑞洛， 还有玻璃维，这几种是抗血小板的。
1: 嗯
0: 啊，抗凝的是那个啥，需要那个房颤的需要抗凝、
1: 嗯。
0: 这个咱们需要双抗，支架以后术后双抗。有挺多患者就说：“哎呀，我不想支架，支架了得长期吃药。”
1: 是，很多人是有这个想法。
0: 你是冠心病的患者，那你也需要长期吃药。
1: 嗯、
0: 支架和不支架吃药的区别、嗯，唯一的区别就是第一年的时候，
1: 嗯、
0: 我们需要双抗血小板。就是我除了吃一个阿司匹林以外，还得把替格瑞诺或者是玻璃维再选一种。但是过了一年以后，如果支架复查都挺好，各个血管都挺好，
1: 嗯、
0: 那么我们就可以停到玻璃维或者是替格瑞诺
1: 啊，
0: 这样就提一种，也是需要长期服用、
1: 嗯。
0: 因为咱们这个冠心病动脉硬化，只要开始了，它就是一个进展性的疾病，
1: 嗯、
0: 是一个慢性的疾病、
1: 嗯，
0: 它不可能治愈。我们支架只是一种手段，救命的一种手段啊。
1: 嗯嗯嗯，那这个支架一般是能一直跟随着生命的长度吗？
0: 对，只要你维护好了，一年也不是一年，一辈子就在那里了
1: 啊，一辈子都在那里、
0: 嗯，
1: 一辈子都在那起作用，
0: 嗯嗯、对
1: 对，血管一直都在那儿撑着，它的筋它不会萎缩
0: 啊，不会不会不会的。
1: 嗯、那这种您刚才说了搭桥就是支架是支不了了，
0: 对，
1: 就是狭窄程度太大了，撑不起来了，这个血管是这意思吗？
0: 是钙化比较重，但是它多支病变、
1: 嗯、
0: 这种情况就是。我们不是有好几个血管吧？
1: 嗯，
0: 它好几这几个血管全有问题、哦、啊，
1: 没
0: 这种情况比较重的情况，我们就选择搭桥。
1: 嗯，
0: 啊、
1: 搭桥是重新搭起一个血管的桥梁。嗯、
0: 对，取一个、嗯、就是前边我们有一个患者就实在是做不了做的搭桥，就要取那个腿上的大眼睛脉、
1: 嗯、啊，要取
0: 要取一块血管，
1: 取个血管，
0: 把他那个血管堵的地方那个。越过去从前面给它连到啊、
1: 嗯
0: 连
1: 就是你那些有问题的血管让它不工作了、
0: 对
1: 什么、
0: 那个
1: 然后你把新的一个搭桥给它拉上之后它的血液就从那流通了
0: 对
1: 就不走原来的通路了
0: 对
1: 是吗
0: 对对对
1: 那些就等于废掉了
0: 啊对因为它也不好使了、
1: 嗯、
0: 基本上也没啥、
1: 嗯、然后也不会再出现堵了这块因为它不通过
0: 它
1: 血液不通了
0: 它该走还是走
1: 啊、
0: 嗯，它就是血管狭窄，起不了太大的作用嘛，咱再给它搭个桥。
1: 那它那块会不会再出现更堵了，然后影响到生命健康的？
0: 基本上不会
1: 啊，不会了。
0: 嗯，
1: 那大家有这么一个，
0: 因为你这桥血管是通的。
1: 我不知道那这种说法是不是从医学专业角度传来的，
0: 嗯、
1: 就是说搭桥一般是只有这根血管只有十年的寿命，是这意思吗？
0: 它是静脉血管，一般说就是十年，但是保护好了也有比这。延长，因为我们很多血管、
1: 嗯、
0: 很多搭桥的患者看十年做血管这样也挺好的、
1: 哦、也挺好、
0: 啊、
1: 可以继续
0: 啊，不一定只是说那个、最低使用时间吧、
1: 那如果是这根血管不能再用了还需要再搭桥吗
0: 对
1: 哦，是这样
0: 嗯
1: 嗯，这等于给大家解答一些问题的时候也缓解大家一些压力
0: 对
1: 因为有的人可能说那他只有十年是不是十年之后我这个人就没了不是的
0: 啊，
1: 就
0: 是
1: 你要定期检查、他不行了还可以再搭桥就是你的生命是
0: 可
1: 以继续保护
0: 对对对
1: 嗯
0: 还有，如果是动脉血管的话，它就用的比较长，但是得根据你具体的情况。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三科的主任王爱华王主任。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说到的是心脏康复，这也是心脏康复在我们心脏整个医治当中，也现在看是不可或缺的。
0: 对对对、
1: 刚才补充一下因为说到了一个叫做瓣膜修复置换瓣膜置换术、这个是不是就属于大一点的手术
0: 对它属于开胸手术
1: 啊，这得开胸、
0: 也得开胸手术现在也有介入的方法啊，但是介入方法大多数是不能开胸手术的时候就比如说我们心脏总共有二尖瓣啊，就是左心房和左心室之间是二尖瓣、右心房和右心室之间是三尖瓣然后那个主动脉之间是半主动脉瓣半月瓣然后那个、这个瓣膜如果出现问题它就关闭不全我们心脏左心室收缩的时候它那个二尖瓣是要它要关闭
1: 要关上
0: 心房得关上这个门不让它倒流回去、它关不全了它可能就倒流出去了
1: 倒流出去的结果
0: 它就会引起左心房增大以后逐渐引起心衰的症状 然后它要是狭窄了以后它血它又射不出去、这种情况下所以都是个问题、就有了那个瓣膜置换术这都是外科领域的
1: 好那这是等于是我们在说到了心脏的一些问题啊，也给大家进行了一些科普、那今天我们重点是说到的心脏康复那说心脏康复其实也可以称为叫心脏的健身房
0: 对
1: 那我们现在对于心脏康复如何进行先 想等会儿和大家说，因为我们要解答一些，或者要解决一些大家的误区，认识的误区方面。

0: 就是心脏康复，大家现在就您临床经验来讲，或者接触的患者来讲，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误区？
1: 最大的误区就是比如说一说到康复就是术后了，或者是心衰，那个得了急性心衰以后，
0: 嗯，
1: 啊，大家最大的误区就是
0: 得那个时候，
1: 就是，哎呀，我这得病了，我是不是就得在家静养啊，不能动了，其实也不是，他要是那个心脏康复医师和心内科医师都要根据你的情况进行评估，争取早日活动是对心脏最大的有益的那个最有益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老也不活动，大家都知道用进废退，
0: 是
1: 那么你的肌肉就会萎缩，
0: 力量
1: 会减少，到时候力量就会减少。比如说你老也不活动的话，你下肢肌肉也不行，然后你老也不活动，你呼吸肌各种胸肌啥的都呼吸肌力量也没有力量，
0: 你看
1: 这种情况下，
0: 心肌这是肌肉的，
1: 对对，它也是肌肉，
0: 对，
1: 所以我们平常教的那些健身操了、扩胸运动了，都能锻炼到我们的胸部肌肉，来增加肌肉的力量，来增加呼吸的力量。这种情况下，你得了，就是同样一个人，经常锻炼的人和不经常的人，得到心衰以后，他肯定就完全不同的能力，他那个心脏的排出量，他也不一样
0: 所以不是得了心脏疾病之后就只能是休息，
1: 只能是卧床休息
0: 而是适当的运动。
1: 对，你卧床休息还有增加血栓的风险，是不是感染的风险都会增加
0: 这是大家的一个误区。
1: 再有个误区就是有的人轻的患者哈，就是现在咱说的重的是要求静养，那轻的患者呢，哎呀，他觉得他好了无所谓了，药也停了，我该干啥干啥去。还有的人进行了剧烈的运动这种情况下，你得判断你适不适合剧烈运动。如果不适合的情况下，你早期运动了，那么它会增加心肌负荷的改善，就是会增加心肌缺血，会导致心律失常，甚至发生危险我们有一个患者，就是他有危险因素是什么？吸烟、高血压但是呢，他是坚持运动的。但这个人好在就什么地方，就是他运动以后，他说哎呀不对，我最近怎么一运动就出现不像以前似的没啥事，我就觉得上边气儿
0: 有点
1: 那个乏力，没劲儿，胸闷他一检查血管狭窄90%了就是这种情况下你解决了，他就不会出现问题了如果他再继续运动下去，有可能就会出现猝死的情况
0: 所以就等于是运动的这一块呢，大家一旦有了刚才说叫冠心病之类的
1: 对、
0: 就是、
1: 我们得到专业的机构去评估你怎么去运动
0: 就是或者是刚才您说什么心衰的那种情况
1: 都得做评估，
0: 不管啥时候大家都不只能一个，不是要完全静卧休息另一个也不要剧烈的运动，
1: 剧烈的太运动对
0: 有的人可能要尝试一下，我挺好的了我要印证一下，你看我这么运动我都很没有问题其实那只是还没到那根稻草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些等于是心脏康复的两种误区，
1: 对，两种误区
0: 但是您看刚才我们在说到了康复的这块，直接就说到了运动，提到了这种误区
1: 对，
0: 看来心脏康复和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
1: 对，它那个心脏康复的核心就是运动康复
0: 所以呢，我们现在就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心脏康复的具体内容都有哪些。那在这儿呢，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节目现场正在直播的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三科的主任王爱华王主任。王主任呢，从事心血管内科工作已经是20多年了，具有的丰富临床经验，熟悉掌握心血管内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擅长的就是急性心肌梗死、急性心力衰竭、恶性心律失常等危重症的抢救，掌握冠心病、心律失常、结构性心脏病的介入方面的技术，擅长心肺疾病的预防与康复，对冠心病、心力衰竭、高血压、肺心病的诊治都有着独到的经验。那发表论文呢，也是多篇，论著也有数部，获得了省市新技术呢，也是多项，参与省市的科研课题也有多项。在学术方面呢，是黑龙江省民族医药学会心脏康复专业委员会第二届理事会的副主任委员。 黑龙江省慢性病管理委员会心律失常委员会常务委员，黑龙江省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血管介入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也是黑龙江省老年医学学会第一届心血管病专业委员会的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胸痛专业委员会的委员等等啊，那这些特别多，不给大家过多介绍。那这里面都是涉及到了心脏方面，比如

0: 说胸痛啊，还有心脏康复啊，以及心力衰竭呀，还有高血压呀，冠状动脉硬化呀，心肺预防康复等等这些方面，这学术，我们在这方面呢也可见。我发现每一个医者啊，在学术方面呢，也都有着很多的，就是身兼数职。
1: 啊，对。
0: 看来就是在这些方面呢，我们需要做的专业的事情是非常的多，不光是要在临床，叫做治病救人，
1: 对。
0: 还要在学术领域当中逐步的再深入研究更高层次的这种研究，也就解决。更多解决大家遇到的现实问题，比如说以前解决不了的，那现在能解决。你看以前说什么支架呀、打脚可能没有了，那现在都
1: 对对
0: 有
1: 对，
0: 了。那还有什么瓣膜置换呢？以前没有，可能现在都有了。那还有一些问题，比如说现在叫做搭桥十年，大家有说个期限，那可能以后还有更，就是它的底线更高的，这都是等于研究的这种方
1: 对对对，
0: 向和我们愿
1: 比如
0: 景，
1: 说
0: 对
1: 他
0: 吧？
1: 可能会研究出人工血管。就不用取那个自己的血管
0: 不用取自己，你看是吧？所以就是我们等于是学术方面一直在进行研究，这是医者一生致力于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
1: 对对
0: 哈。
1: 对。
0: 那现在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说到了心脏康复，心脏康复的内容究竟都有哪些呢？
1: 其实心脏康复吧，它主要的核心就是五大处方。五大处方包括哪个呢？就是药物处方、运动处方。营养处方、心理处方和行为处方，那么，这五大处方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啊。所以说，第一呢，就是咱们药物处方，大家是非常熟悉的，就是
0: 吃
1: 我
0: 药呗。
1: 有病了就得吃药吧啊。但是这个药怎么吃啊？我们需不需要就是随访，需不需要检查？还有那个我们药物怎么调整？这个不能自己随意的去更换它。啊，比如说有些患者啊，高血压的患者，他总想什么呀？哎呀，好多好多高血压患者总想，我是不是可以停药啊？啊，是不是大家很多遇到过这种情
0: 对
1: 况？
0: 呀，谁都
1: 啊，
0: 想
1: 谁
0: 停
1: 都
0: 一停
1: 想，
0: 吃
1: 我不
0: 药。
1: 想着，但是高血压它是原发性高血压的情况下，它就停药的可能性非常小。啊，为什么讲？它就是一个慢性的疾病。为啥叫原发性高血压？就是我们也找不到原因。啊，直到他和遗传有关系，直到和他饮食啊、肥胖啊、血脂高啊这些都有关系。我们控制这些因素，可能能把我们的血压能更好的控制啊。比如说，有的人在夏天的时候，或者说我通过减肥调研，那么我的降压药用的少了，或者是甚至有一段时间我不吃降压药都是可以的。但是过了这段时间，他可能还会。再高起来，这个病是不能治愈的，所以我们就需要长期的吃药。那具体什么时候停药，什么要咨询医生。然后，比如说我们支架的患者，抗血小板还有降脂药，那我们要做到达标。什么叫达标呢？比如说我们刚做完支架的患者，我们有的患者就说我没有箭头，是不是就对了？那不对，是我们刚做完支架或者急性心梗的患者，我们那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我们要小于1.4的，不是在正常范围内，我们就正常了。就是普通的患者，普通的就是正常人。比如说你我，咱俩啥危险因素都没有的情况下，那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要降点3.4，那也是最好的啊，不要让它升高，升高了，那我们就动脉硬化就容易出现了啊。所
0: 这么
1: 以
0: 回
1: 说，
0: 事。
1: 有的患者说，我一直吃药，为什么血管又堵了？他可能就是。
0: 没
1: 有
0: 控制
1: 挺多
0: 好。
1: 东西没控制好啊，血脂不达标，再加上烟酒也不戒，是吧？啊，这都是一个危险因素。血压也不达标啊，又出去也生活方式也不改善，这都是就是说导致你那个血管在加重的一些危险因素。还有那遗传因素，咱没办法改善，咱就不提了。
0: 就只能是用药物控制。
1: 对，只能是用药物控制。
0: 这属于那。那这些算是预防康复吗？因为刚才说康复的时候，我们在谈
1: 这是
0: 预
1: 药物
0: 防
1: 处
0: 疾
1: 方
0: 病。
1: 康复，就是我们要遵循医嘱去吃药，不能随意停药，来延缓它的动脉硬化的进展。一是控制，一是预防疾病发展，二是控制疾病的进展啊，就预防发生和控制疾病进展，这个既属于预防，又属于治疗啊，又属于治疗，又属于康复的一个方面啊。
0: 这属于药物
1: 对
0: 处
1: 药物
0: 方。
1: 方处方
0: 那你
1: 里
0: 看，
1: 面，
0: 药物方是放在了第一位。
1: 对，它是基础啊。我们治疗还是先一把药物，你要没有药物，我们就谈不上康复了。就是 我啥药都不吃，光是运动能行吗？那也是不行的呀，
0: 啊、
1: 对吧？
0: 啊，
1: 所以说它药物它是基础、
0: 嗯。
1: 那我们心脏康复的中心核心的是什么？就是

0: 是运动处方了。
1: 嗯
0: 啊，它运动处方是那个整个心脏康复的中心的那个、核心，但是我们不是上那个随便去运动的，就是心脏康复中心它都是有那个心肺运动啊、六分钟步行试验这些专业的监测手段，通过这些评估以后，我们得出这个患者能进行什么运动啊，就是给他进行就是评估以后再给他进行运动啊，这样的话就降低了它的危险性。
1: 就是你一个不会造成你的运动量不够，
0: 对，
1: 也不会让你的运动量过量。
0: 过量。
1: 那这个评估，这个评估是说一个患者到那儿进行检查的时候，或者是他的病已经确诊了之后，我们要做这个药物给他进行，比如说方案已经给好了，然后告诉你适合运动，你的运动应该怎么做，就直接会给他进行一个评估吗？还是这个患者的要求说我能不能在这儿做一个评估？所有心内科都可以做这种运动评估吗？
0: 我们心脏康复中心才可以做
1: 啊，心脏康复中心，
0: 只有心脏康复中心才可以做。这个康复是根据医师的判断以后才能进行做。比如说他急性期，我们也不敢给他做呀。做康复，他这也是带运动性的，所以说你得评估他能不能耐受了以后才去给他做。
1: 那有一些可能他没有那种急性期，比如说就是像我们说冠心病的患者，他还没有那么重，他也没有什么什么心绞痛急性发作之后的这种情况，或者心梗急救之后的这个情况，那他再去做检查的时候，你们会推荐说你上心脏康复科去做一个运动评估吗？
0: 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注意患者要是有运，比如说我们强调他需要运动的情况下，我们最好是做一个运动的康复评估。康复评估以后，比如说他适合什么运动，根据他的评估结果，我们就告诉他适合什么运动，这样的话就更有安全性。
1: 然后怎么去把握这个量，还有这个强度，比如说这指数这些，
0: 就是比如说那些低危的患者。比如说呢，就是普通的一个高血压啦、糖尿病的患者，没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他在家运动，那么我们还有也是有一个原则的啊，
1: 什
0: 么原
1: 则？
0: 就是我们不能说，就是比如说咱们经常吃完饭我散散步，这个其实达不到他的运动量的啊，达不到运动量。
1: 散步只能是消化消化食。
0: 对，这达不到他的运动量。就是老年特别岁数特别大的人还可以，那就是我们这些。就是说不是特别老的那个六十五六岁还能运动起来的五六十岁，那么中老年人，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根据简单的一个心率法和那个疲劳法来计算。心率法就是有两个公式，一个就是最简单的，就是我平时静息的时候如果说是70的话，那么我运动起来应该是达到90+20运动学+20，这种情况下既不过量，我们还能达到运动量。就是
1: 70+20呗，
0: 对，就是你基础心率，比如我静息下，我正坐着呢，我测个心率啊，我运动起来要达到这个心率啊，不能超过这个心率，这比较安全。这个要不就是啥呀？170减去年龄，比如说我60岁的话，那170减去就114岁运动起来。再就一个
1: 90的话，好像确实那个量不太大呀。
0: 对，90不太大，就是你，但是它基础心率也是低的呀。所以还有一个就是啥，我自己的疲劳感觉法，疲劳感觉就是我要微微感到有点吃力，但是呢，我这时候说话能连续的说话，不断续，微微出汗不能说，但是我这时候唱歌唱不了了。但是我说话不受影响这个运动量是能达到你锻炼的目的的就是简单的咱在家评估的这几种方法
1: 而且这个可能适合于你平时不怎么运动然后你这个运动起来还有你的年龄，像您说中老年人，
0: 对，
1: 但是你像经常健身的人那他这种运动量可能就小了，
0: 对，他就可以用高强度的运动
1: 所以这个都根据不同的
0: 对
1: 不同的状况年龄啊，身体状态啊，你平时的运动强度的积累啊，这些相关。但是您刚才提到的是一个安全线，
0: 对，是
1: 吧？
0: 这安全线
1: 就在这种程度上不会出问题。
0: 对，
1: 那后面的这个强度还是要因人而异了。
0: 对，因人而异。比如说我自己锻炼一段时间以后，我觉得这些又变成比较轻松了，我就可以增加一下运动量了。
1: 对。运动就是要循序渐进的，
0: 循序渐进。对，
1: 比如说你以前没有什么的运动量，那你现在开始运动，你不能一下子吃一个胖子，说我就一下子我要达到一个非常强的运动量，那是不行的。你第二天可能你也运动不动了，
0: 对，
1: 你可能哪块儿伤了。所以像您刚才提到，我第一周我可能这个运动量，感觉还好，我没有那么疲惫，第二天还精神饱满，但是我运动的时候还觉得有一点疲劳了，那一周之后这个强度不够了。 我们再加点强度，
0: 再加点强度就可以
1: 了。这个是一个科学的运动方式。
0: 嗯、对对对，
1: 这个不只是什么样的人哈、啊
0: 嗯，
1: 你是健康人也好，也是刚才提到的心脏、嗯、需要心脏康复的人也好，嗯，
0: 这个是都适合的。
1: 嗯，那这是等于我们叫做运动康复，嗯、运动康复的这块适合的运动大概选一选呢？
0: 啊，比如说我们运动就是要有氧运动、抗阻运动。
1: 嗯
0: 啊，再加上柔韧性训练，这些都是可以，但是根据具体的情况。
1: 嗯
0: 啊，但是在家的时候，我们就是没有这些各种那个器械的时候，我们就出现、
1: 嗯、
0: 就是推荐的，就是普通人，就是那些就快走啊，骑个自行车啦，
1: 嗯、
0: 都是可以的。
1: 嗯嗯
0: 啊，就是快走，有时候在家做做那简单的，就是就从刚开始，我指的刚开始的人，
1: 嗯、
0: 就他刚做抗阻运动不行，可以就是踮脚背靠墙站，
1: 这
0: 些都是
1: 抗阻、啊。
0: 哎，这是抗阻、
1: 嗯，
0: 就是简单刚开始的时候、
1: 嗯，
0: 就等到你锻炼一个月以后，你可以进行复杂的那些抗阻运动啊、
1: 嗯。
0: 每个就是比如说我有一个患者，他各种检查都没问题，他就是迷走神经亢进、
1: 嗯。
0: 什么叫迷走神经？
1: 对呀、
0: 啊，人家是白天的时候交感神经亢进，咱才能适应各种工作，处于一个兴奋的状态。
1: 啊、
0: 他是白天的时候迷走神经亢进，就整天就懒洋洋的，你就走到了、
1: 嗯、
0: 他就觉得累、嗯、
1: 啊。
0: 这种情况下，你就适合逐渐的增加，先做抗阻，不是做有氧了
1: 啊,
0: 啊。你做有氧，他就是累呀，他走不动啊
1: 啊,
0: 啊。就是那时候我们给那个一个就是专门搞心理的那个老师在一起就研究。就是让他做这种先做就是踮脚啊，然后靠墙站，逐渐增加运动、
1: 嗯嗯，
0: 逐渐他就有一力量了。他肌肉有了力量以后，
1: 啊、
0: 然后他再做哎，维特他再去做抗阻运动去，然后再他再去做有氧去的。
1: 嗯、
0: 这种情况下，我碰着好几个患者了，我经过这种锻炼，发现他们的能力都提高了 啊,
1: 啊，
0: 就再活动就没那么累了
1: 啊,
0: 啊。挺多患者是这种情况。
1: 哎，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思路。
0: 嗯、
1: 可能大家运动的时候会有这种情况，说你平时累啊，
0: 嗯、
1: 你一运动就累，
0: 嗯、
1: 那你这是。平时运动太少了，你得坚持，咬牙停停。其实我们方向反了，你何不、
0: 对
1: 你反而不要做这个让你很累的、
0: 啊、先做一些简单的抗阻，
1: 先做
0: 增加你的肌肉力量，增加你那个交感神经兴奋性 啊,
1: 啊,
0: 啊，这
1: 然后你再做有氧运动，你可能真的就没那么累了、
0: 啊、对对对、
1: 啊、抗阻运动您刚才提到比如说靠墙站、
0: 嗯、
1: 就是踮脚
0: 简单的、
1: 啊、
0: 踮脚
1: 就简单的、
0: 啊、
1: 那抗阻我们是比如说叫手拉的
0: 那个弹力带啦、
1: 啊、
0: 然后再叫小哑铃啦、
1: 啊、对，
0: 这
1: 些都叫抗阻，
0: 这都叫抗阻，就是抵抗身体与身体相反的运动，
1: 嗯、
0: 这就叫抗阻。
1: 就比如说在健身房那些器械，
0: 对、
1: 嗯，都
0: 叫
1: 抗阻、
0: 啊，都叫抗阻、
1: 嗯。
0: 咱们在家就是简单的，
1: 对你去跳操啦，
0: 那、都叫有氧。
1: 对, 对你做一个瑜伽啦，
0: 啊、瑜伽
1: 是
0: 叫
1: 运动。
0: 对，
1: 哎，那健身房里面骑自行车那个。叫有氧和无氧，那也是有氧哈、
0: 嗯，那就叫
1: 有
0: 氧。
1: 那也
0: 有
1: 氧，其实有以前吧，可能觉得有氧啊，好像是挺舒适的，其实不是，
0: 嗯、
1: 有氧是很累的，
0: 是很累的。
1: 对，你看那个自行车骑的，不是我们正常骑自行车都要站起来那样骑，
0: 对对对，
1: 很辛苦很累，但那叫有氧，
0: 那叫有氧，
1: 嗯。然后像快走，可能骑车就我们说正常的，你在道上骑那自行车就没那么的辛苦，
0: 对对 对, 对。
1: 但是这些也叫有氧，
0: 对对 对, 对。
1: 游泳也叫有氧，
0: 对，也叫有
1: 氧。
0: 游泳
1: 是，我看游泳是一直医者特别推荐的一项运动，
0: 啊、
1: 嗯。
0: 你看运动有氧的是它是有氧运动，但是你在水里的时候是不是还得抵抗阻力呢？
1: 啊啊，
0: 对吧？
1: 那就两种都有
0: 了。对对对，所以说。特别是提倡这个游泳
1: 啊，而且它还不费膝盖、
0: 啊，对，不费膝盖、
1: 啊，不管你体重是重的还是轻的，
0: 都
1: 不费膝盖。
0: 都行。就我们有一个同事，他就减肥，他就靠游泳，为啥？
1: 嗯，
0: 他脚跟长骨刺，他其他运动做不了、
1: 啊，
0: 他就只能去做那个
1: 游泳
0: 运动去，哎、
1: 嗯，
0: 效果也非常好。
1: 嗯，所以这个、
0: 但是贵在坚持这个东西，就是
1: 对，就刚才谈了这么多的运动，都是贵在坚持。
0: 对对，
1: 嗯，那这是说到了叫做运动康复，运动康复实际上就是锻炼我们的心肌能力，是吧？
0: 对，
1: 嗯
0: 啊，就是通过我们的运动，就是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让我们那个心脏活力重启，
1: 嗯、
0: 然后让我们就是说把我们那个疾病啊，就是达到转归的目的，让我们早日的就能回归到社会，能我们再去工作去啊，这是我们
1: 的
0: 目的。
1: 心脏重新强大起来。
0: 对，
1: 什么样情况之下要停止运动呢？
0: 哎，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1: 嗯、
0: 一就是我们运动的时候一定穿着比较舒适之点啊、
1: 嗯，
0: 这点得提醒大家、
1: 嗯。
0: 再就是如果说我们运动的时候突然出现，哎呦，有点胸闷、
1: 啊
0: 胸痛、
1: 嗯，
0: 或者是头晕、恶心、
1: 嗯、
0: 出汗。 啊，
1: 大汗，
0: 对，大汗淋漓，就出稍微出一点汗那是正常的，不是腰微微出汗嘛、
1: 嗯，
0: 大汗的，然后再出现心率明显的增加，
1: 嗯、
0: 比如血压增高到180、170这种情况下，
1: 嗯、
0: 突然升高大、
1: 嗯、
0: 大很大的情况下，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必须要停止，立即停止运动，
1: 嗯
0: 啊。

0: 如果休息半个小时不缓解，那么晚上就要就医
1: 休息半个小时还没缓解，
0: 对对，
1: 这个时候就不简单了，
0: 对，
1: 赶快上医院找专业医生，
0: 专
1: 业
0: 找
1: 专
0: 业的医生。
1: 那您看，我们一般说运动时间点，您看运动大概还是什么时候合适？好像我记得有中医讲过，说叫做早晨，白天属阳，晚上属阴。说早晨适合，就是白天你适合运动，晚上实际上适合别运动阳，因为属阴了。但你
0: 其实从我们西医的角度来讲，我们不提倡早晨去运动早晨就是，比如说我们为什么心脑血管疾病都好发生在早晨凌晨以后？那个时候是啊，咱们睡觉的时候是迷走神经亢进，白天的时候是交感神经亢进，交感神经让你心率快，血管收缩，迷走神经是让你放松心率慢，让你停下来但是要早晨，就那种早晨的时候要清醒的时候，我们这两个神经就在打架
1: 他俩开始
0: 开始打架的时候，交感神经要兴奋，交感神经兴奋的时候就要容易出现血管收缩，心率加快，那这时候就容易出现心脑血管的急性事件。所以我们那个心脏病的医生，就是心内科医生，不主张早晨5、6点钟老早起来就去锻炼去尤其是还上森林里头，森林里头不是光合作用嘛它早晨太阳没出来之前，它是排二氧化碳，它不是氧气的，
1: 对，
0: 所以我们就是从西医的角度讲，我们不提倡早晨5、6点钟去锻炼。有挺多人就是在这之前，我看现在报道的少了，我记得以前我刚上学的时候刚上班的时候经常出现，说出去锻炼去一下子死在外边就是这种情况
1: 早晨不适合的，
0: 对，早晨不适合。你看我们提醒的白天以后，其实我们主到2点以后，10点到11点这个阶段就是我们天气比较暖和了然后还没到太饥饿的时候这种时间段是比较好的
1: 那这和中医也是有点类似，说白天
0: 下午是2点到4点这个时候是比较好的，
1: 下午2点到4点
0: 对我是
1: 这两个时间段，
0: 这两个时间段是
1: 都不太适合上班族，
0: 都不太适合上班族上班族指的是咱们晚上
1: 过早或晚
0: 那
1: 就过早或晚的话应该选择相对应该选择哪个晚上
0: 晚上早晨还是不太适合
1: 早上是不太适合虽然我们时间可能就是一早一晚但相对来讲安全性可靠性的
0: 还是
1: 要
0: 晚
1: 上，
0: 但是晚上你不要是
1: 太
0: 累，
1: 不
0: 能超过9点了，你9点以后你再去锻炼，整个身体都处于交感神经兴奋，
1: 交感神经兴奋了
0: 睡不着觉了，
1: 对，
0: 影响你睡
1: 迷走神经被干败了，
0: 对
1: 睡不着觉了是那种情况的
0: 是的所以我们晚上9点以后不提倡有剧烈的运动
1: 这就等于给大家运动处方的讲得很细了那我们再说营养处方，这也是刚才您提到的一个，
0: 对对对，是
1: 吗？
0: 是营养处方，其实就得有专业的营养师去给我们进行评估。其实大家这个吧，其实不管是就是说从咱们健康的角度，就是平常人健康角度，还是心衰冠心病的角度来讲，其实这个吃饭的这个营养是非常非常主要的。有些人哈，哎呀，就是为了减肥吃的全是素的，都营养不良了导致的。
1: 对
0: 有些人他不管不顾的吃那些肉啊也多，油腻的甜食也多又是肥胖，对身体都特别不好。
1: 对，我发现很多时候大家就都走极端就像你提的要么就完全吃素。其实吃素大家还忽略了一点，就是我们的脂肪，他认为脂肪都不需要了，但是好像肝脏很需要脂肪去干嘛，然后蛋白才能更好的合成。
0: 这样的情况下，你那个那些免疫球蛋白都是需要这些能量的所以说你这种情况下就会营养就会就免疫力就会下降
1: 而且还会有的人说吃素吃出来脂肪肝
0: 对，有的人他代谢
1: 不出去了
0: 他代谢能力他也下降了有些人你看吃素的人，他反倒有的人还那个血脂还高，为什么
1: 对，
0: 他本身的代谢是一部分他不光是吃进去的吃进去的占20%然后那个咱自身代谢功能它占了很大一部分，
1: 所以肉也是
0: 可以吃
1: 的，有力量的给你代谢就看吃啥肉，
0: 可以提供蛋白质，
1: 是不是
0: 可以提供各种营养素，但是所以说你看你怎么吃要均衡这个就是我们要根据自身患者要吸入多少的热量了然后根据体内那个营养师会给你出去一个专门的一个营养方案这个就需要我们专业的营养师去处理
1: 哎呀我们都缺一个家庭医生
0: 对，就缺一个家庭我前两天要考营养师，我发现那些计算的给我累的，我还没学好
1: 你看一个医生 主任级别，到现在还要在学习，还要去考营养师
0: 啊，
1: 就为的就是给我们普通老百姓算营养
0: 啊。对，就是说我能在那个查房的时候看着这个心衰的患者，看着这个心绞痛、心梗的患者，能告诉他怎么吃会更有营养。

0: 既不那个既能给他提供营养成分，又不是只又不至于让他导致心脏那个动脉硬化负担损害这些啊，所以说这些我们营养师是非常重要的。
1: 我
0: 有
1: 们
0: 的营
1: 太喜
0: 养
1: 欢
0: 师
1: 这样的
0: 后
1: 医
0: 诊，
1: 生
0: 对，
1: 了。
0: 有些营养师做到以后，他说我有一个患者高血压，严格按照我那控制饮食，他已经2年没吃高降压药，都控制住了。哎，我说这也是非常好的，因为高血压这个不光是有遗传的因素，它那个外在的因素也非常重要。我就有一个北京的一个老师，他家就是什么，他家就是高血压家族史，所有的他那些爷爷奶那爷爷辈儿的哈，就是到50多岁都出于脑出血，就因为高血压死于脑出血啊。到他这边，因为他就因为这事儿，他就立志要学医，学医以后他就研究。他吃的，他真是叫清汤寡水，就是一点盐很少，然后油也很少。结果他50多岁的时候还给我们讲课，也挺好，
1: 血
0: 还给
1: 压
0: 我
1: 都
0: 们
1: 正
0: 讲
1: 常，
0: 课的，对，血压都正常，都挺
1: 长
0: 好。
1: 期的
0: 所
1: 这
0: 以
1: 种健
0: 是
1: 康管理，
0: 对，
1: 这
0: 这
1: 很
0: 个
1: 重
0: 营
1: 要。
0: 养吧，这个营养那个管理，它也是一个贵在坚持的一个过程。就
1: 也
0: 挺
1: 是很
0: 多
1: 难
0: 人，
1: 的，
0: 对，也是很难，就是。我自己也想，就是控制体重方面能更好一点，但是有时候也是，哎呀，看着好吃就馋呢，
1: 是
0: 这
1: 这人
0: 是
1: 的正常
0: 人之
1: 心
0: 常
1: 理，
0: 情
1: 人之
0: 啊，
1: 常情，但是这块呢，确实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态，还有根据年龄，确实要
0: 对，
1: 调整这饮食的变化。
0: 对，
1: 那再有心理处方，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得心理干预了呀？
0: 就是有挺多人得到心脏病以后，他崩溃了。就比如说有一个人支架以后，他就总结，哎呀，我支架了，我是不是就不行了啊？然后我这一动，我会不会支架掉下来？有很多人有这种想法
1: 心理负担
0: 啊，
1: 太
0: 心
1: 重
0: 理负担
1: 了，
0: 特别重，有的晚上都不敢睡觉，
1: 比睡觉做梦是吧？
0: 就怕那支架掉了，就怕突然血管再堵上了。
1: 睡梦
0: 哎
1: 中
0: 呀，
1: 是我在睡梦
0: 我
1: 中我
0: 们
1: 在
0: 后
1: 出
0: 来
1: 现
0: 就
1: 危
0: 是
1: 险，
0: 我们碰着这种患者，有我记得当时我刚学那个心内科研究生的时候，就有一个患者。天天给我打电话，就因为这件事儿，就睡不着觉。
1: 焦
0: 后
1: 虑
0: 来
1: 了。
0: 我怎么安慰他呢？我就告诉他支架不会掉，他已经和你的那个血管长在一起了。他也不懂。
1: 他也不信。
0: 后来我想了一个招儿，这不有，就我说现在不有蹦极吗？我说你去蹦极去，他都掉不下来。从那以后他不给我打电话。
1: 是吗？那个经验从那个时候就积累
0: 哎，
1: 了。
0: 对，那个时候我实在不知道咋理解他了。有一次吧，我说你从就是这大楼上跳下去，就说过一个患者，一个患者给我骂了，说你才跳楼自杀呢。
1: 对呀，
0: 哎呀，
1: 这种
0: 这个
1: 说
0: 方
1: 法
0: 法
1: 是不
0: 实在
1: 行。
0: 是不太行。我就琢磨，后来琢磨出蹦极这个事儿来
1: 蹦极，就这种强度都不会脱
0: 还
1: 落，
0: 有的人就是啥情况，我各种检查、各种指标全都正常，心脏血管也没问题，他就觉得他胸闷、上不来劲儿、心慌，总觉得哎呀有点事儿我就不行了。这种情况下，其实他心里也产生了疾病，他也需要心理去开导他去。还有的人就是得了心衰以后，他老呼吸困难呢，呼吸困难他就觉得哎呀我是不是活不了了？我这给家里增加负担了你说我天天吃药，我还不能干活。就是给增加了心脏心增加的家庭的那个经济负担和劳力负担，还得有人陪着我，所以这种情况他们负担特别大。我们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的心理医师去给他做开导疏解让他有一个好的心情。人家说好的心情就病也治好了一半，你心情好了，我们就是做过一项压力实验，就是在浙江的时候。就把几个人就是叫放在一那个房间里，给他戴上心电图监测，不停的给他压力。一开始他心电图都是正常的，压力增加了以后，你发现出现了 ST 段的改变，他就是出现了就是给他增加压力以后，影响他心脏的血管收缩，影响的心率变化，会导致他那个心脏血管的变化，也是这种情况。有一次我去开会去，有个老师讲了一下哈，我们有一个他说他有一个。27岁的一个小女孩做了冠脉造影，血管特别的糟糕。一般女性很少出现这种
1: 而且
0: 情
1: 才
0: 况，
1: 20多岁，
0: 才20多岁呀，男性20多岁都很少出现，甭说是女性了，因为女性的雌激素对咱们心脏血
1: 一个
0: 管是
1: 保
0: 一个
1: 护，
0: 保护作用。哎，我看她弟弟也挺好，看她爸她妈，她爸她妈都挺好。后来一了解，
1: 他
0: 这个
1: 压力
0: 小
1: 大，
0: 姑娘就压力大，工作中压力大，啥都抢争第一，啥家里啥事儿都她管。哎，她那弟弟就是啥事儿我不管的，我吃好
1: 有
0: 喝好
1: 姐
0: 玩
1: 姐
0: 好就
1: 的，
0: 行。哎，她弟弟啥事儿没有，她爸她妈也啥事儿没有，一家人全靠她操心。
1: 二十多
0: 所
1: 岁。

0: 你看现在的年轻人都
1: 熬
0: 夜，
1: 夜，
0: 都熬夜，熬夜的情况下，它就容易导致你交感神经兴奋的，交感神经兴奋，你晚上不睡觉，成天导致心肌损伤、血管内皮损伤，再加上他那是有挺多人是有厌环境，在一起玩，在网吧打游戏啥的，这种情况下刺激血管内皮，他虽然没有在这之前，他虽然没有严重的狭窄，他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小的斑块破裂，啪一下就堵到那块形成一个血栓。我们治过了一个患者，就是这个患者他特别胖，特别肥胖，然后。他就减肥的情况下正在减肥，后来减肥觉得太痛苦了，然后正好就找几个人聚了聚，喝了8瓶的啤酒，然后又在烟的环境里给大家聚，到晚上就不行了，就觉得胸疼，然后就来我们医院了，一看这不心梗了吗？给他把他血栓一抽，胸囊都没扩的情况下，他血管就恢复正常了，就证明他是一个小小的斑块，他不是狭窄的基础上他破裂的。年轻人大多数都这样
1: 啊，
0: 血栓抽出去就好了
1: 啊，他不是血管狭窄，
0: 不需要支架的这种。结果这个孩子，我让他减肥，他也不减，我让他干啥，他就前3个月还上我这儿来随访，3个月以后就消失了，就不随访了。过了一段时间又过来了胸疼，结果他肺栓塞了，
1: 下
0: 肢全是
1: 血
0: 栓。
1: 哎呀，
0: 就是他胖，他不愿意活动。就血液流动的慢，经常就这么座位，
1: 坐
0: 得
1: 太久了，
0: 坐得太久，下肢全血栓，然后肺也动脉栓塞了，给他下个滤网，有康宁治疗。我说这次改不改了？改，我说下一个月我见你，你下一个月上我来这随访来，你看你能减几斤？就是说这个肥胖还是对大家影响啊，生活习惯还是影响很大的，
1: 就是要控制体重。
0: 对对对，
1: 烟酒要限制，
0: 烟酒要限制，
1: 睡眠的这块要调整好。但睡
0: 眠
1: 这个大家有时候
0: 大家都很那个啥，
1: 对，有时候觉得自己，你看熬夜可以调整，但有的失眠什么的，这个调整可能有点难。
0: 失眠也确实很难，
1: 对，但是这个也是需要来做的一件事情哈，这样才能更好的去养活心脏。您不说嘛，就是晚上在睡觉的时候就是养心血的这个过程，
0: 就是咱们休息的过程，
1: 对，休息的过程，心脏是需要休息的，一直在那儿那么辛苦的劳作，迟早它也会出问题的嘛。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三科的主任王爱华王主任，我们给大家讲到的是心脏康复整个的话题，但是其实在这里面我觉得大家收获颇丰，不只是谈到心脏康复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或者它的作用或者它是怎么进行的，而且也让大家更多了解到我们的心脏是什么样的，我们心脏需要你干啥，我们的心脏不想让你干啥，那这等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更充分的了解了我们的心脏，相信我们所有关注节目收听的也好，观看节目的也好，你的心脏最起码这一刻还是挺开心的，因为你关注到了它，你最起码能知道我如何的去保护我的心脏，你的心脏这个时候还是很安心的。
0: 对对对。
1: 好，那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就感谢王爱华主任，谢谢您，非常感谢，我们说声再会。
0: 再会。
1: 好的，所有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和大家说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

0: 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2: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3: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4: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3: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4: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3: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4: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5: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6: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7: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严军。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晶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广大市民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那节目的开始呢，我们请马律师和大家来打个招呼哈，欢迎您。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晶律师。
7: 嗯，欢迎马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直播间哈。也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广播进行线上的直播，同时呢另外在网络端大家可以在视频号当中搜索冰城热线来关注到我们的实时的视频直播，同样可以和节目呢进行互动和交流。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关注到的就是找人办事这个事儿哈。这个事儿呢其实并不是一个特别敏感的话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中国老百姓的认知当中，或许这是一个情理之中的啊这样一个认知里面的事儿。但是呢，我们说找人办事啊，有的时候呢那是确实是在能力范围之内，并且符合正规流程的啊，比如说给你提供一些政策的咨询呐、或者一些建议啊，这都无可厚非啊，这都是完全是能够在正常范围之内，也是大家普遍能够接受，在制度法律当中都能够允许的。但也有一种情况，就是想走一些旁门左道的啊，我找个人啊，我花个钱啊，能不能去办个事儿啊啊，然后还有就是啊，在办不成事之后，那就有可能会产生很多的纠纷。那么在实际的这个案件办理当中，就这类案件马律师是不是其实也不少？
8: 这个就像主持人说的，因为毕竟是咱们是人情社会啊，人情很浓厚的，所以说呢这个有很多这个人呢，他的思维习惯呢就是通过想找人走捷径啊，或者找人去办点事儿。所以说像我们在实务当中接触的一些案例来看呢，那么像因为找人办事儿不成而产生的纠纷还是很多的。
7: 那今天呢咱们就围绕这个话题呢和大家来一起聊一聊啊，分享一下就这种情况下一旦说产生的纠纷，那我们通过法律的角度来讲，如何来厘清双方的关系、法律义务，包括中间涉及到这个资金的往来，那最终的去向如何？我们今天呢，还是要结合一个案例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请马律师呢，把今天的案例情况和大家介绍一下。
8: 今天的案例呢是有一个人啊，这也是我的一个客户啊，他向我咨询。那么他呢这个孩子大了啊，总是想这个扶孩子一程啊，想通过这个帮孩子办工作这个方式啊，给孩子解决后顾之忧。然后呢就通过朋友的介绍呢，这个有个人说承诺能帮他办省直某单位的这个在编职工，但是交了很

0: 多钱之后呢，迟迟没有下文。经过这个事儿啊，一拖再拖啊，对方说呢，这原来这个答应他这个事儿啊，可能办不了了。承诺呢，再交一部分钱呢，可以给他办别的工作，也是啊，相当于一个省直某单位的一个在编职工啊。但是又经过很长时间，依然没有下文。后来呢，对方也承认了，说他也是被别人骗了。曾经答应他能帮助办事儿这个人呢，也被抓起来了。后来呢，这个事情呢，就这个一拖再拖啊。虽然承诺还钱，但是仍然需要漫长的等待。所以说呢，他想向我咨询呢，这个事儿怎么办？然后怎么能把钱要回来？像这种事儿呢，就是我们今天要围绕这个案例来探讨一下这个涉及到的一些法律问题。
1: 嗯，好的，我们在了解了这个情况之后啊，我们来一起梳理一下其中的法律关系。
0: 嗯，
1: 那你说花钱办工作这事儿哈，我们老百姓生活当中呢，对于这个是有一定认知的，但是在法律的性质上来讲，就这个事儿应该怎么给他来定性呢？
0: 单从这个花钱办工作啊，办事儿啊，这几个字儿上来看呢，这个法律定性确实很难啊。但是呢，我们需要根据行为人呢双方的这个主观意图啊、客观行为啊、款项啊、具体的用途以及请托这个办事的这个合法性进行综合判断分析啊。具体来说呢，从三个方向，一是民事纠纷，第二是刑事犯罪，还有行政违法，三种法律定性上来咱们做具体的分析。首先呢，从这个民事纠纷上来讲，那么民事纠纷呢，很多这个受托人呢，主观上确定了要帮忙办事儿，进行了真实的努力，包括实际帮你沟通了、对接了、提供了一些信息的服务。但是呢，因为客观的原因，比如说这个确实是政策有变化啊，然后办事儿的人呢能力还不足，没有办成，而且他没有说想占你这个钱的目的啊。那么你想要退的时候，他呢及时进行返还，双方了形成了这种事实上的在民事纠纷领域里形成了一种这个委托法律关系或者居间合同法律关系，此时呢就是属于一种民事纠纷。是吧？那么我们这个如果事儿没有办成，委托人呢可以基于这个合同违约了，或者说是合同无效，要求返还部分或者全部款项。那么还有一种这个民事这个纠纷呢，可能是一种类似于不当得利啊，这受托人呢没有收了你的钱啊，但实际上没给你办事儿，而且呢这个办不成的情况下呢，他也没有合法的依据继续占有钱款。所以说呢，如果说我们的委托人呢，那么在办事不成之后，可以基于不当得利要求这个收钱款的人呢把钱进行返还。这是整体上是从这个民事纠纷这个视角上来看。
1: 嗯，
0: 还有一种呢就是刑事犯罪了。
1: 嗯，
0: 那么如果说我们请托的事儿呢超出了民事的范畴啊，而且呢有一些人呢，就是收钱的人呢，当时他给你办事儿，他可能就没安好心，他以一种非法占有为目的，这种主观故意，
1: 那是不是算诈骗呢？
0: 哎，对，他可能就是按照诈骗来了。按照呢他具体的行为上呢，按照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具体行为，那么来向你进行欺骗，然后夸大他的办事能力，虚构了他有一些人能办事这些事实，那么他可能就涉嫌了刑事诈骗。那么具体情形就包括他是虚构了自己的能力，有一些人呢可能自始他就没有办工作的资源或者能力，谎向你们谎称呢他有一些内部关系甚至是内部指标，骗取你的信任。同时从行为上来讲呢，他也没有实际具体在收钱办事之后的具体行为，收费后呢也没有办事儿啊，完全把这个钱啊用于个人挥霍，偿还个人债务。甚至有一些人呢，在这个收钱之后呢，他为了这个把这个事儿取得你的这个信任啊，伪造了一些这个材料，包括什么录取通知书啦、劳动合同啦啊，这样事儿的，他骗取啊你这个信任。那么事后呢，有一些人事情败露之后呢，还又这个把你拉黑了，甚至是拒不退钱，甚至是失联。那么综合这个事前、事中、事后呢，那么我们可以判断出，有些人在跟你接触、收取你的钱款的时候呢，他有一些涉嫌诈骗等刑事犯罪的一些情形。这就是我们定性按照刑事犯罪的思路来进行的分析。还有一些呢就是涉嫌行政违法了。 那么有一些人呢，这为了谋取不正当的利益啊，向一些国家工作人员啊、企业、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想通过花钱的方式呢买岗位。那么请托人呢啊，就是也可能涉嫌行贿罪，收受贿赂的公职人员或企业人员也可能涉嫌受贿罪。所以说此类呢行为呢不受法律保护，而且还可能会面临刑事处罚。那么我们以上呢通过民事、刑事、行政三种维度呢，这个帮大家分析一下。那么你单纯说花钱办工作、花钱办事儿，那么有可能会涉及到三种法律性质。
1: 嗯，好的，那这个给我们说的是非常清晰了哈。
0: 嗯、
1: 那马律师，您代理的这个案件当中，它的这个性质是从哪个维度来进行考量的呢？
0: 嗯，我这个案件呢，本身现在是从他这个对我的描述上来进行的分析啊。当然呢，他这个分析有一些事实呢，可能还是受托人向他的表述。那么，假如说咱说他们说的事实是真实的情况下啊，那有可能会涉嫌到一些违法的情况。你比方说，我们都知道，那么请托的事项有可能会涉及到办工作啊，尤其是一些涉嫌到国有的啊企事业单位的话，那么甚至是在编的一些情况的话，那我们都知道，那这些很多单位都是逢进必考的，为了维持它的社会公平性。所以说如果说我们有一些人呢，那么这个意图想通过这种方式，那么去办理一些这个国家需要正规招考的一些工作呢，那么可能会涉及到一些违法。那么如果双方因为这件事情签订一定的协议的话，也可能会被判定为无效。当然我们这个案件来说呢，这个我想按照我了解的一些证据来看呢，这个有很多情况下应该是这个受托人啊向他夸大描述了一些这个工作单位的性质啊。
1: 就是说当时说的天花乱坠，说的挺好，然后这面这说白了算是上当受骗吗？被忽悠住了。
0: 对，上当受骗的可能性很大，就是他可能是被有些人夸大了一些事实，虚构了一些事实啊，然后呢向他利用了信息不对称，然后利用了我们这个委托人的不了解情况，然后呢利用了他这个爱子心切的一些心理啊，然后呢这个收取了一部分的钱款。
1: 是这样的，其实马律师说到这儿啊，我忽然就想起来社会当中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啊，就是说自己呢号称是一个所谓的像能人一样啊，有关系，有人，有人脉啊，能够这个给你操作很多事儿。就以这个咱今天案例当中涉及到这个考试的这个事儿啊，进这个在职职工的这个事儿，那刚才马律师呢是提到了，就这种编制啊，包括公务员的考试呢，都是逢进必考的。他们会有一种方式，就是在于你考之前说，哎呀，你给我交多少钱，我找人给你安排好，然后你肯定就能上。
0: 嗯，
1: 然后不行的话，我给你退回去。
0: 嗯，
1: 结果呢，其实是就是完全靠人家考上自己的水平。考上了之后就说，哎，你看我给你找人安排了吧。然后如果没考上，说，哎呀，那可能说人家有更厉害的人了，咱那个没顶过人家啊，怎么样一个托词。其实这个就是一种说白了就江湖骗子行为哈。
0: 对，就是我们行业那个办理案件多的时候呢，就会有一种词儿叫坐车的啊，就是有一些人呢，他没有能力啊，但是呢他就收一部分钱款呢赌结果。如果说按照他的设想呢，这个你顺理成章的按照自己的实力呢这个考上了，他就会说成他是自己的这个工作成果。那如果没考上，他可能就说了啊，这是有这个特殊情况，然后呢别人没给你办成啊。所以说呢，不管怎么说啊，因为有一些像这种正常应该招考的一些部门或者单位啊，那么以我们的了解，绝大多数情况啊都是骗局啊，都是骗局，利用信息不对称啊，利用这些你这个心理，然后进行实施诈骗。
1: 因为这种国家正规的考试流程啊，是很难能够真正实现动出手脚的。就像我们说，你找人办事儿的话，可能做一些政策咨询呢、或者是答疑解惑呀、这个是比较好实现的。但你想绕过这些国家的正规的程序，这个是非常非常的不能实现的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继续来聊的是这个案例啊，在办工作啊，所谓的办工作过程中，办工作不成，那最后呢，涉及到这个钱款的往来，双方呢发生了这样一个纠纷。刚才呢，马律师也提到了，就是这种行为，有的情况下会给你签一个类似于像咨询合同啊，或者是服务协议呀、看似让你很有保证啊，但是这种合同也好，还是服务协议也好，那么在法律上来讲，会不会因为它违背了公序良俗而被 判定是无效呢？而且涉及到这个无效之后，这个钱它的去向又是如何呢？马律师，
0: 这个归根结底啊，这个我们还要看他们委托办这个事儿，他是否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啊。那么基于此，如果签订的这个一些咨询类的协议呢，可能会有不同的法律效果。你比如说签订的，就像主持人说呢，是正常的一些咨询类的协议，比如说帮你辅导，帮你了解一下情况啊，帮你呢做一些这个培训，帮你一些做一些手续呀，或者说是一些规章制度的一些向你进行培训了解。那么如果类似于这种咨询协议的话呢，那么实际上还是有一定的效果。比方说如果有一些结果没达成，那么按照合同约定的一些条款呢，那么该承担违约责任，承担违约责任。但是往往啊，有一些这个办理事情啊，它是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啊，比如说像办公务员之类的这种协议。那么如果我们签订的协议为了掩盖这些真实的违法行为的话呢，实际上这些协议的真实性呢是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的，是无效的。那么所以说此类合同呢如果被人民法院呢这个进行裁判的话，人民法院会依据它违反公序良俗，破坏社会的公平竞争秩序而被判定为无效。那么如果要是被法院判定为无效之后呢，可能这些财产啊，那么就会被人民法院依据合同无效进行相应的处分。具体怎么处理呢，可能还要看双方的一些过错，那么进行分配，有可能会全部返还，也有可能会按比例进行返还。
1: 而且这个钱啊，你看第一次办工作没成哈，然后又跟他说你得继续交钱，然后好推动这个进一步的这个推进。那这种手段和方式在实际的案件办理当中是否常见呢？
0: 这是很常见的啊。那么其实在很多这个游走在这个边缘的一些人来讲啊，他可能会编织各种各样的谎言，让你持续进行这个交钱啊。所以说呢，我们也要提高警惕，有一些这个像你虚构了一些事实的情况下，咱们也要注意进行甄别。
1: 那这样的话对方的过错责任是不是就会更重了呢？
0: 以我们这个案件为例呢，那么实际上这个主要还是这个受托人啊虚构了很多事实啊，那么诈骗的意图比较明显啊，所以说呢，我们认为如果要是我们这个案件要涉及到人民法院进行裁判的话，大概率有可能人民法院不处理。因为涉及到了公平性啊，法律有可能就不保护双方的利益。那么如果人民法院有可能要处理的话，那么可能这个受托人啊，就是承诺办事的人，可能责任要更大一些。大部分可能也会返还回来。
1: 那你看哈，马律师，咱们去起诉的话，这个起诉的诉由其实是很重要的。你看这个案件当中，刘某承诺还钱，但是迟迟拖延。如果他这样就一直不还的话，那您说了，这种情况可能不会受到法律的保护，那我能不能以比如说不当得利啊，或者是民间借贷为由，我去起诉，我去要这个钱，我把这个办工作的钱我转化为一个欠款呢？
0: 这个杜老师说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那么到人民法院之后呢，如何主张起诉，按照什么案由进行主张自己的权利呢？实际上归根结底还是要看证据本身。那么像我们提到这个案件呢，很多时候实际上双方呢留下的证据并不多，有很多证据呢，而且跟事实还不相符。比如说他们可能签订了一些咨询类的协议，跟实际要办的事儿可能不是一回事儿。所以说呢，如何主张自己的权利呢，我们要首先研究留下的证据都有哪些。如果说这个证据呢，这个更容易主张为民间借贷啊，那么可能这个律师会给你出诉讼策略，是按照民间借贷来主张。如果说那个双方留下的这些聊天证据啊，或者录音证据，更能体现一种委托关系，有可能会按照委托合同来进行起诉到人民法院。那么如果说那么什么都没有啊，那么这个如果对方收取这些钱款，可能更没有法律依据啊，更没有合法 原因进行占有，那么我建议你通过不当得利的视角呢，可能更容易取得人民法院的支持。
1: 嗯，那您也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元素啊，那就是证据了哈，就是证明力。
0: 嗯，
1: 比如说我有这个微信聊天记录，也有这个转账的凭证，
0: 嗯，
1: 还有对方承认收钱，假设啊也能有个录音，
0: 嗯，
1: 那这个是不是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呢？尤其是没有那个书面的，像什么服务协议啊、咨询合同的前提之下，
0: 嗯，
1: 那我怎么能够向法庭去还原我这是一个花钱办工作的一个事实呢？
0: 这个想要还原案件事实，其实确实挺困难的一件事情。让在我们这个。

0: 司法实务者来看啊，我们通常会提到两个事实，一个是就是客观事实，一个就是法律事实。实际上民事纠纷呢，因为主要的主张的责任和义务在我们各方当事人，人民法院呢主动去审查案件事实的能力毕竟有限啊，所以说呢，依靠双方的举证能力呢，那么能把案件事实还原到什么程度呢？其实啊，像刑事案件侦查的这种方式来讲，肯定就是达不到。但是呢，按照民事证据的证明标准啊，达到这个高度概然性啊，实际上就可以了。所以说呢，我们当然啊，在具体的经历一些事情的时候，要尽量要组织和留存一些证据。但是想要达到100%的可能性并不大。如果说我们要按照某种法律关系来举证的话，那要达到高度概然性，就有可能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
1: 而且这个花钱办工作这个事儿，这个性质啊，就是即使有了一定矛盾和纠纷的时候，有一部分人可能还不太敢去维权，因为他可能对法律知识呢或多或少了解，但不是特别全面情况下，有一种想法是这样的，就是我这样花钱去办事儿，首先它是违反公序良俗的，其次我的这种行为可能会涉嫌到像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或者是像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的这样一个可能，那这样的话自己可能也要承担很大的一个责任吧，马律师。
0: 对，这个你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啊，就相当于你买卖枪支弹药一样啊，因为枪支弹药在我们国家是管制的，是不允许的，非法的。所以说你买卖枪支弹药呢，这种法律合同呢也不受国家的法律的保护。当然，这种类比比较严重啊，所以说呢，有很多人呢，他也意识到这个事儿可能不太正常啊，或者是不太合法，所以说他在维权的时候呢，也会有自己的这个考量啊，就选择不主张自己的权利了。
1: 尤其我们刚才说到啊，就这种情况下，有的时候法律还不一定能够真正保护这种纠纷哈。就实践当中，比如说办工作被骗了，那他首先要做的是直接准备起诉，还是应该去直接到公安机关去报案呢？马律师，
0: 这个。如果说让我去评估这件事情的话啊，其实我还是更有意愿要嘱咐一下大家在事前进行防御啊，因为事后啊毕竟确实很困难，这个事儿本来它法律保护起来就难度特别大，所以说呢，我首先要这个强烈的是呼吁大家啊，尤其是有一些这个家长啊，现在工作不好找，总想那个帮助一下孩子找到一些心仪的工作，那么我建议大家呢，首先要在事前第一啊，一定要摒弃走后门的心态，正规就业啊，需通过公开招考，择优录取，不存在花钱买岗、免试入职的这个合法渠道。任何承诺啊、内部指标、特殊关系的说法都是骗局，千万不要相信。第二呢，这个尽量通过正规途径求职，优先选择政府官网、事业单位的招聘平台、企业官方招聘网站和正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发布的岗位信息，避免通过我们这个微信群、朋友圈、熟人介绍等非正规途径应聘。第三呢，就是拒绝任何形式的前置费用。这个正规招聘呢，就不会打着什么打点费、关心费、培训费、人情费等名义收取费用。凡要求提前转账的，一律视为骗局，坚决拒绝。第四呢，就拒绝招聘信息，要对招聘信息的真实性要尽量核实，对收到的录取通知啊、岗位信息啊，应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单位官网、官方电话进行核实，警惕伪造文件和高仿网站。然后第五呢，就是保留证据啊，如果发生资金往来，务必保存好转账记录、聊天记录、合同协议等证据，一旦发现自己被骗了，立即打110或者是这个其他报警信息，配合公安机关进行调查。如果确实啊，那么咱们这个有侥幸心理办了一些事儿，事后呢还意识到被别人骗了，然后呢事儿没有办成，这钱怎么办呢？有哪些法律武器可以使用呢？那么 我觉得可以通过这个民事和刑事啊，那还有投诉几种途径。比如说啊，通过民事起诉，我们可以主张委托合同关系、不当得利关系，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借款合同关系啊，还是要看依据自己手里的证据啊，通过哪种视角起诉能够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所以说呢，依据按照手里的证据设定好的路线起诉到人民法院啊，通过

0: 举事证据呢来取得人民法院的支持。还有呢，就是这个如果感觉到这个受托人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并且呢他又没有实际呢为你办事儿啊，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就想意图骗取你的钱财呢，可能会涉嫌到这个构成诈骗了。我们要及时的拿着自己的证据啊，向公安机关进行报案。还有呢，就是投诉渠道，可能有一些人呢，那么他比尤其是涉嫌到一些人力资源啊的一些单位或者公司，那么我们可以及时向人社部门啊、市场监督部门或者消费者协会进行投诉啊，邀请相关部门啊及时进行介入啊，督促退还相应的钱款啊。那么以上呢，通过这几种方式尽量挽回我们自己的损失。
1: 嗯，好的，那这些提示呢，也是提示给所有的啊，这个有这样小心思的人哈、啊，应该是提高相应的法律意识，其实更是应该提高的是自己的防范的意识啊。
0: 嗯，
1: 这种行为基本上我们可以把它定性的都是骗子。
0: 对
1: 啊，对，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国家的这些正规的招考工作流程是不允许你来动手脚的。
0: 嗯，
1: 好的，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啊，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京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正在分享相应的法律方面的话题。那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3: 你家孩子出车祸了，嫖娼被抓了，赌博欠债，人被扣了，赶紧拿钱救急啊！
4: 电话那头一开口，您的心呐，是不是立马提到了嗓子眼儿？别急，骗子专打亲情牌。你想想，真有事儿，学校、单位、警察不找您，能是个陌生电话催着你取钱转账吗？
5: 哈尔滨市公安局提醒您。
4: 遇事别急，先找官方，转账三思，谨防上当，守住钱袋，切莫慌张，反诈我们是认真的。

0: 听，这是环卫工人谱写的清晨序曲，此起彼伏的吆喝声是城市清晨最真实的烟火气。欧鸣化作天边悠长的云彩，乐声是音乐之城心底的语言。掌声致敬每一个精彩瞬间。笑声是这座城心底的乐观。听滚烫梦想的声音，听豪爽真诚的声音，从晨光到暮色，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I 主播小心提醒您，反诈式门必修课，筑牢防线守好则。随着电信网络诈骗手段不断升级，全民反诈行动刻不容缓，让我们携手提升防骗意识，共建安全社会。防骗于心，反诈于行，安全防范永不松懈。愿我们继续同心协力，筑牢反诈防火墙，守护每一份幸福与安宁。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2: 好，欢迎回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京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广大市民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那今天呢，马京律师给我们大家带来的一个案例啊，就是在这个社会生活中呢，有极个别的家长有这种花钱啊给孩子办工作的这样的心思，结果呢被骗了几十万块钱给出去了，但是呢迟迟没有下文。孩子工作不但没解决，而且呢钱还要不回来。那么针对于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如何啊来厘清其中的法律关系，维护好啊各方的法律的权益，包括各方应该承担的相应的法律义务，我们和大家呢来共同的交流和探讨。刚才呢马京律师也和大家说到了啊，这里面有个中间人刘某说的挺好，说这个我能帮着办工作啊，然后呢怎么怎么样，但是他其实还有上家是吧啊，他相当于一个中间人的角色。那么这个事件在无论是公安机关办理过程中也好，还是法院办理过程中也好，就是他的这个角色会有几种啊被定性的可能的吗？

0: 这个以这个我们这委托人的视角来看啊，因为比如说我们是孩子的家长，他实际上接触的主要是这个刘某。那么刘某到底是承担什么样的角色呢？实际上有这么几种评价的视角，一种呢就是我们掌握自己掌握的证据啊，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另外一种呢就是司法机关介入之后，那么查清事实之后，他要需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啊和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啊。那么从我们个人的视角来看呢，实际上我们有很多时候啊是被蒙蔽的一方。那么很多信息是不对称的，那么他具体是承担什么样的角色呢？都是听这个他说啊，这种这里头还而且还存在着一些欺骗，啊，存在着一些蒙蔽，所以说有时候我们是很难去判断这个这个刘某这个角色啊，那他在法律上是如何定性的？那么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呢，我们如果要介入公安的手段啊，那么刑事手段，公安机关介入之后，经过公安机关的高强度的一些侦查呢，有可能会理清事实。如果公安机关通过查明发现他和这个真正实施诈骗的人有共谋，那么比如说编织谎言呐，双方一块共谋啊，甚至是明知人家是骗子，他也帮助别人实施诈骗呢，那么有可能会按照他是诈骗犯的共犯来进行处理。那如果经过公安机关的侦查发现啊，他其实也是被蒙蔽的一方，也仅是这个为了蝇头小利呀，这个只是起到了一个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啊。那么有可能他只是需要承担民事纠纷，那么按照民事法律关系呢来进行承担民事责任。啊，所以说呢，归根结底啊，这个他需要承担什么样的角色呢？还是我们要看证据啊，通过证据的反应来看他在这个事件里的角色和起到的作用。那么又查到什么样的一些证据呢？有的时候呢，我们自己啊要看自己手里的证据啊。如果说自己手里的证据不足，并且有初步的证据证明案件涉及到刑事犯罪，我们也可以报案，让公安机关按照刑事侦查的路径呢，进行侦查，查明事实，然后理清责任，然后给他们相应的一些法律后果。
1: 那这个刘某啊，如果他涉及到的是民事责任的话，他们在案件处理过程中，他能不能申请这个调解呢？走这个渠道？
0: 这个民事纠纷领域里头是可以进行协商和解的，因为说实话啊，这个民事纠纷呢，可能主要解决的是平等主体两个老百姓之间的法律纠纷，能够这个以和为贵，把这个案件呢以一个协商和解的方式进行处理，当然是最好的。那么退一万步说，如果案件进入刑事犯罪领域，其实我们国家也存在着刑事案件的和解，但是呢，这个刑事的和解并不会免除这个刑事责任，但是对刑事案件的刑事责任的这个判定啊，可能会从轻或者减轻进行考量啊。所以说呢，我们还是主张啊，有很多这个纠纷呐，不管是刑事还是民事，还是以协商和解为主啊。当然呢，如果你要真走到刑事犯罪里头，那么人民法院认定为你确实是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话，那么可能这个你的刑事责任是跑不了啊。但是你要如果和解的话，取得被害人的谅解的话呢，那么人民法院也会从轻减轻进行考量。
1: 是这样的，尤其是作为这个委托方啊，就是家长这一方，你看钱花出去了，孩子工作没办成，那我最大的一个第一反应是啊，我被骗了。
0: 对
1: 啊，所以我找到公安机关的时候，我肯定是想以诈骗罪啊，说赶紧把这人抓起来，起码先抓起来，然后呢，我再进一步的维权。那么就是在这类案件当中，就是什么样的关键性的证据能让警方以诈骗罪来进行一个立案呢，马律师？
0: 这个。公安机关办理案件呢，它的出发点也是要讲证据啊。那么什么样的证据有可能会让公安机关这个介入呢？首先我说这个排除法，说哪些公安机关不会采信。那么经常出现的一些证据是啥呢？就是很多这个受害人啊，他会说啊，我上当受骗了。那我问你怎么上当受骗了？事没办成，他就是骗我了。啊，钱不给我，他就是骗我了。这些其实是都是不对的。那么哪些证据有可能会让公安机关认为涉嫌诈骗了呢？我们要围绕着这个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啊进行分析。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就是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那么，如果有证据证明啊，他这个涉嫌到这两点的话，

0: 公安机关就会介入。我举几个例子供大家去这个思考。你比如说，有很多时候有些人啊说他认识某大领导，这个大领导也答应他能办事儿啊。那么有可能公安机关啊或者我们个人去找这些领导去核实，领导说我这人我不认识。
1: 嗯，这其实根本就没有这个情况。
0: 对，这种情况就有可能被公安机关认定为虚构事实。
1: 嗯，
0: 还有的时候呢，在我们这个接触的案件当中啊，有的人可能他给你出了一些这个手续，他可能他以说这个培训费为名收取的一些费用，
1: 嗯，
0: 或者说是这个
1: 咨询费、
0: 咨询费的为名，实际上呢，后来经过我们核实，压根儿就不存在这两笔费用。
1: 嗯，
0: 啊。也可能会被公安机关认定为这是存在的诈骗，所以说呢，大家呢要有发散思维啊，就是通过自己的手里的证据和后期印证的一些事实，如果说这个犯罪嫌疑人呢存在着这两种情形，就是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情形呢，公安机关就有可能会按照诈骗罪进行介入侦查。
1: 嗯，那关于这个钱呢，会不会是一个决定性的影响呢，马律师？比如说他自己中间留下了一些所谓的辛苦费也好啊，介绍费也好啊，然后剩一部分转给了他的上家，那中间他留的这个钱，这个钱的性质会不会对于他是否构成诈骗罪产生一个重要的影响呢？
0: 会有一些影响啊，因为这个毕竟他把这个诈骗的数额留下了，那么如果说这个事儿啊、被判定为诈骗罪的话那肯定这是犯罪数额，那么他对犯罪数额虽然收到了，但是他对诈骗罪啊、有没有共谋，有没有共犯呢，还要评估他主观上有没有这个通谋的意愿啊、我们这一点呢还要看证据，或者是侦查，或者是我们自己留存的一些证据能不能证明他跟这个真正的诈骗犯啊有串通的一些意思表示，如果有的话，那这些数额也会被认定为诈骗数额。
1: 而且马律师啊，说到这儿忽然想起来，就说到这个钱的事儿，你说这个他们这个花钱找工作哈、本身就是一个违反公序良俗的事儿，而且他在法律层面上来讲这种行为他是违法的，这么说没错错吧？
0: 对，
1: 那这种非法的行为，那有的时候这个进行非法活动的一些财物，可能就会被法院裁决，就是会没收上缴国库。
0: 对，
1: 对，就是那这种性质的事儿，也会涉及到这种可能吗？
0: 对的。那么，按照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啊，那么首先，这个如果说双方签订的协议，那么涉及到违法犯罪的话，那么这份协议就是本身就是无效的，那么涉及到这份协议涉及到这些利益就不会受到法律的保护啊。那么在有一些司法机关看来呢，那么这些违法的一些财物就有可能被收缴到国库，所以说呢，在现实生活中啊，我们也要这个大家也有心里有杆秤，也要有一个弦儿啊。如果我们从事这些工作呢，可能出发点是好的，是为了解决家里的问题或者解决孩子的工作，但有可能这些犯罪数额就会被最终不仅没有收回，可能还被收缴到国库，我们个人也可能会被这个追究刑事责任。
1: 所以说这个相应的法律风险是非常大的哈。
0: 对，
1: 我们在这儿呢也是不仅仅通过这个案例啊给大家呢来梳理其中的法律关系，其实更是通过这样一个行为吧，这种现象啊，要提示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啊，要不能有这样的意识啊，不能说简简单单去防骗的意识了，就这种心思压根儿就不应该出现哈。然后呢，其实对于这个花钱办工作的家长啊，就是有这样想法的人，就是马金律师，您从专业的法律角度，您给大家做一些提示或者建议吧。
0: 首先啊，就像我们刚才跟主持人探讨的，我们一定要从意识上要认清这种事儿的法律风险。这个花钱办工作本身可能就会违背公序良俗，破坏社会的公平性，所以说相关协议啊就可能会被认定为无效。而且呢，如果要涉及到虚构事实、非法占有财物，还可能还构成诈骗罪。而且如果要是通过行贿这种方式获取工作，可能还涉嫌到行贿罪。所以说呢，我们的家长朋友们需要明确此类行为不受法律保护，而且可能面临财产损失甚至是人身自由的损失。所以说呢，我们要首先在头脑当中认为这个事儿就是不能干，不应该干，大家要有一个弦。第二呢，就要保留证据，如果确实发生了资金往来，务必要保存转账记录、聊天记录、合同协议等证据。这些证据在维权的时候呢， 至关重要，可以帮助证明

0: 成啊钱款款项的支付及对方承诺未兑现的事实。而且如果在这个真正产生纠纷的时候呢，我们依据这些证据还可以区分民事和刑事路径，正确准确的选择维权方法，可以快速实现维权的这些效果。那么如果说通过民事诉讼的角度讲呢，这个我们可以通过像民间借贷呀、委托合同啊、不当得利方式，那么快速向法院起诉。如果通过刑事报案的方式呢，如果我们手里头确实掌握到了他们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一些证据呢，也可以通过刑事报案的方式呢，快速将这个犯罪分子绳之以法，并且取得这个犯罪分子的这个退赃退赔。而且呢，这我还要嘱咐大家的是啥呢？要避免二次风险。很多人呢，在维权的过程中呢，这个不冷静，不客观啊，有一些冲动甚至非法的一些手段啊。所以说，在这里呢，我也要这个呼吁家长朋友们，在二次维权的过程中呢，这个要保持客观冷静，避免与对方发生冲突，采取一些非法的手段啊。如果说对方承诺退款但拖延，也可以通过那么聘请律师、发律师函或者书面催告等方式那进行保持沟通和联络通过合法手段维护自己的权利。最后呢，我要呼吁这个家长朋友们和这个适龄的这个青年朋友们，那么要正确树立自己的求职观念需要通过正规就业包括公开招考这种方式进行择优录取，这个要摒弃花钱买岗的这些观念选择正规途径找到自己心仪的工作。家长也要鼓励孩子通过自身努力提升工作能力，通过正规途径求职，避免因急于求成陷入骗局。因为即便是你通过歪门邪道窍门选择了一个工作，但是如果你没有真才实学，在单位也很难立足，也很难行稳致远。
1: 是的，马律师说的特别的好哈。而且呢，今天这个案例呢，我们和大家聊到这儿呢，我们回头再来看严某，也就是委托人他的这个遭遇爱子心切这事儿呢，本身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数十万换来的不是孩子的锦绣前程，而是一张空头支票和漫长的追讨之路。所以说这一起纠纷呢，让人最唏嘘的地方就在于家长本想为孩子去铺路结果呢，却可能就亲手把孩子给拽进泥潭当中，最后呢也是陷入到了这样一个复杂的法律纠纷。尤其呢，从这个法律最终救济的角度来讲马律师，如果说形式上没有立案，那民事上咱又不能保证说这个事儿他一定能够胜诉，是吧？
0: 对，
1: 如果一旦形式没有立案，民事又败诉了，那你说这家长他是不是就得认栽了呢？
0: 刚才杜老师说的这个非常现实的一个结果，很多事情包括我们今天探讨这个案例就面临这个非常尴尬的局面。有很多时候呢，刑事不敢贸然出手但是民事又证据不足，甚至有些人呢，这个可能他骗的不是你一家，骗了很多家，他可能早就这个没有能力去偿还债务了。所以说呢，就是这个最后出现这个人财两空的一个局面是非常容易存在的。这也是我们一直是呼吁大家要谨慎选择这种路径去实现自己的目的，就是因为非常有可能最后你不仅你找工作的目的没实现，而且钱财还失去了。
1: 所以这也是恰恰验证了就是这种行为它的法律风险以及经济风险是十分巨大的。所以呢，通过今天的节目我们也是想给所有正在为子女工作而奔波的家长提出的建议，就是法律呢会保护我们合法的民事权益，你任何试图通过所谓的内部关系去绕开公开招录程序的交易，那不仅呢得不到法律的保障，而且还可能会让你人财两空，甚至会面临行贿罪的法律风险。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呢，他相对来讲可能说多多少少手里还是有一点证据还是有一点这个维权的一个资本的，但是更多的人可能连一些基本的证据都没有，最后呢只能去认栽了。那么一直所谓的咨询合同也好还有这个咨询协议也好那掩盖不了权钱交易的本质，那一句包进这个在编岗位的承诺，往往都是骗子最标准的话术。所以说当对方信誓旦旦的做出了一些无法验证的承诺

0: 的时候，你脑子当中应该想起的是报警，而不是说在他的天花乱坠的这个程度当中啊，我感觉哎燃起希望了一样。所以说这期节目呢，不仅仅邀请马军律师呢给大家讲了这样一个骗局啊，其实更是在讲一个道理，就是人生没有捷径，如果有的话，那多半都会是陷阱。我们希望每一位听众和网友啊都能够记住这一句话，合法合规才是给孩子最好的托举。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非常感谢来自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京律师再次走进直播间，和广大市民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就相关的法律话题做出了非常精彩的讲解和介绍，谢谢马京律师，谢谢您。也感谢各位网友和听众朋友啊收听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稍后时间呢为您播出的是新居时代，共同来关注的是二手房的房产话题，也欢迎您继续锁定关注收听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你家孩子出车祸了，嫖娼被抓了，赌博欠债，人被扣了，赶紧拿钱救急啊！
2: 电话那头一开口，您的心呐，是不是立马提到了嗓子眼儿？别急，骗子专打亲情牌。你想想，真有事儿，学校、单位、警察不找您，能是个陌生电话催着你取钱转账吗？
3: 哈尔滨市公安局提醒您：
2: 遇事别急，先找官方，转账三思，谨防上当。守住钱袋，切莫慌张，反诈我们是认真的。
4: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4: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5: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6: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5: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1: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0: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1: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2: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0: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3: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4: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2: 城府华章。
5: 及时发布房产资讯，权威解读楼市政策，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区域发展、楼盘推荐、购房指南、物业展示、二手房评估，尽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居时代，主持人董倩为您安家置业出谋划策，指点迷津。
6: 收音机前听友大家中午好，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我是主持人董倩。今天在节目当中依然给大家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房产业内资深专家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之夜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收音机前的您无论买房卖房想要进行在线咨询，都可以通过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来跟张顾问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了，87996288和87996388。首先，时间让我们共同请出我们的房产专家张棍。张棍，中午好。
7: 董倩，中午好。
6: 中午好，张棍已经做客节目当中来了，所以建议大家如果有问题，您就想找张棍进行沟通和交流的，让张棍帮助您答疑解惑，解决您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的，或者说您就是想找张棍评估一下自己家房子的当下价格的，都可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
0: 家是我们的避风港，但如果物业服务不到位，水电煤气出问题，小区环境脏乱差，生活中的烦恼可就多了。这些问题是不是也困扰着你？我们懂，那些被锈住的水管发霉的承诺，卡在缝隙里的期待，我们相信家的意义永远值得被温柔守护。

0: 在新局时代直播间，每一个打不通的电话，我们替您重拨。从裂痕到微光，从孤岛到港湾，新居时代让家的温度重新定义，让每一盏等待的灯火都有归处。您不是漂泊的孤舟，让我们共同修补属于这座城市的温度。
1: 好的，收音机前听友再次听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首先的时间呢，还是交给我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让张顾问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分享优质二手房源，供最近想要买房子听友可以详细参考。有请张顾问。
2: 我先给大家推荐一个小区，是江城桃园里，小区的位置是在燕京路和利民东四道街的交口。这个一楼82米的建筑面积，带花园带地下室，58万。二楼108米，108米45万。14楼120米55万。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 187-4504-1433。吉星小区，这个小区的位置是在闽江路和松山路的交口，四室明厅，三个卫生间，建筑面积208米，二楼顶楼是五楼，南北向，私产，建成是95年，简装，房主卖72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香榭丽苑。三室明厅，建筑136米，19楼南北西向，私产，02年的高装，99万。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三文小区，三文小区的位置是在文景街和文昌街的交口，128米的建筑面积，四楼南北，私产。2000年的中装，68万8，156-4510-2118，156-4510-2118。亚麻小区，这是风华校的双校区，38米的使用面积，三楼南向，私产，88年的简装，房主卖60万，139-4606-8938。泰山公寓，三室明厅。建筑178米，四楼顶楼是18楼，南北向，私产，02年的中装，95万，187-4504-1433。泰山路和汉水路交口，仁和公寓的写字间，326米的建筑面积，三楼西南向，私产，02年的中装，88万，187-4601-4512。东辉明珠园，两室明厅，建筑面积97米，十楼南北，私产，10年的中装，105万，139-4606-8938。万泰国际在道里地段街和田地街的交口，两室，建筑57米，24楼南向，私产，18年的高装，60万。187-4504-1433，鼎立叶之林在哈平路和保健路的交口，两室明厅，建筑99米，21楼南北西向，私产，14年的高装，105万，187-4504-1433。宣西小区，使用48米，5楼南向，私产，96年的中装，31万。139-4606-8938。银泰城三室明厅，建筑131米，21楼南北向，私产，建成是16年，没有装修，135万，177-0364-7661。上西雅轩两室明厅，建筑103米，16楼南北向，私产，12年简装，83万，这个是哈西的花园校，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双星

0: 小区两室明厅，建筑120，28楼南北向，私产14年的中装，96万。187-450-4-1433。道外的橄榄城，建筑89米，8楼南北，私产10年中装，69万8。139-4606-8938。南极国际的3期两室明厅，建筑120，7楼南北，私产21年的中装，105万。139-4606-8938。进步小区26米使用面积，7楼，顶楼是8楼，南向，私产97年的简装，房主卖8万。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辽河小区使用面积53米，4楼南北，私产97年简装，42万。139-4606-8938。恒隆华府两室明厅，建筑98米，16楼南北向，私产18年的高装，50万。177-0364-7661。都市秀景两室一厅，使用38米，4楼西向，私产02年简装，30万。这个是在故乡大街上，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太傅长安城6楼，建筑88米，两室明厅，南北西向，建成是109年的中装，32万。187-4504-1433。厢房大街两室一厅，使用50，4楼南向，私产98年的简装，房主卖40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百悦星城，一室一厅，使用26米，2楼东向，私产14年的中装，21万。187-4601-4512。宝宇的博辰府两室明厅，建筑89米，5楼南北，私产23年的精装修，100万。187-4504-1433。
1: 好的，刚刚在节目当中啊，我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也是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了多套的优质二手房源，供大家自行参考。如果您是刚需用户，就想买这种低总价的，说我这个预算非常有限，想让找张顾问帮我选一选，没有问题。还有一些听友是我是改善型用户，比如说我是老人换房子，或者给孩子要买个带校区的，我有具体的需求，我有具体的位置要求，大家都可以跟张顾问提，我们去帮助你按照你的要求去寻找，这样也能节省大家在买房置业过程当中的很多弯路。所以只要您在购房过程当中有需求，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线上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另外如果说您也在出售房产，已经出售很长时间了，房子也是没有卖出去，想找我们张顾问帮您看一看房子具体问题出现在哪里，能不能帮您想想办法尽快缩短您的卖房周期，那也没有问题，您直接来跟我们在线把具体房源信息说清楚，我们就可以做一个置业分享，87996288和87996388。那接下来时间啊，在今天的新旧时代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样的一个案例，是关于房产继承纠纷的。老人因病去世呢，留下了一套房产。因为他生前啊，先后经历了2段婚姻，继承人关系复杂。处理完身后事啊，众人是纷纷都拿出了遗嘱，要求继承遗产。当同一处房屋先后被老人以遗嘱的形式决定留给不同对象时，到底哪份遗嘱能够最终生效呢？那这个案例当中啊，鲁叔叔与赵阿姨是原配夫妻，婚后育有一子鲁刚，一女鲁丽。1983年鲁叔叔和赵阿姨因为感情不和而离婚，此时啊，两个孩子都已经成年。1990年1月鲁叔叔与杨阿姨结婚，婚后二人并没有生育子女。2000年鲁叔叔单位福利分房，他和杨阿姨购买了位于海淀区的房屋。2011年该房子登记在鲁叔叔和杨阿姨名下，每人各享有 50% 的份额。在2019年鲁叔叔因病去世，亲人已逝留下的房屋产权还需要继承。对于这部分份额的归属，鲁叔叔的现任妻子杨阿姨与鲁叔叔和前妻生育的子女是一再争执不下。于是杨阿姨就向法院求助，希望能通过诉讼得到应得的房产。 那么针对宿

0: 征的房屋啊，杨阿姨与鲁丽各向法院提交了一份遗嘱。杨阿姨拿出一份鲁叔生前所立的公证遗嘱，遗嘱中明确表示，关于遗产问题，本人辞世后将我与妻子杨某共有的财产中属于我鲁某所有的那部分，以及不动产全部留给我的妻子杨某继承，由他是全部支配。该遗嘱中写明鲁叔叔的签名及日期于2007年10月12日所立的公证遗嘱。随料啊，这个对于杨阿姨拿出的这份公证遗嘱呢，鲁叔叔的子女鲁刚、鲁丽却不予认可，并表示这份遗嘱并不是其父亲生前真实意思表示，是在继母杨阿姨多年控制及胁迫下所立的。并且鲁丽还拿出了曾经和父亲交流的书信，还有一份鲁叔叔于2006年所立的遗嘱的复印件，表示父亲曾多次在信中提到要将部分的财产留给子女，并且在他提交的遗嘱复印件中内容大致写着，位于海淀区的房屋份额留给鲁丽一人继承，存款由鲁刚、鲁丽各得二分之一。对于鲁丽提交的遗嘱啊，这个法院经过遗嘱原件、复印件的审查及两份遗嘱所立时间的对比，综合判断后并不认可鲁丽出示的遗嘱效力。根据民法典第1142条规定，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那法院是认为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办理，立有数份遗嘱的内容相抵触的，是会以最后的遗嘱为准。所以现鲁叔叔已去世，其享有的房屋的 50% 的份额应当作为遗产依法进行分割。关于继承方式呢，杨阿姨向法院提交了公证遗嘱，该公证遗嘱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杨阿姨要求按照公证遗嘱继承鲁某享有的 50% 份额，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是予以支持。其实这个案例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曾经跟大家分享过相似的，
1: 嗯，
0: 他这个是又再婚了，
1: 对，
0: 再婚就涉及到现在的妻子和之前的前妻所生的两个孩子，对于这个房产的这个争夺，
1: 嗯，
0: 我觉得往往会有这样的现象，尤其是二婚或者多婚家庭，
1: 对。他像他这种立有多个遗嘱的，主要是看这个遗嘱，
0: 嗯，
1: 如果说他不立遗嘱的话，就是他现在的妻子和孩子共同分这个房子，
0: 嗯，
1: 但是如果他有遗嘱的话，就得按照遗嘱，
0: 嗯，
1: 遗嘱他最后立的遗嘱是他的遗产全部给他的妻子了。
0: 他有时候也是，就是你看，我们想老人他如果有孩子的话，
1: 对，
0: 他肯定会想的是，我如果百年之后把房子是留给我自己的孩
1: 子
0: 的，
1: 对。
0: 但是如果你是再婚家庭的话，那配偶一定是不会想到说，我等我百年之后，我再把房子给你孩子，
1: 对。
0: 一般这种情况相对少一些，
1: 嗯，
0: 不是说没有，
1: 嗯，像他这种就是这个孩子就没有分割的权利了。
0: 对，那如果说你看他现在这个杨阿姨已经拿出他那个最后
1: 的
0: 一个
1: 遗
0: 嘱
1: 了，嗯，
0: 那孩子就一点份额都没有，
1: 没有了，
0: 嗯，所以这个就是要提醒我们收音机前听友，就是如果说你别以为说我已经有遗嘱了，
1: 嗯，
0: 我就有十足的把握了。他还是要看你最后一份
1: 遗
0: 嘱立
1: 的
0: 时间
1: 是给谁的。
0: 对，你这份遗嘱虽然说你现在拿到手了，那有没有可能在你之后还有其他的这个
1: 遗嘱？
0: 对
1: 对，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需要提醒大家的。再有一个还是怎么样呢？就是最好就是去公证处，
1: 做一个遗嘱的公证。
0: 对，为什么杨阿姨拿出的这份遗嘱是有法律效力的？我相信应该是她也是走了一个正常的这个
1: 流程，
0: 对，
1: 公证的手续。
0: 你要是说没有走这种正常的，可能你拿出来的就说，即使我这个是最后一份时间，
1: 嗯，可能
0: 他也得需要鉴别哈，
1: 对，也比较麻烦，
0: 对，相对是麻烦一些的，
1: 嗯，
0: 所以说有些时候你要是遇到这样的情况，你不太清楚不知道的话，你就可以问一问掌柜，看看这种事情我应
1: 该怎么去办理。
0: 对，所以说不至于说你的房产曾经，就是我们知道有一些听友说，就是你如果房产真的出现了纠纷以后，他可能又不能卖，
1: 嗯，
0: 又不能租，
1: 对呀，基本上就是动不了了。
0: 对，
1: 这种情况特别多，
0: 嗯，所以说、
1: 就是、互相之间不配合，
0: 对，你少一个签字儿
1: 都不行，
0: 都不行，
1: 都办不了这个产权。
0: 对，
1: 有好多家庭，不但有这种情况的，就是家庭子女多的，
0: 嗯。

0: 分配不公的，也经常有这种情况出现。
1: 嗯、就是你看平时好像还挺和睦的，
0: 嗯，
1: 到最后争夺这个
0: 财产的时候了，就不行了，你多了他少了。
1: 嗯，所以这种情况我们希望是啊，大家不要出现。如果你怕出现有一些问题的话呢，你要提前看一看我这个具体的我应该是怎么去支配呀，或者说我怎么去办理。如果您不明白的，您都可以来问一问张棍。那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直接拨打热线电话来在线跟我们的房产专家做一个线上的沟通和交流。然后大家把具体房源信息说清楚了，张棍马上就可以帮助您评估出一个便于在市场流通的一个净售价格，这个价格是对于您的房源有最终的指导意义的。大家不要看说我们邻居家卖多少钱，或者说啊，我听说谁谁家卖多少钱，可能那个不是特别准确，因为我们知道同一栋房子可能楼层不一样，有的价格相差的就比较多。所以大家有任何的需要想找张棍给您做一个权威的评估，涉及到您这套房产的具体价格的，大家都可以直接来拨打线上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三号线冯女士，你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
3: 你好。
2: 你好，张棍好。
3: 你好。
2: 哎，我有一个房子想请您评估一下。
3: 您说。
2: 是在厢房区，文治头道街24号。
3: 文治小区。文治小区多大米数的？
2: 建筑面积是72.11米。
3: 使用50。
2: 使用50，将近51。
3: 几楼？
2: 6楼。
3: 顶楼是几楼？
2: 顶楼8楼。
3: 啥朝向？
2: 东西向，通透的。
3: 东西私产。
2: 对。
3: 哪年的？
2: 97年。
3: 简装。
2: 就算简装吧。
3: 俩屋的。
2: 中简装，对，两室一厅。
3: 你这房子有煤气管道吗？
2: 有。
3: 原来没有是吧？
2: 不对，都有。
3: 都有。现在的价格55。
2: 五十五就是到手价，
3: 对，工农兵小学、对吧？
2: 哎，对，工农兵49，校区房，
3: 对，就这价格，
2: 好的，谢谢张顾问，
1: 好的，感
2: 谢
1: 参与，我们再会，
2: 谢谢，
1: 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线上热线电话，让张顾问给您做一个评估，87996288和87996388。再有一个，我们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很多老年朋友，可能也有些老年朋友像我们刚才这个陈女士一样，手里边握有好几套老房子啊，都是老破小的这种，那如果说大家现在这个又上了年纪了，尽可能的我们给他做一个整合，要不你就换成一套，要不干脆我就是住一套，剩下那些套我全都出售，直接换成我这个资金，然后以备不时之需。就是我们在卖房子过程当中会有很多老年人会发现，就是现在我的卖房子不像我想象那样，可能我今天用钱我今天就能把房子卖出去，这个是不太现实的，可能卖房周期会相对来说长一些。所以大家呢可以做一个提前量，如果有什么样的打算啊，想做一个整合也好啊，出手也好呀，大家都可以来问问张棍，提前把你的房子是出售啊还是兑换呀，都是可以的。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一号线的李女士，你好。
4: 哎，你好，张顾问，我想咨询一下一个房子。
3: 您说。
4: 就是在道外区的红城小区。
3: 嗯。
4: 那个5号楼那块，说可以说门牌号吗？
3: 可以，不用说，您就说多大的就行。
4: 那个，他那个是顶楼的7楼，阁楼房子，100平的建筑面积。
3: 嗯。
4: 完了是个简装吧，就是、
3: 啥朝向？
4: 南北向。
3: 南北向，私产，08年的。
4: 07年，08年的。
3: 装修有吗？
4: 装修就简单装修的。
3: 嗯，超不过25。
4: 啊，
3: 我认为也就20
4: 吧。你这块帮就是评估也帮卖房吗？
3: 可以帮您卖。
4: 那能帮我登记一下吗？
3: 好的，
4: 那张棍，谢谢你啊。
3: 嗯，好，
1: 好的，没有问题。我们是可以帮助大家卖房子的。只要常听我们节目的听友，大家都知道，张棍线下是有专业的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可以把你的房源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帮助您出售，帮助您代卖，尽可能缩短大家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有任何的需要，都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这两部热线电话。然后也正是我们每天房源太多了哈，不可能把每一套房源都拿到我们的线上节目来宣传。如 果你有需要，说我正好也想求购房源，我有自己的具体要求，你也可以在线跟张坤提，然后我们帮助你去寻找适合你的房源项目，这样也节省大家在买房子的过程。

0: 过程当中，比如说您看房子啊，或者是你筛选房源比较费时费力，尤其是有一些老年人可能腿脚又不是特别好，我也不知道什么样的房子适合我，那这样可以让大家节省很多弯路，我们直接在线下就帮助你寻找适合您的房源，直接筛选出来，您自己再去看。所以如果说无论您是买房也好啊，还是卖房也好，只要你有需要，您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好的，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大家可以来拨打，跟张顾问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我们有请到的是三号线王先生的热线。你好，王先生。
1: 哎，你好。
2: 你
0: 好，
2: 好，
0: 请
2: 请
0: 讲。
2: 讲。
1: 啊，我现在就是在中央花园 F 区有一个3楼，朝向南北西，完了毛坯，现在
2: 三
1: 面积是
2: 楼，
1: 88米。
2: 南北西88是使用式建筑，
1: 建筑。
2: 建筑88米，建成是哪年的？
1: 应该是12年。
2: 装修
1: 哦，
2: 咋
1: 不是，
2: 样？
1: 我的房产证毛坯。
2: 没有装修，
1: 对。
2: 40万。
1: 40万。
2: 对。
1: 啊，那我还有一个罗马公园，
2: 罗马公园是多大的？
1: 建筑面积也是88，12楼，南北向。
2: 八十八
1: 是
2: 米，
1: 一
2: 十
1: 房
2: 二
1: 产证
2: 楼，
1: 是
2: 南
1: 16年，
2: 北向。
1: 建
2: 建成
1: 装，
2: 这个是14年的。装修了吗？这个
1: 建装，
2: 简装。你正义花园的是明厅暗厅？
1: 明厅那
2: 明厅。
1: 个西向大明厅，
2: 这个75。
1: 罗马公园是75，
2: 对。
1: 罗马公园这个是包装面积是63米，那个也是63米。
2: 七十五万，那个40万。
1: 75万，那个是40万啊。
2: 嗯，
1: 那行，那我知道了，谢谢你
2: 哎，好的，
0: 好，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就像我们听友一样哈，就是如果你手里边现在有好几套房产，你想都问问张顾问，说我每套房产的市值到底在当下到底值多少，我起码做到心里边有数。然后我想做一个整合，哪套好出售一些啊，哪套我可以继续持有，你都可以听听我们专家的一些专业意见。另外，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给大家分享的这个继承的案例，很多老年人可能手里边也有好几套房产想分给子女，那想了解一下涉及到我的一个每套房产现在价格都是什么样子的，我想做到心里有数，然后我要怎么去分配，你又不懂的，您都可以听听我们专家的一些专业意见。所以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到的是三号线的于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2: 你好，请讲。
3: 我是有一个那个安子片的房子，安平街104号。
2: 多大米数的？
3: 21米，使用。
2: 21米几楼？
3: 建筑28，对，3楼。
2: 啥朝向？
3: 朝着，那朝向是，朝着，就是安发桥。
2: 朝着安发桥，你是在安发桥的哪一侧呢？
3: 安平街这侧。
2: 不是安平街这侧，你是往银都电影院这边还是往？
3: 印度电影院这边，
2: 那朝着安发桥应该是偏南向。
3: 啊，对，是。
2: 资产。
3: 嗯。
2: 建成，你这是安平街和哪条街的交口？
3: 安平安祥。
2: 安祥，那也是刚过安发桥没多远儿。
3: 啊，对，91年吧，应该是92。
2: 简装。
3: 啊，对。
2: 15万。
3: 15万。
2: 对。
3: 啊，好好好。
0: 好吧，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有请一号线吕女士。你好。
4: 你好。
2: 你好，请讲。
4: 你好，我想我有个房子想帮着我评估一下。
2: 您说。
4: 我是在哈尔滨大街855号中海英景西岸。
2: 中海的房子多大米数的？
4: 89的，南北通透。
2: 89米的建筑面积，
4: 建筑面积89啊。
2: 你是几楼？
4: 我是25楼，最高是34。
2: 南北
4: 通透，
2: 两室的，
4: 两室一厅，对。
2: 建成是一几的？
4: 16啊，那是一起16。
2: 装修
4: 就是中等装修吧。
2: 120。
4: 120哈。那好的，谢谢。
0: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 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大家抓紧时间跟张顾问进行线。

0: 上沟通，这个最便捷。你像我们听友就是把具体的房源信息说清楚了，张顾问就可以马上给大家评估出一个便于你在市场流通的一个净售价格。然后如果说你是急于出售，你就直接跟张顾问提，你说张顾问能不能帮我代卖，那我们张顾问都会派他线下专业的工作人员帮助你去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你就直接拨打热线就可以，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来接听的是四号线邓先生的热线。你好，邓先生。
1: 你好，我有在鲁桑中央新城有处房子啊。
2: 在哪个位置？
1: 在就是那个学校对面，鲁桑中央新城。
2: 啊，鲁桑，我没听清，鲁桑松江新城多大的？
1: 建筑面积140。
2: 建筑140，你是几楼的？
1: 12楼。
2: 啥朝向？
1: 应该是南北东。
2: 南北东。
1: 对，
2: 私产建成是一几的？
1: 一几的大概能有6年了吧？
2: 六年，那就是19，没有那么。
1: 那反正我也忘了，反正是
2: 17左右吧。房子装修咋样？
1: 属于高装吧。
2: 哪年装的？
1: 就是那个能装修能有3年4年，3年吧。
2: 155万。
1: 155万，好的，谢谢你啊。
0: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抓紧时间直接来在线跟张顾问进行沟通和交流，我们都可以帮助到您。好，我们先来接听在线等待听我的问题，我也建议大家自己有问题自己来问啊。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二号线的陈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2: 你好，请讲。
3: 哎，你好，我想，老师，我想有一套房子，我想问一下，现在能帮我评估一下多少钱吗？我想卖。
2: 您说哪里的？
3: 房子是松北区，世贸大道附近，汇锦御江湾小区，不知道您知道吗？
2: 汇锦
3: 御
2: 江
3: 湾，汇智的房子。
2: 多大的？
3: 31卫的，然后120建筑面积。
2: 你是几楼？
3: 我是一共是15楼，我是6楼，小高层。
2: 南北还是东西？
3: 南北通透的。
2: 南北通透的。产权证下没下来？
3: 产权证下来，应该是3年前下的。
2: 建成是哪年的？
3: 建成应该是我记得产权证写好像是19还是20那样。
2: 装修
3: 我有点记不清了。装修是婚装。
2: 110万。
3: 110万啊。那个老师，我麻烦能再问一下，我这个卖的话，现在中介的话有那个费用吗？就是卖方有费用吗？
2: 这个中介有没有费用在你们谈？好多中介都会说让你交这个1%的中介费，或者说我卖出去了，你给我多少钱？这个呢，你可以限定一个价格。比如说你给我卖到你的理想心里，说我想拿到多少钱，你可以告诉他，我净手就想拿到这些钱，多卖的我可以给你，那你没卖到我的心理预期，那我就给不了，明白了吗？可以这么去谈。
3: 明白。老师，我还有个问题麻烦
2: 你说，
3: 就是我现在3年的话，是不是我卖的话是有个税的呀？
2: 有1%的个税。
3: 那我卖完之后再买的话，那个个税现在能退吗？
2: 现在应该有这个政策是可以退的。
3: 这个
2: 你就具体的你到房产交易所去咨询一下啊。
3: 明白，谢谢老师啊。
0: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一号线孙先生，你好。
4: 哎，你好，张顾问。
2: 你好。
4: 我朋友要买个商服，他想干那个，就是修车、修理厂啥的。我卡西的什么地方能给我介绍一个？
2: 求购就是商服，他想要多大的呢？
4: 小点的，能修车就行，30-40米、5-6米都行。
2: 那你要这么小米数的，你在卡西和群力都买不到，因为他们没有小门市。现在新建的房子门市都是1-2、1-3的，都是大米数的。你要想买这种小米数的50米左右的门市，你只能在主城区看。
4: 大点它都是100多的吧。
2: 100多的好像在群里哈西也不好找。
0: 除非就是那种老小区，哈西的老小区。
2: 哈西太老的小区也没有啥呀。你还不像群里，像是那个有点老的小区，哈西更没有。
0: 供您参考啊。提醒大家，如果说您在买房置业过程当中也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先生的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那既然是

0: 日间我们继续接通的是一号线杨先生的热线电话。你好杨先生。
1: 你好老师，我有一个房子在仁和街45号三楼，54米，
2: 54是使用面积。
1: 对，
2: 三楼啥朝向？
1: 是那属于东西了吧，朝向两屋一厨。
2: 哪年房子？
1: 98年的老房子。
2: 98年装修咋样？
1: 没有装修。
2: 45万。
1: 45万。
2: 对。
1: 那怎么能帮我卖一下呢老师？
2: 节目之后我联系您好吧。
1: 谢谢您老师。
2: 好的。
1: 谢谢。
0: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就是有想卖房子的你可以直接跟张棍提，这个没有问题。我们线下会根据您的房源情况看一看怎么能够帮助大家尽快的出售出去。那这样的话有一些听友说我着急卖，或者说我就相信张棍，让张棍帮我代卖，您都可以直接在线提。另外呢，大家一定要保持线下的这个电话畅通，能够让我们工作人员再次联系到你，我们都会有工作人员跟你继续核实你的房源信息的，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持电话畅通。提醒大家，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我们给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棍，直接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那收音机前的您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于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2: 你好请讲。
3: 我是那个就是大新鞋城的楼上，
2: 那就是红河八街区。
3: 对，那叫双龙啊。
2: 啊，双龙绿色家园。
3: 对。
2: 双龙绿色多大米数的？
3: 108米建筑面积。
2: 几楼？
3: 15楼。
2: 啥朝向？
3: 西南。
2: 西南临街的吧？西向临红旗大街。
3: 对对对对，
2: 私产建成是08年，两室明厅，
3: 对，
2: 装修咋样？
3: 简装，
2: 90万，
3: 90万可卖。另外还有一处宣庆小区的，
2: 这是哪栋的？
3: 宣庆37栋，
2: 多大米数？
3: 是建筑面积65米，是顶层7楼，
2: 啥朝向？
3: 南北。
2: 南北私产，建成是94年，简装，
3: 对对对，
2: 18万，
3: 18万，
2: 对，
3: 也不太好卖吧？
2: 指定不好卖呀，顶楼。
0: 供你进行参考啊，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三号线王先生，你好。
4: 你好。
2: 你好，请讲。
4: 我的房子是公民路83号。
2: 在哪个位置？
4: 116中学和工校那个中间那块儿。
2: 菜一街。
4: 菜一街，对对对对。
2: 多大米数的？
4: 四楼，使用面积43米，20万的房子。
2: 几楼？
4: 4楼。
2: 啥朝向？
4: 属于南向吧，
2: 一单挑的。
4: 对，一单挑，对对对对。
2: 私产
4: 的，86年的。
2: 哎呀，86年的装修咋样？
4: 简装吧。
2: 简装，86年的，43米。现在也就能卖30万。
4: 30万哈。好，谢谢啊。
0: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你看这个，只要把具体房源信息说清楚了，张棍就都可以帮助大家评估了。所以你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三号线的张先生你好。你好，张先生。
5: 哎，你好，是张顾问吗？
2: 对，您说。
5: 哎，张顾问，麻烦我问一下，这个清河湾小区，然后它是清河湾小区第二栋高层19楼。
2: 清河湾建筑多少？
5: 建筑70。
2: 使用呢？
5: 使用它是回迁房，使用是44.7。
2: 45，俩屋的对吧？
5: 对，俩室一厅。
2: 几楼？
5: 19楼。
2: 19，顶楼多少？
5: 32。
2: 啥朝向？
5: 这个朝向不好，它是朝向西北，但是就是，它有亮，但是见不着太阳。
2: 对，这个房子是10年的，装修到啥程度了？
5: 就是精装，普通精装。
2: 52万。
5: 能卖那些钱吗？
0: 张先生，52万，您听见了吗？
2: 信号不大好。 52万。

0: 他能卖到52吧，我便宜点也行，掌柜。
1: 行，那您就再低一点，有合适的给您联系啊。
2: 有选择的，
3: 嗯，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张女士，你好。
4: 哎，你好，张顾问，你好。
1: 你好。
4: 哎，我想那个让你帮我评估一下房子。
1: 您说房子是哪里的？
4: 南岗齐正街。
1: 齐正和哪条街的交口？
4: 和那元和街交口。
1: 齐正街和元和街，你是校区吗？
4: 是红岩校区的。
1: 红岩校多大米数的？
4: 它这是42米使用面积。
1: 几楼？
4: 二楼。
1: 啥朝向？
4: 那个东西朝向。
1: 东西向，没有冷山和挡光吗？
4: 嗯，没有。
1: 哪年房子？
4: 那80年的。
1: 装修咋样？
4: 没装。
1: 55万。
4: 55万。
1: 对。
4: 啊。嗯，行，谢谢你，张顾问。
1: 哎，好的，
4: 嗯，好，再见。
3: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啊。如果大家就是想找张顾问评估一下房子价格的，也没有问题，只要把房源的基本信息说清楚了，张顾问都可以给您评估。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王先生，你好。
5: 哎，老师你好，我有一个爱达九溪的房子，爱达九溪6号楼是8楼，94米，南向和西向的。我想评估一下大概这房子多少钱，简装吧，就算。
1: 西南向，私产，房子是1819的吧？
5: 好像是18还是19，我记不准了。
1: 简装。
5: 啊。
1: 94米的建筑面积。
5: 对。
1: 115。
5: 啊，就是大概就上下浮动都就好成交呗。
1: 对，这个价格还可以。
5: 啊。这块的房子就是保值怎么样啊？因为我其实也想卖，还不想卖，但怕掉价。
1: 掉价这个，如掉价是大趋势。如果说市场走低的话，可能都得往下走。但是哈西还可以，因为你这个房龄比较新，而且九溪的房子，要是我说到这个价格的话，都已经快到它的，就是你买跟买的时候价格已经差不很多了。
5: 啊，
1: 嗯，
5: 我这是那个啥，就是抵账的房子。
1: 你是抵账房？
5: 也是办的正常的，也是房产证啥的，啥都不当。我当时我这抵账抵的我的话，就是
1: 如果说你要是不着急卖的话，你也可以等一等。
5: 啊，
1: 嗯，就是不急于用钱，现在这个价格确实是不太好。你要不着急，你就可以等一等。
5: 就是这种高层的话，特别是在哈西那会儿。这个随着这个时间的长，它还有这个房子就不好卖的情况，是吧？
1: 嗯，我觉得爱达九溪还可以，它在哈西的房龄当中也算得上是新的。
5: 啊。
1: 你像哈西很多楼盘都比它早。
5: 啊。
1: 嗯。
3: 好，供你进行参考啊。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有请一号线刘女士，你好，刘女士。你好，刘女士，直接通过电话来跟我们进行交流。刘女士，
6: 哎，
3: 啊，请讲。
6: 啊、行，有个房子要卖。
1: 你说哪里的？
6: 房子是学府路，学校楼5号，是那个它是那个干部学院院里的房子。
1: 经济管理干部学院的。
6: 对。
1: 多大米数的？
6: 使用面积是107。建筑面积是180多吧？189。
1: 189。
6: 哎，对。
1: 几楼的？
6: 它是高层的，高层电梯房是18楼，其实2楼没算18楼，应该19楼那样。
1: 你不打过电话了吗？你不评估过了吗？
6: 你听我说啊，评估那些孩子他不知道，不知道吧？完回来一说，说不对，他说是吧？哎呀，我听你们。有的我就那么啥，他在车上听的，他车上打的，回来我就给那个打电话，他就我有点不乐意思，我就说我们大人就是再播一次，是不是？但不是说在不卖，着急卖的房子也是。
1: 你着急想卖多少钱呢？
6: 这个吧，就是，你说就是那个想卖多少钱是不是？
1: 嗯。
6: 想卖多少钱？咱这个报价多少钱？100。中介报是155，但是不行。

0: 反正现在啥，到150高不高？你说？
1: 我记着当时你也是你打的电话，你说
0: 我第二次给他打，我第二次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就
1: 不是你
0: 不，
1: 你在节目当中打电话说你想120就卖，不管税，
0: 不，那是孩子，
1: 这个、是你说的，
0: 那是孩子，不是我。
1: 嗯，是，那你就现在是反悔了，120不卖了，150，我们知道了，好了啊，再
0: 145吧，145
1: 就不要再打了啊，大家都知道了。好吧，嗯，
0: 哎，你这个是不是他是不是姓张啊？这个
2: 好的，没有问题，张顾已经记录下来了啊。您的这个价格有变动，当然了，我们在节目里边也愿意帮助到大家。如果说大家真有想卖房子需求，也可以直接在节目里边提，直接在线上给你的房源做一个宣传和推广，也许就在节目里边给大家搭建这样一个买卖沟通的桥梁。然后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一号线白先生的热线。你好，白先生。
3: 你好，
2: 请讲，白先生。
3: 东城江畔的房子靠江边，这个16层。
4: 你是哪栋的
3: ？A 栋。
4: A 栋16楼。
3: 啊。
4: 多大米数？
3: 142米。
4: 142平是三室的吗？
3: 两室。
4: 两室明厅。
3: 啊。
4: 南北。
3: 南北，对。
4: 可以观江，
3: 对，
4: 建成是08年的吧？
3: 对。
4: 你装修咋样了？
3: 装修中上吧。
4: 145。
3: 啊，145啊。
4: 对。
3: 啊，好，知道了。好。
2: 嗯，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就是让张顾问评估完之后，如果说你想卖的话呢，那你就直接跟张顾问提，我们线下都会有专业的工作人员帮助您代卖，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你直接跟张顾问进行在线交流就可以。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来接听的是三号线王女士的热线。你好，王女士。
5: 哎，你好。
4: 你好，请讲。
5: 那个在安红姐，是不安红姐？安红姐，
4: 安红姐，多大米数的？
5: 那个使用是52米多，建筑是72米多。
4: 几楼？
5: 3楼。
4: 三楼啥朝向？
5: 南北吧，是南，都是南。
4: 都是南向，俩屋还是仨屋的？
5: 仨屋，就是挨着站台那个楼，站台相互站台那个楼，安红姐那站台。
4: 哪年房子？
5: 81。
4: 装修咋样？
5: 刚装修没住。
4: 刚装修没住，能卖40万。
5: 啊，那有就给我联系一下。
4: 好的，
2: 保持电话畅通好吗？
5: 好了，哎，
2: 嗯，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我们可以帮助到大家，就像我们这几个听友一样，如果想要卖房子，大家就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您直接跟张顾问提，张顾问都会派他的线下工作人员帮助大家代卖，帮助您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有这种需求的话，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那提醒大家，离我们节目结束还有最后10分钟的时间了，如果大家想要进行二手房评估的，想要买卖的，想要解决您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的，都可以抓紧时间继续来拨打线上热线。再次提醒您，87996288和87996388。让更多收音机前听友听得见，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张女士，你好。
6: 你好，张顾问。
1: 你好，请讲。
6: 我家有一个乐园小区的房子，
1: 多大米数的？
6: 建筑55，实用39.5。
1: 39.5几楼的？
6: 2楼。
1: 啥朝向？
6: 它属于东向吗？就是我家两个卧室的窗户都是临街道。
1: 私产。
6: 私产。
1: 95年的。
6: 96年的。
1: 96，装修咋样？
6: 精装。
1: 哪年装修的？
6: 好像是07年，我没记错。
1: 07年装的，现在15、16年了。
6: 不对。不是，17年装的
1: 啊，17年装的，中高装，现在35、6万。
6: 我想卖，你可以给我那啥吗？
1: 对，可以的， 这个节目之后我们联系你，好吧？
6: 嗯，行。
2: 好了，我们已经记录下来了，保持电话畅通，张女士。
6: 好嘞，
2: 感谢参与啊。你看。

0: 这个像张女士一样，如果说大家找张坤评估完之后，你想出售，想找张坤的线下工作团队帮助您代卖房产，缩短您的卖房周期，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杨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2: 你好，请讲。
1: 啊，我现在就是厢房东宫一境有一个房子。
2: 东宏逸境，建筑多少？
1: 建筑我现在开出应该是140多平的。
2: 使用有100米吗？
1: 有，二期的，它是东宏逸境二期的楼王，整个小区就是最好的
2: 几
1: 一个。
2: 楼？
1: 10楼。
2: 是顶楼是多少？
1: 顶楼好像是30吧，
2: 你
1: 因
2: 这
1: 为它是
2: 是几个卧室的？
1: 30。
2: 南北向，
1: 对，
2: 产权证有吧？
1: 有
2: 你是哪年的？
1: 产权证啊。
2: 建成。
1: 哎，这房子建成，我看现在是一九年，应该是我感觉应该是一九年，
2: 装
1: 是不
2: 修
1: 是
2: 咋样？
1: 一九一？我是中高装吧。
2: 115。
1: 啊，那现在能帮我联系那啥吗？就是
2: 可
1: 有
2: 以，
1: 联
2: 有
1: 系
2: 合
1: 盘
2: 适
1: 的
2: 的客
1: 吗？
2: 户帮你联系。
1: 啊，好，感谢。
2: 好的。
0: 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有请3号线的单女士，你好。
3: 你好，我家在太平大街维也纳，有一套房子，2室1厅，使用面积是53米，然后是2005年建成的，南北通透的房子，2楼。
2: 2楼南北私产06，装修中装，
3: 算是中装吧，
2: 两
3: 刚
2: 室，
3: 装完，对。
2: 50万。
3: 啊，好的，那还有一套在那个也是太平大街，七彩阳光3楼高层，它顶层是13层，然后呢，我们家是在3楼，1楼2楼是商服，然后我们那个房子是建筑面积，108米，使用面积好像对，加上阳台好像70多米，60-70米吧。然后这个房子是南北通透的，2室2室1厅，装修也是最近刚装完，算是中装，电梯房。然后对面就是太平公园。
2: 85。
3: 好吧，谢谢您。
0: 好的，感
3: 谢
0: 谢
3: 谢，
0: 参与我
3: 拜
0: 们
3: 拜。
0: 再会。有请2号线周先生，你好。
4: 主持人好，张顾问好，我有一套房子想评估一下。
2: 你好，请讲。
4: 群丽家园 B 区的，
2: 群丽家园多大米数的？
4: 建筑108点多一点，
2: 几楼？
4: 14楼，顶层是17楼。
2: 南北？
4: 南北西，就是靠边上，西面有个窗户。
2: 私产？
4: 私产。
2: 装修咋样？
4: 中装，就是13年装的吧？
2: 95。
4: 95是吗？
2: 对。
4: 哦，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进户是12年底其实就进户了，但是我的房产证上写的建成年份是2016，这个有什么关系吗？就是也。
2: 这个影响倒不是很大，对你来说拿着产权证，你房子就新了5年。
4: 哦，是这样。
2: 你产权证上的土地的使用年限到哪年？
4: 呀，那我
2: 你
4: 不
2: 再
4: 知道。
2: 看一眼，你就知道了。你是不是16年下的证啊？
4: 正是18年下
2: 一
4: 的证，
2: 八年下的，你好好看看证，它的土地的使用年限是截止到哪年？是70年，你是从哪年算的？
4: 开始
2: 你
4: 从
2: 就
4: 年
2: 知
4: 份。
2: 道了。
4: 好，
2: 哎，
4: 还有一个问题，张总，就是现在如果95的话，这个照去年的这个时候，去年的
2: 差
4: 这
2: 了
4: 个，
2: 10万多。
4: 得差了10万多，是吗？
2: 去年的这个时候，这个房子怎么也得到105到110，但是今年就这个价也不好卖。
4: 哦，
2: 就差了这么多。群丽家园掉的特别多，从去年的9、10月份往后，就一天比一天价低。
4: 那好嘞，谢谢张顾问。
2: 哎，好的，
0: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有请到的是4号线杨女士，你好。
5: 你好。
2: 你好，请讲。
5: 你好，我是在学府路和科研街交叉口的农科院家属区，有一套房子，
2: 农科
5: 房
2: 院
5: 子
2: 的房子多大米数的？
5: 建面是70多，然后使用面积是50，
2: 几楼？

0: 系的。当然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啊，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最后的时间我还让张棍说一下线下可以给大家提供的二手房服务以及张棍的线下联系方式。
1: 节目之后大家有房产的问题，你像有些听众说我想自己看的房子，我要签合同，我要办贷款，还有一些听众家里房子有各种疑难的问题，你都可以联系我，打我的场外电话13704805973，也可以加我这个号的微信13704805973。
0: 大家都可以加张棍的微信啊，然后直接跟张棍进行线下沟通和联系。当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进行沟通和交流。另外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愿意给大家答疑解惑，大家可以锁定收听明天的节目。线下有房源想要出租出售，想要求购，可以编发文字信息形式发送到我们的新居时代粉丝互动群当中，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一些活动也会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来添加13115305726。那今天的新居时代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在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才是宗皇帝，从咱们今天开始就不叫才是宗了，叫周世宗，得恢复他继位那个相。那么这位周世宗皇帝39岁，是英年早逝，死了之后就得有继位的。谁继位了？他儿子才宗俊，儿子多。

0: 多大了？这一年才7岁，7岁也就是小屁孩儿。这小屁孩儿登基坐殿，得有人辅佐呀。那么有三位顾命大臣，一个是朝中的两位宰相，宰相是中书令，那么也叫平章事啊。这两位，一位叫范质，一位叫王复，还有一位就是殿前都点检。这都点检可了不得，是手握兵权，就是兵马大元帅赵匡胤。这三位是辅佐大臣，而且在天子面前也都表态了，辅佐小皇上，把大周朝治理的是固若金汤。可是情况有变化呀，这人的地位一变，这思想就变。什么变化呢？这北边契丹族啊，就是大辽的人和北汉，对大周就采取了军事行动，侵犯大周，发兵就过来了。哎呀，这小皇上他不懂事儿，但是朝中几位顾命大臣得研究对策呀。这两位大宰相一合计，得了，都检点呐，你带兵去御敌吧。赵匡胤点齐了兵马，就准备御敌。这个时候啊，赵匡胤、赵普已经把这路子都摆好了，提前做好了安排。这赵匡胤这位皇帝啊，他有一位最得力的助手，就是副都点检使啊，他叫慕容延昭。这个慕容延昭虽然不是他的生死弟兄，但是跟赵匡胤的关系啊，那可不是一般的关系。他知道赵匡胤这个人既懂感情，又有谋略，而且武艺高强啊。这位慕容延昭也是一位硬汉子，也是精通兵法，而且武艺超群。那么他知道跟着这位正都检点使啊是不会吃亏。他现在呢被周天子任命为副都点检使，也就是副使，兵马副司令。这回啊，赵匡胤跟他就安排一下子，你呀，领着我们兵马先走一步，我随后给你做后应，也就是你先走，我明天出兵。那么这一路上，这副都点检呢，领着我们兵马就奔北进发了，而且行军的速度还非常快，这兵贵人数啊，哎呀，这满朝文武是非常高兴啊。你看看小皇上刚登基，这大辽和北汉就来进犯，这大辽和北汉他们考虑啊，小屁皇上登基，朝中肯定不稳呐，那么我们就机会向你中原进发，趁此啊到中原来打劫来了。没想到人家大周朝有防备，兵来将挡啊，是水来土掩，发兵迎敌去了。可是这就有个问题啊，为什么主帅在后边呢？这位赵匡胤赵点检呐，他有他的安排，
1: 领着兵马呀，第二天随后就向北进发了。
0: 哎呀，今天呐，就出现个怪现象，这兵马走得非常的慢，眼看到晌午了，走了20来里地，
1: 结果这赵点检下了一声令，埋锅造饭，
0: 可好嘛？有打京城出来的时候，带了一些大猪肉棒子，又杀了好多只羊啊，这埋锅造饭，连熬猪肉再烀羊腿呀。那得功夫啊，等把这饭菜做好了，热气腾腾端上来，这君主闹愣了。哎呀，跟咱们赵点检出征，这伙食咋这么好呢？啊，你看这功夫热气腾腾的，饭菜就端上来了，可好嘛？
2: 今儿个，哎，说不上怎么回事，
0: 大坛子酒
2: 也飞进来了。
0: 啊，这刚走这么远儿，就给酒喝， 哎呀，这要跟赵典简打了胜仗，那就得喝御酒啊。
2: 是啊，
0: 这些人一边吃一边就聊起来了。有个老君呢、姓苗，叫苗逊。这老君可能是个老兵头。哎，我说，这么大的馒头堵不住你们的嘴，你们长点心眼吧。哼，咱们呢跟赵典简出征有好果子吃，可是现在那小皇上才是个小毛孩子，咱们是给人家小孩卖命啊。哎，我说大哥呀，你干嘛？你背后骂皇上，你知不知道你犯罪了？咱们再反个命。哎，感情那年头没这名词儿，但是不管什么时候你骂皇上也不行啊。可是现在这老君呐，根本没把这小皇上放在眼里。我说咱们上前线冲杀卖命，咱们征战沙场，咱们为谁呀？就为这个小皇上。可是咱们要立了功了，他能赏什么吗？那万一咱们血染沙场，咱们回不来，咱们老婆孩谁养活呀？这一下子把这些小军士说的呀，把脑袋都耷拉下来了，酒也不喝了，肉也不啃了。这人活在世上，可不光为自己活着，都有老牌子，上有老下有小，不有那么一句话吗？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啊，保家卫国，为了国得保家呀。对呀，咱们上前线冲冲杀杀，给朝廷卖命，朝廷那小皇上是个小屁孩儿，咱们给谁卖命啊？哎，我说前一段时间有个传说。什么传说？大伙又来精神头了。就看这个苗逊呐，卡巴卡巴眼睛，说是典简做天子啊。典简做天子？哎，典简做天子，咱们那可来好的了。怎么说？典简一出征就给咱们酒喝，就给肉吃，这要打了大胜仗，咱们个个就得封官进爵呀，咱们就得骑上高头大马，带上大红花，哎呀，可荣光耀祖了。可是咱前天不是天子啊，那只不过是个传说。怎么着？传说就不行了？传说有可能就是真的，有可能就是天意，好嘛？这个苗逊老军头就把这风无意之中就放出去了。这一下子可好，在整个兵营当中暗暗的就传开了，说是咱们要是为天子卖命啊，咱们呢把命搭上也没人领情，咱们要是为典简卖命啊，这典简要当了皇上可亏待不了咱们呐。要说这话没腿，跑得比什么都快呀。这十几万大军当中悄悄的就有了这个舆论。可是赵大郎还蒙在鼓里呀，真的假的咱也不知道。反正啊，吃饱了喝足了，这些士兵啊好像有精神头了。但是饱了捏，饿了呆，不饱不饿力才来呀。这些军士啊，收拾收拾，这埋锅造饭的，管伙食的，也把这锅肘刷完了，收拾好了，得继续前行啊。可好嘛，这些人呐，今儿个说不上怎么回事，一个个呀没有精神头，吃饱了吗？饱了就发迷呀。哎呀，有的喝得醉醺醺的，走起路来晃晃荡荡。原来跟典简出征可不是这样啊，典简是雷厉风行啊，兵贵神速。可是今天好嘛，就这么着走到晚上的时候，一共才走了40来里地儿，到哪儿了？陈桥驿。这陈桥驿是京城通往北边第一个大驿站。大唐朝开始的时候啊，这全国各地修了不少官驿，哎呀，就是官家，也可以说是国家，也可以说是朝廷。在官府的大道上，大概也就是啊30-40公里那么个距离吧，修了一些 官家的驿馆和驿站。
2: 干什么呢？
0: 官员是迎来送往，朝廷的兵马来回的经过，再加上传递一些通报和信息，都由这驿站负责。这驿站呢，养一些快马，
1: 还得给驿站派个领导啊，就是驿丞。驿丞就是驿站的小头目，据说李自成就干过这角。这官家的人吃马嚼啊，都由这驿站负责了。
0: 赵典简领着兵马到驿站了，这么些人呢，驿站没有那么多地方，天也黑了，大家伙就安营扎寨。
2: 当然了，
0: 典简得住在驿站里边啊。今儿个典简呐，说不上怎么回事，一个人呐喝这么酒，估计可能是他嫌兵马呀走得太慢了，
2: 可是他也没鼓动大家急行军，
0: 而且给大家吃好的喝好的，晚上照样杀猪宰羊，一顿好伙食。
2: 他呢一个人呐坐在驿馆里边大吃大喝，哎，喝着喝着他就喝多了，到了半夜的时候啊，可就出事了。因为他这边喝多了，那一个将军没喝多呀，
1: 这些个士兵就悄悄地传开了，说是典简做天子，这些个将领就清醒了。
2: 咱们白白去送死啊，
0: 这小皇上这么点儿，假如咱们真的立了战功，谁领情啊？咱们的典简对咱们再好，他无非就是个主帅呀，他决定不了咱们的命运呐。咱们加官进爵得皇上说了算呢。
2: 哎，大家伙啊，合计来合计去，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也说不上打哪儿，
0: 请了个裁缝，弄块大黄袍啊，就把这皇上的服装做了那么一件，好坏不说，但是首先是黄颜色的，
1: 是不是龙袍也没人考察，你只要披上了，你就是皇上了，你想脱都脱不下来了，你只能穿到死啊。这功夫赵典简懵懵懂懂的，不知道怎么回事，被这些人就给黄袍加身了，他呀真就当上皇上喽。据说呀他是稀里糊涂的当上皇上的。
2: 哎呀，我这是做梦啊还是怎么回事啊？
1: 其实啊这一步一步的都有人给安排好了。你想啊，有赵普，还有他弟弟赵匡胤，再加上他手下那些铁哥们儿，早就串通一气了。这就是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
0: 你要不干，我们可就逼着你干了。
1: 就这么着，赵匡胤就成了皇上了。这就是历史上的黄袍加身了。
0: 那么既然当了天子，天罡微微亮，他就发御旨。这回啊就不是命令了，赶快回师汴梁城。这兵马又返回来了，
1: 把驿丞闹糊涂了
0: 啊。他也听说了，哎呦，这典简做天子了，这可真成了现实了。
1: 哎呀，真巧啊，多亏我把我驿丞这小屋让给典简了，这回这皇上啊高兴还得赏我个官啊，我就不在这儿当这个小驿丞喽。驿丞还正做着美梦呢，这功夫赵典简也就是皇上挥师回到东京汴梁城喽。一回去啊，什么禁卫军呐、护城军呐，包括五城兵马司所有的人马，全都换上赵典简的人马喽。
2: 这当兵的一交代岗哨，
0: 他们呢都以执行命令为天职啊，人家典简派着人马接收了他们的岗位，
2: 他们下岗吗？没有，重新编制起来了，也有人给他们呢登记造册领走了，干嘛去不知道，反正啊得重新听安排了。
0: 那么这功夫啊，按目下钟点儿，也就是9点来钟，
2: 怎么说呢，
0: 因为兵贵神速啊，天蒙蒙亮往回赶，也就是2-3个小时就回到东京汴梁城。可是朝廷这边怎么样呢？这朝廷这边啊， 按部就班，有两位大宰相都是顾命大臣，在朝中啊主事。

0: 小皇上，也就是小天子柴宗训，坐在龙椅上，有个老太监还得哄他玩啊，要不他坐不住啊。一看他有玩具，还有风葫芦，还有打嗝的，后边啊有个太监呢，还给他弄个小葫芦，干嘛呀？接尿的，嘿，得哄他呀，不哄他他坐不住啊。刚刚穿上死裆裤，就是原来啊拉屎尿尿一蹲就行活裆裤，现在当皇上了不能穿活裆裤了。这几个太监还有奶妈子哄着孩子在金銮宝殿得坐着，满朝文武，那时候朝廷啊还挺民主，这文武大臣到了朝上啊都有个小墩儿可以坐着，那么大家伙正研究呢啊，你言我语得启奏皇上啊，说咱们呢怎么御敌，赵典简已经行军到哪儿了啊，咱得关心关心呢。那么朝中还有些大事，各州衙府县还有些案件都得报告给皇上。可是啊这时皇上不懂事，这两位顾命大臣懂事啊，他俩呢替皇上就开始批阅奏章奏折。可是突然之间呢就发现不对劲儿，怎么回事？这风就吹过来了。
1: 什么风啊？
0: 说赵典简挥师回到京城了。
1: 啊，怎么回事啊？
0: 这两位大宰相王富和范质啊就有些慌了神了，因为这两位老学究饱读圣贤之书啊，也都是三朝元老，大汉的时候就是官员。太祖当了周天子之后，他们也是效忠周天子，同时柴世宗继位以后也效忠这个周世宗皇帝。可是这小皇帝继位了照样啊也得对小皇帝忠心耿耿啊。当他们俩一听说什么什么什么赵典简黄袍加身了，哎呀，这怎么可能呢？赵匡胤对世宗皇帝是忠心耿耿啊，两个人比手足之情还亲呐、啊。
1: 他怎么就能当皇帝呢？怎么能篡位呢？
0: 两位老臣真就想不开了，不可能，不可能，这绝不可能。可是王父啊有点相信，他知道啊这怎么不可能呢？前一段时间你知不知道天子把驸马爷的官职给撤了，现在是个闲差，这典简做天子这个风啊已经吹了好几个月了，不是一天两天了啊。两位老臣一看这风啊，不光他们听见了，这朝中这些文武百官也都屈辱插骨的慌了神儿啊，这话没腿啊。可是顺着这风就吹到皇宫里边了。那么两位老臣一合计，咱们俩出去看看。两个人携手揽腕，可是这时候王父啊吓坏喽，当时裤腿湿了。哎，怎么回事咱就别说了，他狠狠的一使劲儿，把王志的手脖子都给拽出血来了。你干嘛？你松开呀。哎呀，我真相信呐。相信什么？咱们俩看看不就知道了吗？就这么着，两位大宰相出了皇宫的大门，可是坏了，守门的禁军，呵，今天可不同往常啊，一个个凶神恶煞一般呐、啊。对不起，两位大人，现在朝廷是特殊时期，请宫内留步，不让他们俩出去。两位大宰相再仔细一瞧，这金銮宝殿门口可跟以前不一样喽。你看这五大队人马呀，在这列队成排，前边是大高手，有金臂刀、砍刀刀、鬼刀刀、雁翎刀，后边是红缨枪、点钢枪、钩镰枪，是亮银枪，跟着是盘龙棍、水火棍，还有棍、冰铁棍、狼牙棒、开山

0: 棒、烟火棒、青铜棒、青剑棒、秋水剑、寒光剑、龙泉剑，这五大队御林军呐、啊，把皇宫的大门口围的是水泄不通。你别说出去啊，就耗子也钻不出去。你们这是干什么？这范质啊，他见过世面，这王父是个老学究。虽然两个人都饱读圣贤之书，可是王父胆小，哎呦，裤腿子又湿了，吓得赶紧就抓住这范质的手。咱们俩是怎么办呢？要说范质不愧是三朝元老啊！各位列兵听好了，我可是当朝的大宰相。这宰相是干什么呢？百官之首啊！你们这么对待我们，成何体统？我见你们的不检点。哎，说这话，你看，来个小当差的，那赶快让两位宰相大人出去，人家是见咱们天子的啊，真当天子了。那当然了，已经黄袍加身了，怎么能不当天子呢？这就来了一个小军校啊，在前边领着路，领着两位老宰相去见他们的天子赵匡胤。咱呐也没查史书，也没查当时汴梁城的地图，但是我估摸着，这点检司跟皇宫大内也不会太远，时间不长，他们就来到了点检司啊。这点检司今天也是非同寻常啊，这些禁军使列队两厢，刀枪棍棒斧钺钩叉都架起来，把两个宰相就这么着迎进了点检司啊。到了点检司，这功夫，这位赵天子已经把龙袍脱下去了。回到点检司，这不是金銮宝殿，你不能穿龙袍，又换上了点检的戎装啊，头上戴着帅字亮银盔，斗大的红缨罩顶，月白缎子楼领是排满银钉啊，顶门有一朵素白色的小绒球是突突乱颤，身上披着锁子连环甲，银叶穿成的鱼龟背龙鳞甲，内衬一件素罗袍，身后八杆护北旗呀、啊，白缎子镶心，上绣红银龙，走的是蓝火焰，银葫芦罩顶，绿穗低髓，真是天武的神威呀、啊！前后是护心镜，护心镜冰盘大小，冷阵阵，光煞煞，是夺人的二目啊！再看蓝丝绳半甲套，丝鸾带腰中是锦系，再看别弓带箭是样样俱全，腰配杀人剑，金吞口金丝剑是姓黄的挽手，剑把上飘洒子杏黄色的灯笼穗，下边是兜裆裤啊，两件征裙是掐金边走金线遮住了他的下身。再看这位大将军今天怎么这打扮啊？嗨，刚从战场上回来嘛，领兵打仗就得有个形象，可能啊把那黄袍脱了临时穿上的。这功夫一看，两位宰相到了，这位赵点检也好，赵天子也好，怎么对待前朝这两位大宰相啊？按常理，今天这两位大宰相一看这赵点检杀气腾腾的样子，从他身边又冲出来一个黑大汉，一个手握着一把大板斧，这两位前朝的宰相恐怕是凶多。两位大宰相来到了点检司，一看这位点检大人今天怎么这打扮，杀气腾腾啊。再看由打他身后冲出了一个黑大汉，这黑大汉身高有80开外，凶神恶煞一般呢，一只手转着一把大板斧，就跟那个厚100多年的李逵差不多少啊，凶神恶煞一般呢。
1: 这个王父本来就胆小，呵，到这儿啊，这裤腿又湿了半截啊。
0: 可是范志他
1: 可比王父有点胆量，
0: 上前大胆的用手一指：“
1: 点检大人，你这是干什么？
0: 我听说你在陈乔一黄袍加身了，可有此事？”因为这时候啊，赵匡胤没穿黄袍啊，人家穿的是点检的将军服啊。
1: 赵大郎，你看看，当时笑了，
0: 哈哈哈！两位老先生没称宰相，因为是前朝的宰相啊。今天呢，他称为老先生，你们不来，我也要请你们来。
1: 这事儿啊，确有其事
0: 啊，是真的。对，大郎微微点了一下头。你可知道，你在先皇面前也发过誓言呐？咱们三位老臣是先皇的顾命大臣，咱们共同辅佐这小天子啊，你怎么能背叛先皇啊？先皇待你恩重如山呐，你怎么成为谋逆之人了？此话差异啊，古代年间呐，最怕的罪名就是谋反之罪，因为咱前文书已经说过，有大一统思想，这人们的观念已经啊，让孔老夫子给灌满了，什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啊。既然是大一统思想，你就不能反叛先皇。哎呀，赵天子只好实话实说，我领着兵马到陈桥驿，我本来要领着朝廷的兵马血染沙场，将军得做到马革失还呐，不成功变成人，我要为大周保下江山，不惜性命，就是我何处命，不能在乎生命。可是我底下的将士不干呐，咱们的小天子才七岁，你说他们一旦在战场上牺牲了，谁来照顾他们的家属啊？这小皇上能做到吗？假如我征战沙场，在沙场上为国尽忠，那我的家眷谁能管呢？可是我手下的将领们也担心这个事儿啊。如果我是皇上，我当然得对他们负责任，他们为国捐躯。可是我无非就是个点检呐，哎，兵马总司令，这朝中的大权不在我掌控，我手下的人把我逼上这条路，我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请二位老先生，你们呐，为江山社稷考虑考虑，也得为我考虑考虑，也得为我手下的这些将士考虑考虑啊。哎，你看看，大郎就这么几句话呀，把这两位老宰相啊说没词儿了。对呀，谁都有一家老小啊，谁都考虑自己的事儿啊，至于朝廷国家那是另外一码事儿啊，就是我们俩也有我们俩的小九九啊。要说这范质啊，确实不愧是个老文豪啊，这老先生。我说点检大人呐，那你下一步怎么办？登基坐殿，而且赵大郎说的是毫不犹豫，斩钉截铁，没有商量余地。那么这时候啊，就看这俩大板斧子那位谁呀？郑恩、郑子明，这正乐的，今儿可不乐了。砰砰砰，这几步就来到跟前呐，一个手举着一把大板斧，你们要不让我哥哥登上金轮宝殿，我今天呢，哎，就拿你们俩这脑袋当西瓜。说着话，他就要落呀。大郎怎么能让他落斧子呢？现在要想稳定局势，还得需要这两位宰相。 黑子，退下去。是，遵旨。
1: 哎，这回不是遵令了，遵旨了。哎呦，可把这两位宰相吓坏了。
0: 王父当时啊，腿软了，扑通跪那块了，
1: 承认人家是皇上了。可是这范质啊，还犹豫， 因为这不是金銮宝殿呐，在这儿给你跪什么呢？你要真登基坐殿了，要保住我们一家老小的性命，别说跪下，三拜九叩，就是一天磕三响头，我也认可呀。可是要说人家范质跟赵大郎平时关系也不错，同朝为官，一个槽子吃食，有的时候经常打交道，互相比较了解。这回啊，他也不叫点检了，也不叫天子了，哎，他也回敬了一句赵先生，哎，这个称呼啊拉个等号，因为你还没坐上金銮宝殿呢。那你真要登基坐殿，你可曾知道得按规矩办呢？是啊，我今天看你们二位来，我就想跟二位讨教讨教。王大人平身，赶快派人呐，给王大人搀扶起来赐座。哎，这回啊，人家也拿上派头喽，赐座。我呀虽然不在金銮宝殿，但是我已经穿上黄袍了。这回这俩人啊战战兢兢的就坐下了。大郎就得讨教啊，请二位老先生得按规矩按程序给我摆一条路子，这是求人家。那么既然求，两位老先生这多多少少的就仗义一点了。好，赵先生啊，要想登上金銮宝殿，面南背北，首先得登上明德门呐，不登明德门怎么能称帝呢？明德门是干什么的？就是明军站的一个台子，到那儿啊，那就是祭祭天，证明我是天子啦，天的儿子，然后才能在金銮宝殿背北朝南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这第一步啊，他说的对，赵大郎已经按程序走完了，关键是第二步。那明德门他手下有兵权，他随时可以登，而且在进城之前他已经祭过天了，那么这一步不用走了。哎呀，谢谢二位老先生，我已经在明德门拜过天了。好，既然你祭完了天，你才能进到金銮宝殿呐。可是还有一个程序，赵先生你知不知道啊？其实他不说，赵大郎啊，这位赵天子他也读过圣贤之书，咱们上部书已经介绍过，他也是熟读历史啊。他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呀得先按程序办，得让新皇，就是这个七岁的小皇帝才宗训，给你下一份诏书。这诏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啊，禅让，人家把皇位主动让的。那么在历史上啊，这些情况是由来已久了。不过早年间呐，你还真别说，三皇五帝之后啊，那些个皇帝还都这么干过。就是古代皇帝，哎，把自己的皇位不让给自己的族人，而是让给啊外姓人。你像早年间那个尧帝，他姓尹，他把帝位就传给尧姓的舜。那么舜呢，他又传给了禹，禹跟他也不是一个姓啊，可是这禹能治水，禹也能治理国家，哎，这就形成了禅让，那么也就合理合法了。既然有了这大一统的正统的规矩，你就得按这个规矩办呐。历史上后来呀，这些东西就变成了一种篡权的依据了。我讲过一部书叫《刘裕大帝》，这个刘裕就是篡的东晋司马家族的皇位，哎，把司马皇上撵跑了，他继位了，也是这司马家族毫无办法，就把自己皇位啊 让给了刘裕啊。

这个刘裕呢，也是接到了司马皇帝的诏书，哎，也就是禅让书。那么，这位刘裕皇帝登基坐殿以后，又重新了统一了北方。后来有一位文人叫辛弃疾呀，对他是非常的歌颂啊，写了一首《北固亭怀古》，就是歌颂的这位刘裕皇帝。这位刘裕皇帝重新又统一了北方，虽然他建立那大宋王朝只有五六十年，但是在中国历史上他可是一位了不起的皇帝啊。那么他可以禅让，今天这个赵匡胤就不能接受禅让吗？当然了，只要这小皇帝写了一份禅让的诏书，赵匡胤这位赵典简就可以名正言顺的登上皇帝的宝座。可这时候想起来了，朝中文武百官还都在那皇宫里边呢，而且一个个战战兢兢啊，谁去写这诏书啊？你还真别说，有这么一位官员叫陶谷，这个陶谷啊，有一定文采，而且啊，很能见风使舵。这朝中这些大员在皇宫里边被圈起来了，也就软禁起来了。他一看这好机会来了，赶快就以皇上的名义写了一封禅让书。真是来得太快了，也来得太及时了。那么写完了这个禅让书，就得让掌印的太监赶快盖上皇帝的玉玺。当然不用小皇帝了，那玉玺啊都是掌印的太监呐拿着。再说这时候大伙心里都明白呀，得抢地头功啊，如果一旦要是落了后了，没有好饼子吃啊，谁都想着自己的心事啊，谁都考虑自己下一步的打算。这个陶谷，你看看就把这个禅让的诏书写好了，不愧是陶谷啊，而且是大手笔啊。就在他们在点检司议论这事儿呢，这个禅让的诏书就有人呐传过来了。赵天子打开诏书一瞧，呵，心情荡漾啊。怎么写的呢？天生征民，素之四怒，二帝推功而禅让，三王乘势而革命，其极也与魏小子，造假不造，人心一去，国命不归，自而归德军节度使殿前都点检赵某，秉上圣之资，有神武之略，卓文列祖，克欲皇天，代世世宗，功存纳禄，东征西战，绝续冒烟，天地鬼神降于有德，讴歌欲颂，归于治天，应天顺民，法尧善舜，如释重负，欲起作宾，呜呼亲在，只为天命啊。哎，这写的是荡气回肠啊，不用解释就明白了。你这个检点呐，太有德，太有本事了，这是顺乎天意，也顺乎民心。就像当年呐，尧帝让给舜帝一样，我就等于如释重负了，这就是老天的安排。您呐，就接着皇上这位置啊，这既服天意，也合民心。哎，没毛病，我呀主动让的。哎呀，这可太及时了，谁送来的？这位赵天子一打听，是陶谷。本来这陶谷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可给这个太祖皇帝立了一大功啊。你看看，在这节骨眼上，我把这诏书写好了，我呀这回在你面前可得烟抽了吧？正相反，
太祖皇帝虽然非常需要这份禅让的诏书，但是心里边啊，就有一种警觉。我这是天子皇帝了，我虽然没登基，但是已经黄袍加身了，在这个节骨眼上，你给我来个雪中送炭，可是你不怀好意啊，你是唯利是图的小人呢。想到这儿啊，但是不能说，因为眼下太需要这份禅让的诏书了，来的也太及时了。还是那句话，哪句啊，雪中送炭。要说这前线打仗兵贵神兽，那么这当皇帝也得速战速决，不能等的时间太长。现在啊，还没过中午，满朝的文武都在这金銮宝殿，这件事儿要想办就得越快越好，两位爱卿。现在啊，赵大郎有了这份皇帝的禅让书，也不称他们先生了，你们马上回宫，宫中的文武百官都在宫内，你们呢，先向恭帝和太后禀明禅让这件大事儿，然后我马上准备登基，也就是登上大宝之座呀，可好吗？那得赶到上午啊，不能等下午。这禅让大典在崇元殿隆重的就安排完了，具体这些事儿啊，两位大宰相安排的是非常细致。范质和王福召集百官集聚崇元殿，按照官员的品级，在自己的品级座上或者是品级台前都列队站好也好，坐好也好，都排列整齐，这大典可就开始了。这边安排登基大典，那那边啊也得做准备呀、啊、什么准备？伙食房子，这文武百官都在这儿呢，赶到中午了，这一列了就是过晌了，你不能让这些官员饿着吃饭。皇上登基了，这是个好事，好事就得有个好兆头。这点检司的厨子开始忙开喽，皇宫那边呢，伙食房子也得忙活开呀、啊。你要搁现在呀、啊，打电话叫几个外卖，或者是送点盒饭，那年头没这玩意儿啊。就是在皇宫里边也得摆上筵宴呐。可是啊，时间太紧，来不及怎么办呢？预备些大食盒子，然后把这些好吃的都做好了，放到食盒子里，抬进宫内。另外宫内也准备一些，这文武百官就来个群臣大宴呢。这下子可好啊，这新皇上要登基了，手下的这些当差的就开始忙活开喽。那么这边按部就班的就要举行正式的登基大典了。这功夫你看，两位宰相又来到了这天子的跟前。哎呀，启奏万岁呀，我们跟这个父皇后得怎么交涉呢？这小皇帝已经谈完了，他在宫里边，这皇后她不上前宫，在后宫。要说这赵匡胤，他明白呀、啊，这是在关键的时刻将他一军啊。怎么说将军呢？人家皇后那是母仪天下呀。你想，我儿子还是皇上，我虽然在后宫，我没参政也没议政，但是我是名正言顺的皇太后，我丈夫是先皇啊。你们说把我儿子撤了就撤了，哪那么容易啊？咱们得讲个条件呢、啊。那虽然不是我亲生儿子，但是我也是他的养母，还是他的二姨呀、啊。那么这时候赵匡胤知道啊，这两位宰相没有台阶下了，两位宰相在人家面前还是臣子啊，我还没登上大宝之位呀、啊。要说赵匡胤这位太祖皇帝确实有胸怀，第一呢，他考虑我这次改朝换代一定不能流一滴血，
他还合计啊，我跟前朝的周世宗皇帝情同手足啊，我稀里糊涂的仗着我有兵权，我就把人家儿子的位置给篡了，于情于理说不过去。我今后要一统天下，让万民百姓折服我，让文武百官顺从我，我得给人家一个台阶啊。也就是说，不能赶尽杀绝，可不能像历朝历代这皇权一更迭啊，呵，流血牺牲，打打杀杀，为了这个山河土地，为了江山社稷，也为了权力，说白了，也为了天下的美女啊，江山美人嘛。古代皇帝他们那是打着天子的旗号，想享受利用手中的大权，让自己享尽人间的富贵荣华呀，都是为了私利。可是这位天子啊，他呢在这个时候多多少少还为了天下的苍生啊，怎么办呢？两位老宰相啊，你们见到傅太后就传朕的旨意，而且登基的时候也要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儿，宋太祖也要立下祖宗家法。什么家法？才是子孙有罪不得家庭，即使犯了谋逆大罪，也就是谋反之罪，也只能在狱中赐死，不得世操行路，亦不得牵连家眷。白了就是一般的事儿，根本不能判刑。再一个就是真有谋逆之罪，也不能豁灭九族。说到这儿，咱就得说呀，水浒传那个柴进，也就是他的第四代第五代子孙吧，就享受了这个待遇啊。你看看后来人家跟着宋江到京城里边谈条件，那也是上宾之礼啊，就是呢皇上也得赐座呀，因为这皇上也得执行啊祖宗法治，太祖爷留下的法律谁敢违抗啊。哎呀，就是那个高俅他哥哥或者是弟弟啊，他仗着权力把老柴家人欺负够呛，那时候那皇帝已经昏庸无道了，要不宋江怎么能替天行道呢？行了，咱话还得说回来，也别离题太远，那是后话。您要听我讲水浒传的时候啊，我在内部评书里边详细的讲了这段历史。那么话又得说回来呀，这两位老宰相赶快呀就到后宫了，因为傅太后啊她不进乾宫，小皇帝人家可以去乾宫，那年头也没有垂帘听政这个词儿。这傅太后正在后宫里边啊，跟几个奴婢呀、啊、还有几个太监呐、啊、聊着点私事儿，可是忽然就看两位大宰相进后宫了。你可知道啊，古代年间后宫男人不可以踏进一步，踏进去了那是犯罪呀、啊、有没有男人？有，小皇子是男人，要是再看见男人呐、啊、那是假男人，那是太监。这太监在古代年间，尤其是唐王朝的时候，这太监干政啊，再加上黄巾起义，把大唐朝啊给整灭火了。可是到了五代时候，这太监不准许干政，太监不干政，可是这宰相你们两个大老爷们儿大大方方到后宫，这成何体统啊。当时这两位宰相进到后宫，把傅太后也闹愣了。哎，那听书的就得说了，干嘛这皇宫管得这么严呢？说白了就是怕皇上的血统乱了套，这一有男性，这要是皇上的公主、皇上的嫔妃、贵妃，包括皇后，皇后也很年轻，再就是这些宫女要是怀了孕了，你说这种是谁的？假如就皇上一个男人那甭说了，当然是皇上留下的种啊，以后好继承皇位，接着坐江山。可是这
般的

0: 男人不能到后宫，你说这两个老宰相慌慌张张来到后宫，当时把傅太后啊惊呆了。哎呀，两位老臣，什么事到后宫来啊？哎呀，太后啊，是这么回事儿，就把这事儿跟太后一说，太后听完，这脸儿都变色了。他怎么能让他的儿子把皇位让出去呢？
1: 皇后啊，可不是小皇上，他是真正的朝中实权人物。他也知道好多臣子都是忠于周天子的。那么眼下这情况啊，突然间就发生变化了。这位傅太后，她应该怎么办呢？哎，有了，我何不这么办？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在咱们祖国大好河山的一个又一个美丽城市之间。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收听畅游城市间节目。那又来到了下午的14点了，我是主持人新韵。
2: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相会在咱们下午的节目的电波当中了。这一时间段呢，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不光能通过咱们的广播端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收听，还可以关注我们微信的公众账号和抖音，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看。因为我们现在啊，每次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都通过融媒体的方式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进行一个视频号的这么一个直播啊。大家呢，在下

0: 下午的两点这一时间段，可以直接呢打开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咱们的抖音，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啊，就可以和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了。跟大家分享了很多，那么这周呢，我们就开启了啊这个特殊的这么一个我们隔壁邻居啊，咱们吉林省长春市的具体的这么一个介绍啊。相信大家也都知道，咱们在以前的节目当中也说了长春的一些美食啊，包括简单的说了一下景点。其实这个可以做一期系列节目，因为长春里边
1: 太多了，
0: 哎，人杰地灵啊，相信咱都知道。然后呢，咱别着急，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这周的时间呢，我想啊，就跟欣欣老师，我们俩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详细的跟大家聊一聊，聊一聊长春。那么今天准备呢，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就是说一说这个长春的文旅的一些情况。提到文旅，就不得不提到这个非常重要的文化在前面嘛，
1: 对，咱们先说文
0: 啊，
1: 人文景观。
0: 对，文的呢，就涉及到这个长春的历史，包括它这个博物馆系列的这么一个主题。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就准备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唠一唠啊，咱们长春的博物馆啊。来吧，还是老规矩，咱们先听一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然后节目过后呢，这个歌曲过后呢，节目更加精彩，跟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网友分享一下关于长春的博物馆的故事。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好嘞，咱带大伙儿一起再畅游一下哈。畅游完了大美黑龙江之后，咱们又来到了大美吉林。吉林省省会，咱又从 GA 开始。
2: GA 对 GA 去啊，长春。相信大家都知道啊，长春也是历史比较悠久啊，重工业城市啊。怎么说呢，从文艺的角度出发，也是一颗镶嵌在咱们东北大地上璀璨的明珠，是吧？不仅呢以现代工业的崛起闻名遐迩，更是一座深藏不露的历史文化名城。今天啊，我就想和新韵老师，我们一起共同的带领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网友朋友们来了解一下它。因为在这儿呢，历史的脉络和现代的活力交织成一幅幅动人的画卷。而博物馆，咱今天的主题就是把那把开启过往之门的这么一个钥匙啊。因为博物馆里展览的很多文物啊，就是咱们这个整体的这么一个文化的传承，是吧？因为都知道咱们中国人啊，特别讲究这个历史这个传承感，包括有很多的这个史学家不断的研究历史，同时呢也有一些从事相关专业的这个修复专业的这个考古学家来不断的拓宽咱们整体的这么一个这个历史传承的文化的这么一个脉络，是不是？这个今天咱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唠唠这个长春的博物馆。因为不光是长春呐，你走进任何一个地方的这个博物馆，你都感觉那种时空穿梭。我之前看过一个纪录片吧，就是在咱们这个陕博啊，他修有一个有着一群人修复这个兵马俑，然后突然那个年轻的修复者发现身上有一个指纹，
1: 对，那个、是在那个兵马俑的嘴唇上。
2: 对，因为这个故事是新韵给我讲的，你知道吗？我印象老清楚了，说当时就感动哭了，你知道吗？跨越千年的这种交汇，如果学这东西，然后这一刻产生共鸣了。咱们尤其是你走进博物馆，很多朋友啊，肯定也是有这个想法，每一步都踩在历史的尘埃之上，因为每一次你跟文物交流都是应该用我这个自己提炼的

0: 语言说，就是跟古代人跨时空的这么一个对话。因为你在博物馆里面呢，你能够啊，把咱们的这个中华民族的传统的文化脉络得以清晰的这么一个展示。
1: 对。
0: 那么今天啊，我和新运就准备跟大家走进咱们这个
1: 长
0: 春
1: 的
0: 这个博物馆系列节目吧，系列节目当中啊，通过咱们这么一个专题跟大家来聊一聊走进这个长春众多的这么一个博物馆，然后让大家呢这个通过博物馆对这座城市呢有更深层的这么一个了解。
1: 对，
0: 啊，
1: 大家呢任何一个城市哈，其实都有很多的博物馆。
0: 对，
1: 如果说你只想去看一个的话，那比如说当地的省博、市博啊，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哎，如果你去深入的去研究的话哈，其实每个城市都有很多细分门类的博物馆。
0: 嗯，
1: 哎，任何一个博物馆，你在探访它之前呢，提前做一点点功课，然后你再去看的时候呢，不要仅仅抱着一个走马观花的，哎，我到那儿比个耶，拍个照片，到此一游。如果用这样的方式啊，你去参观博物馆，那未免有一点浪费了啊。这个适合什么呢？这种参观形式适合什么？迪士尼啦。
0: 啊，
1: 或者是
0: 娱乐
1: 娱乐场景啊，博物馆啊，进去呢，咱们了解一下这个城市的历史，了解一下这个城市的文化，然后进去你看到任何一个文物的时候，你把它带入到这个历史当中，你就会有一种和历史对话，和历史人物借助这一个我们看到的这个展品为媒介。以此为媒介互通互相握手的感觉，
0: 确实是 啊
1: 这样呢你就会在参观博物馆的时候有更加深刻的感受，这次参观也更会给你留下深刻的记忆。
0: 嗯，
1: 啊，
0: 确实是。咱们今天呢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就说一说长春博物馆啊。
1: 诶，那这个就属于是世博了，
0: 在浓缩两万年时间长河，溯源长春古老历史。谈到长春的历史啊，在一些这个南方朋友的眼里边，它可能是近代才发展起来这么一个城市，顶多追溯到民国啊，就是在可能说不了解这座城市的这个眼中啊，这个但是啊，从考古学的角度发现，两万多年前长春地区就已经有人类活动的迹象了。那个时候呢，长春的先民因地制宜，充分利用自然资源进行发明创造，生活面貌呢由简单向复杂发展，逐渐由石器时代向原始生活迈向青铜时期的文明时代啊，进行一个转变。然后呢，之前这个长春呢也弄过很多的这么一个展览，把他以前的这些这个中华第一石龙、华夏第一玉鸟的这些文物都展出了啊，还有这个长春那时候去之后，长春第一村展示了这个历史先民他整体的这么一个创造力啊。那么今天咱说了这个，之前说今天呢就准备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分几个板块吧，就是应该第一个就算是最早的长春史和长春第一村，包括长春第一房和中国第一石龙、华夏第一玉鸟等等等等吧。咱俩也可以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这个穿个线，是不是？
1: 是啊，刚才听吴克讲这些哈，你看咱们不是吉林人，不是长春人啊，咱们对这个城市的了解呢肯定没有当地人那么多。听吴克讲了之后呢，我才知道说长春这个城市的历史一直可以追溯到两万多年以前，旧石器时代当地就已经可以找到人类活动的遗址，并且这个遗址一直保留到现在，仍然在长春博物馆展示着。
0: 对，确实是 啊但是他这个得跟大家解释一下，博物馆不收费，第一得预约，第二呢不一定每次去都能看得到，因为他这个馆藏馆，对，他馆藏啊，你就哪怕你就上故宫博物馆他也倒腾，他来回倒，这个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你得关注，可能说关注人家那个官方的那个微信的这么一个号才了解。
1: 他的镇馆之宝不是随时都在馆内展出的，
0: 确实是，
1: 但是咱们到馆内去进行了解的时候依然可以看到很多很珍贵的文物大家在这些文物当中呢也都可以适当的追溯当地的历史，了解这段文化感受历史长河留下的这些印记。
0: 对，咱现在说啊， 石龙、玉鸟啊，
1: 哎，来说说看，
0: 中华文明

0: 瑰宝啊，就是龙啊，
1: 嗯，
0: 相信大家都知道，
1: 图腾，
0: 中华民族图腾象征。鸟呢也是先民的一种信仰和寄托吧，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嗯、那个年代人类是飞不上天空
0: 的，对
1: 对，所以人们对这个是有向往的，
0: 对了，所以说呢在距今啊，我记得那是1985年的时候，
1: 嗯，
0: 长春左家山遗址出土了一个狮龙，距今6000年左右，也是我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龙形石雕，距今啊，6000年左右
1: 啊，
0: 就中华第一石龙，
1: 嗯，
0: 这在这个左家山石龙的这么一个发现，不仅证明了长春地区在史前时期就已经有了龙的崇拜，
1: 嗯嗯、
0: 更为研究龙的文化和起源跟演变提交了重要的线索。这之前咱们这个长春博物馆的负责人也说了，说这个龙啊，你可能普通的百姓看啊，差点意思。因为它毕竟它雕的呢、
1: 啊、
0: 相对来说不是那么精美。
1: 四象
0: 啊、
1: 嗯、
0: 但是在考古学家的眼中，
1: 嗯，
0: 就造型古朴，线条流畅，而且充满了原始艺术的这种魅力。
1: 啊、
0: 你因为知道、
1: 嗯、
0: 你它一出来六千年前，
1: 嗯，
0: 你就证实了咱们松花江流域啊也是中华龙文化的重要的发源地之一、
1: 啊、
0: 你要知道啊。
1: 对对 对, 对。
0: 你看可能大家说了说那个。
1: 都往中原那儿考的。
0: 对对对
1: 啊,
0: 啊是不是，你黄河两岸都知道那个炎黄子孙龙图腾崇拜，是不是，
1: 嗯嗯嗯，
0: 咱们那时候松花江两岸这也是吗，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哎、
1: 由此就可以进行一个确切的佐证。嗯，而且呢龙啊在中华传统的历史文化当中是有非常高不可动摇的地位的，权力、尊贵、吉祥都是以龙作为核心的形象出现。那这一件石龙的出土呢也为咱们了解长春地区的史前先民的他的精神文化信仰世界提供了一个宝贵的资料。
0: 确实是、
1: 嗯、
0: 然后再说这个第一玉鸟啊，
1: 好，
0: 这个呢就是在2017年、哦、长春五台山遗址出土的这么一个玉鸟，
1: 嗯嗯，
0: 距今啊7000到6000年左右，也是我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鸟形的这么一个玉器，玉器很多、
1: 嗯哦、
0: 但是鸟形它最早，你得这么说，是吧，
1: 嗯嗯，
0: 跟刚才咱说的石龙相比呢，这个玉鸟呢出土的相对来说晚一点，
1: 嗯，
0: 17年出土的、
1: 哦、
0: 整个造型呢也相对来说比较生动一点，就有点类似于我看的就有点像小飞机似的那种感觉你没发现吗，谢谢老师，因为我们两个在直播间能够看得到啊，然后就那种振翅欲飞那个感觉。玉吧就不用说了，我从小的时候这个挂坠啊腰牌啊是吧，30年前那个父母那个年代那时候买不起玉、
1: 嗯、
0: 买玉石，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后期那时候结婚的时候，我爸我妈那时候结婚的时候出去说这上哪儿旅游，说得上首都去转一转，到那个王府井还买一个玉镯子，是不是，那时候你就买那玉镯花多少钱，那时候才几十块钱、啊、
1: 哎呦，
0: 买个玉镯再发票
1: 的。挺贵的呢。
0: 啊，那挺贵了，去一趟。然后就是对玉呢，咱们这个中国人呢这发自肺腑的具有独特的这么一个地位。不仅呢具有审美的价值，而且呢还反映了咱们之前说的这个很多的这么一个内在的因素啊，也是为我们揭示了玉文化在咱们中华文明当中这么一个重要的地位跟作用，是不是，
1: 嗯，
0: 石龙玉鸟，刷镜头一转，我口动的啊，这个嘴动了啊，就得提到长春第一村了。长春第一村呢现在呢咱们是一个大沙盘，这个沙盘呢就展示了五台山遗址，长春五台山啊，这个、
1: 啊、我还在这琢磨呢，
0: 哎，五台山遗址啊，
1: 嗯，
0: 它这个遗址的这么一个新石器时代村落的样貌，
1: 嗯，
0: 就让人们能够直观的感受到长春最早村落的模样啊，
1: 嗯嗯嗯，
0: 在这个遗址当中呢发现了30多座房屋，房屋外面还有这个环壕的这么一个遗迹，
1: 哎呦，
0: 它也是啊距今最早的这么一个村落，大概是7000年左右。
1: 嗯，
0: 这些房屋呢也为考古上专家提供了这么一个重要的依据，被考古专家称为长春第一村啊。
1: 对对对，
0: 因为这个村呢位于波罗湖的湖边的高地上，你古代人也有智慧啊，
1: 嗯，
0: 就是 既靠近水源，方便取水和捕鱼，
1: 嗯，
0: 人不能离开水啊。
1: 对 对。
0: 然后呢，相对较高，水还淹不着，还防水患。
1: 嗯。
0: 然后这个村三面防环水呢，
1: 安全。
0: 他那对，
1: 对对对，
0: 那时候不一定

0: 防野兽，这也有一些其他部落的人，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然后呢，你同时一面还靠森林，
1: 嗯、
0: 你还能保证生产资料获取，咱还能砍砍树啥的，是不是、啊？再、
1: 嗯、
0: 抓住这个一些其他的这么一个猎物，是不是、啊？因为那个年代啊，七千年前可能说挨着水边都知道，咱们这松花江都知道，渔民多，以渔猎采集为重要的生活方式，抓个野猪，抓个鹿，抓个鱼，抓个虾，整点大嘎啦，是不是？咱这老河蚌，是不是啊？
1: 嗯，
0: 然后作为补充，然后这个野生大豆啊、地麸啊等等等等等等，然后这是长春第一村，那长春第一房呢？哎，这事儿感觉应该不应该咱俩来说，应该这个董倩来说
1: 啊，
0: 啊，这个董倩的这个新居时代嘛，是吧？
1: 嗯，
0: 你能相信六千年前长春先民就住上60米平方米的房子吗？
1: 哎呦天
0: 哪，
1: 这个居住条件是现在的都不一定能达到的呢。
0: 对，因为在这个、
1: 啊、是什么样的房子呢？
0: 在这个遗址当中就发现了一座距今6000年左右的半地穴式的房屋、
1: 嗯，
0: 就跟那个原来咱小时候那个北方地区那地印子
1: 啊
0: 有点类似啊。它呢面积呢达到60米左右，也是咱们长春啊这个地区发掘的。最早的面积最大的这么一个房屋，它这个特点呢，就是房屋部分建在地下，因为冬天它有很好的这么一个保温的效果，
1: 也是
0: 冬暖夏凉啊，也适应了气候条件，又充分的利用了土地资源。你要知道，这个北方地区的冬季是很难熬的，
1: 对，
0: 那个年代可能相对来说更冷，包括咱们史学家不说明朝时期不就有那个小冰河时代的尾巴嘛，是不是、
1: 嗯、
0: 更冷，比现在可能温度还要低，你知道吗、
1: 嗯、
0: 然后通过复原呢，大家呢就直接就了解了这么一个布局，房屋呢从地面下挖一个大坑，然后用这个木头杆子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材料呢，进出的时候弄了一个斜坡的门道，然后里边呢坑壁就是这个墙壁跟这个墙基，中间是地灶，你还能保暖，还能照明，还能煮饭啊，多重功能。然后呢，这个关键它最厉害的是地面跟四周，那时候没有地砖啊，没有瓷砖啊，没有地板呐，它用白灰或者是草拌泥直接涂抹，有的还用火烤，达到防潮和耐用的这么一个效果。
1: 这个绝对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一个闪光点。
0: 对
1: 啊，我们听起来还用火烤，这不早期的那个陶瓷瓷砖吗？
0: 对，你烤硬了可不是不就起到那个效果是一样的吗？
1: 对对对，而且在听吴克讲的时候呢，你看他在这个房屋的中间部分做他的就算是中央厨房吧，啊，这样呢就可以保证他的这个灶啊，那时候的烧的这个土灶可以把他的供暖供给到整个60平方米的一个房间当中、
0: 嗯、
1: 啊，而且你想想60平方米啊，它这个房子呢，它不像现在啊，我们有这个力学，有这个建筑学，那60平米的房子，它这个屋的梁啊、承重啊，其实这些都是很多内容都是在就是这个几千年以前哈、啊，都属于是高科技的产品了。
0: 确实是、
1: 啊、
0: 这个古代先民的智慧啊，很了不起。
1: 嗯、
0: 你算吧，你跟我跟新宇老师说，6000年啊，那你去看人家就是算是建筑学的萌芽吧，能这么说，能这么说。
1: 嗯、
0: 这咱说建筑学呢，就有对咱们有些学建筑的这么一个朋友不是特别尊敬了。但人确实我感觉挺好的。
1: 嗯、
0: 那么说了这么多藏品，咱们就得提这博物馆了，
1: 嗯、
0: 长春博物馆。推荐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去一趟、啊。
1: 对对对。
0: 长春博物馆拥有各类藏品2000余件套啊，括弧套啊，藏品范围呢涵盖了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汉唐、辽金、明清，直至近现代、当代各个历史时期，包括金属的、玉的、陶瓷的、书画的、钱币的，以及古生物化石标本等等。既有咱们古生物化石，又有考古发掘出了出土的历史文物，以及当代的咱们艺术的作品。这整体呢，就可以通过它来了解咱们长春历史发展的变迁，也具有很高的这么一个保护利用价值吧啊，
1: 嗯，
0: 然后、这个具体内容呢，就得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1: 自己
0: 去看
1: 了，
0: 是不是啊？
1: 走进长春博物馆呢，大家就会切身的感受到哈，就仿佛走进了一段长春的历史长河一般。哎，通过展示各个历史时期的文明成就，以此来弘扬中华优秀。

0: 传统文化，传播人类先进文化。同时呢，长春博物馆啊，现在已经成为了长春市的一个文化旅游的新热点，对很多这个对外交流的新窗口啊，都是从这里打开的。
1: 嗯，
0: 那么从年初啊，一直到这个到现在吧，咱们也算得上是北方的一个旅游旺季，接待了50,000多游客，更是成为了公众感知历史、欣赏艺术，同时文化休闲的一个重要场所。到了长春，我们首先给大家推荐的就是长春博物馆。
1: 长春博物馆是不是啊？你长春博物馆是咱当头第一炮啊，但是别着急，咱慢慢的呢，慢慢的一会儿跟咱收音机前说，长春博物馆很多，这个再介绍一个吧，是不是？
0: 好啊，
1: 咱也别说别的了啊，再介绍一个，在长春市亚太大街和繁荣路交汇处西北，
0: 嗯，
1: 有一座青砖院路。古西岗古色的这么一个建筑风格呢，跟它周边的这个高楼形成鲜明的这么一个对比，也证明着这是一个博物馆啊，叫陈列馆，是长春南大营旧址陈列馆。
0: 哎，
1: 啊，
0: 我重复一下，长春南大营旧址陈列馆。
1: 嗯，陈列馆呢，在2011年9月18号正式对公众开放。听这个日子，大家都品出来了。
0: 对
1: 啊，
0: 它大概展示的是哪一段历史，弘扬的是哪一段精神，哈，
1: 都知道了。
0: 对对对。
1: 现在目前呢，它已经成为了吉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吉林省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包括长春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教育示范基地和长春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还有吉林大学等多所高校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0: 嗯
1: 啊，昔日的南大营，现在呢已经变成了近代这么一个的这么一个陈列展示馆了啊。
0: 嗯，
1: 算是那个年代的近代的东北防务的军事重地了。
0: 嗯，
1: 你要想了解这个陈列馆，咱就得提到这个南大营。
0: 南大营，对对对，
1: 啊，南大营又称南岭兵营，建于1907年，是长春历史上建营最早、占地面积最大、驻军最多的营地。当时的南大营占地面积约为 1.1 平方公里，包括司令处、医院、养学堂、饭厅、浴室、装备库房、厕所、演武厅、军械库等等。兵营的各个建筑之间呢留有间隙，大部分是坐北朝南的砖木结构的这么一个平房。就这个军事的设施和驻军力量来说呀，在当时的东北地区，东北话咋的，那叫头子啊，首屈一指的。然后武器呢也配备比较精良，炮兵团呢还有各类火炮几十门啊，军事力量比较雄厚。特别是随着长春的政治经济地位的逐步提升呢，南大营呢也成为了近代东北防务的军事重地。在九一八事变前啊，国民革命军陆军独立炮兵第19团、东北军独立步兵第67团驻扎于此。那么了解了南大营的历史，那陈列馆又陈列了哪些内容呢？有什么意义呢？
0: 嗯，
1: 接着别着急，慢慢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聊一聊。
0: 对对对，那这段新闻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1: 嗯，
0: 这个长春的南大营旧址陈列馆啊，它呢是隶属于长春博物馆，就是咱们刚才说的那个，它隶属于长春博物馆的。同时呢，它是以南大营旧址的复建营房作为展示空间，它把那个营房重新复制了之后，以此作为它的一个展示的一个空间。位置充分利用了它传承历史文化信息的这样一个特殊功能，形成了以旧址为依托啊，包括图片呐、图表啊，还有一些照片数据呀，包括很多文献实物结合的一个陈列体系。在这里呢，展现出了长春919长春抗战的历史过程，啊，同时呢，也展示出了咱们爱国官兵英勇顽强、不怕牺牲、抵御外辱的英雄壮举。
1: 嗯，
0: 这个陈列馆呢，它占地面积达到了2000多平方米，
1: 不小啊。
0: 而这是说它的这个陈列馆啊，占地面积2000多，它的建筑面积呢，这个建筑的这个建筑面积是在400多平方米，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1: 哦，明白明白。
0: 对，在这个陈列馆的，他首先说这2000多米的大院啊，大院中间还矗立着一座名为抵抗的雕像。 大家可以想一想哈，在你头脑当中这个抵抗的雕像是一个什么样子。这个是三位，他这个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是有三位战士啊，他的目光炯炯，然后高举右手啊，还举起了一把枪啊，同时呢展现出了咱们这个英雄啊，展现出了咱们战斗英雄的这份气概。啊，同时也是这个雕像啊，瞬间就可以将大家带进这个院落的气氛当中，回到那份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
1: 大家都当时脑海当中都有这么一个想法了啊。
0: 对对对。
1: 历史呢，我们就不多赘述了。
0: 好的。
1: 馆藏里边啊，陈列着东北军的军用的金属的指北针啊，东北军军用的钢制便携式的手电，包括军用的铜制器材章。还有南大洋一角的照片等200多件珍贵的历史文物跟照片，这些展品都生动的再现着那场抵御外敌的悲壮的战歌啊。怎么说呢？当地的市民百姓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回想起来感觉历史并不久远。说走到这儿呢，就感觉啊，又是一种心灵的洗礼，然后呢，也是对年轻人呢，做这么一个这么一个希望传承，希望年轻人呢能够通过这儿了解城市的故事，铭记历史吧。咱们南大洋旧址呢，作为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历史见证，凝聚着长春城市发展的这么一个历史记忆，
0: 嗯，
1: 也告诉咱们中国人，争取民族独立，中国才能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实现国家富强，才能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建设和谐社会，才能凝聚万众的力量，将国家建设得更加美好。这就
0: 是
1: 刚才咱们要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的啊。陈列馆的开放时间跟大家念叨一下吧。周一休息，周二到周日啊，早晨9点到晚上7点啊。这是夏天啊，冬天呢是下午4点就完活啊。4点半就完活。
0: 嗯，
1: 然后大家想要预约呢，可以直接呢登录他的这么一个这个微信的这么一个公众号吧，甚至可以直接打电话，然后跟大家介绍了长春博物馆以及它下辖的这么一个历史陈列馆啊，
0: 是
1: 带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到这儿呢，还是老规矩，咱们先休息一会儿吧，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原沃加因斯基大楼，原沃加因斯基大楼位于道里区中央大街17号，建成于1923年，设计师尤比日丹诺夫，砖木结构，具有古典主义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曾经为美国国际保险公司、北满金兹伯格公司、阿格洛夫洋行以及莫斯科大药房，后加建为四层，现为不可移动文物。他的设计师尤比日丹诺夫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来到了哈尔滨，在哈尔滨依据当地的方案兴建了11栋建筑。1931年在哈尔滨去世。他的作品包括道里区地段街巴洛夫斯基马戏团改扩建、南岗区夹树街格尔丹斯基住宅、道里保险街，也就是今天的九道街达伊诺夫大楼，还有经纬二道街陈昆德大楼、高丽街，也就是八道街的杰乌舍夫二层楼等等。该建筑曾经用于美国花旗保险公司、北满金兹伯格公司、阿格洛夫洋行以及莫斯科大药房。阿格洛夫洋行作为哈尔滨商业历史的一部分，记录了当时哈尔滨作为东北亚重要商贸城市的繁荣景象。它是外国企业在中国的商务活动的见证，也是中国与外国经济文化交流历史的见证。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原米奇科夫大楼，原米奇科夫大楼位于道里区中央大街32-40号，建于1922年。设计师图斯塔诺夫斯基，砖混结构，具有古典主义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现为不可移动文物。该建筑建成之后，曾经为霞光报报社。霞光报亦称柴拉报，创建于1920年4月15日。创办人为白俄流亡者连比奇，出版为日报，1920年104期之后为一日早晚两刊，晨刊叫朝霞，西刊为晚霞。连比奇1925年迁居上海之后，又创办了上海霞光报，1927年创办天津霞光报，哈尔滨霞光报中刊于1945年。1923年哈尔滨市工艺会从地段街迁到此楼。1926年中国人收回哈尔滨市政管理权后，哈尔滨特别市市政局在此楼办公。1933年7月1日为伪哈尔滨特别市公署，下辖原哈尔滨特别市政局、滨江市政筹备处、松浦市政局及东省特别区市政管理所，所辖厢房、故乡屯、八区、新阳等地区。1935年到1937年，哈尔滨特别市公署机构设置及掌管总务处，主管机密、仪式、涉外、官印保管、法规、诉讼、自治委员会、公文审查、收发及保管、资料翻译及刊物公告、人事任免奖惩、预算及预算监察等等事项。1948年之后为哈尔滨市公安局。这栋建筑是中国人收回哈尔滨市政管理权的标志性建筑。该建筑平面上呈 L 型，地上四层，地下一层，立面设计分三段，底层为基座层，一二层合为中层，顶层为阁楼层， 各层之间用通常的带装饰性的牛腿脱石的檐口划分，建筑在转角处设置入口，重点部位用阳台或特殊样式的窗户加以强调。1990年，该建筑曾经改建，加持了转角处的顶部为穹顶样式。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犹太罗森达里医院旧址。犹太罗森达里医院旧址位于原面包街外的华侨住宅，在道里区红砖街43号，始建于1930年代，砖木结构，装饰艺术建筑风格。1940年代为罗森达里犹太医院。1950年代著名抗日将领苏炳文曾经在此楼后院居住，现为未确定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罗森达里，原居住在哈尔滨的犹太人，医学博士，1924年毕业于柏林的腓特烈威大学医学系，1934年为了逃避纳粹迫害从德国来到哈尔滨，在道里区面包街，也就是现在的红砖街开设诊所。1936年在哈尔滨办理了医师执照，先后在面包街、马家沟设置诊所，获得了中国人所赠予的济世良医等牌匾，医术广受赞誉。1942年8月，罗森塔尔与塔玛拉在哈尔滨结婚，后来回到德国。苏炳文，字汉章，辽宁新民人，国民革命军中将，抗日名将，保定军校第一期毕业，1925年进入东北军，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坚决抗日，到1932年12月弹尽援绝撤出苏联，1933年回国，全面抗战爆发之后任上将军事参议官。新中国成立后，他出任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1954年12月任黑龙江省体委主任，1955年任黑龙江省第四届人大代表，1956年4月于哈尔滨加入民革，为民革黑龙江省委员会副主任，黑龙江省政协常委，1958年调任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省政协委员，1975年5月22日去世。犹太私人医院旧址，整栋建筑平面呈口字形，地上两层，地下一层，室内为木质装修，并没有设置壁炉，立面三层对称式，中部突出，两侧设置阳台，底层墙面贴方石，床上下设置了水平绞线，二层窗上有横纹装饰，中部拱形门两侧，二三层设置了两条竖向绞线，用大青石磨光包贴，高出屋面形成竖向体量，中间还设置了半圆形额窗。三层窗上雕有装饰，形成材料和质感方面的对比，由此更加突出了入口的轴线性。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2: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3: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4: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5: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4: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5: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4: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5: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6: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4: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5: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4: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5: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4: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5: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7: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

0: 范精神小小宣讲人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址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2: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3: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揭露无言，
3: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4: 城府华章。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5: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5: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6: 耳不乱为太猖狂，高欢寒心动刀枪，起兵信都人称赞，反间破敌美名扬。书接上回，高欢刚要分兵派将拒敌耳都大军，有一人满身带孝哭着跑进来了，说他一家百口俱被贼臣所杀，如今特奔波至此，要效犬马之劳。高欢一看，感情是北魏司空杨坚之子，叫杨殷。他赶忙就问：“你怎么落到这步田地呀？”杨殷哭着就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在场众人听着是无不动容，都掉下了眼泪。怎么回事呢？原来北魏司空杨坚总共是哥仨，他大哥名叫杨波，二哥名叫杨春，他是老三，都是北魏的名臣。他大哥杨波性情刚毅，儿子杨侃也这样。前着诛杀尔朱荣之时，这杨侃也参与了，所以尔朱家族就对他们杨家是恨之入骨，故而在不久前他们杨家遭到了灭顶之灾，举家100多口全都被杀了，只有这杨殷出外办事没在家，才幸免于难。高欢听罢杨殷的诉说，又陪着掉了一会儿眼泪，这才说道：“即使这样，那你替我起草一份讨伐尔朱氏的檄文如何呀？”杨殷连个奔都没打就答应了，他下笔千言，词多恳切，文不加点，是一挥而就，把个尔朱氏的罪恶写的是淋漓尽致。这檄文一发出去，寻迹之间可就传扬开了。书画之间有人来报，说是尔朱兆攻打殷州，李元忠守不住，弃城奔信都来了。紧接着又有警报传来，说是尔朱孟远、尔朱杜律和将军胡思春、贺拔胜、贾显志等人进军高平。哎呀，高欢也捏着一把汗，怎么，人家尔朱氏各路大军加起来有20多万，而自己只有不足3万人吗？众寡悬殊，这仗可怎么打呀？长史孙腾这时候就给高欢献计，说我们与朝廷隔绝，没法再以朝廷的名义发号施令，名不正则言不顺，因此我们不如先从元氏宗亲当中选一人立为皇帝，然后再做道理。高欢点了点头，于是他们就把张武王元荣之子元朗迎进了信都，让这元朗即皇帝位。元朗加封高欢为侍中丞相、三军大都督，加封高乾为骠骑大将军、冀州刺史，加封孙腾为尚书左仆射，加封魏兰根为尚书右仆射。之后高欢便奉命统军是指日出征，因为敌军太多，所以参军斗泰 就劝高欢使用反间计。什么叫反间计呢？也就是想办法让耳朱氏之间自相猜疑，然后再坐收渔人之利。高欢是连连点头，就这么办。所以高欢就秘密地派出说客，是四处造谣。有的说耳朱氏龙兄弟要谋杀耳朱照，有的说耳朱照已经与高欢同谋要杀耳朱仲元等人。这一造谣可了不得了。怎么？因为耳朱氏龙擅自废立皇帝，耳朱照早就跟他不对付了。现在耳朱照一听，什么？你们要害我，真是岂有此理！他带300骑兵到耳朱仲元的营中去看，看完了一句话不说，是抹头就走。耳朱仲元觉得奇怪，就派胡思春、贺拔胜两员大将去问怎么回事，没成想还被耳朱照给抓起来了。耳朱仲元吓得和耳朱多虑一块带人马就奔南边跑下去了。耳朱照抓住胡思春、贺拔胜之后，就大声申斥他们，说你们有两大罪，应该处死。贺拔胜说我们身犯何罪呀？耳朱照厉声说道，你杀了魏可孤，这是第一。我叔叔耳朱荣遇害之时，你们不与世龙等人同来，反而正中去打耳朱仲元，这是第二。听这话，贺拔胜差点乐了，说魏可孤那是敌将，怎么不能杀呀？你叔叔耳朱荣遇害，那是以君诛臣，当时我们只知道有朝廷，无暇顾及王爷。如今强寇林立，你们却骨肉相残，不能安慰，怎能愉快？我贺拔胜不怕死，怎么拿死来威胁我呀？王爷，恐怕您这样未免有着失策了吧？这个耳朱照还真没词了。胡思春一看有门，在旁边一说好话，耳朱照就把他们给放了。这俩人总算捡了一条命。这个时候，高欢已经兵取广娥，进占了邺城，把新立的皇上元朗也给接到邺城来了。耳朱世龙一看，是又愁又怕呀，想了半天，只好捐起前嫌，与耳朱照一块是共抗高欢。为了讨好耳朱照，他还请魏府员工收纳耳朱照的女儿为皇后。耳朱照这才转怒为喜，同时这耳朱世龙还又和耳朱天光、耳朱杜立修好了关系。胡思春、贺拔胜被释放之后，又回到了耳朱氏的军中。不过经过这件事，他们可汲取了教训了。胡思春就跟贺拔胜商量说，天下皆恨耳朱氏，我辈若再为所用，恐怕要跟他们同归于尽了，因此不如倒戈。贺拔胜说，耳朱天光与耳朱照他们天各一方，如果咱们归顺高欢，一时除恶不尽，可必为后患呢。胡思春一笑，这有何难，我让他们到一块不就得了吗？于是他就去见耳朱世龙，说眼下必须得火速请耳朱天光等人到来共抗高欢。耳朱世龙一听有道理，所以就派人去请耳朱天光去了。耳朱天光心存观望，嘴上虽然答应了，但却迟迟不肯发兵。胡思春一看这耳朱天光不来，那哪行啊，于是他就亲讨一支令箭，昼夜兼程赶奔关中，见着了耳朱天光。他说，王爷，高欢作乱，非王爷不能平定，你难道坐视不理不成？如果高氏得志，则王爷必然是孤，唇亡齿寒便在今日，你还忧郁什么？哎呀，他这番话说的耳朱天光是徐然动容啊。他说，我正想着出兵呢，可巧你就来了。这耳朱天光就跟手下的大将贺拔业商议。贺拔业说，王爷，您跨去三方，势马强盛，绝非高欢所能敌， 若戮力同心，则无往而不胜。为今之计，你不如自镇关中，固守根本，派一支人马去与众人合兵，这样进可破敌，退可自全，是为万全之策。耳朱天光点了点头。胡思春一看不好，他要不去这事就麻烦了，于是就在后边紧催。这一催把耳朱天光给催迷糊了，他也不多想了，当时就留下弟弟耳朱显寿镇守长安，自己带人马就奔邺城来了。可把耳朱世荣给乐坏了，他即命耳朱兆、耳朱仲远两路大军去与耳朱天光会师，又命耳朱杜立从洛阳起兵也来相会。于是这四路耳朱大军就陆陆续续开到邺城城外，在环水两岸扎下了绵营。他们满以为我们20多万人马，高欢才区区不足3万人，这仗打起来毫无悬念，那肯定得胜啊！哪成想在寒陵山一阵就把人家给打花了。贺拔胜和徐州刺史杜德当时就投降了，耳朱兆由慕容绍宗保着带到绣龙川去了，最后被逼的是上吊而亡。慕容绍宗则投降了高欢，耳朱仲远带到东郡去了，最后逃往南梁境内，但不久就病死了。眼下只有耳朱杜律和耳朱天光向洛阳败去，哪知还没到河桥呢，就被胡思春等人给生擒活捉了。胡思春把他们俩押到河桥，然后就派部将贾显志等人进洛阳去偷袭耳朱世龙，结果也是马到擒来，到那就把耳朱世龙给杀了，并且烧了窑，把耳朱彦伯也给宰了。最后这俩人的人头和耳朱杜律、耳朱天光两个人就都被送到了邺城，胡思春及其部将当然也就归到了高欢的帐下。耳朱氏的部将侯景原来与高欢交情不错，所以这时候也就到邺城投奔了高欢。耳朱军战败的消息早有人报进了雍州，雍州此事贺麻叶就跟征西将军宇文泰商议，说陇西王不听我言，以至于此，眼下咱们该怎么办？宇文泰说取长安呢，这还有什么意义？于是他们就把长安给取下来了，把长安留守耳朱显寿也给抓起来交给高欢了。高欢一看非常高兴，当即就任命贺拔业为关西大巡台，任命宇文泰为行台左丞。而后这高欢就保着自己所立的那个皇上元朗，从邺城出发赶奔洛阳。走到邙山，这高欢就犯寻思，哎呀，这个元朗到底是跟先帝元许远了点，不如我还奉带元公得了，可那元公又是耳朱世龙他们拥立的，怎么办呢？一半寻思，他干脆就把元朗撇到河阳，自己率领数千骑兵进营了。一进洛阳，他就把魏主元公给软禁起来了，然后是仗剑入宫，干嘛？他要去杀那两个耳朱皇后。怎么两个耳朱皇后啊？前者魏主元子攸不是册立耳朱荣的女儿为皇后了吗？后来耳朱兆杀进宫中，因为那耳朱皇后是他的堂妹，所以也就没有骚扰，让他仍然在宫中安居。再后来魏主元公又收纳了耳朱兆的女儿封为皇后，可不两个耳朱皇后吗？又因为先入宫那个是姑姑，后入宫这个是侄女，所以宫中就有大耳朱后和小耳朱后之称，这姑侄二人处得还挺不错。高欢本是要来杀这两个耳朱皇后，可是一见他就喜欢上了，感情他也是个酒色之徒，只是以前没有得势，收敛着而已。现在既然得了势了， 所以也就暴露无遗。

那位说了，皇上元朗被高欢扔在河阳了，朝中这个魏主员工又被他给软禁起来了，这高欢到底要干什么呢？他呀已经传下话去了，说孝文帝那一代贤君不可诬后，而现在他的后代只有汝南王元悦一人，还尚在江南，因此不如把那元悦给迎回来，让他承继大统。所以这高欢就派人迎接元悦去了。那么在元悦被迎回洛都之前这段时间呢，当然就有高欢在宫中任意享受了。但是春宵苦短，汝南王元悦被迎回洛阳了，这高欢还没享受够，于是他就又说元悦素好男色，不理妻妾，性情狂暴，不堪承继大统，也就是无端的说人家搞同性恋。那么到底该立谁为皇帝呢？高欢说了，得从孝文帝的嫡亲子孙里头选。而此时北魏宗室诸王大多都逃跑藏起来了，必须得慢慢查访。这么一来，这高欢不就又可以美一阵子了吗？高欢心里话，你们永远找不着才好呢。不过还真找着，谁呀？那是孝文帝的孙子平阳王元修。高欢没了借口，也就只好立元修为皇帝。元修加封他为大丞相、天柱大将军、太师，还有世袭的定州刺史。官虽然又大又多，但是高欢心里还是很不是滋味，对吧？他舍不得离开皇宫啊，但又没有理由留下，所以呢，新君已登基，他就恋恋不舍的，悻悻的带着大小耳如后回邺城去了。半道上，这高欢还有收编的青年寡居的、堪称国色天姿的任城王王妃冯氏和城阳王王妃李氏。由此看来，这高欢的确是个酒色之徒。高欢回邺城不久，就命人将耳朱杜立、耳朱天光两个人押到了洛阳。这没什么说的，魏主元修一句话就把他们给杀了。此外，高欢一走啊，这魏主元修还顿时就觉得心中敞亮。为了巩固自己的皇位，他把被软禁的那个魏主元公和被扔在河阳的那个皇上元朗都给毒死了，甚至把原来做过皇帝但不久就又被废掉的那个东海王元业，以及根本就没有即位的那个汝南王元业也都给杀了。好家伙，所有跟皇位沾边挂拐的那些人都被他给干掉了，这家伙心可够狠的。闲言少叙，高欢回邺城住了一段时间，然后就又西居晋阳，在晋阳见到了大丞相府。这天忽然有朝使，朝使也就是从朝里边来的使臣，这天忽然有朝使到来，高欢一瞧，感情是李元忠。这李元忠开口就说，高公，我来给您道喜来了。这才是万岁皇爷堪比天，费力却在一念间，美人关中才沐浴，又有喜事到门前。权臣高欢坐晋阳，忽有元忠到瑞祥，眉飞色舞传圣意，欲聘闺中美娇娘。书接上回，李元忠到晋阳一见高欢，就说我给您道喜来了。高欢说何喜之有啊？李元忠说圣上要聘你的千金做皇后。高欢一笑，也有你这么一说。李元忠在晋阳住了几天，然后就把高欢的女儿迎进洛阳了。挑良辰择一日，魏主元修就把这高欢的女儿册立为皇后。女儿做了皇后，高欢的权势就更大了，就跟当年的尔朱荣差不多。

这时候在朝里辅政的那个降将胡思春就跟南阳王元宝炬和将军袁丕、王思政他们嘀咕，劝魏主得预先防备着这高欢。中书舍人袁世弼也弹劾高欢接受诏书的时候不够恭敬，因为有尔朱荣专权的前车之鉴，所以魏主袁修也就起了疑心了。他采用胡思春的计策，一面加强禁卫军，一面就秘密结交关西大行台贺拔业，还将贺拔胜加封为荆州刺史。另外他还有想起了一个人，谁呀？高潜。所以他就把这高潜召进宫中特别赐宴，而后就非要与其结盟不可。高潜不便推辞，就只好答应了。后来高潜一听什么袁世弼、王思政他们跟关中有往来，他们要干什么，于是他就给高欢写信把这事说了。高欢当即就把他给叫到了晋阳，是面谈一切。高潜趁机就劝高欢说，主上已经怀疑您了，您得赶紧逼他禅位。闻听此言，高欢立刻就把高潜的嘴给捂住了，你可不要妄言，我让你做侍中就是了。随后高欢就请求让高潜做侍中，但是魏主没答应。高潜一看不好，要出事，他赶紧给高欢写信请求外调为徐州刺史。可是调令也下来了，魏主也知道高潜泄了密了。这个魏主元修也不是善茬呀，他当即给高欢传旨说，高潜与朕私有盟约，如今仍少数两段，实在令人不解。高欢一听什么，高潜跟皇上订了盟约了，他怎么没跟我说呀？看来这小子也就是要离间我们君臣，哼，我都给你抖了抖了。于是他就把高潜给他写的那些个密信派人全给魏主送去了，故而高潜也就被赐死了。魏主又派人去杀高潜的弟弟高敖曹，没成想不但没杀成，还把高敖曹给逼到高欢那儿去了。一听说高潜被杀，高欢明白过味儿来了，对魏主元修也就产生了几分怨恨。魏主元修现在正信任贺拔业呢，他屡屡派心腹入关，嘱咐贺拔业想办法谋取高欢。为了刺探虚实，贺拔业就派行台郎冯景到晋阳去了一趟，结果人家高欢很热情，不但与冯景设谈结盟，而且还要跟贺拔业结为兄弟，感情什么也没探出来。宇文泰说我去一趟得了，谁知他一到晋阳，高欢就喜欢上了，非要把他留下不可。宇文泰死说活说才算被放出来了。回来一见着贺拔业，宇文泰就说这高欢已经想篡位了，但他所害怕的只有你们兄弟，侯莫陈越等人都不在他的话下，民部如果早做准备，他对付高欢也并不是什么难事。如今我们西边的飞鳖头骑兵不下万人，夏州刺史胡拔弥勒图有兵3000多人，灵州刺史曹尼、河西流民河斗灵一地的也都各有部众，并无所属，明公又完全可以恩威并用将其收到麾下，之后明公您在西湖敌枪，北控沙塞，还军长安，匡扶卫士，到那时一个高欢就无足畏惧了。哎呀呀，贺拔业闻听此言非常高兴，他当即就叫宇文泰去洛阳，当着魏主的面把这番话又说了一遍。魏主元修闻言大喜，当面就加封这宇文泰为五位将军，然后就让他又回了关中了。不久
魏主又降旨，加封贺拔业为雍州、华州等20个州的大都督。贺拔业随即也就西出平凉，以牧马为名招抚各部。由于措施得力，除了曹尼之外，其他像胡拔、弥额图、河斗灵一地、飞灭头、万斯寿罗干、铁勒狐狸沙门等部都相继归附，继而众人就推举宇文泰镇守夏都。说实话，贺拔业还真有着舍不得，但权衡在看，他还是让宇文泰上任去了。高欢得知此事后十分震惊，他派长史侯景去劝说河斗灵一力归降，结果人家不听，一怒之下他就发动突然袭击，把河斗灵一力给生擒活捉了。可把魏主元修给气坏了，他降旨责备高欢，说河斗灵一力一没侵略，二没背叛，你无端偷袭人家，把人家给活擒了，是究属何意？高欢也不管这个，他卯足了劲儿要对付贺八月。怎么办呢？眼珠一转，他心生一计，派右丞翟松到秦州，见着此事侯伯陈月如此这般这么一说，侯伯陈月就把贺八月给杀了。但美中不足的是，侯伯陈月没敢接管贺八月的部众，他派侯景去接管，却被宇文泰给抢了先了。感情这宇文泰是被贺拔业手下的部众给抢来的，到平凉以后，他一面为贺拔业举哀，一面就招抚部众，继而魏主元修又拜他为大都督，把贺拔业原来手下的大将李虎也给派到了他的身边。听李虎说朝廷要召侯伯陈月进京问罪，但那家伙不听，宇文泰可就来了精神了，他马上提出要为贺拔业报仇，随即就挥师攻水洛，克略阳，取上邽，最后逼得侯伯陈月走投无路，是上吊而亡。一进上邽城，宇文泰就把府库里边所有的财物全都犒赏给军兵了，他自己他不取一分一毫。当然了，他还严令军兵不偷不抢，对老百姓秋毫无犯。继而他啪啪啪啪又做了一番人事的安排，整个关中就这样被他占领了。前文书咱们提到过的那个仇之国的后裔杨少先，从洛阳逃回五星之后又成王了。这时候他一看宇文泰占领了整个关东，吓得赶呢就上表称藩，并且还把人质给送来了。高欢见宇文泰如此强盛，只好就派人说好话送厚礼，要结交宇文泰，但是被宇文泰给拒绝了。宇文泰不光把他给拒绝了，而且还把他那封信派人送到了魏主的面前。过不多久，圣旨下，魏主加封宇文泰为关西大都督、略阳县公，还让他惩治封拜。这惩治封拜什么意思？就是秉承朝廷制度，不经请示就可以封官拜爵。其实宇文泰已经这么做了，只是圣旨一下呢，就算是承认这一点了。魏主为什么给宇文泰这么大权力呢？最重要的就是想要他去谋取高欢。如今这高欢跟魏主的关系是越来越紧张了，离开洛阳之时，他留下冯龙之、孙腾、胡思春等人在朝辅政，偏赶魏主的妹妹平原公主死了丈夫，想招个驸马，这冯龙之和孙腾的老婆又都恰好去世，所以他们俩就争着要娶公主。魏主一看，那这样吧，让公主选。结果封龙之被选中，孙腾当然心里就憋屈，他总想着要治一治封龙之。赶巧了，封龙之给高欢写了一封密信，说胡思春专权。高欢不知道封龙之与孙腾已

因为有过节了，在给孙腾写信的时候就提起了这件事儿，那意思就是让他们俩都防着这胡思春。孙腾一看如获至宝，当即就向胡思春告发了。胡思春跟魏主一说，魏主当时就要抓冯龙之，可冯龙之早跑到高欢那儿去了，所以对高欢魏主元修就更是恨得咬牙切齿。偏赶此时有人来报，说是高欢命大都督李真暗自到徐州抢逼着守将华山王元志把城门钥匙给交出去了。魏主元修一怒之下就把属于高欢一党的燕州刺史韩贤和冀州刺史蔡俊给免了职，然后他就部署兵马假称要南伐梁朝，而实际上是要去打晋阳。高欢多聪明啊，他一眼就看出来了，于是就一面调兵遣将，一面他就给魏主上表说，臣被奸佞诬陷，以致陛下动疑，若臣果负陛下，则让我身受天谴，断子绝孙。陛下若垂信臣之赤心，还请斟酌再三，废除小人。魏主元修呢，对高欢这表彰根本不予理睬。可很快就有件事让他再也坐不住了，什么事呢？他不是把冀州刺史蔡俊给免官了吗？后来他又派贾显之为冀州刺史，谁知贾显之去的时候，人家蔡俊根本不交权，甚至连城都不让进。没办法，贾显之就奏明了魏主，何不魏主元修给气的，当时他就降旨把高欢大骂了一顿，可高欢也没理他这茬，这叫一报还一报啊。事情闹到这份上，中军将军王嗣正就向魏主进言，说高欢心术昭然可知，洛阳非用武之地，不如往救宇文泰。魏主点了点头，只可如此了。于是他马上就派柳庆去关中跟宇文泰联络。没过几天，柳庆回来了，说宇文泰非常愿意奉迎车驾。这时候东云太守裴霞来到洛阳，王嗣正就跟他谈起了奉主入关这件事。裴霞一皱眉，说宇文泰雄踞秦关，以操戈薄，怎肯轻易受人权柄，今车驾往头，恐怕也是避汤入火呀。王嗣正说，如君之言又当如何。唉，裴霞叹了一口气，东出对付高欢祸在眼前，西巡投奔宇文泰患在将来，还是先到关中再说吧。合着他也没主意。什么这个时候有人来报，说是高欢要逼迫圣上迁都邺城，可不魏主元修吓坏了，心说我要落在他手还有个好吗？于是他马上就任命宇文泰为关西大营台，说是愿将自己的妹妹许配给宇文泰，命宇文泰火速派骑兵迎驾。好家伙，这皇上当的一着急连妹妹都不要了。同时魏主元修还又命贺拔胜带兵到洛阳抵挡高欢。现在高欢已经率大军南下直扑洛阳，声言是诛杀胡思春一人。宇文泰呢，也把讨伐高欢的檄文给传出来了，他自率大军进屯高平，命田队出驻洪洞。是有贺拔胜还在汝水那观望呢。魏主元修呢，虽然打算西入关中，但又不得不装装样子下诏亲征。他亲率十万大军来到河桥，命胡思春为前驱使列营北邙山。这时胡思春就请令说要成夜渡河杀高欢一个措手不及。他刚要下令，黄门侍郎杨宽给拦住了。这杨宽说高欢不臣，人所共知，但胡思春也是其心难测，如果他渡河一战成功，
恐怕刚灭掉一个高欢，就又要生出一个高欢来了。魏主元修一听这话，当时就不说什么了。唉，胡思春长叹一声，随即就派人飞报宇文泰。宇文泰一听就急了，他说高欢远道疾驰，数日行八九百里，此乃兵家大计，正可出奇制胜，给他个迎头痛击。而主上不能渡河决战，只知沿河据守。试想黄河万里，防不胜防，高欢万一得渡，则大失去矣。书罢此言，立刻这宇文泰就命赵贵从蒲坂渡河直去汴州，同时又派都督李贤率1000名轻骑兵前去洛阳迎驾。谁知这李贤还没到洛阳呢，刚走到萧西，就与魏主元修他们遇上了。感情洛阳已经失守，他们君臣是在仓促之间逃出来的。宇文泰得知此事后，即刻就把魏主君臣接进了长安，因而魏主颁诏大赦，晋封宇文泰为大将军、雍州刺史兼尚书令，让他裁决军国大事，并且还话不前言，把妹妹冯翊长公主许配给了宇文泰。高欢进占洛阳以后，数次写表请魏主还京，但是都没有回音。于是他就又立清河王元稹的世子，才刚刚11岁的元善彦为皇帝，统一我国北方近百年的北魏王朝，就这样分裂成了东魏和西魏两个国家。这才是北魏统一近百秋，龙争虎斗从未休，江山分裂成两国，东西二魏看谁牛。天子蒙尘入关中，高欢另立坐九重，两魏相争无宁日，试问百姓谁同情。书接上回，公元534年，高欢另立11岁的元善彦为皇帝，随后迁都邺城，这在历史上被称为东魏。那么以西入关中的魏主元修为首的那个魏国，当然就被称为西魏了。不过也有人认为，魏主元修曾经是北魏统一国家的皇帝，现在他虽然西入关中了，但也还是北魏之君，北魏还没有亡国。可即便如此，北魏也只不过才由王后延续了1年。怎么，感情那魏主元修生活不检点，跟自己的3个堂妹全都私通？宇文泰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把他最宠爱的那个平原公主袁明月给勒死了。可把魏主元修给疼坏了，也恨坏了，他恨宇文泰是恨之入骨啊，那还有个好吗？所以转过年来，到了公元535年，他就被宇文泰给毒死了。之后宇文泰又另立南阳王元宝炬为皇帝，这当然就是名副其实的西魏了。要这么说起来，西魏建国就比东魏晚了1年。那么北魏呢，到了公元535年，也就算最后灭亡了。他从公元386年拓跋圭称王建国开始，到公元535年魏主元修被害结束，整整有150年的时间呢。你就从公元398年拓跋圭称皇帝算起，也有138年，也堪称是一个长命王朝。不过习惯上，人们总是从公元439年他统一北方算起，因为在那一年16国时期结束了，北朝时期开始了。就从那年算起，这北魏的国祚也有97年呐。闲言少叙，宇文泰立南阳王元宝炬为帝，建立西魏，定都长安。
那么这西魏的军国大权自然就由宇文泰掌握。这个宇文泰究竟是何许人也，咱们一直还没工夫说，现在就趁西魏建国之初这个空档，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宇文泰呀，小名叫黑茶，祖籍在武川，相传是炎帝的后裔。他的远祖叫格乌兔，那是鲜卑族一个部落的酋长。从格乌兔往下传，当传到溥回这儿的时候，得了一个玉玺，上边有皇帝玺三个字，所以这溥回就惊喜异常，认为是天命令自己将来要做皇帝。鲜卑人称呼天为宇，也就是宇宙那个宇，称呼君主为文，故而溥回就称他们那个部族为宇文国，并且还以宇文作为自己的姓氏。感情这宇文乃是个复姓。宇文溥回的儿子叫宇文莫那，宇文莫那掌政之时，将其部族迁到了辽西，从宇文莫那那儿又往下传了九辈，部族被前燕所灭。他们遗存下来的一个后人叫宇文灵，这个宇文灵从前燕跑到北魏，到武川这个地方就定居了下来。这宇文灵的曾孙叫宇文恭，如今执掌西魏大权的这个宇文泰便是宇文恭的妻子王氏所生。据说这宇文泰降生之时啊，有一团黑气像车盖似的就扑在他身上了，所以就给他起了个小名叫黑塔。黑塔是什么呀？就是像狐狸又不是狐狸，像河又不是河的那么一种动物。这个黑塔宇文泰建立西魏之后，一切军国大事都由他裁决，东魏那自然是由高欢说了算。这东西二魏之间的互为仇敌，是经常征战的。一开始高欢进占洛阳之后，为了追赶魏主元修，曾一度攻克潼关，进屯华阴，后来看追击无望，他才回兵洛阳。可他回洛阳之后，刚立袁善建为皇帝，宇文泰就又派兵进攻潼关，守将薛瑜被斩，守兵七千人也几乎全被俘虏。高欢一看这哪行啊，这洛阳这儿西逼关中，南临梁国边境，太危险了，所以他才急急忙忙迁都邺城。而后宇文泰又派兵来打荆州，这荆州本来由贺拔胜镇守，可因为前者他在汝水那儿观望不前，结果被高欢派侯景抄了后路，把荆州给取了。他没办法，就率部投奔了南梁。现在这荆州那是由高欢手下的大将辛纂镇守，可是宇文泰的人马一到，辛纂便兵败被杀，荆州被人家得过去了。但不久高欢就又命大将侯景和高敖曹把荆州给夺过来了。宇文泰手下的大将独孤信和先锋官杨忠最后被逼的也举兵投降了南梁。高欢见荆州失而复得，当然就非常高兴，偏赶这时候又有西魏的魏州刺史可助浑元率部来投，他当然就更高兴了。听可助浑元说魏主元修已经被宇文泰给毒死了，他就一面让女儿高皇后为故主守制，一面就又把女儿许配给了彭城王袁绍。这袁绍那是女儿的婆家侄子，但是因为女儿喜欢高欢，也就不管不顾了。不过这也难怪，因为现在高欢越老那人心是越赤啊，光有大小尔朱后和任城王城阳王的那俩妃子冯娘李娘还不算，还有韩娘王娘穆娘等等，
也都随时纳入，是随时事情。

迁都邺城以后，他还又得了一个广平王妃正室，那正室叫郑大车，长得那个妖艳就甭提了。高欢当然也就对他宠爱有加。可是突然有一天，高欢得知他那世子高成跟他的爱妃郑大车有一腿，可把他给气坏了。为此他差点把世子给废了。幸亏有司马子如出面求情，他才算平息了怒气，把高成给饶了。可是没过多久，他弟弟高琛又跟小耳朱后勾搭上了。高欢一怒之下就把弟弟高琛打死了，把小耳朱后也给撵走了。北魏这一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北方各镇可就乱了套了。怎么有向灯的，有向火的，他们来回的投奔。方才咱们说了，西魏的魏州刺史可朱浑元率部投降了东魏，现在东魏的关内都督赵刚则举东荆州，东荆州就是荆州的东半部分，他举东荆州投奔西魏去了。这赵刚就向宇文泰进言，说应该派人到南梁把贺拔胜、独孤信和杨忠他们找回来。宇文泰一听有道理，就把这仨人又召回了长安。接下来西魏主袁宝玉就加封贺拔胜为太师，让他和宇文泰一块布勒三军，专谋东略，也就是让他们整顿军队，专门去考虑打东魏的事儿。这时候西魏朝里边，宇文泰还重用了一个吏治专家叫苏绰，这个咱不必细说。那么东魏呢，东魏的大丞相高欢命世子高成入邺城辅政，这高成才15岁，但是用法十分严峻。他的弟弟高阳被封为太原公，也名誉绝断。有一次高欢想看看儿子们谁最聪明，就让他们各自去理顺一团乱糟糟的丝线，其他几个儿子受命之后都在那手忙脚乱地抽丝拽线，可唯独高阳抽出刀来咔嚓一下就把线给斩断了。他告诉弟兄们说，乱即当斩，何必费心。高欢一看，我这儿子还真有见识。从那以后他就把晋阳的日常事务交给了高阳。高欢心说，我邺城有世子高成，晋阳这又有高阳，看来内部无忧矣。内部无忧了，那这高欢腾出精力来干什么呢？与西魏争衡啊。可他还没兵发西魏呢，南梁打过来了，派兵去拒敌，还打了个两败俱伤。高欢心说，这不行，我得去打西魏。于是他就派使臣与南梁修好，让南梁把人马撤回去了。而后他亲率轻骑万人就来偷袭西魏的夏州，结果是一鼓而下。然后他命人镇守夏州，自己就回了晋阳了。继而听说灵州刺史曹尼被西魏围攻，他就又派兵把曹尼给救到了晋阳。正这时候西魏的诏旨传到了，一连列举了他高欢的20条罪状，说是要指日东征。高欢一听，什么？我这么要打你呢，你倒来数落我，真是岂有此理。他也把诏旨发出去了，说宇文泰、胡思春他们是叛徒。其实胡思春这时候已经死了，不过高欢不知道。好家伙，这两边可就打上了嘴仗了，光打嘴仗，紧接着真仗可就开始了。高欢想先马制人，所以就命高敖曹进攻上洛，命窦泰进逼潼关，自己则亲率大军赶奔蒲坂。他在蒲坂那儿修起了3座浮桥，看来意思是即日就要西渡黄河。宇文泰这时已兵到广阳，一看，哦，这高欢修浮桥无非是虚张声势牵制我军，
好让窦泰乘虚袭进。我若以一支精兵直击窦泰，则窦泰必败，高欢自退矣。结果宇文泰一个突斩袭击，就把窦泰给弄得兵败自杀了。窦泰一死，高欢好悬没哭死，但也没辙，只好撤去浮桥，又退回了济阳。他一心二心想再次出兵为窦泰报仇。忽然这天有人来报，说是宇文泰攻克了横农，把陕州刺史李辉伯也给抓走。高欢说好，他当即就发兵20万从湖口出发，赶奔蒲津，然后又从蒲津渡过了黄河。这个时候关中闹饥荒，都人吃人了，宇文泰手下的军兵也还不足1000人，他正在横农驻兵就是，一听说高欢杀来，便引兵入关，到了渭南。本来呀，他打算把各州的人马征调齐了，再去御敌高欢，可因为时间紧迫，众寡悬殊，众将士人心不稳，他立刻就下设浮桥渡过渭水，来到了沙堰，眼看着离东魏军只有60里地之遥了，他这才扎下了营盘。此时的西魏军众将虽说不敢违抗将令，但却都面有惧色。怎么？因为众寡太悬殊了，敌军20万，我军还不满1万，这仗怎么打呀？他们心里都没底。可是唯独宇文泰的侄子宇文深却向宇文泰表示祝贺，他说叔叔，高欢镇抚河北，甚得众心，如果他拒将自首，咱还真不好对付。可如今他全军渡河，非众所欲，也就是他手下众将都不愿意他西渡黄河，那么他此次肯定就是为报窦泰之仇，挟恨前来，这就叫做奋兵。俗话说奋兵必败，咱何不如此这般？嗯，有理，就这么办。于是宇文泰就到沙堰之中10里地处的渭区背水列营，然后又在芦苇丛中设下了伏兵，等东魏军一到，他们突然杀出，就以少胜多，把高欢杀得大败。随后宇文泰又想借沙堰得胜之威进取洛阳，故而东魏军和西魏军就又在洛阳地区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争夺战，以至于金庸城被毁，东都洛阳也几乎成了一片瓦砾呀。他们这还没分出胜败，柔然又跟着捣乱来了。柔然的头兵可汗叫阿那环，这个前文书咱们已经说过，这阿那环一开始还向北魏称臣，后来见北魏分裂，他就干脆不称臣了。不但不称臣，他还向东魏求婚，娶了兰陵公主之后，他就又为自己的兄弟向西魏求婚，结果也得逞了。这时宇文泰就劝西魏主元宝炬说，您得纳柔然的公主做妃子。经过一说和，事还真就成了，阿那环同意把女儿嫁过来，但是人家要求必须得做皇后。无奈之下，西魏国就把现任皇后已服侍给废了，把柔然国主阿那环的女儿御酒驴氏给迎娶到了长安，立为皇后。谁知这御酒驴氏虽然才14岁，但是嫉妒心却极强，他不惜以让富含兴兵南侵为代价，愣是逼着西魏主元宝炬把废后已服侍给赐死了。可他做梦没想到，2年以后因为难产，他是气绝身亡。他死了，但东西二魏之间的争斗却仍在继续。前者在争夺洛阳的战役中，东魏名将高敖曹横尸疆场，高欢差点没疼死。可是现在他的二哥北豫州刺史高仲密却投降了西魏，
宇文泰当然非常高兴，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0: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进入到心理健康课堂。在心理健康课堂开始之前，还是在这里邀请我们的家长哈，如果说和家里孩子相处过程中有一些困惑啊，尤其是在心理方面的困惑，可以通过我们这档节目和我们的嘉宾进行线上线下的沟通和交流。那么珊珊老师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主要针对的是青少年群体啊，所以我们这一档专题节目叫家有少年心。家有少年心实际上对于每一个家长来说都是一个比较困惑的问题，也就是我想表达的是，不仅仅是你可能现在面临孩子已经进入了青少年时期，初中高中的这个阶段，遇到了这样那样的困惑，甚至是不解，甚至是你很痛苦压抑和崩溃，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你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家有少年心，可能我们每个人面临的境况不一样，但实际上体会的这种感受是异曲同工的。那么家有少年心，究竟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有哪些解法，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去帮助孩子度过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成长时期，这个是需要我们家长学习的。所以今天我们请到程珊珊老师，青少年及其家庭咨询专家，系统式家庭治疗个案累计时长5000小时，团体工作累计时长7000小时，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很多的

0: 这个实体案例临床经验跟大家进行分享。有的时候在分享的过程当中，你可能觉得这个并不是你们家实际发生的事，却和你们家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个就是我们这档节目的一个重要的意义。所以欢迎大家添加我的微信，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么大家如果说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随时线上线下的沟通，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珊珊老师。珊珊老师你好。
1: 你好。
0: 珊珊老师哈，今天在节目当中哈，我们观察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来找咨询的这个家长就普遍，就尤其是家里面有少年的这个家长特别累，他的那种累是身体上的累，确实累，但同时他要仔细去思考说，好像身体的累能承受，心里的累承受不了，
1: 挺不过去，
0: 挺不过去，怎么挺都挺不过去。
1: 嗯，这个很普遍。
0: 嗯，而且发现了一个规律，越是用心管孩子的家长，他累得越厉害。
1: 嗯
0: 啊，付出的越多，孩子越不领情，家长就更着急、更用力，然后就更累，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1: 对，这是一个很深刻的、很典型的一个循环。
0: 嗯，所以今天我们就请珊珊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家庭里的约束循环。
1: 嗯，
0: 所以珊珊老师，你带家长工作这么多年，对这个现象一定有特别的感受吧？
1: 特别深刻的感受，就是很多家长来找我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珊珊老师，我就是什么方法都用尽了，就是孩子就是不改，我什么办法都用了，跟他好说好商量也商量了，打骂也不行了，然后我们冷战，我们断他卡，然后都不行。”这个话就很典型的，每个家长都会经历这个绝望才来找咨询，
0: 熟悉，是吧？
1: 对，
0: 就是就我不行了，你给我的方法我用尽了，但对于我家孩子来说不好用，
1: 对，
0: 是吧？
1: 他们来之前就用了好多办法，但我通常也会问，我就会说你都用了啥办法呀？他们就会一一的说，然后我说很多遍，我不断的重复，你看他用的办法是，我反复说。然后反复催，然后我盯，我看着，我发脾气，我跟他喊，啊，或者是我讲道理，就是软磨硬泡，软硬兼施。
0: 那其实他用了这么多的方法，那他的这些方法，你从你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是哪儿出了问题？是方法出了问题，还是他，这个本身用错了地方？
1: 对。是方向错了，
0: 方向错了，
1: 对
0: 啊，
1: 你看他全都是有一个共同点，不管这个家长是哭着求孩子，还是打着骂着跟孩子干，他全都是一个共同的朝向，就是去管孩子，是孩子有问题，问题在孩子身上，我就收拾他，管他，那方向都是，我是一个管教，高高在上的一个妈妈爸爸，我去管束你，我去约束你。所以这个方向都是从家长往孩子那边去使劲儿。
0: 今天你给我们定的主题叫约束循环。
1: 嗯，
0: 那我怎么理解这个约束循环这个词？
1: 嗯，因为我做家庭治疗嘛，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承担这件事儿的全部责任。
0: 嗯，
1: 这个责任是沟通互动产生的，就是我们两个人，我们三个人，我们家五口人，我们之间配合的那个方式，它其实是一个循环。
0: 嗯，
1: 有可能是爸爸妈妈那个管束造就了这个孩子，就是我们都知道打皮了，骂皮了，就是因为他互动中他用了 A 方法，他就必须用 B 招去接，所以不能说都是孩子一个人的问题，这是一套循环，一套互动
0: 啊，所以说就是这个一套互动能给我们举个实际案例，让我们更深切的去理解。
1: 哦，比如说有这样一个妈妈，她每天晚上跟姑娘吵架，啊，这孩子初二，然后每天晚上她都得，妈妈都得催啊，我们都很普遍在那个沙龙中一提催，说我家还催，我家还催，然后都说一遍不行，两遍不行，得催到三四遍，然后声音变大，然后孩子开始不耐烦，开始顶嘴， 然后两个人就开始对抗了，越吵越凶了。
0: 嗯，
1: 最后说我们通常经历一个小时、几个小时的拉扯，然后孩子就哭着回房间。然后他说通常以这个结尾，然后就是表面客厅的事儿结尾了。孩子在屋里说我这通常还有几个环节，就是我气得睡不着。
0: 哎，
1: 然后我第二天
0: 我想不仅仅是这个妈妈是这个情况，
1: 都
0: 就很多的家长都是感同身受的。
1: 对，第一战场的事儿完事儿了，然后各自回房间还要消化。
0: 嗯，
1: 然后第二天早上就两个人都很疲惫。
0: 嗯，
1: 然后就恶性循环一天一天的，就是每个家庭你看人不一样，性格不一样。有的妈妈说我结婚之前可温柔了，
0: 嗯，
1: 然后我现在生了孩子啊，我一打我儿子，我儿子比我高一头，我费劲给他落进卫生间，然后声嘶力竭的捶背一顿。然后就说当了妈妈都这样，其实不是，它是一个典型的循环。
0: 嗯，
1: 在这个循环我们经典从老一辈学来的几招，用了之后一定会产生这个结果。所以说就像我们都知道说这个你如果反复的咬这个手指甲，这指甲一定会越来越短破了哈。
0: 嗯，
1: 那你做这个动作一定会出现这个结果的。
0: 嗯，
1: 所以这个循环在不同的性格、不同的职业的家庭中都是一套。
0: 那他当他说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会问他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1: 嗯，
0: 提醒他。
1: 嗯，我们会找就是在整个环节里最消耗你的是什么。
0: 嗯，
1: 无论是问妈妈还是问孩子，
0: 嗯，
1: 都会问整个这一套里面哪个环节你是最累的，你是最透支的。
0: 嗯，就是是到底是他不睡觉这件事吗？
1: 嗯，
0: 还是其他的让你这么崩溃？
1: 对，
0: 是吗？那他会怎么说？一般
1: 通常一般问哈，就睡觉，以睡觉这个事儿为例。
0: 嗯，
1: 通常妈妈问来问去都会问到一个结果。
0: 嗯，
1: 就是他如果睡了对你有啥好处。
0: 嗯，
1: 妈妈通常会说我能休息了，我很累。
0: 实际上内心里深处的是他累了。
1: 嗯，但是他又是一个尽职尽责的状态，通常他觉得孩子没睡呢，我不能睡，我是妈妈。
0: 嗯，
1: 我得给他都板正的。
0: 嗯，然后我才能这个我完成任务了。
1: 对，
0: 我的任务完成了我才能躺那儿睡觉去。
1: 对，他感觉我肩上有份责任，他没睡我不能睡，
0: 我有这个感受。嗯，
1: 所以后来我们经常咨询的结果是，妈妈今天上午见一个家长，他说哎我有一个巨大进步。
0: 嗯，
1: 他说孩子昨天晚上磨我说我明天想不上学。
0: 嗯，
1: 他说我跟我儿子说明天再说吧，我现在要睡觉。然后第二天儿子就说我去吧。就是他以前是觉得我的孩子没盖被呢。
0: 嗯，
1: 我去的房间关空调。
0: 嗯，
1: 去的房间关灯。
0: 嗯，
1: 啊这一套都干完了我才可以就是尽到职责了，才可以休息。
0: 嗯，
1: 但是现在他说我不管你啥情况，我很累了。
0: 嗯，
1: 我要睡了。
0: 嗯，
1: 所以他这个，
0: 但我有一个问题想问，
1: 嗯，
0: 珊珊啊。
1: 嗯，
0: 我当我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会直接的告诉我的孩子
1: 我累了。嗯，
0: 你赶快上床睡觉，然后我需要休息了。
1: 嗯，这很好。
0: 我真的会经常会告诉他，我说我已经很累了，我现在正在忍耐。
1: 嗯，
0: 然后你要是快一点结束之后，我要去休息一下，我想读会儿书。然后其实这个时候我给到他的时候，他的感受是什么呢？就不是他的问题，对吗？
1: 对，他不会莫名其妙的感觉到一个暴躁的、一个烦躁的、
0: 嗯、
1: 不耐烦的妈妈。
0: 嗯，
1: 他能明确的知道妈妈是
0: 怎么了。
1: 对，
0: 妈妈累了。
1: 对，这个会大大的提升孩子的自尊。
0: 他不会说自我否定，这全是我的错，我妈妈这现在的反应都是因为我不够好。
1: 对，
0: 我不好，所以他是这样的反应，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他的身上。
1: 对，
0: 但实际上他也会知道这个是妈妈，他觉得累了，需要我配合他。
1: 对，就像我们身体都不像机器嘛，我车坏了我打开机箱盖一修。
0: 嗯，
1: 但是妈妈这个里面耗竭累了，身体里面疲劳了，但是妈妈把这疲劳压下来。
0: 嗯，
1: 强行把他的事儿都整利索的，你是题没做完呢，拿出来我陪你做。你是书包没整理好啊，我给你整。
0: 嗯，
1: 啊，你是脚没洗好啊，啥没整好啊。
0: 嗯，
1: 那妈妈就想着我要把你的一切搞定之后我才去睡。
0: 嗯，
1: 那 我这机箱盖是一直捂着的，
0: 嗯，
1: 孩子不可能透过妈妈的身体看到妈妈累，
0: 嗯，
1: 他只看到妈妈那个尽职尽责的说，我这没好那没好那没好。

0: 反倒让孩子很那个自我收缩，自信不扎实。
1: 但是虽然这个好像看到这个点的妈妈不是占多数，
0: 通常
1: 他会把这个全都归到孩子身上。
0: 其实这就是我们之前总说的，我们得更爱自己嘛。妈妈可能更爱孩子，就把爱自己那个往后退了，所以他会忽略自己的那个感受。
1: 我一下子又想到了一件事，我不刚才跟你说，我说我会给我孩子，我说我累了，我现在正在忍耐，然后他会直接跟我说，我也在忍，
0: 我也在忍耐，这就是很好的示范呢，
1: 是吗？这是好的，这为什么要笑？
0: 是很好很好的示范，
1: 就是我就说这正常吗？还是他在对抗我？
0: 不是。就是他那一刻，他也是焦灼的。我们都看见自己，就
1: 啊、哦、
0: 像我们说这
1: 啊，这个表现是好的
0: 对
1: 啊，那我松了一口
0: 我
1: 气。
0: 们的这个迹象盖是扣着的，就是不会有人像修车一样帮我们打开看一下你累没累，只会看见你怎么嗡嗡发响了，你就是开始吼了，不耐烦了，但他看不到你内部怎么了。但孩子透过妈妈的行为，妈妈在觉知自己的身心感受，那孩子也体会一下说，我也挺累的，我也其实有点忍
1: 所
0: 耐。
1: 以，当把自己的累，孩子也表达出他的累，两个累都出来了之后，这才是双方一起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就更容易解决，是这样的吗？
0: 对，我又想起那首歌，就崔健唱那个"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我们好多人一代人的那个病都是我识别不到，就是我们怎么训练，怎么引导，说你那一刻你的感受是啥？我没啥感觉。那一刻就是他千百万次的识别不到自己累、自己委屈、自己难过，都识别不到。
1: 所以说，我们可以，举一个可能不太恰当的例子，有很多重的疾病，前期都是没有感觉的。
0: 对，是有一个消耗的阶段被忽略了的，被自己和周遭的环境都忽略了的。
1: 然后就很多人接受不了的时候，为什么一发现，就是到了最后的阶段。
0: 对，你就像我们说的这个负向约束的循环哈，
1: 嗯。
0: 我们说负向的约束的循环，目的是干啥？目的是建立正向的循环。
1: 嗯，
0: 那我们就有点像我们解一道题，我们看清现在我在家庭互动中那个负向的循环，每一环到底都在干啥？那
1: 对，
0: 个正向的循环，它像一个解，一个答案一样就被推导出来了。
1: 嗯，
0: 如果我们把中间的问题都忽略，只说那个结果给孩子给家庭，家庭说我家落实不了啊。因为中间的整个推导过程，在于先要体检一样查清这个家庭互动中负向的循环是哪个。就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说那个催睡觉，那孩子不睡觉是这个事儿的起点啊。那这个起点，但是它不是终点，终点一定是你在催他，他不动，然后他不动了，家长焦虑，一焦虑了，家长加劲儿的催，然后他更对抗。家长就更累，啊，然后就越管累越累，越累越管，就这个整个的这个循环过程才是真正消耗人的这个过程，并不是说孩子不睡觉，这个罪名应该孩子背100%的责任，其实是因为他没睡觉，我们俩之间的这套互动使我们俩都很消耗。
1: 对，但是妈妈的表现却把这个责任全推到了孩子的身上，
0: 对，
1: 那实际上是孩子是委屈的。
0: 对你像我们大人也不可能说你睡觉好的，我就去一下躺着睡着了，也做不 到。
1: 你不就一想，这还是有点好笑的吗？你要是这样，那不是机器人吗？
0: 特别是咱们中考、高考的这个青少年，他一整天，你看我们白天工作，我们还有个喝个茶的时间、聊个天的时间啊，偷个懒儿。男士啥的，有的抽烟，我去抽个烟，跑个步，这个时间，那聊会儿天儿。但是孩子在学校，那从早到晚，我们说，我就跟妈妈说，我说咱家那个打印机、投影仪，关机之后，它要散热一会儿呢。孩子那个脑子一整天了，就是那高强度的学习、训练、人际关系、那背题、写作业，完明天要考试的事儿。然后再有家长的这套循环，然后他躺到那之后，有的孩子说：“我躺2个小时、3个小时我能睡着。”那妈妈不允许他关门。妈妈说：“我看着你没睡着，我就激恼。”那孩子就更焦灼。那
1: 就觉得睡不着都是罪。
0: 对我说：“他要散热，他要散个1个小时很正常。”

0: 那个大脑也不是说一下就关机，强行关机了。
1: 嗯，
0: 有时候我们电脑过热了，你强关都关不上呢。
1: 是的，
0: 它还死机
1: 卡，它会
0: 卡着。
1: 卡顿呢？
0: 对，
1: 那何况是一个人呢？他从早上6点半起床，然后到学校一天，然后再回来完成作业，他的脑子在不停的在转动。
0: 对。
1: 就这个时候，你要强行他，你干这个，不干那个，现在就干，现在不能干。
0: 对，我们就想，咱们每天早上起来，闹钟响了
1: 嗯，
0: 那几秒，烦不烦？
1: 很烦
0: 很
1: 呐，
0: 烦。但是
1: 嗯，
0: 我们通常好多父母，那是一个多智能的闹钟，你关也关不掉，他追着你。
1: 就是反复的唠叨
0: 对。
1: 催，
0: 而且那个闹钟响，你看我们早上起来，闹钟响了那几秒，我就想关了再躺一会儿。但是，
1: 实在不行把我电池抠掉，它不
0: 对，
1: 响了是吧？
0: 对，
1: 我还能舒服一点，但是
0: 那是单。
1: 父母做不到啊，
0: 对，他那个闹钟是单向的，他
1: 嗯。
0: 只响，你可以关了它。
1: 嗯，
0: 但是父母的催促，那孩子说，5秒一催，看着你的小动作，说啊，还搁那手拄下巴壳，就是啊，还搁那抠呢。
1: 按现在从我们这个角度来再分析这些看似好像很寻常的细枝末节的时候，真能体会到孩子太辛苦了。就是在这种24小时的多维度的监控之下成长着、学习着，他们真的很辛苦啊。
0: 我们有好多次画画的时候，画潜意识的画面，那孩子都画到，我感觉关灯之后，就是这个空气中有很多眼睛看着我。
1: 嗯，
0: 他说妈妈上班了，我写作业时候，妈妈要求那个监控器得对着我，就是看不着我还不行。
1: 嗯，还不许关门，
0: 所以那个很难过的，
1: 很难过的。
0: 对。
1: 所以说，在这里面，我们说，就刚才说的那个循环，其实很多家长心里他不是不知道，但知道又能怎么样呢？就是好像只是知道，然后第二天、第三天又循环的陷进去，是吧？这
0: 你
1: 样。
0: 发现吗？我们都那个有个老话叫"捡软柿子
1: 嗯，
0: 捏"，他家长不是故意在这么干，
1: 嗯，
0: 家长知道学校的要求不可能因为我而改变，
1: 嗯，
0: 那个进度强度不能因我而改变，
1: 嗯，
0: 我改变我的方式我也做不到。
1: 嗯，
0: 但他感觉孩子是个崭新的，好像我告诉他什么他就能做到一样。其实反过来看，可能把孩子当成一个超人一样了，他
1: 嗯，嗯。
0: 是万能的。他是好改变的。我们有一个爸爸在那个想象的意象中，他说："我自己的心里这扇大铁门，好像是那个电影里那种得有1米多厚的大钢板，
1: 嗯，
0: 就是已经推不开了。但我儿子的那个心里的小门，好像是一个小木栅栏，啊，半截的，就那种牛仔的咖啡厅的那种。他说往这边推也行，往那边推也行，轻轻一推就能开。啊，我要骂他一顿，一哄就好。但是我自己，我改变不了了。"因为
1: 或
0: 我，
1: 者是你的另一半，他也改变不了了。唯一能改变的，实际上是这个孩子。
0: 对，所以我们在整个循环互动中，大家有意无意的认为，就你改吧，你改就好了。
1: 那其实还，通过孩子这种无条件的对家长的这种爱和依赖，以及改变，来满足他心里的不平。
0: 因为孩子最初他确实是这样的，
1: 嗯，
0: 你让他干啥，
1: 他就干什
0: 他就
1: 么？
0: 能干。
1: 因为他对父母是有极大的依赖的，
0: 对，
1: 尤其是在他青少年之前的这个阶段里面。
0: 对，他都希望、渴望获得父母的认可。就
1: 嗯，
0: 妈妈、爸爸一说啥，我就很乐颠颠的，我就去干了。
1: 嗯。
0: 直到这个事儿他干不动了、干不成了，他开始叛逆啦、反抗了，出现这些情况了。
1: 所以说就是，珊珊在带着家长工作的这么长时间以来，面对这样的情况，我想有很多的家长会有困惑，你给到的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呢？
0: 是我们不怕动作微小，就是让这个循环不是一方努力，不是说八个人盯着孩子一个人，是双方多方一起参与，不维持那个问题的循环，一起哪怕减弱这个问题的循环，然后慢慢建立正向的循环，就是双方多方一起，
1: 对，双方一起。
0: 对，最起码是亲子双方，
1: 嗯，
0: 比如说。你在管他，他在抵抗，他
1: 嗯，
0: 的抵抗让我们更想管他。那只要这个模式持续，循环只能是不断的变强，它不能发生改变。哦，这样经常这个循环到极端，有的妈妈就说："啊，你再不好好学习，我就跳楼。"孩子说："那你再逼我学习，我就死。 它基本上对抗升对称升级，升到头就是毁灭嘛。
1: 嗯，
0: 那我要不毁了你，要么毁了我自己。
1: 嗯，
0: 啊，要么咱们就走别好了。
1: 嗯，
0: 那我也经常看到好多绝望的家长就说，我们在车里吵，开着车就说，那我们就一起撞车得了。
1: 嗯，
0: 那就是最后顶到头就是毁灭的这个。都是受害者了。
1: 嗯，所以说就是我们当在我们在网络上看到一些极端的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尤其是在孩子青少年身上发生的时候，这个事情已经积攒了很久很久，但也绝对不仅仅是孩子的错，或者当下教育的错、学校的错、社会的错、家庭的错，他这个积攒是多方面的。
0: 对，是已经给他挤到一个非常狭小的空间里了。
1: 嗯，
0: 你看好多家没有进行咨询，没有干预，他也改变这个循环了，中间有人撤了。
1: 嗯，那你看有的时候往往哈，出现这样极端行为的家庭里面，妈妈和爸爸或者是出来接受采访的时候就会说，没有啊，在这之前的时候我们都很正常啊，我们之前还做了什么做了什么，然后没有任何异常的情况，怎么突然间就这样的情况。那实际上是根本没有看见，是这个意思吗？
0: 早期问题已经很明显了，家长没有识别出来，
1: 没看见、哦，但是看见这个是很痛苦的。
0: 对，比如说家长如果他认为这个孩子正常，他不代表真的正常。
1: 嗯，
0: 那我曾经去年去一个我们公益帮扶的一个孩子家里，这个孩子爸爸去世好多年了，然后我们去的时候妈妈说，这个孩子非常用功，非常努力啊，你们经常给我们捐钱捐物资捐东西，这孩子也很争气，一直在学习。
1: 嗯，
0: 然后我就看那个孩子边上有记者，有来慰问的人，有很多人，这个小男孩是挺直后背在学习，在那看着书，但你想家里那么大一圈人围着他能学进去吗？
1: 嗯，
0: 但他始终保持这个姿态，脸绷绷着。
1: 嗯，
0: 我就小声问那个孩子一句话，你看我们俩第一次见面之前素未谋面的，那孩子十七八岁那个样子，
1: 嗯，
0: 我说你心情不好多长时间了，那孩子眼泪啪啪就下来了，他说六七年了，自从我爸没，我心情就不好。但那个妈妈嘴里描述的就是我儿子很要强，一直在学习，很争气，他感觉就是一切都正常。
1: 问题出在哪儿呢？他在他妈妈面前不表现出来吗？还是你通过什么细节看到他一直心情不好？
0: 问题出在妈妈认为这个孩子只要一直这么要强努力啊，妈妈心里就是安心的，这个生活就是平稳的。
1: 嗯，
0: 那个孩子在用他的懂事儿在安抚妈妈那个没有恢复的伤痛，但是孩子他疲不疲劳
1: 没有人发现。
0: 嗯，没有人发现，他也不敢说出来，
1: 因为他知道妈妈已经很伤心了。
0: 嗯，
1: 很脆弱了。
0: 对，
1: 我不能给他雪上加霜。
0: 对，
1: 那这个孩子得有多痛多累啊。
0: 你想一个十六七的孩子，自从那个变故发生之后从来没出去玩过。
1: 嗯，
0: 因为妈妈经历了那个大的变故意外，他一眼看不着这个孩子他就不安，
1: 那么多年。
0: 对，所以这个小孩只要回家就是坐在那学习，
1: 他会认为他这个动作就能安抚到妈妈。
0: 对，
1: 但是他自己的痛却没有人被安抚他。
0: 对，所以当我们家长去描述一切正常，那个时候可能已经非常，有的时候已经是有些方面已经非常极端了。
1: 嗯，
0: 只是我们在那个盲区里我们看不到，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正常跟不正常它是非常主观的。
1: 嗯
0: 嗯，那双方一起的这个我们看见好像非常痛，但其实只要这个循环中的一人能看见，
1: 嗯，
0: 就能改变。你像有些家庭他没有出现那个极端的情况，
1: 嗯，
0: 对称升级，升级到这个循环没到头的时候，有一方受不了了，妈妈说我不管了，你爱念不念吧。
1: 嗯，
0: 这孩子就反倒也挺好，有一方撤下来了，撒手了，
1: 就是你做你我做我，反倒正常。
0: 对，有一天把妈妈逼急了，妈妈说，
1: 嗯，
0: 那我也不能，咱家也不能出现那么惨的事儿，我也不能逼死你，说那我就放弃了，那你就按你的想法整吧。也有好多这样的。
1: 是，
0: 那他就自然的从那个负向的循环里，有一个人撒手了，就
1: 他实际上就像是一根皮筋儿拽拽拽拽拽拽拽拽，
0: 嗯，
1: 有一个人啪松手了，
0: 嗯，
1: 看似好像一下子疼了一下，但实际上他不再不能再断了，
0: 对，他就不会折了，
1: 不会断掉了。
0: 对，
1: 是吧？
0: 对，所以这个循环看见非常重要。
1: 嗯
0: 虽然看见有点疼，
1: 就是松手或者是让它松下来的那一瞬间，扒一下子很疼，但就疼那一下完事儿了，
0: 非常疼，但也非常治愈。
1: 嗯，
0: 因为有时候当我们意识到我参与了这个循环的那一个瞬间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就有了选择权。
1: 嗯，
0: 我们就可以不被这个负向的循环，这个恶性循环一直卷着，
1: 嗯，
0: 往前推着走了。
1: 嗯，所以说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让家长看见的话，我们用什么样的有效的方法，或者是你在平常的工作当中会用什么样的方法让家长能够意识到或者看见自己在做什么？
0: 我今天也把我们平常工作的三个问题也想带给直播间的听众们。
1: 嗯，
0: 我们通过这三个问题基本上可以检索出我现在正在哪个负向循环中转悠着呢。
1: 嗯，
0: 那比如说这个循环其实我们心里都隐约是明确的，那我们明确但是还是不自觉地陷进去。有的妈妈坐那一说我的循环，那我知道我咋循环呢。
1: 嗯，
0: 我每天都是我儿子放学回来，我先是笑脸相迎，做好吃的，儿子你累不累呀，然后吃好的好吃的好喝的伺候着，完了吃饭，完了玩，等到九点，妈妈说时间一到九点，我就开始就是虚情假意的说儿子来学习吧。然后他说我儿子就开始了，妈我上厕所，
1: 嗯，
0: 妈我抠这个玩具，
1: 嗯，
0: 妈我渴了，
1: 嗯，
0: 然后他说啊，我就很耐心去吧。然后过了十点，妈妈说去几趟了，然后妈说一到十一点我就开始变脸了，
1: 嗯，
0: 然后我就开始啊，你有没有完没完呢？你又这样，我今天对你多好啊，
1: 嗯，
0: 好，那妈妈说我不是不知道，我是明知道我咋循环呢。
1: 嗯，
0: 我第二天还是笑脸相迎，然后又是这套时间点。然后但是我们知道和做到中间有一段这个小的距离。
1: 嗯，
0: 我给大家今天想通过这三个问题让大家知道我怎么知道我大致的循环，然后怎么从这个循环里出来。
1: 哪三个呢？
0: 嗯，每个家庭都能用，就是不用学心理学就很日常就能用。第一个就是我们去反思一个问题，我在干啥，我做了啥。那这里指的做什么不是指很那种表面的道理，我为你好我在干啥，而是指你在家庭互动中你到底在做什么啊？比如说我们在心里写出来和在纸上写出来，
1: 嗯嗯，我做了什么，
0: 对，我在唠叨啊催促啊，
1: 嗯，
0: 盯着或者质问他啊，或者是哭诉，
1: 嗯
0: 啊，委屈，我在叹气，我在瞪他，
1: 嗯，
0: 或者是我就是抢他手机了，
1: 嗯，
0: 我每天我踹他门了，啊，要找那个你口里眼里啊身体在做的那个动作
1: 啊，
0: 那，啊，然后我翻看孩子东西啊什么，就这种真正的你实际做出来过的动作，好，啊，比如说掐他大腿里的，
1: 嗯，
0: 我摔摔哒哒给他做饭，就这些，然后
1: 好有画面感呢。摔摔哒哒做饭，
0: 对，把这个真正的给他，
1: 嗯
0: 啊，比如说孩子回家跟我说妈妈我今天咋地咋地了，我说别给我摸的那些，
1: 嗯，
0: 赶紧写作业去，
1: 嗯，
0: 我拒绝他的这个沟通，
1: 嗯，
0: 我拒绝他说跟学习无关的一切，
1: 嗯， 嗯，
0: 那我们真正在干的这个事儿大家找出来没有？
1: 嗯，我找出来了，
0: 我也找出来一个。我有的时候会假装什么也不问，
1: 嗯，
0: 给孩子做个好吃的，
1: 嗯，
0: 然后等着他做到这吃的时候，看他心情好的时候伺机想问作业，
1: 嗯，
0: 然后我就发现孩子好像能识别，
1: 嗯，
0: 他坐着拿着就回屋吃去了，嗯，但是当我心里没有那个念头的时候他就在这好好的吃，
1: 嗯，就是我想到的是刚才你说的帅帅哒哒在做饭。
0: 帅帅哒哒，我小时候我也有一个帅帅哒哒做饭的妈妈。但我现在长大回忆妈妈当时就是工作很忙嘛，
1: 嗯，
0: 我妈也是那种就很干练，
1: 嗯，
0: 她对自己的形象啊什么的做事要求板板正正的，那她消耗的时间精力就要多，
1: 是，
0: 然后回家她在炒菜，而且很做饭也很好吃，同时开两个灶，
1: 嗯，
0: 然后
1: 啊可以同时做两个菜，
0: 对，然后我在那扯着腿，
1: 很厉害的。
0: 妈妈今天知道吗？谁谁谁咋地了？
1: 嗯，
0: 谁谁有一块什么什么样的橡皮？
1: 嗯，
0: 然后妈切边去，就给你撵走。那我们都找到了这样类似的画面哈，
1: 嗯，
0: 那 很多人就会说我找不到，那我也没干啥呀，我就说他两句，那一点不说也不行啊。好，但是这两句如果孩子在场，孩子说他可不是两句，他是五秒一句，他就200句。好，但是我们有没有意识到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这个动作，如果别人对我这么做，我得不得劲儿？对，我们就用这个去识别，不管你这个动机多么正义，你就识别。假如另外一个人他也是很正义的动机，他对我做同样的动作，我舒不舒服？哈，
1: 肯定不舒服，
0: 肯定不舒服。
1: 换位思考是吗？
0: 对的。
1: 那这是第一个问题，就是问我在做什么，
0: 我干了啥？
1: 好，
0: 那第二个就是对方收到后他干啥了？也是那个动作哈，我们就像那个把。看题，孩子做游泳题，把重要题干标红标黄一样，那对方那一大串反应里面，他核心总结起来，他做了啥？比如说，孩子接收到我的催促，他是摔门、顶嘴，耍赖、耍贱儿，还是假装听不到啊？还是敷衍？
1: 还是烦躁？
0: 还是烦躁？
1: 还
0: 是翻白眼儿？他那个脸上的、身体上的。嘴上说的，语言上的，这不是揣测，是观察，
1: 是看到他在你做了什么之后，他做了什么。
0: 对，就像我们上医院查体，大夫摁这儿问你疼不疼，摁那儿问你疼不疼。我们在回忆，在跟孩子互动的过程中，我哪个动作让他有反应？让他疼了。
1: 其实家长是希望他有反应的，
0: 对。希望他有回应，但他的反应可能是另外的。
1: 对，
0: 这个我们不是揣测他的反应，是观察，是回忆，是找真实的客观的证据，就观察对方的具体行为。一定不要加入我们自己的那个情绪解读，比如说妈妈会把那孩子的翻白眼啊、敷衍呢、想成说成，他就是明知道他就装傻糊弄我，但其实孩子是不接受、不耐烦的。
1: 好，这是第二个问题，就是他做了什么？那第三个问题呢？
0: 第三个的问题就是引发了什么？你这不是有一个妈妈的动作、家长的动作 A， 然后孩子的反应 B， 那这两个条件同时出现了之后，引发了什么？就像我们说，你喝水把水杯放在桌子边儿，这是 A 动作。然后你在旁边手舞足蹈的，这是 B 动作，他俩加一起一定引发这个，很可能就打了，就给他碰倒了。那这个动作是在两个人之间的，还是把第三个人扯进来了啊？比如说触发了我自己更愤怒了，只要是我这么干，他那么干，我马上就急眼了，我马上就翻脸了。那还是我失望，我没有朝他翻脸，但我失望了，那。引发的那个我继而做的动作是什么？或者是说我都没来得及反应呢，我老公就来了，就急眼了。就是你能不能好好管孩子，可能引发那个另外的动作了。我们通常在家里，在每个家庭引发的不一样。比如说咱俩都是 A 和 B， 前两步都一样，但我回到我家引发的是我老公一下急眼了。来了一顿家暴，然后打乱逃了。孩子、妈妈、丈夫仨人就开始混战，那
1: 家庭矛盾了。
0: 到另外一个家庭，可能是老公过来就开始那个缓和了，缓和问题了，说你别气妈妈啊，然后说你也别太过分的对孩子，他大了，得给他留点面子了。那每个人不一样，可能还有婆婆过来了呢，可能还有谁也没来，就这两个人之间。那第三个题，第三个出来，其实整个循环就。完整了，每个家的这个循环就完整了，
1: 也就是说把这三个要循环起来。
0: 就是很多人他走完这三个问题，他就会说啊，原来我是这个，我们仨是平等的，就像三角形的三个点一样，我一直在推着这个轮子转。我们说那个蚂蚁，它正常很有序的在找食物往巢穴里回，如果它转圈转圈，前面引头都走丢了，所有的蚂蚁在转圈，我们说在哪儿能停下来？其实你拿一块砖放在任何一个地方断开，都会有新的蚂蚁带头就走了，但只要没有 任何一个点，我们在一直在思考从哪儿断呢？你断，你断，你停，但是大家就一直在那转。其实每个人都有能力停下来。
1: 嗯，所以这个它是很有力。

0: 力量的。这个察觉出来了之后，它是需要，能够给到这个家里面的几个角色力量。
1: 对，而且家庭它是有自组织能力的，家庭是有生命的，整个家庭这个几个人加起来的这个合体是有生命的。比如说这个互动中，三角形三个人都急脾气，仨人都是这么焦灼着，恶性循环着。但是突然有一天爸爸生病了，爸爸瘫痪了，那妈妈的注意力不在孩子这儿了，去照顾爸爸了，孩子自己去照顾自己学业了，他相当于有一个人为的干预有一方撤下来了，或者妈妈调到外地去了，或者孩子当兵去了，那这个就新的循环产生了。我们现在假设的是，我们家就现在这个循环里了，谁也不出现那种自组织，不出现那种大事儿来的不可抗逆的力量的大的事情干扰我们这个，我们自己主动优化这个循环。那是我发现我也是三角形的一角，然后我也能停下来。
0: 所以说，这个察觉之后，它能说明的问题是，或者是能够达到的目的是什么？
1: 就是我们最初刚才节目刚开始说的那个问题，我们的那些使尽了一切办法都是朝向孩子，但是这个可能我发现我怎么也整不动他，越整反而越复杂越难。那我其实回过头来用一半的力量，三分之一的力量整我自己，可能这整个循环就打破了，
0: 松了，
1: 对，就不成立了，
0: 不成立了，
1: 对，这负向循环就循环不起来了。
0: 哦，这实际上是很厉害的。
1: 有点像两个人抓头发薅领子打起来了，那我怎么也打不过对方了，对方也打不过我，我俩在这僵持，那我就撒手走了，
0: 那实际上这个问题
1: 也
0: 就，
1: 打不起来了。
0: 对呀。
1: 那其实非常有力量的，而且要特别的想跟大家说明一点，就是这三个问题不是要指责你，就是我们不是要指责自己，
0: 就是我做的不好，
1: 对。
0: 所以我要看见我自己，我要改正，并不是这个目
1: 不
0: 的。
1: 是这个目的，不是审判，是为了让我们能看见这整个循环，我们有更轻巧的办法，更智慧的办法，对所有家庭成员都消耗损伤最小的办法，最舒服的办法去解决。就你看见我自己在做了什么，那不是为了指责我怎么这么糟糕，我不是个好妈妈。
0: 所以说，在这里面的目的，它就是选择，并不是攻击，或者是自我否定。
1: 对，我们解决问题从来不是说一步要解决，先是瓦解松动这个问题，让这个问题自己消失。
0: 就像是我们有的时候说，当你想要表达你的观点，或者是想要说什么话的时候，先要思考3秒钟，然后再说。这样的话，你就是给自己一个缓冲。
1: 对。
0: 对，可能这个缓冲出来之后，更确定你的想法了，然后也可能这个缓冲出来之后，又让你有改变了这个想法，所以你说出来的话就不一样了。
1: 对，
0: 所以就是刚才说到的，让你通过这三个问题看见这个事情的本身，然后松动这件事情，让你重新选择，是吧？
1: 对，哪怕这个选择中有波动，那妈妈说啊，原来他熬夜，我不管他，他更熬了。但是不管他怎么熬了，我不要因为他这个变化，我回到原来的互动里。可能他熬几天，发现也没人管我，也没意思。到这个点儿，我也困了。他就主动去动了，那松动，它不是一下子没，就像我们说这个墙，我们要给它硬给它抠走啊，一下子给它挪走是很费劲的。我们给它先砸一条裂缝啊，然后咣当咣当这儿，咣当咣当那儿，然后它自己就塌下
0: 是
1: 来。
0: 这样的，我们生活中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哎，你比如说，我们开罐头。你使劲的拧，怎么都拧不开。但是你要用那个刀刃儿去给它这儿别一下，那儿别一下，哎，很轻松的啪就开了，
1: 对，
0: 是不是这个道理？
1: 是的，你这个比喻非常生动。我们家庭治疗不使蛮劲儿，要使巧劲儿，要使家庭自己的力量。就像治病，用他自己的抵抗力治，不能是全靠药物给他泡上。所以这个，为了他能更持久的正向循环真正扎实的长起来，我们就松动那个负向循环。然后有时候负向循环里的一环还是有用的，还要保留的呢。然后慢慢的那个正向循环起来了。我们看见这三个问题，大家要是沿着那个，我不是指责自己，也没有人会评判我、指责我， 我就是为了找到更巧劲儿的办法解决家。

0: 的问题，
1: 嗯，
0: 一定能找到那个答案，沿着这三个问题。那
1: 那比如说呢，有家长就会问了，那我
0: 嗯
1: 就是，我其实真的是为他好，我们也能理解。我们作为每一个家长，都是看到孩子有一些不良的习惯啊，拖延也好，或者是就这注意力不集中也好，都是希望他改掉。那我现在看到了，啊，我也知道这个作用是松动了。那怎么样让他改呢？
0: 给他好的土壤，给
1: 嗯，
0: 他好的示范，
1: 嗯，
0: 等待他改。
1: 嗯，
0: 啊，就是我们说言传身教嘛，
1: 嗯，
0: 示范给他。比如说家长自己不会休息，那我强迫孩子休息，那是强迫不成的。家长天天在很好的照顾休息自己，那孩子他自然是会休息的。
1: 嗯。
0: 啊，我们看见那个家长兢兢业业的，我冲在一线的，我工作是多年，那个胃疼啊都是忽略的。感觉不到疼和累的，但是反过头说：“儿子，你得休息。”你发现他儿子啥样？儿子说：“我拼乐高，我跪在地上拼一天，腿都麻了，我都不动弹。”就
1: 啊 哦，
0: 是，
1: 其实，在玩的过程中，他也是在耗费体力、
0: 对，
1: 脑
0: 你
1: 力
0: 想，父亲在用这样的模式工作，儿子在用这样模式玩儿，
1: 玩儿。
0: 然后爸爸说：“不行，你这样太累了，你得休息。”但
1: 嗯，
0: 是爸爸常年30年不休息。我就是用嘴告诉你休息是告诉不成的，
1: 是的。
0: 那爸爸一看见孩子累就很焦灼，说不行，
1: 嗯
0: 你不能这么累。
1: 嗯。
0: 但实际上呢，爸爸每天去按个摩呀，跟妈妈一起去舒缓一下呀，泡个温泉呐，然后俩人去放松啊，那孩子就我也想去，他慢慢的也会学着说累。
1: 嗯，其实就是教会孩子如何生活。
0: 对。
1: 生活中不是只有一种模式。
0: 这点我们在小学霸身上经常看到，
1: 嗯。
0: 高三的、初四的孩子，有的孩子说：“哎呀，我们跟人卷真卷不起。”实际上，有的那个学霸他是，能松弛有度的；有的小学霸真的是，那孩子跟他一起学习说：“哎呀，我坐的一天，我就是坐他1/3的时间，我这屁股都疼。”他在那儿眼睛瞪着，然后使劲的在学。他说：“我们真的跟他卷不起。”然
1: 嗯，
0: 后。后面发现那个孩子他也是在耗竭着的，
1: 其实他自己很累，但是他停不下来。
0: 他对标的是那个，他说我们那个我是第二的，我对标那第一的，那第一的天天往那一躺一呆呗，完了回家偷着学，他怎么就学得比我好？实际上人家回家也不一定真的偷着学了，那个孩子就是他会休息，他的效率高。
1: 对，真正的学霸一定是会休息的，会学习的。会让自己的时间更有效的。
0: 对，其实大家卷的是很盲目的，
1: 嗯，
0: 最前面学习的这帮孩儿他没有那么耗竭，然后中间呢有一帮学习好的孩儿是硬靠体力扛着的，
1: 扛出来
0: 然
1: 的。
0: 后下面有一帮孩儿是觉得我跟他们卷不起，然后我跟那个硬扛的孩子去对标，他们会把那个轻轻松松学习的孩子想成是神，说我们不能跟那样孩子比，那是极特殊的，其实那是正常孩子，
1: 恰恰相反，
0: 对，恰恰那是正常孩子。
1: 嗯，
0: 然后他说：“我们就要对标那个使劲努力的，因为我们学习差，所以他就卷错了，
1: 然
0: 盲目
1: 后
0: 卷。
1: 卷不动，后来就放弃了。我没体力，我卷不过他。
0: 对，
1: 但实际上他的方向是错的。我们常常说方向不对，努力白费
0: 实
1: 嘛。
0: 际上人家学习是享受，
1: 嗯，
0: 然后我用耗竭的方式去比拼，那我肯定是卷不
1: 嗯，
0: 上的。
1: 对。
0: 所以我们就想，这个循环的家庭啊，母子间。然后在学校的循环，社会的循环，我怎么在这个循环的互动中还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意义？我跟我妈咋互动咋循环，我大概率跟别人也怎么循环。
1: 嗯，
0: 就有的人你发现他有带着那个总是不信任啊，他跟家长如果没有建立起信任，他没有办法信任别人。他说：“哎，我妈前一秒好好的，后一秒一下翻脸了。”他说我。谈恋爱了，我也不敢信任。我觉得他可能马上就要变了。
1: 他会影响一个人一生，他对事物的认知的是吧？
0: 对，他会觉得所有人都有可能像我那个内在的妈妈那个一样，
1: 嗯，
0: 他会这一秒对你好，下一秒马上就跟你翻脸，就伤害你。然后等他状态又好了，他又对你好。所以
1: 嗯，
0: 他是我们的这个 这个负向的循环跟正向的循环，无论在我们家是咋循环的，它都是。

0: 是孩子终生的一个模板。
1: 嗯，
0: 嗯，
1: 那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了，看清之后，我们要做什么呢？
0: 松动他，从我自己这撒手，改变那个方向，把原来那些说我一切都做了，就是不好使，那就是因为方向不对嘛。我们把方向收回来，说到自己这儿，我把自己这头先撒手，先撤下来。那不管，其实只要我们看清楚我那个循环是啥，我们就有办法撒手撤下来。比如说，我看到我是帅帅哒哒做饭的，那我就很能知道我这一环变成啥，后面的一切都化解于无形了。
1: 就什么都不做就行了。
0: 至少先做到不做，然后暂停，像您刚才说的那个，缓一缓呢？那个一缓一缓，就是我知道我在做什么了，然后我有能力选择，我今天不催，我不强迫自己，那我带着觉察选择，我今天不催促他，有可能我想几天，我就知道怎么能柔和地提醒他。
1: 其实就是不做和选择是本质的区别。
0: 对，其实同样是这么大一堆压力，
1: 嗯，
0: 我一直在肩上扛着，着急忙慌的，都起来起来起来，然后那这个过程中可能会互动就焦灼了。但是我把肩上的这一堆压力，我先放在地上，我先不扛着它乱跑了，然后我撒嘛撒嘛，四处看看，把这个互动的各个环节瞅一瞅，再重新拿起来的时候，我可能是有序的拿，分步骤的拿，或者是用工具找人帮忙，总之不会像上一次背着的时候那么慌乱了，或者有一些扔掉吧，有些我实在拿不动了，就会做出调整。这个暂停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思考。
1: 所以说，你看我们看似好像是什么都不做，然后但实际上我们给了自己很大的空间，那这个是需要练习的。他不是说我现在告诉你你可以不做，很多家长是放不了手的。
0: 你知道我们在长城的咨询中，为什么咨询师和来访者工作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设置，就是来者不拒，然后拒者不能反复邀请，不能抓，不能说像那个什么舞蹈班啊、声乐班这种练基本功似的，你不能一天也不能落啊，落了你就跟不上了。心里不是这样，他比如说前期是一周一次工作，后期他消失了半年。消失的这半年不要去抓他，或者他永远就消失了，他有自己的办法解决了。有一个妈妈家庭就是像您说的这个感觉，我什么也不做，那我就不会了。我在生活中真实的生活中一次次去练，这个妈妈可能隔半年，隔两三个月，她终于找着那个感觉了，她又来了，她说我能停下来了。然后中间这段时间我不来，是我觉得我每周来都是在反复的跟你说，我停不下来，我停不下来。他说我就真的要在生活中每天去练习怎么停下来，找那个感觉。
1: 就是我们给个结果给家长，就是说，实际上这件事情是可以停下来，可以做到的，但是不是说一定要求你当时当下一下子就做到，它是需要你一个学习、训练和适应的过程，
0: 对，去体会它。
1: 就是给自己一个机会和时间。你没有做到，并不是说你不行，而是说所有人都是需要去练习、学习这个过程的。它是一个能力，这个能力是需要我们自己培养自己的。当你
0: 是。
1: 培养成了那一天，实际上就是你和你孩子共同成的那一天，是
0: 有
1: 吗？
0: 点像我们的一些小习惯，比如说小孩用笔的那个手势啊，我们大人擦桌子呀、干家务那个顺序呀，那我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拿筷子的那个手势，那这些习惯我知道什么是对的，然后我也知道我现在这个方式不对，但是我要改过来，需要一次一次真的体感的那个练习。
1: 那如果说这个练习的时候，我们应该用什么方法去练习呢？
0: 大家都知道一个词儿叫刻意练习
1: 刻意练习。
0: 我们知道停不下来有好多那个技术，说什么3秒钟啊，深呼吸呀，我赶紧走啊，转移一个注意力啊， 或者说眼睛看五个地方啊，
1: 嗯，
0: 这个是真的一些小的方法，大家是可以用的。比如说我原来到那个时候停不下来，我原来可能骂十句，这个孩子我要催他，催的过程中我越骂越生气，使劲往上骂，那我们可能这次骂一句我就知道我又骂了。然后我就弱弱的开始往下降劲儿了就可以用那样的技巧，就是我意识到我这个动作是过激的不好的那一刻，我眼睛看房间里赶紧看五个地方，看五个不同的颜色，比如说看一下这个咖啡色、灰色、绿色、红色，我快速的撒摸一圈黑色，
1: 换颜色，
0: 对，然后我快速的看眼睛看五个地方，我不能一直盯着他，眼睛不要一直盯着他。
1: 嗯
0: 嗯，好多孩子，我弟弟上个月也说，我小的时候30多了，他说小时候我爸看我写作业，写写就急眼了，然后就，你就感觉不一定哪下他一个那个大巴掌就抡过来了。
1: 嗯，
0: 其实那一刻他停不下来，他就是直到孩子长大，他也没练成这个事儿。
1: 其实这件事情是一件。真的不容易的事情，嗯，不容易的事情，就是我们需要自己在内心里面给自己很大的力量，然后把你对孩子的那个爱在心底啊给他调动出来，
0: 嗯，
1: 那才是真正的爱，
0: 要给自己种很大的心锚。
1: 嗯，
0: 其实这个力量大家都有，只要我们在负向循环里循环过的人，
1: 嗯，
0: 我们都是很执着的，
1: 嗯，
0: 很坚持的，
1: 嗯，
0: 就这事儿我必须要干成它，
1: 嗯，
0: 我要给你这个成绩整好它，作息规正它，
1: 嗯，
0: 那这个劲儿就是我们正向循环中要用的那股力量。
1: 也就是说，首先告诉自己，我不能改变别人，包括我的孩子，是吧？
0: 对。
1: 然后呢，就是我要找到的是我自己，
0: 嗯，
1: 我自己有没有更多的选择，
0: 而且要回看那三个问题，我在干什么，
1: 我在干什么，
0: 然后他现在反应是什么，
1: 嗯，又触发了什么，
0: 对，然后我紧接着又怎么样了，
1: 嗯，
0: 然后把这三个循环看清楚之后，马上我或者是暂停，就实在我做不了什么，其实有的家长觉得我身为父母，我要是承认我没有办法，
1: 嗯，
0: 好像是我不尽职责一样，
1: 嗯，
0: 我在这就是跟你硬磕，我也不能下这个岗位。但其实我们撤下来，
1: 嗯，
0: 停下来，暂停，就是让孩子知道我现在没有办法，
1: 嗯，
0: 也比我胡乱瞎整要强，
1: 嗯。那我理解了，实际上就是说，看似这是一个简单的仪式，但是实际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最终我们要达到一个目的，就是说要把这个循环改变成正向的。
0: 对
1: 啊，也就是说我不要去约束他，我要约束我自己。
0: 对
1: 对吧，
0: 我们可以今天就简单种一个心锚，
1: 嗯，
0: 我们在心里想象，我刚才在整个听节目过程中，
1: 嗯，
0: 我把我的家的负向循环全都写在一张白板上了，
1: 嗯，
0: 我现在把它不带愤怒，不带指责的，全都擦掉，擦干净。然后今天往后的生活里，我们重新写正向的循环。
1: 嗯，
0: 嗯，
1: 要是要写正向，而这个正向约束就是不是去约束别人，而是先约束好自己。
0: 对，
1: 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哈，我就在想哈，大家如果你正在听节目，
0: 嗯，
1: 你有这样的困惑，那么你可以把你的事情或具体的一些困惑，在我们的群里面去互动沟通一下，因为在这个群里面，珊珊心理加油站能够给大家一个正向的一个引导，就是发现你怎么了，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常常说，其实在心理健康课堂里面，就是不是说一下子能够像我哪儿疼，我吃一个止痛的完，我一下就不疼了，不是，
0: 嗯，
1: 是先是让你发现这个疼来自哪里，或者这个焦虑来自哪里，然后你看到它的时候，实际上问题已经解决了一半了，是吧？所以在珊珊我们这个心理加油站里面，我们就是达到这个目的哈，欢迎大家哈，
0: 嗯，
1: 我们也希望通过心理健康课堂天天向上，能够真正的帮助大家看见自己，慢慢的看见自己。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家有少年心，针对家里面有青少年的 这个具体的情况，然后帮助我们一起和孩子度过这个特殊的成长阶段。如果大家有需要，你家里有少年，那你可以进到群里面，我们进行探讨。我的

0: 可以进到这个群里，我们一起来互相的帮助，好吧？电台白梅的全拼是我的微信，在加微信的时候直接标注少年就可以，然后我们给你拉到群里。谢谢珊珊，我们下周二再见。
1: 好的，下期见。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4: 这里是声音书房，
5: 这里是声音书房，
4: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6: 从咱们今天开始就不叫才世宗了，叫周世宗，得恢复他继位那个相。那么这位周世宗皇帝39岁，是英年早逝，死了之后就得有继位的。谁继位了？他儿子才宗俊。儿子多大了？这年才7岁。7岁也就是小屁孩儿，这小屁孩登基坐殿得有人辅佐呀。那么有3位顾命大臣，一个是朝中的2位宰相，宰相是中书令，那么也叫平章事啊。这2位，一位叫范质，一位叫王复，还有一位就是殿前都点检。这都点检可了不得，是手握兵权，就是兵马大元帅赵匡胤。这3位是辅佐大臣，而且在天子面前也都表态了，辅佐小皇上把大周朝治理的是固若金汤。可是情况有变化呀，这人的地位一变，这思想就变。什么变化呢？这北边契丹族啊，就是大辽的人，和北汉对大周就采取了军事行动，侵犯大周，发兵就过来了。哎呀，这小皇上他不懂事儿，但是朝中几位顾命大臣得研究对策呀。这2位大宰相一合计，得了，都检点呐，你带兵去御敌吧。赵匡胤点齐了兵马，就准备御敌。这个时候啊，赵匡胤、赵普已经把这路子都摆好了，提前做好了安排。这赵匡胤这位皇帝啊，他有一位最得力的助手，就是副都点检使啊，他叫慕容延昭。这个慕容延昭虽然不是他的生死弟兄，但是跟赵匡胤的关系啊，那可不是一般的关系。他知道赵匡胤这个人既懂感情又有谋略，而且武艺高强啊。这位慕容延昭也是一位硬汉子，也是精通兵法，而且武艺超群。那么他知道跟着这位正都检点使啊是不会吃亏。他现在呢被周天子任命为副都点检使，也就是副使，兵马副司令。这回啊，赵匡胤跟他就安排一下子， 你呀、啊、

0: 领着我们兵马先走一步，我随后给你做后应，也就是你先走，我明天出兵。那么这一路上，这副都点检呢，领着我们兵马就奔北进发了，而且行军的速度还非常快。这兵贵神速啊，哎呀，这满朝文武是非常高兴啊。你看来小皇上刚登基，这大辽和北汉就来进犯。这大辽和北汉他们考虑啊，小屁皇上登基，朝中肯定不稳呐。那么我们就机会向你中原进发，趁此啊到中原来打劫来了。没想到人家大周朝有防备，兵来将挡啊，是水来土掩，发兵迎敌去了。可是这就有个问题啊，为什么主帅在后边呢？这位赵匡胤赵典简呐，他有他的安排，
1: 领着兵马呀，第二天随后就向北进发了。
0: 哎呀，今天呐，就出现个怪现象，这兵马走得非常的慢，眼看到晌午了，走了20来里地，
1: 结果这赵典简下了一声令，埋锅造饭，
0: 可好嘛？有打京城出来的时候，
1: 带了一些大猪肉棒子，
0: 又杀了好多只羊啊！这埋锅造饭，连熬猪肉再烀羊腿呀，那得功夫啊！
1: 等把这饭菜做好了，热气腾腾端上来，
0: 这君主闹愣了。哎呀，跟咱们赵典简出征，这伙食咋这么好呢？
1: 你看这功夫，热气腾腾的，饭菜就端上来了，可好嘛？
0: 今儿个，哎，说不上怎么回事，
1: 大坛子酒
0: 也飞下来了。这刚走这么远就给酒喝，哎呀，这要跟赵典简打了胜仗，那就得喝御酒啊！
2: 是啊，
0: 这些人一边吃一边就聊起来了。
1: 有个老君呐，姓苗，叫苗逊，
0: 这老君可能是个老兵头。
3: 哎，我说，
0: 这么大的馒头堵不住你们的嘴，你们长点心眼吧。
3: 哼，咱们呐，跟赵典简出征有好果子吃，可是现在那小皇上才是个小毛孩子，咱们是给人家小孩卖命啊！
0: 哎，我说大哥呀，你干嘛？你背后骂皇上，你知不知道？你犯罪了，咱们再反个命。
1: 哎，感情那年头没这名词儿，
0: 但是不管什么时候，你骂皇上也不行啊。可是现在这老君呐，根本没把这小皇上放在眼里。我说，咱们上前线冲杀卖命，咱们征战沙场，咱们为谁呀？就为这个小皇上。可是咱们要立了功了，他能赏什么吗？那万一咱们血染沙场，咱们回不来，咱们老婆孩谁养活呀？
1: 这一下子
0: 把这些小军士说的呀，把脑袋都耷拉下来了，酒也不喝了，肉也不啃了。
1: 这人活在世上，可不光为自己活着，都有老牌子，上有老下有小，
0: 不有那么一句话吗？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啊，保家卫国，为了国得保家呀。
1: 对呀，咱们上前线冲冲杀杀，给朝廷卖命，朝廷那小皇上是个小屁孩，
0: 咱们给谁卖命啊？哎，我说，前一段时间有个传说，
1: 什么传说？
0: 大伙又来精神头了，就看这个苗逊呐，
1: 卡巴卡巴眼睛，
0: 说是典简做天子
1: 啊！典简做天子，哎，典简做天子，咱们那可来好的了。
0: 怎么说？典简一出征就给咱们酒喝，就给肉吃，这要打了大胜仗，咱们个个就得封官进爵呀！咱们就得骑上高头大马，戴上大红花，哎呀，可荣光耀祖了。可是咱前天不是天子啊，
1: 那只不过是个传说。

0: 等着，传说就不行了，传说有可能就是真的，有可能就是天意，好嘛，这个苗絮老君头就把这风无意之中就放出去了，这下子可好，在整个兵营当中暗暗的就传开了，说是咱们要是为天子卖命啊，咱们呢把命搭上也没人领情，咱们要是为典简卖命啊，这典简要当了皇上可亏待不了咱们呐。要说这花没腿跑得比什么都快呀、啊、这十几万大军当中悄悄的就有了这个舆论。可是赵大郎还蒙在鼓里呀、啊、真的假的咱也不知道，反正啊吃饱了喝足了，这些士兵啊好像有精神头了，但是饱了您饿了呆，不饱不饿力才来呀。这些军士啊收拾收拾，这埋锅造饭的管伙食的也把这锅肘刷完了收拾好了，得继续前行啊，可好吗？这些人呐、啊、今儿个说不上怎么回事，一个个呀没有精神头，吃饱了吗，饱了就发迷呀。哎呀，有的喝得醉醺醺的，走起路来晃晃荡荡。原来跟典简出征可不是这样啊，典简是雷厉风行啊，兵贵神速。可是今天好嘛，就这么着走到晚上的时候，一共才走了40来里地儿，到哪儿了？陈桥驿。这陈桥驿是京城通往北边第一个大驿站。大唐朝开始的时候啊，这全国各地修了不少官驿，哎呀，就是官家，也可以说是国家，也可以说是朝廷，在官府的大道上大概也就是啊30-40公里那么个距离吧，修了一些官家的驿馆和驿站，干什么呢？官员是迎来送往，朝廷的兵马来回的经过，再加上传递一些通报和信息，都由这驿站负责。这驿站呐、啊，养一些快马，
1: 还得给驿站派个领导啊，就是驿丞。驿丞就是驿站的小头目，据说李自成就干过这角。这官家的人吃马嚼啊，都由这驿站负责了。
0: 赵典简领着兵马到驿站了。这么些人呢，驿站没有那么多地方，天也黑了，大家伙就安营扎寨。当然了，典简得住在驿站里边啊。今儿个典简呐，说不上怎么回事，一个人呐喝这么酒，估计可能是他嫌兵马呀走得太慢了，可是他也没鼓动大家急行军，而且给大家吃好的喝好的，晚上照样杀猪宰羊，一顿好伙食。他呢一个人呢坐在驿馆里边大吃大喝，哎，喝着喝着他就喝多了，到了半夜的时候啊可就出事了。因为他这边喝多了，那一个将军没喝多呀，
1: 这些个士兵就悄悄地传开了，说是典简做天子，这些个将领就清醒了，
0: 咱们白白去送死啊，这小皇上这么点儿，假如咱们真的立了战功，谁领情啊？咱们的典简对咱们再好，他无非就是个主帅呀，他决定不了咱们的命运呐。咱们加官进爵得皇上说了算呐。哎，大家伙啊，合计来合计去，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也说不上打哪儿，请了个裁缝，弄块大黄袍啊，就把这皇上的服装做了那一下，好坏不说，但是首先是黄颜色的，
1: 是不是龙袍也没人考察，你只要披上了你就是皇上了，你想脱都脱不下来了，你只能穿到死啊。这功夫赵典简懵懵懂懂的，不知道怎么回事，被这些人就给黄袍加身了，他呀真就当上皇上喽。据说呀他是稀里糊涂的当上皇上的。
0: 哎呀，我这是做梦啊还是怎么回事啊？
1: 其实啊这一步一步的

0: 都有人给安排好了。你想啊，有赵普，还有他弟弟赵匡义，再加上他手下那些铁哥们儿，早就串通一气了。这就是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
1: 你要不干，我们可就逼着你干了。
0: 就这么着，赵匡胤就成了皇上了。这就是历史上的黄袍加身了。
1: 那么，既然当了天子，天罡微微亮，他就发谕旨。这回啊，就不是命令了，赶快回师汴梁城。这兵马又返回来了，
0: 把义成闹糊涂了。
1: 啊，他也听说了。哎呦，这点检做天子了，这可真成了现实了。
0: 哎呀，真巧啊！多亏我把我义成这小屋让给点检了，这回这皇上啊高兴还得赏我个官儿啊，我就不在这儿当这个小义成喽。义成还正做着美梦呢，这功夫赵点检也就是皇上挥师回到东京汴梁城喽。一回去啊，什么禁卫军呐、护城军呐、包括五城兵马司所有的人马，全都换上赵点检的人马喽。
1: 这当兵的一交代岗哨，他们呢都以执行命令为天职啊。人家点检派着人马接收了他们的岗位，他们下岗吗？没有，重新编制起来了，也有人给他们呢登记造册领走了。干嘛去不知道，反正啊得重新听安排了。那么这功夫啊，按目下钟点儿，也就是9点来钟，怎么说呢？因为兵贵神速啊，天蒙蒙亮往回赶，也就是2-3个小时就回到东京汴梁城。可是朝廷这边怎么样呢？这朝廷这边啊，按部就班，有2位大宰相都是顾命大臣，在朝中啊主事儿。小皇上也就是小天子柴宗训坐在龙椅上，有个老太监还得哄他玩啊，要不他坐不住啊。一看那有玩具，还有风葫芦，还有打嗝的，后边啊有个太监呢还给他弄个小葫芦干嘛呀，接尿的，嘿，得哄他呀，不哄他都坐不住啊。刚刚穿上死裆裤，就是原来啊拉屎尿尿一蹲就行，活裆裤，现在当皇上了不能穿活裆裤了。这几个太监还有奶妈子哄着孩子在金銮宝殿得坐着，满朝文武，那时候朝廷啊还挺民主，这文武大臣到了朝上啊都有个小堆儿可以坐着。那么大家伙正研究呢，啊，你言我一语得启奏皇上啊，说咱们呢怎么御敌？赵典简已经行军到哪儿了啊？咱得关心关心呐。那么朝中还有些大事，各州衙府县还有些案件，都得报告给皇上。可是啊，这时皇上不懂事，这2位顾命大臣懂事啊，他俩呢替皇上就开始批阅奏章奏折。可是突然之间呢，就发现不对劲儿，怎么回事？这风就吹过来了。什么风啊？说赵典简挥师回到京城了。啊，怎么回事啊？这2位大宰相王富和范质啊，就有些慌了神了。因为这2位老学究，饱读圣贤之书啊，也都是3朝元老，大汉的时候就是官员。太祖当了周天子之后，他们也是效忠周天子，同时柴世宗继位以后也效忠这个周世宗皇帝。可是这小皇帝继位了，照样啊也得对小皇帝忠心耿耿啊。当他们俩一听说什么什么什么赵典简黄袍加身了，哎呀，这怎么可能呢？赵匡胤对世宗皇帝是忠心耿耿啊，两个人比手足之情还亲呐。 他怎么就能当皇帝呢？怎么能篡位呢？
0: 两位老臣真就想不开了。不可能，不可能，这绝不可能。
1: 可是王父啊有点相信，他知道啊，这怎么不可能呢？前一段时间你知不知道天子把驸马爷的官职给撤了，现在是个闲差。这点检做天子这个风啊已经吹了好几个月了，不是一天两天了。啊，两位老臣一看这风啊，不光他们听见了，这朝中这些文武百官也都屈无插骨的慌了神儿啊，这话没腿儿啊。可是顺着这风就吹到皇宫里边了。那么两位老臣一合计，咱们俩出去看看。两个人携手揽腕，可是这时候王父啊吓坏喽，当时裤腿湿了。哎，怎么回事咱就别说了。他狠狠的一使劲儿，把王志的手脖子都给拽出血来了。你干嘛？你松开呀。哎呀，我真相信呐。相信什么？咱们俩看看不就知道了吗？就这么着，两位大宰相出了皇宫的大门。可是坏了，守门的禁军，呵，今天可不同往常啊，一个个凶神恶煞一般呢。对不起两位大人，现在朝廷是特殊时期，请宫内留步，不让他们俩出去。两位大宰相再仔细一瞧，这金銮宝殿门口可跟以前不一样了。你看这五大队人马呀，在这列队成排，前边是大刀手，有金臂刀、砍刀刀、鬼刀刀、雁翎刀；后边是红缨枪、点钢枪、钩镰枪，是亮银枪；跟着是盘龙棍、水火棍，还有棍、冰铁棍、狼牙棒、开山棒、烟火棒、青铜棒、青剑棒、秋水剑、寒光剑、龙泉剑。这五大队御林军呐，把皇宫的大门口围的是水泄不通。你别说出去啊，就耗子也钻不出去。你们这是干什么？这范质啊，他见过世面，这王父是个老学究，虽然两个人都饱读圣贤之书，可是王父胆小，哎呦，裤腿子又湿了，吓得赶紧就抓住这范质的手。咱们俩是怎么办呢？要说范质不愧是三朝元老啊，各位列兵听好了，我可是当朝的大宰相。这宰相是干什么呢？百官之首啊。你们这么对待我们，成何体统？我见你们的都见面。哎，说这话你看，来个小当差的，那赶快让两位宰相大人出去，人家是见咱们天子的啊。真当天子了？那当然了，已经黄袍加身了，怎么能不当天子呢？这就来了一个小军校啊，在前边领着路，领着两位老宰相去见他们的天子赵匡胤。咱呐也没查史书，也没查当时汴梁城的地图，但是我估摸着这点检司跟皇宫大内也不会太远，时间不长他们就来到了点检司啊。这点检司今天也是非同寻常啊，这些禁军使列队两厢，刀枪棍棒斧钺钩叉都架起来，把两个宰相就这么着迎进了点检司啊。到了点检司，这功夫这位赵天子已经把龙袍脱下去了。回到点检司，这不是金銮宝殿，你不能穿龙袍，又换上了点检的戎装啊，头上戴着帅子亮银盔，斗大的红缨罩顶，月白缎子楼领是排满银钉啊，顶门有一朵素 白色的小绒球是突突乱颤，身上披个锁子连环甲，银叶穿成的鱼龟背龙鳞甲，内衬一件素罗袍，身后八杆护背旗呀，白缎子香心上绣红银龙，走的是蓝火焰，银葫芦罩顶，绿穗低垂，这是天武的神威呀。前后是护心镜，护心镜冰盘大脚，冷阵阵光煞煞，是夺人的二目啊。再看蓝丝绳半甲套，丝鸾带腰中是锦记，再看别弓带剑是样样俱全，腰配杀人剑，金吞口金丝剑是姓黄的挽手，剑把上飘洒子杏黄色的灯笼穗，下边是兜裆裤啊，两件征裙是掐金边走金线，遮住了他的下身。再看这位大将军今天怎么这打扮啊，嗨，刚从战场上回来嘛，领兵打仗就得有个形象，可能啊把那黄袍脱了临时穿上的。这功夫一看两位宰相到了，这位赵典姐也好，赵天子也好，怎么对待前朝这两位大宰相啊？按常理今天这两位大宰相一看这赵典姐杀气腾腾的样子，从他身边又冲出来一个黑大汉，一个手握着一把大板斧，这两位前朝的宰相恐怕是凶多。两位大宰相来到了点检司，一看这位点检大人今天怎么这打扮，杀气腾腾啊。再看由打他身后冲出了一个黑大汉，这黑大汉身高有80开外，凶神恶煞一般呐，一只手转着一把大板斧，就跟那个后100多年的李逵差不多少啊，凶神恶煞一般呐。这个王父本来就胆小，呵，到这儿啊，这裤腿又湿了半截啊。可是范志他可比王父有点胆量，上前大胆的用手一指：“点检大人，你这是干什么？我听说你在陈桥驿黄袍加身了，可有此事？”因为这时候赵匡胤没穿黄袍啊，人家穿的是点检的将军服啊。赵大郎你看看当时笑了，哈哈，两位老先生没称宰相，因为是前朝的宰相啊，今天呢他称为老先生，你们不来我也要请你们来，这事儿啊确有其事啊，是真的。对，大郎微微点了一下头，你可知道你在先皇面前也发过誓言呐？咱们三位老臣是先皇的顾命大臣，咱们共同辅佐这小天子啊，你怎么能背叛先皇啊？先皇待你恩重如山呐，你怎么成为谋逆之人了？此话差异啊，古代年间呢，最怕的罪名就是谋反之罪，因为咱前文书已经说过有大一统思想，这人们的观念已经啊让孔老夫子给灌满了，什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啊，既然是大一统思想，你就不能反叛先皇。哎呀，赵天子只好实话实说，我领着兵马到陈桥驿，我本来要领着朝廷的兵马血染沙场，将军得做到马革失还呐，不成功变成人，我要为大周保下江山，不惜性命，就是我何处命，不能在乎生命。可是我底下的将士不敢呐，咱们的小天子才7岁，你说他们一旦在战场上牺牲了，谁来照顾他们的家属啊？这小皇上能做到吗？假如我征战沙场， 在沙场上为国尽忠，那我的家眷谁能管呢？可是我手下的将领们也担心这个事儿啊。如果我是皇上，我当然得对他们负责任，他们为国捐躯。可是我无非就是个点检呐，哎，兵马总司令，这朝中的大权不在我掌控，我手下的人把我逼上这条路，我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请二位老先生，你们呐，为江山社稷考虑考虑，也得为我考虑考虑，也得为我手下的这些将士考虑考虑啊。哎，你看看，大郎就这么几句话呀，把这两位老宰相啊说没词儿了。对呀，谁都有一家老小啊，谁都考虑自己的事儿啊。至于朝廷国家，那是另外一码事儿啊。就是我们俩也有我们俩的小九九啊。要说这范质啊，确实不愧是个老文豪啊，这老先生。我说点检大人呐，那你下一步怎么办？登基坐殿。而且赵大郎说的是毫不犹豫，斩钉截铁，没有商量余地。那么这时候啊，就看那俩大板斧子那位谁呀，郑恩郑子明，这正乐子今儿可不乐了。砰砰砰，这几步就来到跟前呐，一个手举着一把大板斧，你们要不让我哥哥登上金轮宝殿，我今天呢，哎，就拿你们俩这脑袋当西瓜。说着话他就要落呀，大郎怎么能让他落斧子呢？现在要想稳定局势，还得需要这两位宰相。
2: 孩子，退下去。是，遵旨。
1: 哎，这回不是遵令了，遵旨了。哎呦，可把这两位宰相吓坏了。王父当时啊，腿软了，扑腾跪那块了，承认人家是皇上了。可是这范质啊还犹豫，因为这不是金銮宝殿呐，在这儿给你跪什么呢？你要真登基坐殿了，要保住我们一家老小的性命，别说跪下，三拜九叩，就是一天磕三响头我也认可呀。可是要说人家范质跟赵大郎平时关系也不错，同朝为官，一个槽子吃食，有的时候经常打交道，互相比较了解。这回啊，他也不叫点检了，也不叫天子了。哎，他也回敬了一句：“赵先生，哎，这个称呼啊，拉个等号，因为你还没坐上金銮宝殿呢。那你真要登基坐殿，你可曾知道得按规矩办呢？”“
2: 是啊，我今天看你们二位来，我就想跟二位讨教讨教。”王大人平身，赶快派人呐，给王大人搀扶起来赐座。哎，这回啊，人家也拿上派头喽，赐座。我呀虽然不在金銮宝殿，但是我已经穿上黄袍了。
1: 这回这俩人啊战战兢兢的就坐下了。大郎就得讨教啊，
2: 请二位老先生得按规矩按程序给我摆一条路子，这是求人家。那么既然求，两位老先生这多多少少的就仗义一点了。好，赵先生啊，要想登上金銮宝殿，面南背北，首先得登上明德门呐。不登明德门怎么能称帝呢？明德门是干什么的？就是明军站的一个台子，到那儿啊，那就是祭祭天，证明我是天子啦，天的儿子，然后才能在金銮宝殿背北朝南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
1: 这第一步啊，他说的对，赵大郎已经按程序走完了。关键是第二步，那明德门他手下有兵权，他随时可以登，而且在进城之前他已经祭过天了。那么这一步不用走了，
2: 哎呀，谢谢二位老先生，我已经

在明德门拜过天了。好，既然你祭完了天，你才能进到金銮宝殿呐。可是还有一个程序，赵先生，你知不知道啊？其实他不说，赵大郎啊，这位赵天子，他也读过圣贤之书，咱们上部书已经介绍过，他也是熟读历史啊。他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呀，得先按程序办，得让新皇，就是这个七岁的小皇帝才宗训，给你下一份诏书。这诏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啊，禅让，人家把皇位主动让的。那么在历史上啊，这些情况是由来已久了。不过早年间呐，你还真别说，三皇五帝之后啊，那些个皇帝还都这么干过。就是古代皇帝，哎，把自己的皇位不让给自己的族人，而是让给啊外姓人。你像早年间那个尧帝，他姓尹，他把帝位就传给尧姓的舜。那么舜呢，他又传给了禹，禹跟他也不是一个姓啊。可是这禹能治水，禹也能治理国家，哎，这就形成了禅让，那么也就合理合法了。既然有了这大一统的正统的规矩，你就得按这个规矩办呐。历史上后来呀，这些东西就变成了一种篡权的依据了。我讲过一部书叫《刘裕大帝》，这个刘裕就是篡的东晋司马家族的皇位，哎，把司马皇上撵跑了，他继位了，也是这司马家族毫无办法，就把自己皇位啊让给了刘裕啊。这个刘裕呢，也是接到了司马皇帝的诏书，哎，也就是禅让书。那么这位刘裕皇帝登基坐殿以后，又重新了统一了北方。后来有一位文人叫辛弃疾呀，对他是非常的歌颂啊，写了一首《北固亭怀古》，就是歌颂的这位刘裕皇帝。这位刘裕皇帝重新又统一了北方，虽然他建立那大宋王朝只有五六十年，但是在中国历史上他可是一位了不起的皇帝啊。那么他可以禅让，今天这个赵匡胤就不能接受禅让吗？当然了，只要这小皇帝写了一份禅让的诏书，赵匡胤这位赵典简就可以名正言顺的登上皇帝的宝座。可这时候想起来了，朝中文武百官还都在那皇宫里边呢，而且一个个战战兢兢啊，谁去写这诏书啊？你还真别说，有这么一位官员叫陶谷。这个陶谷啊，有一定文采，而且呀，很能见风使舵。这朝中这些大员在皇宫里边被圈起来了，也就软禁起来了。他一看这好机会来了，赶快就以皇上的名义写了一封禅让书。真是来得太快了，也来得太及时了。那么写完了这个禅让书，就得让掌印的太监赶快盖上皇帝的玉玺。当然不用小皇帝了，那玉玺啊都是掌印的太监呢拿着。再说这时候大伙心里都明白啊，得抢力投功啊。如果一旦要是落了后了，没有好饼子吃啊，谁都想着自己的心事啊，谁都考虑自己下一步的打算。这个陶谷，你看看，就把这个禅让的诏书写好了。不愧是陶谷啊，而且是大手笔啊。就在他们在点检司议论这事儿呢，这个禅让的诏

书，就有人呐传过来了。赵天子打开诏书一瞧，呵，心情荡漾啊。怎么写的呢？天生争民，素之四怒，二帝推功而禅让，三王乘势而革命，戚继业与魏小子造假不造，人心一去，国命不归，自而跪德军节度使殿前，都点检赵某，并上圣之子有神武之略，卓文列祖，克欲皇天，代世世宗，功存纳禄，东征西战，绝续冒烟，天地鬼神相与有德，讴歌欲颂，归于至天，应天顺民，法尧善顺，如是重负，欲起作宾，呜呼亲在，只为天命啊。哎，这写的是荡气回肠啊，不用解释就明白了。你这个检点呐，太有德也，太有本事了，这是顺乎天意，也顺乎民心。就像当年呐，尧帝让给舜帝一样，我就等于如释重负了。这就是老天的安排。您呐，就接着皇上这位置啊，这既服天意，也合民心。哎，没毛病，我呀主动让的。哎呀，这可太及时了，谁送来的？这位赵天子一打听是陶谷，本来这陶谷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可给这个太祖皇帝立了一大功啊。你看看，在这节骨眼上，我把这诏书写好了，我呀这回在你面前可得烟抽了吧。正相反，太祖皇帝虽然非常需要这份禅让的诏书，但是心里边啊就有一种警觉，我这是天子皇帝了，我虽然没登基，但是已经黄袍加身了，在这个节骨眼上，你给我来个雪中送炭，可是你不怀好意啊，你是唯利是图的小人呢。想到这儿啊，但是不能说，因为眼下太需要这份禅让的诏书了，来的也太及时了。还是那句话，哪句啊，雪中送炭。要说这前线打仗兵贵神速，那么这当皇帝也得速战速决，不能等的时间太长。现在啊还没过中午，满朝的文武都在这金銮宝殿，这件事儿要想办就得越快越好，两位爱卿。现在啊，赵大郎有了这份皇帝的禅让书，也不称他们先生了，你们马上回宫，宫中的文武百官都在宫内，你们呐先向恭帝和太后禀明禅让这件大事儿，然后我马上准备登基，也就是登上大宝之座呀。可好嘛，那得赶到上午啊，不能等下午。这禅让大典在崇元殿隆重的就安排完了，具体这些事儿啊，两位大宰相安排的是非常细致，范质和王福召集百官集聚崇元殿，按照官员的品级，在自己的品级座上或者是品级台前都列队站好也好，坐好也好，都排列整齐，这大典可就开始了。这边安排登基大典，那那边啊也得做准备呀、啊、什么准备？伙食房子，这文武百官都在这儿呢，赶到中午了，这一列了就是过晌了，你不能让这些官员饿着吃饭。皇上登基了，这是个好事，好事就得有个好兆头，这点检司的厨

0: 去忙开喽。皇宫那边呢，火是王子，
1: 也得
0: 忙活开呀。你要搁现在呀，打电话叫几个外卖，或者是送点盒饭，那年头没这玩意儿，就是在皇宫里边也得摆上筵宴呐。可是啊，时间太紧，来不及，怎么办呢？预备些大食盒子，然后把这些好吃的都做好了，放到食盒子里，抬进宫内。另外，宫内也准备一些，这文武百官就来个群臣大宴呢。这下子可好啊！这新皇上要登基了，手下的这些当差的就开始忙活开喽。那么这边按部就班的就要举行正式的登基大典了。这功夫，你看两位宰相又来到了这天子的跟前。哎呀，启奏万岁呀！我们跟这个父皇后得怎么交涉呢？这小皇帝已经谈完了，他在宫里边，这皇后她不上前宫，在后宫。要说这赵匡胤，他明白呀，这是在关键的时刻将他一军啊。怎么说将军呢？人家皇后那是母仪天下呀。你想，我儿子还是皇上，我虽然在后宫，我没参政也没议政，但是我是名正言顺的皇太后，我丈夫是先皇啊。你们说把我儿子撤了就撤了，哪那么容易啊？咱们得讲个条件呢。那虽然不是我亲生儿子，但是我也是他的养母，还是他的二姨呀。那么这时候赵匡胤知道啊，这两位宰相没有台阶下了，两位宰相在人家面前还是臣子啊，我还没登上大宝之位呀。要说赵匡胤这位太祖皇帝确实有胸怀。第一呢，他考虑我这次改朝换代一定不能流一滴血，他还合计啊，我跟前朝的周世宗皇帝情同手足啊，我稀里糊涂的仗着我有兵权，我就把人家儿子的位置给篡了，于情于理说不过去。我今后要一统天下，让万民百姓折服我，让文武百官顺从我，我得给人家一个台阶啊。也就是说，不能赶尽杀绝，可不能像历朝历代这皇权一更迭啊，呵，流血牺牲，打打杀杀，为了这个山河土地，为了江山社稷，也为了权力，说白了也为了天下的美女啊，江山美人嘛。古代皇帝他们那是打着天子的旗号，想享受利用手中的大权，让自己享起人间的富贵荣华呀，都是为了私利。可是这位天子啊，他呢在这个时候多多少少还为了天下的苍生啊，怎么办呢？两位老宰相啊，你们见到傅太后就传朕的旨意，而且登基的时候也要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儿，宋太祖也要立下祖宗家法。什么家法？才是子孙有罪不得加刑，即使犯了谋逆大罪，也就是谋反之罪，也只能在狱中赐死，不得世操行路，亦不得牵连家眷。白了就是一般的事儿，根本不能判刑。再一个就是真有谋逆之罪，也不能豁灭九族。说到这儿，咱就得说呀，《水浒传》那个柴进，也就是他的第四代、第五代子孙吧，就享受了这个待遇啊。你看看后来人家跟着宋江到京城里边谈条件，那也是上宾之礼啊，就是呢皇上也得赐座呀，因为这皇上也得执行啊祖宗法治，太祖爷留下的法律谁敢违抗啊。哎呀，就是那个高俅他哥哥或者是弟弟啊，他仗着权力

把老柴家人欺负够呛。那时候那皇帝已经昏庸无道了，要不宋江怎么能替天行道呢？行了，咱话还得说回来，也别离题太远，那是后话。您要听我讲《水浒传》的时候啊，我在内部评书里边详细的讲了这段历史。那么话又得说回来呀，这两位老宰相赶快呀就到后宫了，因为傅太后啊她不进乾宫，小皇帝人家可以去乾宫。那年头也没有垂帘听政这个词儿，这傅太后正在后宫里边啊，跟几个奴婢呀、还有几个太监呐，聊着点私事儿。可是忽然就看两位大宰相进后宫了。你可知道，古代年间后宫，男人不可以踏进一步，踏进去了那是犯罪呀。有没有男人？有。小皇子是男人，要是再看见男人呐，那是假男人，那是太监。这太监在古代年间，尤其是唐王朝的时候，这太监干政啊，再加上黄巾起义，把大唐朝啊给整灭火了。可是到了五代时候，这太监不准许干政，太监不干政，可是这宰相你们两个大老爷们儿大大方方到后宫，这成何体统啊？当时这两位宰相进到后宫，把傅太后也闹愣了。哎，那听书的就得说了，干嘛这皇宫管得这么严呢？说白了就是怕皇上的血统乱了套。这一有男性，这要是皇上的公主、皇上的嫔妃、贵妃，包括皇后，皇后也很年轻，再就是这些宫女要是怀了孕了，你说这种是谁的？假如就皇上一个男人，那甭说了，当然是皇上留下的种啊，以后好继承皇位，接着坐江山。可是这一般的男人不能到后宫，你说这两个老宰相慌慌张张来到后宫，当时把傅太后啊惊呆了。哎呀，两位老臣，什么事到后宫来呀？哎呀，太后啊，是这么回事儿，就把这事儿跟太后一说。太后听完，这脸儿都变色了，他怎么能让他的儿子把皇位让出去呢？皇后啊可不是小皇上，他是真正的朝中实权人物，他也知道好多臣子都是忠于周天子的。那么眼下这情况啊，突然间就发生变化了，这位傅太后她应该怎么办呢？哎，有了，我何不这么办？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道里城区微更新，唤醒沉睡边角地，曾经被遗忘的城市角落变成居民触手可及的幸福家园；
1: 哈尔滨楼市承接金九热度，续写银石市场暖意；
0: 降温天气来袭，哈尔滨供热企业提前蓄热保供，确保居民室温稳定达标。
1: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冰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城市微更新带来看得见的微幸福，哈尔滨街角那些长期闲置无人打理的撂荒地块正在迎来一场温柔的蝶变。跟随记者镜头一起走进道里区，看看昔日被遗忘的城市角落是如何变身成为居民触手可及的幸福家园。
2: 看图片上的照片，你能想象到吗？这里就是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了。这里是道里区民生上都2期闲置地块改造的停车场。那么在这里啊，一共有438个停车泊位。那您可以看到，在我的左手边啊，如今这里有篮球场、足球场、沙坑、淘气堡，全龄空间加快建设，停车家真正实现了一场多用，一地多效。
3: 孩子、老人都可以在这边休闲娱乐，特别是这个沙坑哈，我觉得其实特别贴合孩子的天性，孩子来了一头就扎进来了，就不愿意出来，反而让我们很惊喜。
0: 如何让昔日的城市闲置空间变为服务群众的民生空间，是道里区一直在研究的课题。道里区打破停车场单一功能，在冰上运动中心停车场328个泊位，过去是垃圾堆、杂草荒地和乱停的车辆，如今智能道闸起落，车辆进出有序，充电桩前有新能源车补电，篮球场、乒乓球场、儿童乐园、宠物乐园、共享菜园、彩虹漫道一应俱全。
4: 后面有滑梯，我家孩子也能在这儿玩滑梯、挖沙子。然后在后面呢有菜地，然后呢家里老人可以种点绿色的蔬菜。
5: 这里呢，我们的所有的设备设施呢都是作为这个预制的啊，像我们的步道板啊，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设备设施都可以随时拆卸走。如果一旦呢政府啊或有一些新的这个对这个地块有新的一些开发意向，我们会在1星期之内把所有东西全部撤走，然后利用于第二个场站的这样一个开发。
0: 便民惠民，首先要解决群众最迫切的停车难题。低廉的停车收费标准，实实在在减轻周边居民日常开销。
6: 白天呢，如果这停一次2个小时才5块钱，一个月才100多块钱，就解决了我们很大的一个生活的上的一个困扰。
7: 挺方便的，这停车位挺好停的。左右线也够长，还可以，还充电比划算一些。
0: 除了大面积的综合场地，道里区在小块闲置空间同样精雕细琢。在和松街、河源街交口，记者看到彩色钢琴键泊位和透水砖步道已就位，秋叶落在彩漫道上，平添几分深秋浪漫。外围有绿色带状座椅，既美观也方便居民坐下歇歇。地灯已经装好，夜里不再漆黑一片。排水井盖做了美化，低头看也不单调。
5: 就是一墙之隔呢，就是锦江小学，可以在这坐一下休息一下。我们围绕这个公园呢，我们做了一个这样绿色的这样一个环椅，到晚上的时候有些灯光，非常漂亮的一个景观。我们坐这里有道理。
0: 金江路闲置地块原有树木未动，如今绿荫匝地，可停可行，改造留住绿意，同步打通沿内河慢行步道，消除慢行断点，让居民步道连起来环起来。改造前，道里区广泛征集居民诉求并纳入设计方案，改造后依托市属国企专业化运维，坚守惠民定价等公益属性，健全政府统筹、国企运营、群众参与的协同机制，整合多部门力量闭环推进项目，以拆改盘活存量，以融合提升品质，以蓄能保障长效，以协作凝聚合力，持续唤醒沉睡资源成为幸福空间。
1: 为持续完善工业绿色制造体系，助推全省工业经济高质量转型升级，日前我省启动2026年度国家级绿色工厂、绿色供应链领航企业、绿色工业园区推荐申报工作，并同步开展省市两级绿色制造载体动态清理复核工作。
0: 本次申报推荐工作重点筛选绿色发展水平行业领先、创新能力突出、示范带动作用显著的企业和园区，申报主体需持续推广绿色低碳新工艺、新技术、新模式，能够有效引领区域行业产业绿色转型升级。今年国家级绿色制造申报类别涵盖3类重点载体，其中国家级绿色

0: 工厂仅限省内已获评省级绿色工厂的制造业独立法人企业，需在能源利用、清洁生产、资源集约、绿色产品制造等方面达到国家标准。绿色供应链领航企业重点面向机械、汽车、电子、轻工、纺织等龙头企业，要求具备完善的全生命周期绿色管理制度。绿色工业园区需为省级及以上工业园区，工业产业占比高，基础设施完善，实现园区能源梯级利用、资源循环共享、产业耦合发展。
1: 省工信厅日前启动2026年度培育发展新食品奖励政策兑现申报工作。根据相关政策，单个获批产品将被一次性奖励200万元，单家企业年度奖励总额最高可达600万元。奖励扶持对象为取得国家审批许可的新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新品种、食品相关产品新品种。申报主体需为黑龙江省内登记注册独立法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产品需由申报企业作为原始申报主体完成申报，并在省内转化落地。单纯天然来源仅完成安全性评估的产品不在奖励范围。值得注意的是，同一产品仅可申领一次奖励，多家单位联合研发需协商确定单一申报主体，项目不得重复享受省内同类产业扶持政策。
2: 进入10月，哈尔滨楼市新盘开盘热销，老盘持续去化成为市场常态，项目到访及成交热度持续超出行业预期，承接金九热度，冰城楼市银石暖意融融。
0: 昨天上午，哈西昆仑云玺项目营销中心座无虚席，置业顾问往来穿梭，一派火热的看房选房景象。李女士今年想购买一套新房，改善自己的居住环境。从四月份开始，各个项目的改善房型看了不少，最后决定在十一假期结束后出手。
3: 当时还是平地的时候，我无论是他从工程进度啊，还是盖的质量啥，我经常去看去，最后我就选择这儿了。
4: 咱们是这个10月10号，首次开盘，截止到12号的话呢，为期3天的时间，销售了350套左右。
0: 记者走访哈尔滨多个楼盘，发现随着贷款贴息、首付比例降低等楼市扶持政策落地见效，市场迎来明显回暖态势。国庆黄金周楼市成交数据大幅走高，叠加金九多个楼盘亿元级热销行情，市场活跃度显著提升，购房者入市信心持续修复。传统银石行情迎来超预期开局。
5: 从十一这几天，实际上有一些我们都没有进行休息，为什么呢？因为不断的来访量在进行增加，从来访量上，从咨询量上，我们就能感觉到这个我们的市场在回暖。
0: 网签数据显示，10月1号至7号，全市新房销售面积达15251平方米，同比大幅增长73%，成交总金额15087.8万元，同比增长70%，成交房源141套，同比增长60%。作为楼市核心承载区域，主城四区表现同样稳健。国庆期间销售面积8883.14平方米，同比增长57%。成交金额11361.25万元，同比增长72%，成交81套，同比增长42%。核心城区市场韧性凸显。值得一提的是，改善型低密产品成为本轮楼市回暖的核心发力点。
6: 现在整个市场上看房的人，可能大多数注重的小区的品质，大家已经不缺房子了。但是哈尔滨确实缺好房子，而且我们每个项目的品质，包括我们的配套，已经达到了全新的升级，已经符合了哈尔滨好房子标准。
0: 市场热度的背后是政策红利驱动下购房者置业决策的理性转变。多位业内人士表示，哈尔滨本轮成交走高，带有政策刺激叠加节假日效应的双重特征。一方面，贷款贴息、首付下调有效激活积压的刚需与改善需求，省内市县向省会的购房外溢效应进一步凸显。另一方面，市场分化特征依旧突出，热销集中在工程履约有保障、产品定位清晰的头部房企项目，部分去化困难的存量楼盘并未同步受益。
4: 现在目前促进客户成交的大比例方向就是828之后的这种贷款政策，因为以前客户买房是我现在买，下个月可能就得还贷款，但是现在的话呢，解决了客户当期线下的这种当下的这种现金压力，客户不用焦虑我当下是没拿着房子就得还贷款的这种问题。
0: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后续市场能否持续向好，关键要看两点：一是政策红利的延续性，
2: 能否

0: 持续降低居民置业成本，二是房企交付信用的稳固，购房者已经把保交付放在购房决策的优先位置。短期看，银石剩余周期改善类低密住宅、省会承接外溢的刚需房源仍将是成交主力，中长期市场将告别普涨普跌，进入好盘走强、弱盘承压的结构性修复阶段。
1: 金秋时节，家装换新、家电升级需求集中迸发，在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政策持续加码、发票抽奖活动延期加持下，哈尔滨家电市场持续升温，特别是绿色智能家电迎来销售旺季。
0: 在苏宁易购哈西万达店，记者看到不少市民专门前来选购家电，使用年限久、能耗偏高的厨卫、烟机灶具、空调等家电成为本次换新热潮的主力品类。省心的上门回收服务，叠加多层补贴的实惠力度，让市民换新意愿持续高涨。
2: 就是家里这个燃气灶使十多年了嘛，然后怕这个有安全隐患，然后正好苏宁现在有国补，有这个以旧换新这个补贴嘛，然后苏宁这边也在搞活动，合适的就直接就定了。
0: 政策惠民，服务便民，有效撬动市场消费活力。数据显示，十一假期以来，哈尔滨家电换新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尤其新增补贴吸油烟机、灶具、洗地机、净水器等智能家居品类销量实现大幅增长。
3: 这个补贴新增了之后呢，咱们一号到七号的一个整体的销售是增长了380%，然后同时呢，还有像厨卫类目啊、冰洗类目，咱们都增长的都是在100%以上，增长的幅度还是非常大的。同时咱们政府也是把发票抽奖又延伸到咱们12月31号，这样呢就是拉动力更强。
0: 多重政策叠加，让市民换新实惠加倍，旧机折价、国补、门店优惠多重让利，大幅降低百姓换新成本。
3: 就拿空调举例啊，咱们买一个5000块钱空调，如果家里有旧空调挂机，最低的是能抵300，然后同时呢，新机选购的时候5000呢，咱们还能再给你补500，是国补。然后同步呢，就像咱们苏宁还有其他的补贴，有可能到手呢就是3000零一点，就是这个优惠力度就相当于6几折，甚至有的能达到5折。
0: 除线下门店销售，商家还把换新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上门拆机、旧机清运、新机安装一站式闭环服务，解决市民旧家电处置难题。从今天开始，我市气温明显下降，明天凌晨最低气温将降至0度左右。为应对降温天气，市住建局下发通知，要求各供热企业自12号夜间起提前升温蓄热，确保降温期间居民室温稳定达标。通知明确，各热企要根据室外温度变化提前上调锅炉出水温度和一次网、二次网供回水温度，加大管网循环流量，在低温时段到来前完成蓄热。同时对换热站、老旧小区、冷山冷顶、底层顶层及学校、医院、养老机构等重点部位加密巡查，发现失水、堵塞、气阻等问题及时处理，严格执行入户测温，对室温不达标用户建立台账，限期半截。目前各热企已陆续启动降温应对安排，运行抢修客服岗位24小时在岗，确保居民报修投诉渠道保持畅通。
1: 物业服务连着千家万户，也关系基层治理成色。今年以来，消防区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物业痛点难点问题，多方协同发力，推动辖区物业服务提质增效，努力提升居民家门口的满意度。
0: 记者在消防区四季方舟小区采访时，正赶上小区业委会换届选举。
4: 咱们小区业委会成立10多年了，从哪成立以来，为小区办了很多好事情。在我的记忆力当中，就是我们40-50个单元门全都换了新的，楼道也是全都刷了新的，就是在方方面面搞得非常理想。
0: 四季方舟小区2003年建成，至今已有22年楼龄，由12幢多层住宅楼构成。面对设施老化与管理困境，2015年业主自发组织成立业主委员会。
5: 成立的初衷呢，就是我们当时小区各种乱象频出，老百姓满意度非常低，物业费的交费率呢也是非常低。那么我们当时呢就想成立之后呢，改变这种现状。
0: 经过近十年的自治建设，这个曾经设施老化、矛盾突出的老旧小区，如今已蜕变为环境整洁、邻里和谐、治理有序的示范社区。厢房区老旧小区基数大，历史遗留问题较多，物业管理压力较重。厢房区住建部门一边夯实业主自治基础，推动小区共建共治，一边开展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重大民生实事集中整治，实现物业诉求快速处置。乐安小区四号楼就曾遇到难题，化粪池通往市政井主管线发生坍塌，污水倒灌进室外污水井与临街商服，严重影响居民生活。小区物业第一时间启动处置流程。
6: 我们第一时间呢上报了办事处申请维修资金，政府部门响应非常及时。
0: 快速处置化解民生难题是厢房区物业治理工作的一个缩影。下一步，厢房区住建局将结合辖区实际情况，抓实老旧设施更新改造，深化业主自治建设，不断提升物业服务与住宅小区居住品质。
7: 我们把这个专项维修资金，还有这个公共受益，包括我们的电梯滚存，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电费，我们都要政府呢要进行这个监管。我们将继续巩固百日攻坚的成果，把实事做好，然后让这个百姓呢有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8: 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政务服务效能，哈尔滨市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研发，上线的新一代智能社保自助终端社保智慧窗，日前成功入选全省优化营商环境创新实践措施，并将在全国推广。目前，全市已布设158台智能终端，依托终端累计经办社保业务7233笔，查询打印业务39716笔，服务群众超4.6万人次，实现社保经办服务高效化、便民化、全域化升级。
0: 今年年初，哈尔滨机场巴士驾驶员齐金龙在收车巡检时发现旅客遗落价值近200万元的贵金属包裹，及时上报上交归还失主。今天记者回访这位诚信司机，把镜头对准他当下日常工作，看平凡岗位上那份不因时间褪色依旧闪光的黄金品质。
1: 清晨到傍晚，齐金龙依旧往返于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与会展中心之间，一趟趟接送往来旅客。和往常一样，每跑完一班车，收车后的车厢巡检是他雷打不动的习惯。那起拾获百万贵重物品的经历，也让他更加重视这项工作。
9: 这个事情吧，过去了都快一年了。我们每一趟车都例行检查，检查非常详细。乘客丢失了东西，肯定会很着急。但是我们也为乘客着急，但是我们把这个东西找到了，及时交还到失主的手里面，这我们也心里特别踏实。
1: 年初，齐金龙在行李架发现沉甸甸的黑色电脑包，第一时间上报指挥中心，工作人员联合民警清点，里面有黄金、白金、钯金各1公斤等贵重物品，总价值近200万元。遗失货品最终完好交还失主，失主多次提出重金酬谢，被齐金龙婉言谢绝。真金有价，品格无价，一件拾金不昧的故事最终沉淀为车队共同恪守的服务准则。这份可贵的黄金品质在寒来暑往的奔波里持续传递。
10: 我们齐金龙师傅这次检拾到乘客的物品，看似呢是一个个案，但实际呢是我们全体驾驶员的一个缩影。驾驶员在这个日常运营当中也检视到很多乘客的失误，也都如数的还给了乘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公司也将继续弘扬这种正能量，发扬我们这个哈尔滨文明服务的形象。
1: 近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群众合唱艺术展演在哈尔滨青年工具厂上演，全市7支优秀群众合唱团队齐聚舞台，以赤诚之声唱响红色经典，礼赞长征精神。
0: 整场演出意蕴深厚，以一曲曲经典红色旋律串联起革命奋斗史与新时代奋进路，
11: 万泉河水清又清，南泥湾，质朴的歌声生动描绘出革命年代军民同心、守望相助的鱼水深情。黄水谣保卫黄河，唤醒了中华儿女不屈抗争、保家卫国的民族记忆。作为本次展演的核心特色曲目，参演人员深情唱响七律长征，将红军不惧艰险、一往无前的伟大长征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
12: 不论是在专业的唱歌艺术水平上，还在思想上，都得到很大提高。大家都缅怀先烈，在一次一次的唱歌当中，感受到他们的英雄事迹的给我们带来今天生活的珍贵。
11: 本次展演所有参演队员均来自槟城各行各业的文艺爱好者，是名副其实的群众唱、群众听、群众乐，让抽象的长征精神变得可听、可感、可共鸣，真正实现了红色文化大众化传播、红色精神常态化传承。哈尔滨老年人大学2026年秋季学期首堂大师课今天在哈尔滨音乐博物馆开讲，哈尔滨音乐博物馆馆长、哈尔滨音乐学院特聘教授苗迪应邀做了题为《哈尔滨百年音乐发展史》的讲座，聚焦哈尔滨红色音乐文化印记，以现场讲解加乐器演奏的形式，结合珍贵史料梳理百年红色音乐发展历程，带领老年学员品读哈尔滨厚重的红色音乐画卷。
8: 由黑龙江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主办的龙善童心探海筑梦极地残障儿童极地馆研学公益活动日前在哈尔滨极地馆举行，来自县域的残障儿童走进极地馆，在讲解员带领下近距离观看极地动物，学习海洋科普知识，沉浸式感受极地海洋的独特魅力。
13: 实际上就是在训练他们的感知啊，训练他们的认知，那么也能够对于他们调节情绪和社会交往也能够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8: 日前道里区执法局确定开放76条秋菜疏导街路、46处便民销售点位，各秋菜销售点位合理划定经营区域，明确经营边界。执法工作人员每天不定时开展巡回巡查，深入各摊位，面对面和菜农沟通，发放宣传告知单，同时严格在划定区域内经营，严禁下道摆摊、占用行车道。
1: 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白天雨夹雪，最高气温9度，夜间阵雨，最低气温2度。
14: 观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14: 再见。

信不只是一句承诺，诚信不只是一根手指，诚信是一言九鼎，一诺千金，诚信要你我共同遵守，信守一生，幸福一生。

纵享文明主旋律，共圆美丽中国梦。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国梦。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观众朋友你们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新一轮冷空气带来降水天气过程，我市明天早晨到白天雨雪时段易导致道路湿滑，要注意防范。未来三天昼夜温差较大，夜间最低气温会降到零度以下，公众需要根据气温变化调整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的发生。另外，夜间至次日凌晨时段风力较小，易出现雾或霾等低能见度天气，要注意交通安全。以下是城市预报。哈尔滨雨夹雪转阵雨，二到九度。晨练气象指数为二级，着行进行室外晨练。穿衣指数四级，参考着装风衣、薄棉外套等。阿城雨夹雪转阵雨，一到九度。呼兰雨夹雪转阵雨，一到九度。宾县雨夹雪转阵雨，零到十度。方正晴转阵雨，零到十度。依兰晴转阵雨，零到十一度。巴彦雨夹雪转阵雨，零下一到九度。双城雨夹雪转阵雨，二到十度。五常多云转阵雨，一到九度。上至晴转雨夹雪，零到九度。延寿晴转阵雨，零下一到十度。木兰多云转阵雨，零下一到十度。通河晴转阵雨，零下一到十度。哈尔滨雨夹雪转阵雨，二到九度。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
1: 第16届中国航展将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
2: 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

0: 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体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0: 眼下秋粮正大规模收获，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2: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趁着晴好天气，不少种粮大户开镰收割，种粮大户娄兴国的700亩水稻也

0: 迎来收获期。
1: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可能要今年要多到100多斤一亩吧。
0: 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对收割机和烘干机进行了整体调度，为开镰收割做好充足保障。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2: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抗病抗虫能力特强，预计今年的亩产量啊将达到1200斤。
0: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鱼台村村委委员刘金龙：
3: 今年我们村集中联批发展大豆种植，全村种植大豆3000余亩，通过两种推广，科学灌护、机械驻守，有效提升了大豆产量和品质。
4: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形成的矿产资源目录经国务院批准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共有4类�矿产资源，矿种174个，亚矿种119个。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乔春磊介绍，和1994年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相比，此次发布的目录增列9个矿种，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在亚矿种方面，则将原有的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6: 比如说新征方面，目录将原细目发布之后，国务院批准新发现的灰石岩、灰长岩、正常岩、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高纯石英矿等6个矿种正式纳入其中。再比如归并方面，将主要化学成分相同的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归并为烃类天然气的亚矿种。
5: 乔春磊表示，此次优化调整继续沿用原细目分类框架，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新需求，对具有一定工作基础和管理实际需要的矿种及亚矿种进行适当修改和补充。
6: 通过这次优化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高效落地，引导各部门加大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储备等工作的支持力度，有利于提高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效率，推动矿业行业平稳有序发展。
7: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明天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3.57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打破35岁门槛的红利继续释放。国考要求严防公平底线，特别提出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地市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2.46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9: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2.69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8: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 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地市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4: 第十六届中国航展将于今年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本届航展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目前本届航展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0: 本届中国航展创新采用一展三区布局，也就是航展中心主展区、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提供更加充裕的展示空间与观展空间。其中主展区展馆数增加到14个，室内展览面积较上届增加 12.5%。 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打造无人与反无人体系化展演平台，邀请航天科技等企业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本届航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 10%。 主展区参展飞机超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空军参展装备将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新闻发言人吴基伟：
11: 本届航展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将携整机、机载、科技、制造等领域的370多项产品参展，较上届增幅超过了 30%， 而且这370多项展品中有近四成是首次亮相。
10: 本届航展除了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外，阿联酋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应邀参演。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蓝天炫技。作为航展老朋友，勇士飞行表演队将有望为中国航展30周年编排全新动作。此外，八航工业、俄罗斯直升机携明星机型亮相航展，空客、波音、莱奥纳多、德士隆、贝尔、赛峰、通用电气航空等全球航空100强企业踊跃参展，覆盖航空动力、航天电子、飞机技术服务等重点领域。
7: 金秋送爽，秋意渐浓，各地迎来一年中色彩最丰富的季节。不少游客趁着晴好天气赏秋色、品秋韵，秋日文旅消费持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70000亩元宝峰天然林迎来最佳观赏期，高大的古树错落生长，红橙黄各色枫叶在秋风里轻轻摇曳，为科尔沁沙地披上一层鲜亮的秋日盛装。游客严雪说：
13: 现在看我身后的枫树已经变红了，很难想象在沙漠腹地能有片这样的景色，真的太美了。
12: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主任徐宪介绍，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是历史上赤峰800里松州留存至今仅存的一片天然次生林地。
14: 我们把核心区域封禁管护，给每一株古树建档挂牌，坚持人工治理和自然修复并举，开展固沙工程，古树抢救复壮，再加上日常巡护管控，全方位守护好这片沙地绿洲。
15: 在河北承德，金山岭长城凭借独特的秋日风光、丰富的文化体验和舒适的出游环境，成为京津冀周末度假的宝藏目的地，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放松。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张磊介绍，
16: 今年以来，我们金山岭长城不再是单一看风景，而是实打实做了很多游客喜闻乐见的特色活动，打造游客可参与可体验的沉浸式游玩内容，让景区氛围更活跃，更有烟火气。
17: 江西南昌的桂花近期迎来集中绽放期，从街边绿地到城市公园，淡淡的花香飘荡在南昌的大街小巷，路上随处可见寻香赏花的市民游客。南昌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工程师万路介绍，目前南昌开放最多的是金桂，同时有少量丹桂、银桂点缀其间。
18: 单批花呢能开10到15天，整体的赏桂的时期啊大概是有20到30天。桂花是作为我们的一个观赏植物行道树进行了一个种植。

0: 平时在养护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会喷洒农药的，尽量不要自行的去采摘。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公布，今年前八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示，向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是维萨公司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为外商投资企业。
1: 中国之声近日持续关注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今天下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后续安排，表示已向受影响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并将于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考生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
2: 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面积达335.43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8.5个月。此次划设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了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日，日本媒体援引日本政府多名相关人士的话披露，日本政府考虑在年内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日本学者指出，这一做法将削弱日本战后和平主义基础，并增加日本卷入核冲突的风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2025年9月，日本防卫省专家小组提交报告，建议研究核动力潜艇。这是日本官方咨询机构首次公开支持这一议题。进入2026年，日本进一步加快了节奏。6月，维新会向政府提交建议，要求尽早引入核潜艇，并主张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原则进行现实性探讨，就所谓核共享问题开始研究课题与运用构想。直到10月6号，共同社的最新报道显示，日本挥出了实质性的一刀，日本政府内部出现方案，拟在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核潜艇议题，表述不以拥有为前提，而是作为今后研究和讨论的切入点。日本原子能基本法明确规定，原子能的研究、开发和利用仅限于和平目的。日本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中野晃一表示，日本政府正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在公众舆论中的敏感度，为进一步讨论核武器相关问题做铺垫。
5: 如果日本进一步讨论拥有核武器、实施核共享，或者将无核三原则视为已经不存在并着手修改这一原则，我认为舆论的反弹恐怕会相当强烈。如果日本变成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或者以某种形式实施核共享，最终导致核武器堂而皇之的部署在日本，我认为这会增加日本卷入核战争的可能性，这绝对应该避免。
2: 当地时间12号，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同一天，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里基当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稍晚后，马里基还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当晚向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导弹命中目标，此外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无人机也命中目标。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同一天，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 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卡塔尔航空公司接连表示将暂停或取消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

0: 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12号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的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1: 当地时间12号，俄乌双方就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俄乌已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一事分别作出回应。同一天，欧盟成员国外长会通过单次对俄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2: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此次制裁方案针对俄罗斯军工复合体，包括826家俄罗斯公司和743名担任这些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个人。经过此次扩充，欧盟对俄制裁对象总数增至近4600个。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1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欧盟当天通过的对俄制裁名单。文章强调，俄方不承认此类绕过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强制措施，认为其非法且毫无根据。欧盟的敌对行动将得到俄方适当回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2号的例行简报及随后的补充声明中，就特朗普提出的俄乌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阐述了俄方立场。他表示，接触仍在继续，一旦有可通报的消息将及时通报。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时，佩斯科夫指出，首先，俄方需要的不是停火，而是未来数代人的持久和平。其次，他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如果基辅真的想举行选举，普京曾谈到过，愿意下令在选举日当天不对乌克兰实施打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的停火举措以俄方的同步履约为前提，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的约束和不对等的停火条款。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提醒，乌本土炼油设施早已遭俄军重创。他表示，若乌能源系统和基础设施获得安全保障，免遭俄方袭击，乌方愿停止打击俄方柴油基础设施。
3: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3号小幅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 3.1%， 较7月预测值高 0.1 个百分点。IMF 说，人工智能 AI 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
1: 据法国媒体12号报道，法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遭到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全国范围内的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
3: 在上周末的韩国延世大学2027学年自主招生论述考试中，有学生借助人工智能 AI 眼镜作弊，当场被抓。这是这种作弊方式首次在韩国大学入学考试中出现，引发各界担忧。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孙勇、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4: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百年恒源祥为您报时。
8: 恒源祥，
9: 羊羊羊。
10: 北京，
1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生喧哗，不缺声音。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2: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0: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0: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0: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0: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3: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3: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3: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5: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3: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6: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3: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3: 旗帜所向，
4: 城府华章。
3: 孩子是天生的探索家，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的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孩子眼中的世界和父母眼中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成长，静待花开，欢迎收听亲子课堂。
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本期的亲子课堂，我是主持人付瑶。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们的情绪就像变幻莫测的天气，时而阳光灿烂，时而乌云密布。那作为父母，了解孩子的情绪心理非常的重要。那么究竟为什么了解孩子情绪心理是这么重要呢？又有哪些有效的方法？

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深入探讨这个关键的话题。当孩子行动古怪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了解他的情绪心理。平时呢，家长们再忙，也要抽出时间陪伴孩子，并给孩子足够的信任与支持，与孩子共度一些快乐的时光，孩子才能够对父母产生归属感，也能够产生更多的安全感。有些孩子呢，会频频的撒娇，到底是为什么呢？社会文化心理学家霍尼认为，儿童在早期有安全和满足两大需要，而这两种需要都完全依赖于父母与其他养育者。当父母不能满足这两个需要的时候，孩子就会产生焦虑感。安全感呢，是生命的底色，更是一种心理状态，它深深影响着每个人的存在状态。人们只有在拥有最基本的安全感之后，才能够让全身心都完全的放松下来，也才能体验到欢乐的美好情绪。尤其是年幼的儿童，父母如果能够给他足够的爱，比如持续的、关切的、稳定的情感，那么他就会体验到心理上的安全感，并且延伸出对于他人以及世界的信任感。否则呢，一个安全感缺失的孩子就可能会在挣扎在恐惧的精神状态中，并且会耗费巨大的能量去寻求安全感。这样的孩子很难有精力和心情让自己享受到生活的快乐。有些孩子呢喜欢撒娇，一见到父母呢就像个婴儿似的，搂着脖子不松手，甚至大人走一步他就跟一步，不论做什么都紧跟着。这时候父母不免会感叹，孩子是不是跟自己太亲近了呢？殊不知啊，孩子跟你过于亲近，是你平时跟他亲近的太少了。他向你撒娇呢，就是渴求爱的表现，是心中缺乏安全感，这才是他跟你过于亲近的原因。孩子的这个问题呢，便是心理学上所说的安全感效应的一面。我们来看一个案例。妈妈每天早上去上班的时候啊，小花就会从床上爬起来，双手搂着妈妈的脖子哭闹着说：“妈妈不上班，妈妈不上班。”小花已经快6岁了，每次都哭哭啼啼的磨蹭好长时间，弄得像生离死别似的，让妈妈的心半天都不开心。但是呢，等妈妈走了之后呢，小花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非常的懂事儿，起床呀、刷牙、洗脸、吃早饭等等，然后跟奶奶一起去幼儿园。而且他在幼儿园里跟小朋友们玩得也很愉快，有时呢甚至还会像个小大人似的照顾别的小朋友呢。当奶奶与幼儿园的阿姨把小花的这些特殊变化告诉妈妈的时候，妈妈感到非常的奇怪，不知道这个孩子究竟是怎么了。那么这里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妈妈在与不在的情况下，小花的表现会判若两人呢？很明显，这就是孩子的内心的安全感效应在作怪。原来呢，小花在9个月大的时候啊，妈妈就去上班了，她每天都由奶奶照看。妈妈每天早上很早就离开，使幼小而天生敏感的小花觉得自己没有了保护，生怕别人对自己会怎么样，心里非常没有安全感。所以呢，现在当妈妈每天早上要离开自己的时候呢，她就会产生一种失去保护的情绪。所以说，孩子的安全感行为完全来自于父母的关爱，他们幼小的心灵需要足够的关怀与陪伴，才能产生足够的自尊与自信，心理的安全感才不会缺失。所谓呢，安全感这个概念最早见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理论研究。弗洛伊德很早就注意到，个体小、焦虑以及有自卑情节的孩子，对其成人以后的心理健康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通常呢，那些缺乏安全感的孩子，往往会感到受冷落、受歧视，觉得自己不被接受而被遗忘、被遗弃，从而感到孤独无助。这样的孩子常常会不停息地为自己的安全感而努力，表现出各种神经质倾向、自卫倾向、怀疑心理等等行为。所以呢，严重缺失安全感的孩子往往隐藏着强烈的自卑和敌对情绪。对此，心理学家弗洛姆说，一个孩子在幼年时期生活的一切完全依赖父母或者是他的养育者，父母给他做出了种种界限和规定。此时的孩子虽然没有充分的自由，却有着非常稳定的归属感和安全感。如果父母缺失或者是关爱不够，那么孩子就会感到不安或恐惧，从而产生安全感不足的种种表现。
由此看来，

孩子由于自身的渺小和无助，他们就必须依赖自己的父母或者身边的长辈。如果父母不能经常守在自己的身边，孩子就没有安全感。当他们一见到父母的时候，往往就会表现出特别的亲近行为，比如说频频撒娇。一些心理教育家曾经这样说，父母创造条件让孩子在安心的做真实自己的前提下，内心渴望得到满足，这是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因为安全、接纳和我是重要的这三种渴望，在帮助孩子建立自信、自尊方面尤为重要。而且呢，年龄越少的时候，安全感的状态越为重要。所以呢，父母对待孩子的态度以及父母自身的安全感状态都会对孩子产生很重要的影响。真正的妈妈呢比较年轻，在带孩子上嘛没有什么经验，常常被自己调皮的儿子给气得不行。不过呢，最近她找到了一个让儿子听话的好办法。真正每次淘气不听话的时候，她就说不要你了。而且呢，还真的做出不要孩子的样子，将振振丢在一边不管不顾。有一次呢，他带振振去儿童玩具店，当振振非要买一个玩具而赖着不走的时候呢，他就说再不走就不要你了啊，然后就真的头也不回地走了。振振吓得大哭了起来，紧跟着跟上了妈妈。不过每次这样之后，振振都会哭好长时间，并且还会紧紧地抱着妈妈不肯松手。有心理学家认为，父母的态度有时候对孩子而言是生死攸关的大事，特别是涉及抛弃这一基本的安全感，这会让孩子感到生存受到了威胁，进而对父母产生了不信任感。所以抛弃对孩子的心理影响非常的大，这种被抛弃的感觉很可能让孩子感到生存危机，甚至怀疑自己的价值。要知道，为了让孩子听话而以抛弃来恐吓他，这在孩子还没有分辨能力之前是个非常令人恐惧的情况。所以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要让孩子有被抛弃的感觉。父母在哪些行为呢会影响孩子心中的安全感呢？我们来看看自己有没有做过以下几点吧。有一种情况呢，就是父母总是在孩子面前吵架，在孩子的妊娠期转换主要的抚养人，还有呢，父母对孩子的身体接触和拥抱等亲密动作平时做得很少，还有父母总是很忙，没有向孩子说明原因就突然的离开，父母总是随意食言，并且常常不履行自己对孩子的承诺，还有一些父母对于生活的环境总是向孩子夸大周围的风险。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帮助孩子建立安全感呢？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供电波琴的您听一下。首先呢，我们要为孩子创造和睦的家庭。如果父母经常发生争吵或者打架，或者是两个人冷战互不搭理，缺乏家庭应有的快乐，那么孩子很可能会猜测父母是不是因为他才吵架，担心父母会不会因为他而离开。那么生活在这样的恐惧之中，孩子的心理上又怎么能形成安全感呢？所以说，孩子要有一个快乐和睦的家庭，有疼爱他的爸爸妈妈，对他来说非常重要。另外呢，我们也可以帮助孩子找出他不安的原因。如果孩子的心情总是紧张不安，父母一定要找出他为何感到不安的原因。比如，他的惊吓，或者是某个人突然离开，或者是别人的打架争吵，或者是比如小猫小狗打雷放鞭炮等等他害怕的事物，然后对症下药，消除孩子内心的恐惧，给予他安慰与爱抚，并且帮助他重建安全感。我们呢还可以与孩子进行交流，并且多多的信任他。很多时候啊，父母总是有做不完的事儿，明明说好与孩子一起去做什么事儿，而常常没有兑现，孩子呢就会对父母失去信任，并且会让他觉得父母不关心自己，心里便会产生一些落寞感。所以说呢，平时再忙也要抽时间陪伴孩子，并且给孩子足够的信任与支持，与孩子共度一些快乐时光，孩子才能对父母有归属感和安全感。而且有的孩子呢会有一些多动性的障碍，那么为什么这些孩子总是难以安静下来呢？我们来看这样的案例。小军呢刚上小学2年级，但他成绩不好，
在学校里呢，还是个极不受欢迎的学生。原来呢，从上幼儿园到现在上小学，他一直都喜欢骚扰其他同学。他脾气暴躁，容易冲动，在教室里坐不住，总是喜欢东看看西掏掏，这儿走走那儿逛逛，无论别人怎么说他，他都安静不下来。尤其是经常惹是生非，总是无缘无故的和同学打架，不是搞得自己遍体鳞伤，就是将别人打得遍体伤痕。最让人老师头痛的呢，还是小军在上课的时候啊，注意力也非常的不集中，而且他自己也老实不下来，他还不让周围的同学安静。不管对方是在写字儿还是在读书，他都会扭头跟人家说话。为此，班主任曾经多次劝小军的父母好好的管教他。小军的情况呢，是患了儿童多动障碍症，心理学上也称为注意缺陷或者是多动障碍，这在儿童群体当中算是比较常见的。如果孩子太爱动了，一会儿也安静不下来，就有患多动症的嫌疑。比如呢，孩子整天翻箱倒柜，上蹿下跳的，一刻也不闲着，学习的时候呢也不专心，说话的时候呢前言不搭后语，那么家长就要重视起来，因为这种情况以后很可能会发展成难以治愈的精神障碍。那么关于儿童多动症呢，一位儿童疾病有资深研究的医生乔治·史提尔曾在媒体上发表了相关的文章。他发现有些孩子的行为似乎总是停不下来，不但情绪容易起伏，还常常惹出很多麻烦。其症状啊，通常表现为活动过多、自控能力差、冲动任性、注意力涣散等等。为此呢，他认为这是一种比较常见的儿童心理障碍。对于这种障碍，国内有关心理专家说，它一般发生于3到12岁的孩子之间，对孩子以后的发展与成长都会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这种多动症呢，还有3种不同的类型。那么一种呢是多动冲动型儿童多动症。如果孩子的手或者是脚常常动个不停，并且在不恰当的场合过多的走来走去，或者是爬上爬下，就连在座位上也不停的扭动，在课堂上甚至会擅自离开座位等等，这便属于多动冲动型儿童多动症。有的孩子呢是注意力缺陷型儿童多动症。如果孩子总是出现分心、易厌烦、易受干扰，常常丢失书本、玩具，不能集中注意力，或者是缺乏专注能力等行为，这便属于注意力缺陷型儿童多动症。还有的孩子呢是混合型儿童多动症，如果孩子的某些症状符合以上2种情况，便属于混合型儿童多动症。这一类的孩子呢，在活动水平、注意力、学业以及认知功能中损害最为严重。关于孩子多动的情况呢，家长一定要引起重视，以便早点给孩子治疗。关于孩子患多动症的原因呢，家长认为主要有以下方面。那有的呢是不良的家庭教育方式，还有呢过分溺爱的教育方式，有的呢也许是放任不管的教育方式，还有严格教养的惯育方式。而且呢有一些呢孩子可能是受入了过多的铅呀等等的，也会导致孩子产生多动的倾向。另外呢，新的研究表明啊，有一些孩子可能在基因上他就有多动的这个性格特色，所以说呢，多动症对于孩子来讲还是非常常见的。那么如何帮助孩子改善多动障碍呢？有关心理专家整理了以下几个方法。那么首先呢，如果孩子有了多动障碍的话，我们应该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去进行诊疗。那么这样的孩子呢，就要使用药物治疗法。如果孩子的情况非常严重，就需要采取药物治疗，但是呢，一定要在专业的医师的指导下进行。还可以呢，进行社会能力的训练，平时教孩子以正确的态度对待他人，接受他人的奖励或者是批评，学会实际常用的社会技巧，这些呢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患有多动障碍的孩子呢，往往在人际关系与社会适应等能力方面很差。所以呢，家长要多训练孩子如何与人保持好的人际关系，帮助孩子学会处理生活中产生的挫败感和恼怒情绪等等，可以延缓此类的症状。还有呢，父母也要进行培训和学习。如果孩子患了多动症呢，父母应该学习一些如何管理孩子不良行为的方法。父母还可以给孩子的康复创造一种长期有利的生活环境，理解孩子的精神需要，使孩子能减少对抗等行为，从而帮助孩子展示出良好的行为的能力。
我们还要多关心孩子。孩子出现多动症的特殊行为，说明家庭中存在一定的问题，比如说家庭教育不合理、亲子关系不正常等等。所以呢，父母要客观看待，不能责怪患病的孩子。要知道，家庭成员之间不和谐的生活节奏也是引发孩子不良情绪产生的主要原因。所以呢，家长要关心，要安慰孩子，帮助孩子采取防治措施，以使患病的孩子尽快能够得以好转。另外呢，家长切勿望子成龙，对孩子呢要因材施教，不要对孩子实行强制教育，而应该使孩子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中度过童年，以免孩子加重病症。另外呢，其实我们也要避免给孩子更多的铅制玩具。科学研究发现啊，铅元素会诱发该类的症状，所以呢，平时不要给孩子玩那些含有铅元素的油漆玩具，尤其是不能让孩子含在口中。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发现，我们的孩子为什么越来越不爱说话了呢？儿童可能是选择了选择性缄默。生活当中啊，有些孩子往往不爱说话，尤其是在陌生的环境中几乎不与人交流。有些孩子只有迫不得已的时候，也只是用一些肢体的语言，如摇头、点头等方式与别人进行简单的沟通。有的孩子呢，在开始会说话以后，会不断的与人交流，与正常的孩子无异，但后来渐渐的也很少说话了。还有的孩子呢，在一个阶段表现出沉默，无论别人怎样问，他一句话都不肯讲，甚至连一点动作都没有，完全一副视而不见的态度。对此呢，心理学家认为，这些表现呢，是孩子患了选择性缄默症。关于儿童选择性缄默症，心理学家认为这是一种精神障碍。孩子一旦患上了，就会表现为神情焦虑，不敢说话，尤其在某些特定的场合会表现得极度羞怯，总想以缄默不语来降低内心的恐惧感。而且呢，这种情况延续的时间越长，对孩子身心健康的危害就越大。通常来说啊，这种症状常常在学龄前3到6岁之间就会有所出现，而且相对来讲，女孩子患病的概率会比男孩子多一些。心理学家曾将这种情况定为儿童罕见心理失调，因为他们的行为、智能和学习能力都是很正常的，就是在与人接触方面显得非常的胆怯。比如呢，他们拥有正常人一样的说话和理解语言的能力，可是在某些需要说话的场合，他们就是说不出话来。因为他们总是以拒绝说话作为巧妙应对外界环境的惯常反应来对待跟他人的交往与沟通。这样的孩子往往会在自己的家里正常的说话，而一到了学校或者是陌生的场所就会拒绝说话，这就是他们选择缄默的理由。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案例。一年一度的新学生入学期就又到了，开学这天呢，作为小学4年级的班主任，李老师早早的就来到了学校。同学们看到他都争相问好，一个个高兴的帮着找座位呀、找课本，之后呢又都争相做自我介绍。从孩子们稚嫩的笑脸和欢笑声中啊，李老师感觉到这批学生都非常活泼可爱。不过他发现有一个坐在教室里角落的女同学，从走进教室到现在都始终绷着脸一言未发。她既没有向老师与同学问好，也没有做自我介绍，一个人坐在那里一动不动，还紧皱眉头，一副惶恐不安的神情。李老师本来想问她为什么不做自我介绍，但是看到她这个样子就打住了。一个多星期过去了，这个同学还是那种状态，一到学校就嘴巴紧闭着，一句话也不肯说。开始呢，李老师以为他是由于刚进入一个新的环境而产生了不安，就没怎么在意，但没想到他会一直是这个样子。李老师呢，曾经试图接近他，可是每当靠近他的时候，他总会条件反射似的往后退，而且呢，眼中还充满了警惕和不安。后来呢，李老师从妈妈那里得知，从4岁开始，这个小女孩就出现了不爱说话、性格怪异的现象。其实呢，之前她也是个性格开朗、爱说爱笑的孩子。妈妈说，记得那次与孩子的爸爸吵架，双方吵得很凶，把女儿吓哭了，然后呢，一边哭一边抱着爸爸的腿说，爸爸是坏人，爸爸是坏人。当时呢，爸爸正在气头上，就凶狠地对她说，不许这样说，再说爸爸就打死你。说完一抬腿，一下子将她摔在地板上，她立马妈妈的哭声哭了起来。
从那以后呢，孩子的个性就完全变了，做什么事情都是畏畏缩缩的，话也不敢说了。听了同学妈妈的这番话呀，李老师认为这个孩子可能

0: 有了点心理上的小问题，就建议家长带他去看心理医生。后来父母就知道了自己的孩子患有了儿童选择性缄默症。心理学研究认为，儿童选择性缄默症的产生主要与孩子的心理变化和家庭成长环境等因素有关。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发现，患这类症状的孩子大都有早年感情创伤的经历，比如家庭中经常发生矛盾冲突，家常对他的教育简单粗暴等等，使他在小小的年纪都经受了很大的精神刺激。值得注意的呢，我们还发现，这类孩子的妈妈在家中通常处于支配地位，对孩子的保护过于严谨，使孩子无法与他人建立交流。那么孩子只好选择缄默作为自己处理人际关系的策略。心理研究呢还发现，这类孩子的性格呢大都是比较孤僻脆弱，不愿意参加集体活动，一点小事儿就表现得敏感易怒，遇到外人就会害羞胆怯。可以说这类孩子的独立生活能力很差，所以一旦发现孩子有这种症状，务必要及时采取必要措施。对患有儿童性选择性缄默症的孩子呢，家长平时要减少粗暴的呵斥，而要关心他。通常呢，治疗上采用家庭治疗以及精神分析和行为治疗法。具体呢，可以参考以下的方法。第一呢，我们不要强迫孩子说话。如果呢，孩子患上了选择性缄默症后，如果马上就想让孩子改变状况，通常那是不可能的。要知道呢，对于正在语言与成长发育期的孩子来讲，要避免再给他不良的精神刺激。如果一味地强迫孩子说话，只会弄得孩子精神更紧张。所以说，改变孩子不可急于求成。家长最应该做的是为孩子营造一个宽松、自由、幸福、快乐的家庭环境，使孩子的性格变得快乐、开朗起来，那么以后就好办多了。另外呢，平时父母要多陪伴孩子。有的孩子呢，不爱说话，不爱交际的症状之后呢，父母要多关心孩子，多理解孩子的情感和需求，多与孩子进行贴心的沟通和交流。要知道，缺少关爱的孩子往往就会产生胆小不安的心理行为，所以呢，一定要多花时间关爱和陪伴孩子。尤其呢，是要引导孩子与同学多接触，多让孩子与开朗的小伙伴们在一起。家长可以陪孩子与他的伙伴们一起做一些有趣的游戏，从中呢，鼓励孩子大胆地表达心中的想法，并告诉孩子不要为了一点小事去计较。这样在父母的陪伴和引导下，孩子静默的心理状态往往能得到良好的改善。我们呢还可以采取情绪放松法，对孩子的沉默不要过分的注意。改变孩子的缄默症状可以采取情绪放松法，先用一些愉快的事来分散孩子的紧张情绪，比如带孩子到他喜欢的地方，陪他玩热衷的游戏。当孩子情绪松弛、心情舒畅的时候呢，可以趁机引导他说话。例如这样说，哎，这个游戏你玩得真棒，哦，这样做我还不如你呢。相信孩子一定会随着你的话语而开口说话，慢慢的，孩子就会变得活泼，爱说话起来。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0: 很多呢，孩子都面临着越来越大的课业压力，情绪会越来越烦躁。美国著名的作家、演讲家马克·吐温有一次呢，在教堂听一位牧师募捐的演讲的时候，做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儿。在听演讲的最初，他觉得这个牧师讲得很好，准备捐款，并且掏出了自己身上带的所有的钱。但是过了10分钟，牧师还没有讲完，他就有些不耐烦了，决定只捐一半的钱。又过了10分钟，那个牧师还是滔滔不绝地在讲话，这令他的心情非常的不开心，便决定一分钱也不捐。 又过了好一会儿，牧师终于结束了冗长的演讲，开始向大家募捐的时候，马克吐温不但没有捐钱，相反，他还从盘子里拿了一些钱。这个事例让我们不难想到，再好的东西一旦超限，不仅不会起到积极的作用，反而会减弱它本身应该带来的影响。是的，当外物对一个人的刺激过多，影响太大太强，或者是作用时间过久的时候，就会引起心理上的不耐烦或者是逆反现象。而这种焦躁的情绪就是心理学上所讲的超限效应。所以对于那些太自我、不懂转变、换位思考的人来说，最易令他人的心理超限。那么我们教育孩子也是如此，在生活当中啊，不难发现孩子往往会对我们的教导表现得越来越不耐烦。有的时候呢，我们刚刚开口，孩子便极不耐烦地吼道，别说了，别说了，知道了，也真是烦人。然后就甩头就走，留下一脸迷惑的我们。孩子这是怎么了呢？其实呢，这只是因为我们不懂孩子的心，触犯了孩子心中的超限。一般来说呢，孩子在第一次接受教导的时候，心里并不会产生太多的反感，只要教导合理，孩子就会欣然接受。但是在第二次教导的时候，孩子往往会产生一些厌烦情绪。之后，如果我们一再的教导孩子如何如何，那么孩子厌烦的情绪就会越积越多。这时孩子的内心就会从内疚不安到不耐烦，最后到反感、讨厌，甚至对抗。欣欣呢是个聪明的孩子，虽然才刚上五年级，但妈妈对他的期望很大，总是希望他能够在同龄人当中出类拔萃，所以呢每每都要按照自己的期望来要求他。开始的时候呢，欣欣也为自己的优秀而高兴，很努力地配合着妈妈，让自己表现得更好，所以呢妈妈教育的效果也很明显。但是后来欣欣的情绪越来越不好了，似乎对妈妈的要求都丧失了兴趣，一听见妈妈让自己如何如何，心里就不耐烦，不是对妈妈的话充耳不闻，就是和妈妈争吵。欣欣的突然的变化让妈妈感到很困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可以说有很多的家长都会像故事当中欣欣妈妈一样，在亲子关系上遇到过大麻烦，殊不知啊，根本原因就是栽在了超限效应上。要知道，超限效应是一种纯粹的心理反应，由于儿童身体机能不成熟，更容易产生这种反应。所以呢，当你一再说教的时候，迎接你的就是孩子烦躁的表情。在你看来，孩子怎么老不耐烦，老不听话的时候，就是因为孩子因为逼急了而产生了我偏要这样的反抗心理和行为。因此，当孩子不耐烦的时候，即使你的出发点再好，孩子也不会买账的。正所谓过犹不及，再好的东西过了就不好了。所以呢，无论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有个度。在教导孩子的时候呢，并不是多多益善，而是要掌握好这个度。当我们听到孩子说，行了，你已经说100遍了，言下之意是他已经很烦了，这个时候再好听的话也要立刻打住。要知道，表扬多了就会索然无味，啰嗦多了就不易引起警戒和重视。所以呢，如果我们解读不了孩子心中超限的信号，只会在错误和失败教育的路上越走越远。有人说，一句重复100遍不会成为真理，而真理重复100遍则可能成为一句废话。所以总是对孩子苦口婆心的劝说，提出过高的要求，反而会引起孩子心理上的不耐烦。无论我们的出发点是多么正确，一旦触犯了超限效应，在孩子那里不但得不到正面的回馈，还会令孩子产生抵触心理。那么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超限效应在教育中产生的副作用呢？你可以尝试以下方法。第一呢，给孩子讲3分钟就足够了。再大的、再深的道理都不要长篇大论，只要给孩子讲上3分钟就足够了。要知道，不管什么事儿，讲说的过程务必要简洁明了，层层推进，还必须得在3分钟内进入主题，这样才能抓住孩子的心。因为时间越长，就会让孩子越不耐烦，从而听不进去，说了也是白说。第二呢，要避免孩子的认知超载。平时给孩子讲解知识与道理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孩子可接受的限度，也就是说，不要让孩子一下接受或者是记住太多的东西，因为每个人接受任务与信息的时候，大脑有一个主观容量。如果要孩子学习或者是要记住某件事， 超过这个容量的时候，就会产生认知超载的后果，反而会适得其反。还有呢，我们可以换个角度再教孩子，为了避免孩子

孩子产生反感心理呢，批评教育孩子的时候呢，我们不妨换个角度，最好能做到犯了一次错，只批评一次，以免孩子产生厌烦与反抗的心理。当孩子大发脾气的时候呢，我们又该怎么办呢？我们来看这样的案例。亮亮呢，今年读小学五年级，虽然他年纪小，可是脾气却很大，常常动不动就发雷霆之怒。只要遇到一点不合意的小事啊，整个人就像吃了枪药似的，每次都气得父母不行不行的。一天呢，亮亮的作业写得非常的糟糕，爸爸发现之后就说了他几句。谁知道亮亮听了之后竟刷刷刷几下把作业本给撕烂了。爸爸一气之下就伸手打了他一巴掌，可是亮亮不但不悔改，反而倔强地说，你打死我吧，今天你不打死我，你就不是我爸爸。爸爸气得举手再打的时候，妈妈赶紧过来将爸爸拉走了。可以说生活中像亮亮这样的孩子有很多，他们的表现常常令爸爸妈妈很无奈。我家孩子脾气大得不得了，总是跟大人对着干，有的时候真想抓住他暴打一顿，但是呢，你越严厉，孩子就越是不服气。有时候他那种要死要活的样子啊，仿佛真的要与人拼命似的。哎呀，这可怎么办才好呢？其实啊，孩子虽小，也有自己的喜怒哀乐，脾气与情绪往往比大人还强烈。而且呢，他们的心智还不健全，自控能力又差，所以一遇到想不通的事儿，就会产生暴躁的情绪。这通常就是孩子爱发火的原因。那么作为家长，我们一定要注重孩子的心理健康，学会对孩子的暴脾气以及过分行为进行疏导。不妨多了解一下心理学上所谓的避雷针效应，使孩子的坏情绪早些宣泄出去。夏天呢，大都会发生一些电闪雷鸣、狂风大作的情况。每当遇上这样的天气啊，我们往往会看到一些高大的树木被雷电击折树枝或者是树干，但附近一些比树木还要高许多的建筑物在雷电的袭击下却毫发未伤，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呢，这个功劳就要归功于高层建筑安装的避雷针了。这个细细的小铁棒，其威力之大，竟能够把云层上面的电荷从保护物上方引向它，并且再安全地通过铁棒泄入大地，大大地减少了雷电带来的伤害。这是因为它具有引雷性能和泄流性能，所以呢，可以将雷电的威力进行疏导和宣泄，这样保证了被保护物的安全。那么关于这个现象，如果从心理学上来讲，就是避雷针效应，其寓意就是善疏则通，能导必安。他给我们的启示是，教育孩子最好的方法是进行疏导。孩子发脾气、闹情绪、撒泼等等呢，是他们在成长与发展的过程当中都不可避免的情绪行为。比如很多的时候孩子爱发脾气、耍性子，大多是为了要满足某种需要，所以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虽然呢，大部分人的脾气与性格是天生的，但后天也能改变或者说是培养良好的一面。有关的心理医师曾经说过啊，对待不良情绪，与其堵塞，不如疏导。因此我们在改良孩子的坏脾气的时候，如果采取强制或者是压迫的手段，就可能使孩子产生孤僻的灰暗心理，从而给孩子造成精神苦闷。如果这种消极的情绪长时间得不到化解，就很可能成为隐藏在孩子心灵最深处的暗流，长期下去，孩子就可能会产生心理危机。所以改变孩子的心性与脾气，应从一点一滴的小事来开始教育他。孩子有心事闹情绪的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帮他疏通，多与他进行心与心的交流，允许一次孩子与伙伴的疯狂玩闹，让他的情绪得以释放。这样等孩子明白了之后呢，就会理解我们对他的好。洋洋的脾气越来越大，常常在家里摔东西，刚买的文具盒还没几天就被摔坏了，爸爸一气之下就打了他一顿，然后又给他买了一个新的。过了几天，洋洋又因为发脾气把新文具盒给摔坏了，这时爸爸又揍了他。从此以后，无论如何打他、责骂他都丝毫没有用，洋洋摔东西的行为还是没有收敛的迹象。我看这个孩子的情绪好像不对头，我们换个教育方法吧。我觉得以后你别再那么严厉地教育他了，他怎么发脾气，我们都假装视而不见，过一段时间看看他有什么变化，然后再想办法教育他。妈妈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就对爸爸提议道。爸爸同意了妈妈的意见。
之后呢，洋洋在发脾气摔东西的时候，爸爸妈妈

0: 那就像没看见一样，各自做自己的事儿，不管他如何折腾，都是一副不闻不问的样子。没想到这样过了几次之后啊，爸爸见妈妈都不理睬他，他就觉得很无趣，再就不故意摔东西引起大人的注意了，暴脾气渐渐的有所收敛。我们知道啊，当孩子的行为过分的时候，不能完全顺着他，但是一味的与孩子硬碰硬也未必就是好的。要知道，孩子还是比较小的，大都很冲动，一旦遇到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想发火。所以呢，我们要做一个有心的父母，随时洞察孩子的情绪变化。当孩子的情绪不激烈的时候，再慢慢的与他沟通。必要的时候可以采取一些技巧与孩子进行沟通，比如用温和的态度跟孩子讲道理，向孩子表达对他的接纳和关爱，拉近孩子与我们的距离。可以告诉孩子，心情不好的时候对爸爸妈妈说，一味的冲动发脾气是很不好的，这样不但使爸爸妈妈生气，还会给自己的身心带来伤害。当孩子看到爸爸妈妈不再责怪自己，还这么关心自己的时候，他就会有所感动。我们应该早点让孩子明白什么事情是可以做的，什么事情是不可以做的。特别是对于孩子的良好行为，要及时表扬、奖励，使孩子的情绪朝良好的方向发展，从而恢复心理的健康状态。有的孩子呢，非常的爱哭。默默今年刚上小学一年级，虽然他是个很可爱的男孩子，但经常因为一点小事就哭天抹泪，而且哭的时候声音很大。每当默默大哭的时候，妈妈就非常的不耐烦，而且责骂她：哭什么？有什么好哭？整天哭哭啼啼的，算什么好孩子？不许再哭了，再哭就把你关在房间里。妈妈认为默默爱哭是一种不好的现象，一是怕默默哭坏了身体，二是觉得男孩子整天哭鼻子是懦弱的表现。在妈妈的恐吓之下，默默不敢再当着妈妈面哭了。每当她心里委屈或者是不痛快的时候，就躲在自己的房间里偷偷地抹眼泪。一天呢，默默放学回到家，妈妈发现她的眼眶红红的，问她怎么回事。默默咬着嘴唇，半天也不说话。妈妈又着急了，又追问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后来呢，妈妈接到了老师的电话，老师告诉她，默默谎称生病，不去上体育课，一个人躲在教室里哭。原来自从妈妈恐吓默默以后，她心里非常难过，可是她不敢当着妈妈面流泪，这才躲在教室里哭。老师还告诉妈妈，默默情绪很低落，如果长期这样下去，就会引发多种心理疾病，严重身体健康。妈妈这才知道自己差点犯了大错。可以说孩子大都爱哭，动不动呢就泪流满面，只不过啊，面对孩子的哭泣，很多家长都不喜欢。因为每当孩子哭泣的时候，我们总是习惯性的说不哭不哭，或者是严厉的制止孩子不许哭不能哭，好像孩子一哭就是不好的现象。其实哭泣是人类正常的生理情绪的表露，也是人类表达情感的一种方式。严厉的阻止孩子哭泣会给孩子带来很大的伤害，从而影响孩子正常的生理与心理发展。因为孩子和成人一样，他们的情绪也需要宣泄，而哭恰恰是孩子表达内心需求、宣泄情绪的一种方式。尤其是那些年龄小点的孩子，当自己的某一要求达不到的时候，就有可能哭闹。更多的时候，孩子往往是受了某种委屈，而以哭泣来表达心中的不满，这都是正常现象。当哭泣的时候啊，大人通常会有以下的习惯性的反应：打击自尊，叫你别哭，你还哭，一点出息都没有；或者是埋怨，就知道哭，哭有什么用？还有呢，反感，哭什么哭？哎呀，烦死了。还有呢，会威胁，你再哭啊，爸爸妈妈就不要你了。有的家长还是冷漠的对待，去一边哭去，哭完了再回来。有的呢，还会嘲笑，男子汉怎么能随便哭鼻子呢？还有的家长更为可怕，他用恐吓的方式，你再哭，我就把你丢在大街上，不管你了。有的家长呢会制止，不许哭，不要哭，别哭了。有的家长否定，这点小事有什么大不了的，有什么好哭的。有的是斥责，看你怎么搞的，还好意思哭。有的会妥协，好吧，别哭了，哎呀，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有的会诱惑，不要哭了，妈妈带你去游乐场玩你最喜欢玩的。我们这么做的结果是什么呢？叫孩子不要哭，孩子就真的不再哭了吗？假如孩子真的不哭了，就皆大欢喜了吗？结果呢，只能有以下四种。 第一呢，孩子迫于我们的威胁，强忍住泪水，情绪被压在心里。我们越制止，孩子越反感，越是抽抽搭搭个不停。有的孩子会在我们妥协之后，孩子学会利用哭闹作为威胁你的武器。还有的孩子受到启发之后不再哭，变得坚强和乐观，当然这一定是少数。显然啊，第四种结果才是我们最喜欢看到的，但在很多的时候，孩子的反应都不能达到我们所期望的结果。所以，虽然我们都希望孩子永远幸福快乐、欢声笑语，但哭和笑都是孩子真实的情感流露。因此呢，我们只有接纳孩子的哭泣，允许孩子的哭泣，才是对孩子最好的关爱。正常的哭泣呢，对人身体呢能够产生积极的心理效应。人们在极度痛苦或者是万分委屈的时候，如果能够痛痛快快的大哭一场，等待情绪稳定之后呢，就会产生积极的心理效应。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让孩子哭一哭并不一定是坏事。对此呢，心理学家认为孩子的哭泣至少有以下三种益处。第一呢，它可以使孩子的不良情绪得以宣泄。要知道啊，孩子都是感性的，如果硬让孩子憋住不哭，对孩子的心灵将是很大的伤害。所以呢，当孩子受了委屈想要哭的时候呢，不要极力去阻止，也不要责骂，而应该引导孩子痛痛快快地哭出来。因为哭泣可以帮助孩子缓解心理压力，哭呢帮助孩子宣泄消泄情绪，这是最好的渠道。哭泣呢还可以放松紧张的情绪。研究发现，哭泣能使极度紧张的情绪得到合理的放松，而且当一个人过于紧张的时候，不但会引发高血压，还会大大提高人体的患病率。所以让孩子痛痛快快地哭一哭，可以松弛他紧绷着的情绪，并释放体内的不良因素，从而利于身体健康。另外，有人说哭泣是孩子自我保护的杀手锏。心理学研究表明，当人受到严重的精神创伤之后，如果能毫无顾忌地哭一场，精神就会得到一次洗礼，从而可以自我拯救将要崩溃的精神。所以哭泣可以很好地疏导负面情绪。其实哭不是什么可怕的事儿，哭呢只是一个信号，有助于我们了解孩子的内心。孩子哭泣并没有什么不好，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心魔从心底里讨厌孩子哭泣。因此很多家长都不允许孩子哭，而采取了一些错误的方式去对待，比如粗暴的制止、恐吓、威胁等等。孩子哭呢一定是有原因的，有呢孩子语言表达能力不够，不够逻辑，理性思维能力也不够全面，自我控制能力不够强，所以呢他在挫折、受到伤害、有悲伤、压力、委屈、失望等问题的时候呢，会表现出哭泣的状态，是十分合理而正常的。如果我们要求一个几岁的孩子在痛苦面前保持淡定，那才是真正的不正常呢。现在我们要做的很简单，就是要接纳孩子的情绪，把哭的权利还给孩子。当孩子哭泣不止的时候，先让孩子把不满的情绪通过泪水安全地释放出去，缓一缓，先处理情绪，再处理实际问题。要知道，孩子的哭泣很多时候正是为了之后明媚的笑容。那么家长接纳孩子的哭泣最好的方法是从以下几点做起。第一，接纳孩子的消极情绪。第二，面对孩子的哭泣要保持冷静。第三，要尊重孩子哭的权利，还要倾听孩子的心里话。如果孩子哭个不停，家长呢也不要烦，要引导孩子学习管理自己的情绪。最好的方法，把孩子搂在怀里，让他舒服地哭一场。
1: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有的时候啊，我们常常能听到很多的孩子小小的年纪却总说自己很累。 依依呢，今年已经读小学五年级了。她不但学习成绩很好，而且各方面的能力都非常的优秀。平时呢，在才艺班里，她的钢琴与绘画都学得非常的棒，经常得到老师的称赞与表扬。爸爸妈妈为她感到很是骄傲，尤其是妈妈，

希望她能够成为最优秀的女孩。但最近一段时间里啊，依依却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一回到家里就喊累死我了，我不想动了。对此爸爸妈妈也不怎么在意，以为孩子想逃避功课，故意说。可是呢，依依的心里却有着莫名的惶恐，因为她觉得自己好像做了什么都打不起精神来了，脑子也没有以前聪明了，一些简单的题做了几次还是会错，以前读几遍就能记住的课文现在都诵读了 N 遍还是记不住，以前练几遍就能熟练的琴谱现在练了好多遍都没有效果，尤其是这次期中考试，她的成绩竟然下降了一大截。这是怎么回事呢？爸爸妈妈这才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其实啊，依依的妈妈是个非常要强的人，从小就严格要求依依，不管在哪方面都想让孩子做第一。依依如果有一件事没做好，妈妈就会很着急。所以为了将依依打造成优秀女孩，除了上学等正常的学习功课之外，妈妈还给依依报了钢琴和绘画两门才艺班。这样每到周末这两天，依依就得赶紧去才艺班，并且每天晚上做完老师布置的作业之后，还得再完成爸爸妈妈为她安排的功课。这样看来，依依之所以会经常喊累，就是因为她长期的生活在总是做不完功课的压力之下，从而患上了心理学上所讲的心理性疲劳症。所谓心理性疲劳，心理学专家认为，它是一个人长期从事一些单调、繁琐、沉重以及机械性的工作，从而引起大脑中枢神经细胞过于紧张以及生理过劳而产生的厌倦情绪与困乏心理，使人对工作或者是学习的热情明显降低或者兴趣全无，而且还产生了抵触的心理与抵抗情绪，从而不想再从事与此类工作的心理状态的体现。可见呢，患心理性疲劳的人大都是那些压力比较大，因而脑力劳动而感到心累的人。那么为什么孩子也会感到心累呢？是的，不光成人会觉得心累，孩子呢也会心理疲劳。根据大量的调查发现，现在有不少的孩子在放学回家之后啊，常常会对父母说，哎呀，累得不想动了，好困呀之类的话。其实呢，孩子所说的累呢，就是在紧张学习之后产生的一种疲劳感，而这种疲劳大都是属于心理上的疲劳。对此，有专家认为，孩子患心理疲劳严重的可能会发展成心理病态，从而严重影响孩子的身心健康。所以呢，我们应做个有心的家长，一旦发现孩子经常处于疲劳状态的时候，就应该分析一下孩子的情况属于生理性疲劳还是心理性疲劳。如果是生理性疲劳，让孩子好好休息一下就可以了，但如果是心理性疲劳，那么就要多注意了。专家认为啊，孩子如果患上心理性疲劳之后呢，往往就会有以下几种表现。每到上学之前就会喊肚子疼、头疼之类的话，孩子开始不愿做作业，一看书就犯困，孩子呢变得不爱上学，更不愿见自己的老师，孩子不愿向家长说起自己在学习上的事情，有的时候呢，在上课的时候，孩子打不起精神，课后却十分活跃，表现为玩不够。父母询问孩子学习情况，孩子往往会保持沉默，或者是表现烦躁，或者转移话题。孩子的注意力呢，常常不能集中，有时虽然也在看书，却看不进去。此外呢，孩子患上心理疲劳之后，常常会表现出精神萎靡、心烦意乱，在行为上常常会健忘、失眠，尤其是疲乏、厌倦等症状更为明显，对不喜欢的事情产生严重的抵触情绪，并且情况严重的孩子可能会出现神经衰弱，如果长期得不到缓解，还可能引发抑郁症与强迫症等心理障碍。所以心理疲劳不但会导致孩子对学习的厌倦情绪，还会使孩子引发心理疾病，对身心健康带来严重的影响。因此，如果发现孩子的累属于心理性疲劳，父母一定要高度重视。不过呢，家长也不必过于惊慌，要从根本上找原因，对孩子要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和正确的估计，查看孩子的作业量或业余功课是否过多，学习的时间是否排得太紧凑，孩子的压力是否过大等等，从而为孩子减压，还孩子一个轻松的生活空间。我们给孩子减压呢，可以参考以下的方法。第一呢，可以给孩子一定的空闲时间。现在的孩子啊，往往比大人还忙，才从学校回来就得赶紧去上才艺班，写完作业呢还得练习艺术课，这样他怎么能吃得消呢？想想让孩子长期生活在紧张的学习之中，一点空闲时间都没有，孩子的生活还有什么乐趣？所以呢，在确保孩子的休息和营养之外，

0: 我们还应该减轻孩子的学习负担，把童年的快乐还给孩子。另外，平时要注意孩子的意志力的培养，平时对孩子适当的严格要求是应该的。比如，为了培养孩子坚强的意志力，可以经常告诫孩子“胜不骄，败不馁”，使孩子的心理强大起来，这样他才不会轻易的被困难打倒。但是，选择培养的方法切不可以简单粗暴，更不能打击孩子的信心，要始终都对孩子保持一片慈爱之心。而且呢，我们要保证合理而充分的休息。要知道，孩子正处于生长发育的重要时期，与成年人不同的是，他们需要更多的睡眠时间才能保证身体的成长。所以呢，让孩子在学习之余，切不要忘了让孩子多休息，以调节脑力疲劳。只有保证孩子合理的休息、充足的睡眠，才能使他尽快恢复或者是补充体内的能量。我们还要关注孩子全面素质的发展。作为家长啊，平时不要一味地督促孩子学习、再学习，而忽略了其他的成长因素，比如自理生活成长能力、情绪控制能力、人际协调能力、挫折承受能力和道德品格等等。要知道，孩子的成长需要全面发展，将来他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人才。所以呢，平时不要只盯着孩子的学习成绩不放。另外，我们要帮孩子疏通堵塞的思路。平时要多带孩子外出活动，以丰富孩子的人生阅历，增加他接触大自然和社会的机会。当孩子的学习有困难的时候呢，要先帮孩子疏通堵塞的思路。比如呢，孩子写作文没有头绪的时候，一定要让孩子去亲身感受，并且有意识地引导他观察和积累有用的素材。这都有助于帮助孩子打开思路，减轻或者是消除心头的堵塞感。宽容能够使孩子更好的成长。作家拉丹峰曾经写过这样一则寓言，北风和南风互不相让，都觉得自己很厉害，于是他们决定较量一番，谁能先把行人身上的棉衣脱掉，谁就是最厉害的。北风先展示自己的力量，只见他张开大嘴，呼呼地吹起了冷空气，不一会儿天气就变得寒冷刺骨。这时人们为了抵御寒冷的侵袭，立即把身上的棉衣裹得紧紧的。该南风展示自己的力量了，只见南风轻轻地张开嘴，呼出了一些温暖的气息，气候变得风和日丽，犹如春天。于是呢，人们纷纷脱掉了身上的棉衣，这样北风败了，南风获得了胜利。这就是心理学上所讲的南风效应。这个效应中，我们可以看出，一味的严厉并不能使人屈服，唯有大度、温和与宽容才能赢得别人的信服，家庭教育更是如此。如果对孩子的成长一味严格对待，像北风式的棍棒法则，往往会使孩子难以接受，并且产生逆反心理。如果像南风一样采用温和的宽容教育，则往往能使孩子受到启发，进而进行自我反省。这天呢，彤彤一个人躲在房间里发呆，因为他做了一件错误的事儿。放学之后呢，由于在路边的草丛里玩，把书包弄丢了，因此回家的时候他是悄悄地溜进房间的。幸好妈妈没有注意到他，要不然妈妈非把他打个半死。哎呀，你个死丫头，把书包丢了都不知道。我说今天他老在房间里待着那么老实，看我不打死他。妈妈发现了，说着顺手就拿起了一把扫帚，推开彤彤的房门就要打，吓得彤彤双手抱头哭了起来。故事中的彤彤为什么屡屡犯错，为什么犯了错不敢跟妈妈讲呢？究其原因，就是妈妈对她太严厉了，不允许她出任何差错，稍有差错就非打即骂，才使年幼的彤彤如惊弓之鸟，连丢了书包这样的事儿都不敢告诉妈妈。因此呢，对孩子的管教过于严厉，不允许孩子有丝毫的差错，并不是教育的上策。孩子呢，毕竟是孩子。
1: 北京时间20:00。
2: 不见不散。
3: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4: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5: 都有些什么呀？
4: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5: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4: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5: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4: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5: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黑龙江积极抢抓低空经济产业密集创新和高速增长的战略机遇，全省低空经济新动能加速释放；
1: 黑龙江秋收进度过半；
0: 又是一年囤菜时，全省各地秋菜集中上市；
1: 今天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全省多地通过多种活动提升群众防灾避险意识；
0: 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将再次刷新纪录，打造历史上最大一届冰雪大世界。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黑龙江省15-5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发展低空经济，壮大低空航空器装备制造产业，拓展农业植保、应急救援、物流运输等应用场景。今年以来，依托深厚的航空产业根基，低空经济新动能加快释放。今年以来，黑龙江省航空航天产业实现营收170多亿元，其中低空装备制造业提速升级，航空工业哈飞 AC-332 直升机完成功能可靠性试飞，东安民机1200兆瓦级涡桨发动机完成地面性能试验，天域航通北安基地预计11月底投产。最大亮点在于形成农业应用加寒地测试的差异化优势。全省植保无人机保有量约3.3万架，作业面积连续多年全国第一，着力打造国内稀缺的寒地低空装备测试基地，国内最大移动式外场结冰封洞在5大连池完成最大风速测试，填补东北寒地航空测试设备空白。政策体系不断完善，黑龙江出台加快推动低空经济发展实施方案，明确到2027年产业规模力争超800亿元，培育3到4家百亿级低空制造企业，链主引领，集群集聚态势明显，拥有全国最大民用直升机制造基地，直升机传动、飞机附件传动等核心领域市场占有率全国第一，哈飞等链主企业带动相关企业超100家。应用场景持续拓展，东北地区首个天地空一体化质询体系上线，实现无人机自动巡查与多部门数据共享，全省首次试飞跨江低空医疗物资配送，12分钟送达，效率较人工陆运提升70%，推动应急救援、物流运输、智能巡查等应用落地，带动装备制造、运营服务协同发展。
0: 在这股加速释放的新动能中，氢能无人机成为破题寒区低空应用的新亮点。今天，东北地区首架氢燃料电池无人机在牡丹江产业协作园区完成首飞，首批氢能源无人机即将投产。今天首飞的这款氢燃料工业无人机最大的本事不是飞得高，而是不怕冷，它的续航能力是普通锂电无人机的4倍以上。
2: 那在我身旁就是刚刚完成首飞的氢能无人机，它能在严寒环境下持续续航3个小时以上，其中的奥秘呢就在我手中的这套装置，它叫做电堆，氢气通过这套装置能够直接产生电能。眼下全省首批氢能无人机将会在这里投产。
0: 黑龙江低空应用场景广阔，但漫长严寒是锂电池无人机绕不开的拦路虎，温度一低，电池活性骤降，续航缩水，老化加速。
3: 明明能飞半小时的无人机，锂电的，那它可能飞个10分钟不到，甚至7、8分钟，它就可能就停下来了。那氢能跟在常温下这个续航的时间差不多，我们就可以解决它的这个痛点。
0: 据预测，到2030年，中国氢动力无人机市场规模有望达到1000亿元，寒地市场黑龙江潜力可观。为此，携程新能源从上海奔赴而来，把东北首个生产基地落户牡丹江。最初，企业并没有把这里作为首选，真正打动企业的是园区服务专班一次次抢跑，注册审批1天半结，

0: 项目推进遇到堵点，微信群里一声反馈，当天就有部门跟进。董事长张永军的手机里，协清瑞飞项目服务专班微信群一直置顶。翻开聊天记录，几点反应几点回复，谁去现场清清楚楚。
1: 非常的受感动激动，你看我们一开始都是这种状况的哈。开发区每天开会的情况，尤其主动帮我们解决一些问题，没有一天他们不报到的。工作人员就像兄弟一样的对我们。
2: 两个月前这里还是一片泥泞的工地，这次来的时候已经一个崭新的工厂呈现在眼前，立足国内发展的这样一个基础上啊，我们也会拓展海外的市场。
0: 眼下东北首条面向韩区的电堆生产线已经完成调试，这里将建成全国最大的小型风冷氢燃料电池生产基地，订单已经排到年底。项目落地的牡丹江产业协作园区是全国五个国家级盐边产业协作园区之一，叠加200多项省级审批权限与专项扶持政策，
3: 落实全链条企业服务，以高效的营商环境吸引更多的优质生产力企业落户牡丹江产业协作园区。
4: 金秋时节收获忙，黑龙江省各地玉米、水稻、大豆等主粮作物都已经进入集中收获期。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省秋收进度已经过半。
5: 听收割机的轰鸣奏响了黑龙江这个秋天最美的乐章。我现在呢就在绥化市北林区秦家镇国家级万亩良田示范区，那在我身后的这片稻田收割机正在忙碌地工作着。今年这片稻田在肥料之中添加了活化酶，所以说呢亩产提升了100到120斤。那不仅在产量上有提升，我所在的这片地块呢今年至少要提前2天完成收割作业任务。
6: 收成好了，这腰包鼓起来了，能不乐吗？来年我们还要加大地块的面积，继续努力吧。
0: 开年之前这里的稻米就已全部预定，收割后的稻谷直接送入加工厂，成品大米对接市场。从订单预定、田间收割到端上餐桌，完整产业链，让好收成稳稳转化为好收益。由南向北，全省秋收次第推进。华南的万亩玉米田上，金色的秸秆随风起伏，大马力收割机穿梭田间。
7: 这里是华南县明义乡兴旺村，站在田间扑面而来的就是丰收的气息。连片的大田给大型农机创造了更好的作业条件，秋收效率也大幅提升。
0: 作为当地的大垄密植样板田，兴旺村实行统一管理、规模化经营。去年当地争取到400万元乡村振兴资金，购置18台套大型农机具，实现深翻、精量播种、联合收割、全程机械化，作业效率提升40%。在北安与新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的绿色大豆示范田，大豆已收割完毕，颗粒归仓。
8: 我们现在用的收割机一次完成大豆的清选、脱粒、卸粮。这10000亩的绿色大豆，我们4台收割机3天就能完成收获任务。
0: 相邻的玉米地块丰收作业已经进入尾声，当地推行玉米大豆轮作搭配秸秆还田，既能减轻大豆病害，又能向黑土地补充有机质，为下一季种植涵养地力。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截至10月12号，全省农作物收获已超1亿3000万亩，秋收进度过半，其中大豆收获超80%，经济作物收获已超90%。
9: 东北人的秋天有一种特殊的仪式感，叫囤秋菜。市井街头，大葱、白菜、萝卜、土豆等秋储菜陆续上市。今年这份烟火气里又多了些新讲究。
10: 啊，保证供应哈尔滨最好的白菜啊，哥，
11: 不打自交的。
12: 天刚蒙蒙亮，一车车、一垛垛的新鲜秋菜已整齐列队街头，居民们在各个摊位间穿梭选购。市场内吆喝声、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一派繁忙热闹的景象。今年哈尔滨新规划了380条秋菜疏导街路和180个秋菜服务点，既方便菜农卖菜，更方便居民囤菜。在哈尔滨草市街秋菜售卖点位，大秋黄等耐储存、腌制完色泽好的黄心白菜成为销售主力。 长白葱等耐寒品种也成为了主要卖点。
11: 来了，吃汤，这里头哈，一点能耐都没有哈。这揪一下，看啥？不是那葱搁这里头一包能。
12: 不少年轻人也加入了囤菜大军，比起老一辈的一买就是上百斤，他们更倾向轻量采购，多少买一点，成为秋天独有的仪式感。
13: 这个就是传统，秋收了就像农民一样，哎，收果实一样。到冬季来，咱自己往搁缸里一捞，哎，这菜挺好的。
14: 然后买土豆减肥，土豆减肥法，
11: 土豆减肥，
14: 啊，早上吃，晚上吃，白天吃。
12: 不仅市民囤菜忙，餐饮企业也趁着秋菜集中上市，开启扫货模式。
15: 南方的菜没有这个口感，必须用咱东北大白菜腌出来的酸菜做的沙子菜才够味儿。
12: 抚远、绥芬河等地的早市上到处都是热闹的购菜场景，雪里红、芥菜等本地特色秋菜也新鲜上市。
16: 咱们东北那个秋天独有的烟火味儿特别好，现在就是大家都红红火火的。
12: 在七台河市一家超市内，工作人员直接将秋菜摊位搬进直播间，在满足不同人群需求的同时，更把这份烟火气带给更多网友。
17: 现在这个秋天的仪式感特别的受年轻人喜欢，咱们这个都是提前打包好的，然后那个线上下单线下你来取就可以，特别的方便省事儿。
12: 秋意正浓，黑龙江五花山色进入最佳观赏期。从哈尔滨的和氏庄园到小兴安岭的连绵林海，北国大地铺展开一幅浓墨重彩的秋日画卷。
18: 秋日来到哈尔滨伏尔加庄园啊，仿佛走进了一个打翻的调色盘里。此刻我们行走在这一片白桦林，五花山色已经在眼前铺展开来了。我们的镜头左侧就是尼古拉教堂，右侧就是查理金诺堡。北国秋景配上俄式城堡，两种风光在这里撞在了一起。此刻草坪上的小羊正在慢悠悠地吃草，这一会儿风一吹，树叶也在沙沙作响，秋味儿一下就浓了。
19: 今年伏尔加庄园的秋来得比往年略迟，慢下来的秋色却酝酿出更浓郁的色彩。白桦镀金，枫叶泛红，阿什河的水波把俄式古堡的尖顶揉碎成一片流光。林间河畔，游客支起画板描摹秋色，作画之人也融入了这片风景。
20: 哎呀，把我高兴坏了，好看，洁净这个出国呀，就那种感觉，太来对了。准备说待两天，但是来了以后估计得多待几天。哇，真的是好看。到了漠河，那个是冬天下雪的，这个秋季的你看这个树叶多少好看呀。一次来了两个季节的地方，这次来的是很值了。
19: 受气候影响，今年黑龙江五花山观赏期整体推后，却也因此迎来色彩最饱满的一季。小兴安岭层林尽染，汤原大量子河枫树赤红似火，桦树硫磺如金，斑斓色彩铺满群山沟壑。黑河市爱辉区境内起伏地势在通透光照下，山林秋色由低向高层次分明，连绵彩林在蓝天映衬下随风摇曳。鹤岗林区同样进入最佳观赏期，漫山遍野的火红、金黄、墨绿交织，不少游客错峰而来，尽享与山林相拥的惬意。
21: 刚刚在路口的时候啊，刚进来，就突然两边都是有红红的那个红枫叶嘛，哇，我一下震撼了，我说好漂亮，因为我们没见过那种树叶，觉得很好看。
22: 看到这边的那些五花山，颜色特别丰富，很好看，而且天气好的时候，它的天是很蓝的。特别是在黑河这里，旁边就是黑龙江，那边我一眼望去全是俄罗斯，感觉就真的是很新奇的一种感觉，很棒的体验。
9: 物业管理既是关乎居民幸福感的关键小事，也是夯实基层治理的民生大事。佳木斯市深化整治物业领域突出问题，推动小区管理更规范，物业服务更暖心，把实事搬到百姓心坎上。
12: 这几天，佳木斯市第三季度物业服务质量红黄黑榜正在陆续公示。翡翠园小区物业服务第一季度位于黄榜，经过绿化升级、更换老旧下水管等一系列整改，第二、三季度都在红榜内。
1: 我们居民在以前是没有这个渠道去评价物业做得好和坏，现在呢，咱们这个住建还有街道和我们居民一起建立了这个评审小组，然后有什么意见也可以反馈给物业，甚至这个物业能不能留在这个小区也由我们居民说了算。
12: 红黄黑榜制度是佳木斯市纪委监委推动住建部门建立的物业服务诚信评价机制，依据服务质量、信访投诉、企业合规、日常监管、社区评价五项指标打分，榜单每季度更新。
2: 进入红榜的企业在参加物业招投标还能加信用分，黄榜企业我们会进行约谈提醒，限期整改，连续两次在黑榜整改不达标的，我们会指导业主大会启动物业退出程序更换物业，同时也禁止企业承接新的项目。
12: 长期位列红榜的和光禅院小区不久前入选加强物业管理共建美好家园全国典型案例，依托红黄黑榜制度落实，小区物业服务持续提质升级。
3: 物业费明细公示非常清楚，人员开支、电梯检修各种费用，钱花了哪儿我们都看得见，对物业更吸引了。
12: 今年前两个季度，佳木斯市考核评出红榜物业1018个，黄榜物业976个，9家黑榜企业被列为重点监管对象，还有9家服务不达标的物业公司被清退出市场。佳木斯市纪委监委从榜单反馈的问题入手，推动职能部门在全市范围摸底清查，通过晒清单、抓整改、回头看，坚决整治物业服务履约不到位、环境脏乱差、设施维修不及时等问题，
23: 聚焦物业服务的痛点、群众反映的堵点和行业治理的难点，持续强化监督检查，指导住建营商部门开通热线服务直通车，建立物业诉求即时办的工作机制，为群众创造更加舒适的居住环境。
12: 今天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主题是建设安全韧性家园，全省各地开展形式丰富的科普宣传实战演练活动，把防灾减灾知识送进社区、校园、乡村。
19: 建设安全韧性家园就是把防灾理念融入日常，让风险防范贯穿社区治理与居民生活全过程。在哈尔滨，市区街道联动开展防灾减灾集中科普宣传，工作人员现场教学心肺复苏等急救技能，提升群众自救互救本领。
24: 不管是心梗啊、脑梗啊，是突发状况啊，还是溺水啊，这黄金时间就是4到6分钟。通过今天的学习掌握这方面的一个知识，以备不时之需吧。就是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不发慌。
19: 鹤岗市开展地震应急综合演练，设置紧急避险、灾情上报、人员疏散、医疗救护等8个科目，教育、消防、卫健等15家单位600多人参加演练。铁力市的幼儿园小朋友也在老师和志愿者的引导下顺利完成了应急疏散演练。虎林市工作人员通过趣味问答将防灾避险知识融入互动游戏。今年的国际减灾日，黑龙江省集中宣传500多场次，推送防灾减灾知识4000条次，促进安全理念深入人心。
9: 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近日揭晓，黑龙江参与创作的纪录片《国宝时刻》第一季荣获优秀电视纪录片奖，《文学里的黑龙江》《月见山海》《东北抗联》三部作品入围提名。
19: 纪录片《国宝时刻》第一季是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国家文物局联合实施的文物超高清影像记录项目，每集聚焦一件文物，把博物馆里的文物转化为大众看得见、读得懂的视听故事，系统呈现中华文明发展脉络。其中由黑龙江广播电视台承制的作品《铜座龙》，聚焦阿城金上京遗址出土的金代铜座龙文物，解读它融合中原礼制与女真审美的造型工艺，讲述金元文化故事，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
25: 如何让这一座800多年历史的文物活起来？我们团队坚持小切口、深挖掘的创作思路，聚焦它的犬字、鹰爪、马鬃等特色的文物细节，借新媒体赋能。
19: 文学里的黑龙江获得星光奖优秀电视综艺节目提名， 节目由省委宣传部指导，黑龙江省作协、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以萧红、曲波、梁晓声、迟子建、全永先等龙江作家的经典文本为线索，将文学原著、作家故事、龙江实景影像融为一体，先后入选国家广电总局与时代同行原创网络视听展播和中华文化广播电视传播工程重点项目，阅见山海获得星光奖优秀电视文艺栏目提名，节目由省委宣传部牵头，黑龙江广播电视台、新华社黑龙江分社联合打造，作品创新采用阅读加行走探访模式，实地探访北疆大地与各地人文现场，把书本文字与真实山河场景结合，打造文旅融合全民阅读全媒体文化产品，全国百余家媒体平台同步分发推送，全网总触达超33亿次。由辽宁广播电视台和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摄制的纪录片《东北抗联》获得星光奖优秀电视纪录片提名，作品以白山黑水为背景，以14年东北抗战为主线，聚焦杨靖宇、赵尚志、李兆麟等英雄人物，全景展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抗联在极端艰苦条件下开展游击战争的壮阔历程，展现英雄们以血肉之躯筑起民族长城的悲壮事迹，深入宣传阐释东北抗联精神。
0: 近日，黑龙江省曲艺团青年演员新月荣获第14届中国曲艺牡丹奖新人奖，龙江曲艺又一次在全国舞台上精彩亮相。
4: 来到窗户跟前，这么一翻身，啪的一下。
0: 本届中国戏曲牡丹奖评选中，新月凭借经典传统评书《狮子楼》脱颖而出。这部作品以武戏见长，排演难度不小。为了把人物演绎到位，他专门向京剧武术老师求教，一招一式反复打磨。表演上，他严守传统评书的章法韵味，保留故事里的侠义风骨，同时在舞台节奏、语言处理等细节上融入现代创新，让传统评书艺术有了全新表达。在玉归来的新月没有停下创作的脚步，眼下他正和剧团同事全心投入舞台剧《滨江谜案录》的排练中。
5: 这个奖项对于我个人来讲呢，它不是一个终点，而是另外的一个起点。继承传统的同时，在不丢掉自己本身这个根儿的同时，我们要拿出一些个新的作品，为我们广大的观众朋友们带去更好的文化享受。
9: 日前，中国图书评论学会2026年9月《中国好书推荐书目》发布，黑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去看九次日落》成为本月少儿类上榜佳作。
19: 入选中国好书的《去看九次日落》是黑龙江作家廖少云创作的游记体儿童小说，作品通过小男孩汤圆的童真视角，讲述了一段充满惊喜的龙江之旅。旅途中，汤圆和家人穿越异域风情的中央大街，在扎龙湿地邂逅灵动的丹顶鹤，探访北大荒农场，见证九次日落的壮丽景象。在与自然相拥、民俗相融的过程中，小主人公实现了成长蜕变。
6: 这本书最大的特点，它是真实的游学经历，所见所闻就是这本书的创作蓝本。我也希望全国的小读者合上书本，他能亲自来黑龙江，来北大荒，看看这片神奇美丽的土地。
19: 去看九次日落打破了传统出版思路，创新实践图书加研学融合出版模式，同步推出北大荒自然研学线路，让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变为现实。
7: 中国好书啊，是国内出版界图书品质的风向标，这次入选是莫大的鼓励。近两年，我们布局了多条黑土题材产品线，推动本土童书走进全国校园图书馆，让鲜活的龙江故事传得更远。
19: 今天，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建设玉米智慧农场现场会在黑龙江农业工程职业技术大学现代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园召开，现场集中展示罗希文院士团队无人农场技术在黑龙江大田玉米场景下的实际应用，完整演示了无人玉米收获机与运粮车转运斗协同作业、全程无人收获的过程， 这也是无人农场实景教学首次走进高校课堂，为相关专业育人建设提供了标准化参考。
8: 我们要把真实场景的这种标准拿到录到教材里，这样学生教完了以后，他和现实的对接非常重。
10: 黑龙江地大，因为我们大面积的这个粮食生产，更需要这些先进的技术来支撑。智能化农业装备技术专业，这迫切需要把我们这些无人驾驶的技术加大扩展教学里面，这是一个很好的结合。
0: 今天，黑龙江省数字广告研究院在黑龙江大学成立，研究院由省市场监管局与黑龙江大学共同建设，是东北三省首家聚焦数字广告领域的政校共建省级科研智库平台。现场400多名各界代表共同见证双方签署共建协议。未来，研究院将紧扣冰雪经济、现代农业、文旅产业等方向，聚焦 AI 生成广告、直播短视频等新业态，为相关产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撑。
11: 研究院将深挖新闻传播学、经济学、广告学专业潜力，把研究院建设成为省级智库，做产业发展的助推器，做人才培养的孵化器，做好市场治理的好助手。
19: 12号，冰雪之冠龙江有约，黑龙江省冰雪旅游发展促进会2026至2027冰雪季推介会在广州举行。活动中，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首次官宣，本届园区总面积将扩大至125万平方米，创历届之最，总用冰用雪量达40万立方米。园区围绕冰雪景观、游乐体验、演艺活动、冰雪赛事、主题 IP、 配套服务6大板块，全力打造沉浸式冬日冰雪旅游盛宴。王牌大秀哈冰秀将在冰雪秀场璀璨上演，冰雪汽车芭蕾秀、冰雪主题巡游等精彩活动轮番登场，多项国际国内冰雪雕赛事也将相继落户园区。
9: 10月的风自北向南，一路把五花山色铺满龙江大地。
0: 节目最后，让我们走进这片斑斓，去看山，去听水，共赴一场绚丽的秋日之约。
1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14: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5: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14: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5: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14: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宏约，
15: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14: 长亭杨柳细雨，
15: 明月梧桐归鸟，
14: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5: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14: 字字珠玑
15: 唇齿留香，
14: 遇见唐诗宋词，
15: 爱上中国文字。
26: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27: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好，我是新韵。那又到了一路畅听节目的时间了，很荣幸再一次在电波当中与大家相会。每天啊，新韵呢都会精心为大家挑选很多歌曲，因为我知道每天的这个时间呢，大家都是带着一身工作的疲惫啊，刚刚结束一天的工作回到家中，或者你还在加班，或者现在带着疲惫的身体在陪伴家人。此刻也许你还在下班的路上，感受着窗外的车水马龙，希望我们的电波和新韵选择的歌曲能够给你一些慰藉吧。 简单介绍一下今天的歌曲，分别是来自林宥嘉的《说谎》。今天呢，毛不易的歌曲心玉选择了两首啊，分别是《爱若无声》和《繁星》，他的音乐都非常治愈。还有潘玮柏、弦子合唱的《不得不爱》，朴树啊，朴树一种很磁性的声音，他演唱的《且听风云》。那最后一首呢，就是曲筱冰演唱的《有你的夏天》。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希望在这样一个平凡的夜晚，收听到这些治愈的歌曲之后，能给你留下一份不平凡的心情。接下来进入音乐时间。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 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节目时间总是很短暂的，又到了说再见的时间了。再回顾一下哈，心韵今天为大家播放的六首歌曲，林宥嘉的《说谎》，毛不易的《爱若无声》和《繁星》，潘玮柏、弦子演唱的《不得不爱》，朴树的《且听风云》，以及最后一首歌曲，曲筱冰演唱的《有你的夏天》。这六首歌曲，心韵都非常非常喜欢，同样也希望他们治愈了这样一个夜晚的你。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和您说再见了。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我们明天再会。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北京时间21:00，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两位宰相，宰相是中书令，那么也叫平章事啊。这两位，一位叫范质，一位叫王复，还有一位就是殿前都点检。这都点检可了不得，是手握兵权，就是兵马大元帅赵匡胤。这三位是辅佐大臣，而且在天子面前也都表态了，辅佐小皇上，把大周朝治理的是固若金汤。可是情况有变化呀，这人的地位一变，这思想就变。什么变化呢？这北边契丹族啊，就是大辽的人和北汉，对大周就采取了军事行动，侵犯大周，发兵就过来了。哎呀，这小皇上他不懂事儿，但是朝中几位顾命大臣得研究对策呀。这两位大宰相一合计，得了，都检点呐，你带兵去御敌吧。赵匡胤点齐了兵马，就准备御敌。这个时候啊，赵匡胤、赵普已经把这路子都摆好了，提前做好了安排。这赵匡胤这位皇帝啊，他有一位最得力的助手，就是副都点检使啊，他叫慕容延昭。这个慕容延昭虽然不是他的生死弟兄，但是跟赵匡胤的关系啊，那可不是一般的关系。他知道赵匡胤这个人既懂感情又有谋略，而且武艺高强啊。这位慕容延昭也是一位硬汉子，也是精通兵法，而且武艺超群。那么他知道跟着这位正都检点使啊是不会吃亏。他现在呢被周天子任命为副都点检使，也就是副使，兵马副司令。这回啊，赵匡胤跟他就安排一下子，你呀、啊、领着我们兵马先走一步，我随后给你做后应，也就是你先走，我明天出兵。那么这一路上，这副都点检呢、啊、领着我们兵马就奔北进发了，而且行军的速度还非常快。这兵贵神速啊，哎呀，这满朝文武是非常高兴啊。你看看小皇上刚登基，这大辽和北汉就来进犯。这大辽和北汉他们考虑啊，小屁皇上登基，朝中肯定不稳呐、啊、那么我们就机会向你中原进发，趁此啊到中原来打劫来了。没想到人家大周朝有防备，兵来将挡啊，是水来土掩，发兵迎敌去了。可是这就有个问题啊，为什么主帅在后边呢？这位赵匡胤赵点检呐、啊、他有他的安排，领着兵马呀第二天随后就向北进发了。哎呀，今天呢就出现个怪现象，这兵马走得非常的慢，眼看到晌午了，走了二十来里地，结果这赵点检下了一声令，埋锅造饭。可好了吗？有打京城出来的时候带了一些大猪肉棒子，又杀了好多只羊啊，这埋锅造饭连闹猪肉再呼羊腿呀、啊、那得功夫啊，等把这饭菜做好了，热气腾腾端上来，这君主闹愣了。哎呀，跟咱们赵点检出征，这伙食咋这么好呢啊？你看这功夫热气腾腾的饭菜就端上来了，可好嘛。今儿个哎，说不上怎么回事，大坛子酒也飞下来了啊！这刚走这么远就给酒喝。哎呀，这要跟赵点检打了胜仗，那就得喝御酒啊。是啊，这些人一边吃一边就聊起来了。有个老君呢、啊、姓苗，叫苗逊。这老君
可能是个老兵头。

么大的馒头堵不住你们的嘴，你们长点心眼吧。哼，咱们呐，跟赵典简出征有好果子吃，可是现在那小皇上才是个小毛孩子，咱们是给人家小孩卖命啊。哎，我说大哥呀，你干嘛？你背后骂皇上，你知不知道？你犯罪了，咱们再反个命。哎，感情那年头没这名词儿。但是不管什么时候你骂皇上也不行啊。可是现在这老君呐，根本没把这小皇上放在眼里。我说咱们上前线冲杀卖命，咱们征战沙场，咱们为谁呀？就为这个小皇上。可是咱们要立了功了，他能赏什么吗？那万一咱们血染沙场，咱们回不来，咱们老婆孩谁养活呀？这一下子把这些小军士说的呀，把脑袋都耷拉下来了，酒也不喝了，肉也不啃了。这人活在世上，可不光为自己活着，都有老牌子，上有老下有小，不有那么一句话吗？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啊。保家卫国，为了国得保家呀。对呀，咱们上前线冲冲杀杀给朝廷卖命，朝廷那小皇上是个小屁孩儿，咱们给谁卖命啊？哎，我说前一段时间有个传说。什么传说？大伙又来精神头了。就看这个苗俊呐，卡巴卡巴眼睛，说是典简做天子啊。典简做天子？哎，典简做天子咱们那可来好的了。怎么说？典简一出征就给咱们酒喝，就给肉吃，这要打了大胜仗，咱们个个就得封官进爵呀，咱们就得骑上高头大马，带上大红花，哎呀，可荣光耀祖了。可是咱前天不是天子啊，那只不过是个传说。怎么着？传说就不行了？传说有可能就是真的，有可能就是天意，好嘛？这个苗逊老军头就把这风无意之中就放出去了。这一下子可好，在整个兵营当中暗暗的就传开了，说是咱们要是为天子卖命啊，咱们呐把命搭上也没人领情；咱们要是为典简卖命啊，这典简要当了皇上可亏待不了咱们呐。要说这话没腿儿，跑得比什么都快呀。这十几万大军当中悄悄的就有了这个舆论。可是赵大郎还蒙在鼓里呀，真的假的咱也不知道。反正啊，吃饱了喝足了，这些士兵啊好像有精神头了。但是饱了您饿了呆，不饱不饿力才来呀。这些军士啊，收拾收拾，这埋锅造饭的，管伙食的，也把这锅肘刷完了，收拾好了，得继续前行啊，可好吗？这些人呐，今儿个说不上怎么回事，一个个呀没有精神头，吃饱了吗？饱了就发捏呀。哎呀，有的喝得醉醺醺的，走起路来晃晃荡荡。原来跟典简出征可不是这样啊，典简是雷厉风行啊，兵贵神速。可是今天好吗？就这么着走到晚上的时候，一共才走了40来里地儿，到哪儿了？陈桥驿。这陈桥驿是京城通往北边第一个大驿站。大唐朝开始的时候啊，这全国各地修了不少官驿，哎呀，就是官家，也可以说是国家，也可以说是朝廷，在官府的大道上，大概也就是啊30-40公里那么个距离吧，修了一些官家的驿馆和驿站，干什么呢？官员是迎来送往，朝廷的兵马来回的经过，再加上传递一些通报和信息，都由这驿站负责。这驿站呢，

0: 养一些快马，
1: 还得给驿站派个领导啊，就是驿丞。驿丞就是驿站的小头目，据说李自成就干过这角。这官家的人吃马嚼啊，都由这驿站负责了。
0: 赵典简领着兵马到驿站了，这么些人呢，驿站没有那么多地方，天也黑了，大家伙就安营扎寨。当然了，典简得住在驿站里边啊。今儿个典简呐，说不上怎么回事，一个人呐喝这么久，估计可能是他嫌兵马呀走得太慢了，可是他也没鼓动大家急行军，而且给大家吃好的喝好的，晚上照样杀猪宰羊，一顿好伙食。他呢一个人呐坐在驿馆里边大吃大喝，哎，喝着喝着他就喝多了。到了半夜的时候啊，可就出事儿了，因为他这边喝多了，那些个将军没喝多呀。
1: 这些个士兵就悄悄地传开了，说是典简做天子，这些个将领就清醒了。
0: 咱们白白去送死啊，这小皇上这么点儿，假如咱们真的立了战功，谁领情啊？咱们的典简对咱们再好，他无非就是个主帅呀，他决定不了咱们的命运呐。咱们加官进爵得皇上说了算呢。哎，大家伙啊，合计来合计去，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也说不上打哪儿，请了个裁缝，弄块大黄袍啊，就把这皇上的服装做了那么一件，好坏不说，但是首先是黄颜色的，
1: 是不是龙袍也没人考察，你只要披上了，你就是皇上了。你想脱都脱不下来了，你只能穿到死啊！这功夫，赵典简懵懵懂懂的，不知道怎么回事，被这些人就给黄袍加身了。他呀，真就当上皇上喽！据说呀，他是稀里糊涂的当上皇上的。
0: 哎呀，我这是做梦啊，还是怎么回事啊？
1: 其实啊，这一步一步的，都有人给安排好了。你想啊，有赵普，还有他弟弟赵匡胤，再加上他手下那些铁哥们儿，早就串通一气了。这就是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
0: 你要不干，我们可就逼着你干了。
1: 就这么着，赵匡胤就成了皇上了。这就是历史上的黄袍加身了。
0: 那么既然当了天子，天罡微微亮，他就发谕旨。这回啊，就不是命令了，赶快回师汴梁城。这兵马又返回来了，
1: 把驿丞闹糊涂了
0: 啊！他也听说了，哎呦，这典简做天子了，这可真成了现实了。
1: 哎呀，真巧啊！多亏我把我驿丞这小屋让给典简了，这回这皇上啊，高兴还得赏我个官啊，我就不在这儿当这个小驿丞喽。驿丞还正做着美梦呢，这功夫赵典简也就是皇上挥师回到东京汴梁城喽。一回去啊，什么禁卫军呐、护城军呐、包括五城兵马司所有的人马，全都换上赵典简的人马喽。
0: 这当兵的一交代岗哨，他们呢都以执行命令为天职啊。人家典简派着人马接收了他们的岗位，他们下岗吗？没有，重新编制起来了，也有人给他们呢登记造册领走了，干嘛去不知道，反正啊得重新听安排了。那么这功夫啊，按目下钟点儿，也就是9点来钟，怎么说呢，因为兵贵神速啊，天蒙蒙亮往回赶，也就是2-3个小时就回到东京汴梁城。可是朝廷这边怎么样呢？这朝廷这边啊，按部就班，有2位大宰相都是顾命大臣，在朝中啊主事儿，小皇上也就是小天子柴宗训坐在龙椅上，有个老太监还得哄他玩啊，要不他坐不住啊，一看他有玩具还有风壶

0: 猪肉，还有打嗝的。后边啊，有个太监呢，还给他弄个小葫芦，干嘛呀？憋尿的，得哄他呀，不哄他，他坐不住啊。刚刚穿上死裆裤，就是原来啊，拉屎尿尿一蹲就行，活裆裤。现在当皇上了，不能穿活裆裤了。这几个太监还有奶妈子，哄着孩子，在金銮宝殿得坐着。满朝文武，那时候朝廷啊还挺民主，这文武大臣到了朝上啊，都有个小堆儿可以坐着。那么大家伙正研究呢，啊，你言我一语得启奏皇上啊，说咱们呢怎么御敌。赵典简已经行军到哪儿了啊？咱得关心关心呐。那么朝中还有些大事，各州衙府县还有些案件，都得报告给皇上。可是啊，这时皇上不懂事，这两位顾命大臣懂事啊，他俩呢替皇上就开始批阅奏章奏折。可是突然之间呢，就发现不对劲儿，怎么回事？这风就吹过来了。什么风啊？说赵典简挥师回到京城了啊？怎么回事啊？这两位大宰相王富和范质啊，就有些慌了神了，因为这两位老学究，饱读圣贤之书啊，也都是三朝元老，大汉的时候就是官员，太祖当了周天子之后，他们也是效忠周天子，同时，才世宗继位以后也效忠这个周世宗皇帝。可是这小皇帝继位了，照样啊，也得对小皇帝忠心耿耿啊。当他们俩一听说什么什么什么，赵典简黄袍加身了，哎呀，这怎么可能呢？赵匡胤对世宗皇帝是忠心耿耿啊。两个人比手足之情还亲呐，他怎么就能当皇帝呢？怎么能篡位呢？两位老臣真就想不开了，不可能，不可能，这绝不可能。可是王父啊，有点相信，他知道啊，这怎么不可能呢？前一段时间，你知不知道天子把驸马爷的官职给撤了，现在是个闲差。这典简做天子这个风啊，已经吹了好几个月了，不是一天两天了。啊，两位老臣一看，这风啊，不光他们听见了，这朝中这些文武百官也都七股叉股的，慌了神儿了。这话没腿儿啊，可是顺着这风就吹到皇宫里边了。那么两位老臣一合计，咱们俩出去看看。两个人携手揽腕，可是这时候王父啊吓坏了，当时裤腿湿了。哎，怎么回事？咱就别说了。他狠狠的一使劲儿，把王志的手脖子都给拽出血来了。你干嘛？你松开呀！哎呀，我真相信呐，相信什么？咱们俩看看不就知道了吗？就这么着，两位大宰相出了皇宫的大门，可是坏了，守门的禁军，呵，今天可不同往常啊，一个个凶神恶煞一般呐。对不起，两位大人，现在朝廷是特殊时期，请宫内留步，不让他们俩出去。两位大宰相，再仔细一瞧，这金銮宝殿门口可跟以前不一样喽。你看，这五大队人马呀，在这列队成排，前边是大刀手，有金臂刀、砍刀刀、鬼刀刀、雁翎刀；后边是红缨枪、点钢枪、钩镰枪，是亮银枪；跟着是盘龙棍、水火棍，还有棍。冰铁棍、狼牙棒、开山棒、烟火棒、青铜棒、青剑棒、秋水剑、寒光剑、龙泉剑，这五大队御林军呐，把皇宫的大门口
1: 唯

你别说出去啊，就耗子也钻不出去。你们这是干什么？这范质啊，他见过世面。这王父是个老学究，虽然两个人都饱读圣贤之书，可是王父胆小，哎呦，裤腿子又湿了，吓得赶紧就抓住这范质的手。咱们俩是怎么办呢？要说范质不愧是三朝元老啊，各位列兵听好了。我可是当朝的大宰相，这宰相是干什么呢？百官之首啊！你们这么对待我们，成何体统？我见你们的都点点。哎，说这话，你看，来个小当差的，那赶快让两位宰相大人出去，人家是见咱们天子的啊，真当天子了？那当然了，已经黄袍加身了。怎么能不当天子呢？这就来了一个小军校啊，在前边领着路，领着两位老宰相去见他们的天子赵匡胤。咱呐也没查史书，也没查当时汴梁城的地图，但是我估摸着，这点检司跟皇宫大内也不会太远儿，时间不长，他们就来到了点检司啊。这点检司今天也是非同寻常啊！这些禁军使列队两厢，刀枪棍棒斧钺钩叉都架起来，把两个宰相就这么着迎进了点检司啊！到了点检司，这功夫，这位赵天子已经把龙袍脱下去了，回到点检司，这不是金銮宝殿。你不能穿龙袍，又换上了点检的戎装啊！头上戴着帅字亮银盔，斗大的红缨罩顶，月白缎子楼领是排满银钉啊！顶门有一朵素白色的小绒球，是突突乱颤。身上披着锁子连环甲，银叶穿成的鱼龟背龙鳞甲。内衬一件素罗袍，身后八杆护背旗呀，白缎子镶心儿，上绣红银龙，走的是蓝火焰儿，银葫芦罩顶，绿穗低垂，真是天武的神威呀！前后是护心镜，护心镜冰盘大小，冷阵阵，光煞煞，是夺人的耳目啊！再看蓝丝绳半假套，丝鸾带。腰中是锦髻，再看别弓带箭是样样俱全，腰配杀人剑，金吞口金丝剑是姓黄的挽手，剑把上飘洒子杏黄色的灯笼穗儿，下边是兜裆裤啊，两件征裙是掐金边走金线儿，遮住了他的下身儿。再看这位。大将军今天怎么这打扮啊？嗨，刚从战场上回来嘛，领兵打仗就得有个形象。可能啊，把那黄袍脱了，临时穿上的。这功夫一看，两位宰相到了，这位赵点检也好，赵天子也好，怎么对待前朝这两位大宰相啊？按常理，今天这两位大宰相。一看这赵典简杀气腾腾的样子，从他身边又冲出来一个黑大汉，一个手握着一把大板斧。这两位前朝的宰相恐怕是凶多。两位大宰相来到了点检司，一看，这位点检大人今天怎么这打扮，杀气腾腾啊！再看由打他身后冲出了一个黑大汉。这黑大汉身高有8尺开外，凶神恶煞一般呐，一只手攥着一把大板斧，就跟那个后100多年的李逵差不多少啊，凶神恶煞一般呐。这个王父本来就胆小，呵，到这儿啊，这裤腿又湿了半截啊。可是范质他可比王父有点胆。

0: 前，大胆的用手一指：“点检大人，你这是干什么？我听说你在陈乔一黄袍加身了，可有此事？”因为这时候啊，赵匡胤没穿黄袍啊，人家穿的是点检的将军服啊。赵大郎，你看看，当时笑了，哈哈哈。两位老先生没称宰相，因为是前朝的宰相了。今天呢，他称为老先生，你们不来，我也要请你们来。这个事儿啊，确有其事啊，是真的。对，大郎微微点了一下头。你可知道，你在先皇面前也发过誓言呐？咱们三位老臣是先皇的顾命大臣，咱们共同辅佐这小天子啊，你怎么能背叛先皇啊？先皇待你恩重如山呐，你怎么成为谋逆之人了？此话差异啊，古代年间呐，最怕的罪名就是谋反之罪，因为咱前文书已经说过有大一统思想，这人们的观念已经啊，让孔老夫子给灌满了，什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啊，既然是大一统思想，你就不能反叛先皇。哎呀，赵天子只好实话实说，我领着兵马到陈桥驿，我本来要领着朝廷的兵马血染沙场，将军得做到马革失还呐，不成功变成人，我要为大周保下江山，不惜性命，就是我何处命，不能在乎生命。可是我底下的将士不敢呐，咱们的小天子才七岁，你说他们一旦在战场上牺牲了，谁来照顾他们的家属啊？这小皇上能做到吗？假如我征战沙场，在沙场上为国尽忠，那我的家眷谁能管呢？可是我手下的将领们也担心这个事儿啊。如果我是皇上，我当然得对他们负责任，他们为国捐躯。可是我无非就是个点检呐，兵马总司令，这朝中的大权不在我掌控，我手下的人把我逼上这条路，我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请二位老先生，你们呐，为江山社稷考虑考虑，也得为我考虑考虑，也得为我手下的这些将士考虑考虑啊！哎，你看看，大郎就这么几句话呀，把这两位老宰相啊说没词儿了。对呀，谁都有一家老小啊，谁都考虑自己的事儿啊。至于朝廷国家，那是另外一码事儿啊。就是我们俩，也有我们俩的小九九啊。要说这范质啊，确实不愧是个老文豪啊，这老先生。我说点检大人呐，那你下一步怎么办？登基坐殿，而且赵大郎说的是毫不犹豫，斩钉截铁，没有商量余地。那么这时候啊，就看你俩大板斧子那位谁呀，郑恩、郑子明，这正乐的今儿可不乐了，砰砰砰，这几步就来到跟前呐，一个手举着一把大板斧，你们要不让我哥哥登上金轮宝殿，我今天呢，就拿你们俩这脑袋当西瓜。说着话他就要落呀，大郎怎么能让他落斧子呢？现在要想稳定局势，还得需要这两位宰相。
1: 黑子，退下去。是，遵旨。
0: 哎，这回不是遵令了，遵旨了。哎呦，可把这两位宰相吓坏了。王父当时啊，腿软了，扑通跪那块了，承认人家是皇上了。可是这范质啊，还犹豫，因为这不是金銮宝殿呐，在这儿给你跪什么呢？你要真登基坐殿了，要保住我们一家老小的性命，别说跪下，三拜九叩，就是一天磕三响头，我也认可呀。

要说人家范质跟赵大郎平时关系也不错，同朝为官，一个槽子吃食，有的时候经常打交道，互相比较了解。这回啊，他也不叫点检了，也不叫天子了，哎，他也回敬了一句赵先生，哎，这个称呼啊，拉个等号，因为你还没坐上金銮宝殿呢。那你真要登基坐殿，你可曾知道得按规矩办呐？是啊，我今天看你们二位来，我就想跟二位讨教讨教。王大人平身，赶快派人呐，给王大人搀扶起来，赐座。哎，这回啊，人家也拿上派头喽，赐座。我呀，虽然不在金銮宝殿，但是我已经穿上黄袍了。这回这俩人啊，战战兢兢的就坐下了。大郎就得讨教啊，听二位老先生得按规矩、按程序给我摆一条路子，这是求人家。那么既然求，两位老先生这多多少少的就仗义一点了。好，赵先生啊，要想登上金銮宝殿，面南背北，首先得登上明德门呐。不登明德门，怎么能称帝呢？明德门是干什么的？就是明君站的一个台子。到那儿啊，那就是祭祭天，证明我是天子啦，天的儿子，然后才能在金銮宝殿背北朝南，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这第一步啊，他说的对，赵大郎已经按程序走完了。关键是第二步，那明德门他手下有兵权，他随时可以登，而且在进城之前他已经祭过天了。那么这一步不用走了。哎呀，谢谢二位老先生，我已经在明德门拜过天了。好，既然你祭完了天，你才能进到金銮宝殿呐。可是还有一个程序，赵先生，你知不知道啊？其实他不说，赵大郎啊，这位赵天子，他也读过圣贤之书，咱们上部书已经介绍过，他也是熟读历史啊。他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呀，得先按程序办，得让新皇，就是这个7岁的小皇帝才宗训，给你下一份诏书。这诏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啊，禅让，人家把皇位主动让的。那么在历史上啊，这些情况是由来已久了。不过早年间呐，你还真别说，三皇五帝之后啊，那些个皇帝还都这么干过。就是古代皇帝，哎，把自己的皇位不让给自己的族人，而是让给外姓人。你像早年间那个尧帝，他姓尹，他把帝位就传给尧姓的舜。那么舜呢，他又传给了禹，禹跟他也不是一个姓啊。可是这禹能治水，禹也能治理国家，哎，这就形成了禅让，那么也就合理合法了。既然有了这大一统的正统的规矩，你就得按这个规矩办呐。历史上后来呀，这些东西就变成了一种篡权的依据了。我讲过一部书叫《刘裕大帝》，这个刘裕就是篡的东晋司马家族的皇位，哎，把司马皇上撵跑了，他继位了，也是这司马家族毫无办法就把自己皇位啊让给了刘裕啊。这个刘裕呢，也是接到了司马皇帝的诏书，哎，也就是禅让书。那么，这位刘裕皇帝登基坐殿以后，又重新了

统一了北方。后来有一位文人叫辛弃疾呀，对他是非常歌颂啊，写了一首《北固亭怀古》，就是歌颂的这位刘裕皇帝。这位刘裕皇帝重新又统一了北方，虽然他建立那大宋王朝只有五六十年，但是在中国历史上他可是一位了不起的皇帝啊。那么他可以禅让，今天这个赵匡胤就不能接受禅让吗？当然了，只要这小皇帝写了一份禅让的诏书，赵匡胤这位赵典简就可以名正言顺的登上皇帝的宝座。可这时候想起来了，朝中文武百官还都在那皇宫里边呢，而且一个个战战兢兢啊，谁去写这诏书啊？你还真别说，有这么一位官员叫陶谷。这个陶谷啊，有一定文采，而且啊，很能见风使舵。这朝中这些大员在皇宫里边被圈起来了，也就软禁起来了。他一看这好机会来了，赶快就以皇上的名义写了一封禅让书。真是来得太快了，也来得太及时了。那么写完了这个禅让书，就得让掌印的太监赶快盖上皇帝的玉玺。当然不用小皇帝了，那玉玺啊都是掌印的太监呢拿着。再说这时候大伙儿心里都明白啊，得抢力投功啊，如果一旦要是落了后了，没有好饼子吃啊。谁都想着自己的心事啊，谁都考虑自己下一步的打算。这个陶谷你看看就把这个禅让的诏书写好了，不愧是陶谷啊，而且是大手笔啊。就在他们在点检司议论这事儿呢，这个禅让的诏书就有人呐传过来了。赵天子打开诏书一瞧，呵，心情荡漾啊。怎么写的呢？天生征民，素之四怒，二帝推功而禅让，三王乘时而革命，七级也与魏小子，造假不造，人心一去，国命不归，自而归德军节度使殿前都点检赵某，秉上圣之资，有神武之略，卓文列祖，克御皇天，代世世宗，功存纳禄，东征西战，绝续冒烟，天地鬼神享于有德，讴歌御颂，归于至天，应天顺民，法尧善顺，如是重负，欲其作宾，呜呼亲在，只为天命啊。哎，这写的是荡气回肠啊，不用解释就明白了。你这个检点呐，太有德也，太有本事了，这是顺乎天意，也顺乎民心。就像当年呐尧帝让给舜帝一样，我就等于如释重负了，这就是老天的安排。您呐就接着皇上这位置啊，这既服天意也合民心，哎，没毛病，我呀主动让的。哎呀，这可太及时了，谁送来的？这位赵天子一打听是陶谷。本来这陶谷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可给这个太祖皇帝立了一大功啊。你看看在这节骨眼上，我把这诏书写好了，我呀这回在你面前可得烟抽了吧。正相反，太祖皇帝虽然非常需要这份禅让的诏书，但是心里边啊就有一种警觉，我这是天子皇帝了，
我随

虽然没登基，但是已经黄袍加身了。在这个节骨眼上，你给我来个雪中送炭，可是你不怀好意啊！你是唯利是图的小人呢。想到这儿啊，但是不能说，因为眼下太需要这份赡养的诏书了，来的也太及时了。还是那句话，哪句啊？雪中送炭。要说这前线打仗兵贵神速，那么这当皇帝也得速战速决，不能等的时间太长。现在啊，还没过中午，满朝的文武都在这金銮宝殿，这件事儿要想办就得越快越好，两位爱卿。现在啊，赵大郎有了这份皇帝的赡养书，也不称他们先生了，你们马上回宫，宫中的文武百官都在宫内，你们呐，先向恭帝和太后禀明赡养这件大事儿，然后我马上准备登基，也就是登上大宝之座呀，可好嘛？那得赶到上午啊，不能等下午。这禅让大典在崇元殿隆重的就安排完了，具体这些事儿啊，两位大宰相安排的是非常细致，范质和王福召集百官集聚崇元殿，按照官员的品级，在自己的品级座上或者是品级台前都列队站好也好，坐好也好，都排列整齐，这大典可就开始了。这边安排登基大典，那那边啊也得做准备呀、啊、什么准备？伙食房子，这文武百官都在这儿呢，赶到中午了，这一溜了就是过晌了，你不能让这些官员饿着吃饭、啊、皇上登基了，这是个好事，好事就得有个好兆头。这点检司的厨子开始忙开喽，皇宫那边呢，伙食房子也得忙活开呀、啊。你要搁现在呀、啊，打电话叫几个外卖，或者是送点盒饭，那年头没这玩意儿。就是在皇宫里边也得摆上筵宴呐。可是啊，时间太紧，来不及怎么办呢？预备些大食盒子，然后把这些好吃的都做好了，放到食盒子里，抬进宫内。另外，宫内也准备一些，这文武百官就来个群臣大宴呢。这下子可好啊！这新皇上要登基了，手下的这些当差的就开始忙活开喽。那么这边按部就班的就要举行正式的登基大典了。这功夫你看，两位宰相又来到了这天子的跟前。哎呀，启奏万岁呀，我们跟这个父皇后得怎么交涉呢？这小皇帝已经谈完了，他在宫里边，这皇后她不上前宫，在后宫。要说这赵匡胤，他明白啊，这是在关键的时刻将他一军啊。怎么说将军呢？人家皇后那是母仪天下呀。你想，我儿子还是皇上，我虽然在后宫，我没参政也没议政，但是我是名正言顺的皇太后，我丈夫是先皇啊。你们说把我儿子撤了就撤了，哪那么容易啊？咱们得讲个条件呢、啊。那虽然不是我亲生儿子，但是我也是他的养母，还是他的二姨呀、啊。那么这时候赵匡胤知道啊，这两位宰相没有台阶下了，两位宰相在人家面前还是臣子啊。我还没登上大宝之位呀、啊。要说赵匡胤这位太祖皇帝确实有胸怀。第一呢，他考虑我这次改朝换代一定不能流一滴血。他还合计啊，我跟前朝的周世宗皇帝情同手足啊，我稀里糊涂的仗着我有兵权，我就把人家儿子的位置给篡了。

于情于理说不过去，我今后要一统天下，让万民百姓折服我，让文武百官顺从我，我得给人家一个台阶啊。也就是说，不能赶尽杀绝，可不能像历朝历代这皇权已更迭啊，呵，流血牺牲，打打杀杀，为了这个山河土地，为了江山社稷，也为了权力，说白了，也为了天下的美女啊，江山美人嘛。古代皇帝他们那是打着天子的旗号，想享受，利用手中的大权，让自己享尽人间的富贵荣华呀，都是为了私利。可是这位天子啊，他呢，在这个时候多多少少还为了天下的苍生啊，怎么办呢？两位老宰相啊，你们见到傅太后就传朕的旨意，而且登基的时候也要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儿，宋太祖也要立下祖宗家法。什么家法？才是子孙有罪不得加刑，即使犯了谋逆大罪，也就是谋反之罪，也只能在狱中赐死，不得世操行路，亦不得牵连家眷。白了就是一般的事儿，根本不能判刑。再一个就是真有谋逆之罪，也不能豁灭九族。说到这儿，咱就得说呀，水浒传那个柴进，也就是他的第四代第五代子孙吧，就享受了这个待遇啊。你看看后来人家跟着宋江到京城里边谈条件，那也是上宾之礼啊，就是呢皇上也得赐座呀，因为这皇上也得执行啊祖宗法治，太祖爷留下的法律谁敢违抗啊。哎，也就是那个高俅他哥哥或者是弟弟啊，他仗着权力把老柴家人欺负够呛。那时候那皇帝已经昏庸无道了，要宋江怎么能替天行道呢？行了，咱话还得说回来，也别离题太远，那是后话。您要听我讲水浒传的时候啊，我在内部评书里边详细的讲了这段历史。那么话又得说回来呀，这两位老宰相赶快呀就到后宫了，因为傅太后啊她不进乾宫，小皇帝人家可以去乾宫，那年头也没有垂帘听政这个词儿。这傅太后正在后宫里边啊，跟几个奴婢呀还有几个太监呐聊着点私事儿，可是忽然就看两位大宰相进后宫了。你可知道古代年间后宫男人不可以踏进一步，踏进去了那是犯罪呀。有没有男人？有，小皇子是男人，要是再看见男人呐，那是假男人，那是太监。这太监在古代年间，尤其是唐王朝的时候，这太监干政啊，再加上黄巾起义，把大唐朝啊给整灭火了。可是到了五代时候，这太监不准许干政，太监不干政，可是这宰相你们两个大老爷们儿大大方方到后宫，这成何体统啊。当时这两位宰相进到后宫，把傅太后也闹愣了。哎，那听书的就得说了，干嘛这皇宫管得这么严呢？说白了就是怕皇上的血统乱了套，这一有男性，这要是皇上的公主、皇上的嫔妃、贵妃，包括皇后，皇后也很年轻，再就是这些宫女要是怀了孕了，你说这种是谁的？假如就皇上一个男人那甭说了，当然是皇上留下的种啊，以后好继承皇位，接着坐江山。可是这一般的男人不能到后宫，你说这两个老宰相慌慌张张来到后宫，当时把傅太后啊惊呆了。哎呀，两位老臣

0: 什么事到后宫来呀？
1: 哎呀，太后啊，
0: 是这么回事儿，就把这事儿跟太后一说，太后听完，这脸儿都变色了。他怎么能让他的儿子把皇位让出去呢？
1: 皇后啊，可不是小皇上，他是真正的朝中实权人物，
0: 他也知道好多臣子都是忠于周天子的。
1: 那么眼下这情况啊，突然间
0: 就发生变化了，
1: 这位傅太后
0: 她应该怎么办呢？
1: 哎，有了，我何不
0: 这么办？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0: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或者哈尔滨，一整届亚洲风景第一。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城市民生工程的主力军，深入推进96377热线工作，实行结速即办、使命必达的服务及优势，不断提升群众归属感和幸福感。
4: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FM90.4 综合广播。那这个时间段呢，是由哈尔滨中庆燃气公司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呢为大家制作播出的燃气安全访谈特别节目。那么燃气呢，我们都知道啊，是咱老百姓在日常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能源，无论是家里面做饭啊、取暖啊，还是热水供应哈，可以说燃气呢都为我们带来了极大的便利。然而如果燃气使用不当的话，那它也可能会成为威胁我们生命财产安全的隐形杀手。在新闻报道当中呢，我们会看到啊，因为燃气所导致的事故是屡见不鲜，而这些悲剧呢，往往是源于对于安全知识的忽视或者是操作不当。所以呢，我们去掌握正确的燃气使用常识，提高安全意识，是我们每个人啊都必须重视的课题。那么在今天的燃气安全特别访谈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呢邀请到了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质量安全环保部副部长侯冰，以及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工程部副部长杜运龙共同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咱们生活当中啊，这个燃气的特性啊，还有像常见的安全隐患啊，以及如何正确的使用燃气设施设备，和广大市民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接下来时间呢，我们首先啊，邀请到的是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质量安全环保部副部长侯冰，和大家来交流一下哈，来说一说燃气安全的事儿哈。
5: 各位听众、网友朋友，大家好。很荣幸呢，做客904，和大家交流我们燃气安全方面的一些常识和注意事项啊。就是天然气呢，作为一个重要的能源呢，可能大家每天都会在接触。然而呢，我们天然气给我们提供便利的同时呢，这个一些不安全行为和一些啊我们这个安全意识的淡薄呢，造成了可能是我们的事故的发生。大家在可能在网络上或者是在一些媒体上可以看到我们的湖北实验613，然后沈阳1021，包括近阶段比较轰动的就是河北燕郊的313的燃气爆炸事故，可以说场面相当的惨烈，而且这个人员伤亡包括财产损失这个数字呢，可谓是触目惊心。
4: 的确哈，可以说是教训十分的惨痛哈。那关于这个相关的这个事故发生啊，可以说是有一组组非常详细的数据啊，跟大家来说一说吧。
5: 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燃气方面的数据啊，就是在2023年呢，就不完全统计，就是全国，就燃气事故一共发生了613起，导致了77人死亡，446人受伤，其中呢4起为较大事故，1起为特大事故，这个数字啊是相当的庞大呀，而且这个是每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
4: 的确哈，所以说这样的事故的发生呢，这样的安全隐患是我们不能够忽视的。那么其实呢，面对于这样的形势啊，我们国家是陆续出台了很多的规范的措施啊，来防患啊这样的燃气安全事故的发生。那么就我们国家的相关政策法规方面，那么请侯部长给大家做一个简要的介绍吧。
5: 从2021年湖北十堰613燃气事故发生后呢，国家层面对燃气安全的高度重视，可谓是在历史上是最坚决而且最最有力度的一次啊。在2021年呢，先后下发了全国燃气安全排查整治的一个专项行动这么一个方案，然后在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呢，也对燃气安全上特殊的做出了一些重要的措施和举措，包括今年呢我们还提出了管道带病运行的一个专项治理。这些措施呢，可谓是国家对这个燃气安全那个高度重视，

0: 也是对咱们民生保障的一个重要举措。
1: 那具体呢，我们对于咱们哈尔滨中信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啊，我们作为哈尔滨市的主要燃气企业，我们在保障燃气的这个使用安全过程中，我们都做了哪些努力呢？
0: 是这样，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中信公司的一个基本情况吧。
1: 好的。
0: 中信公司呢，就是在可能我们老的用户呢，包括一些网友呢，知道原来叫煤气公司。为什么叫煤气公司呢？原来咱们是叫燃气化工总公司。当年呢，建设的时候是亚洲第一，可能是世界第三这个气化厂。然后大家在哈市呢，用的是人工煤气。在2007年、2006年的时候呢，逐渐转工成天然气。哈市呢，进入了天然气时代，也意味着咱们那个能源，包括我们的生活质量，包括我们的这个城市安全，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然后我们海中信公司呢，作为一个国有企业啊，完全是尽我们的社会责任和政治责任。在我们的3000多里管线，我们200多万用户，包括我们的几万套的台套的燃气设施，我们都有一个专项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定期的巡查维护。包括我们的200多万用户呢，我们的安检工作也要远远超出我们的国家规定。国家规定呢，是我们2年一次。这些年开展专项行动呢，我们这个安全频率要大大高于国家标准。
1: 那么从这个行政区划来看哈，就是咱们由中信燃气公司负责供气儿的这个区域，大概是覆盖哪里呢？
0: 我们大概覆盖是哈市主城区，就是南岗、道里、道外、平房、松北、厢房，还有松北区呢，是一小部分。
1: 基本上是我们的主城区哈，
0: 对，我
1: 都
0: 们的主
1: 是
0: 城
1: 在
0: 区。
1: 和这个中信燃气公司来负责供气儿哈。
0: 对
1: 那
0: 对
1: 咱们
0: 对。
1: 现在的这个气用户大概是多少呢？
0: 我们的燃气用户呢，现在是204万余户啊，204万余户。
1: 这是咱们现在的一个用户的规模哈。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在这样一个庞大的用户数量之下啊，我们说这个安全的责任啊也是非常的重哈。那咱们做好这份安全的责任，现在呢，咱们中信燃气公司做了哪些这个工作呢？
0: 从2022年起呢，因为在湖北市613事故发生以后呢，国家推动大力开展城镇燃气的安全排查整治，然后我们利用半年的时间呢，对我们辖区内200多万用户，包括我们的3000多里管线，包一些设备设施进行了全面的排查。2022年呢，政府和我们企业联合投资21亿余元啊，进行一个燃气隐患的一个专项治理。截止到目前呢，就是对一周老旧管线，我们已经完成了更换430余公里，然后更换我们室内的燃气设施更新改造呢，也就是老百姓现在说的4件套和5件套，已经达到140万余户。
1: 好，这一组组数据呢，可以说是我们在这个实现啊这个燃气安全使用过程中付出的努力的一个最好的印证。其实说到这个燃气安全啊，我们让大家知晓燃气安全的使用常识，那么从哪儿说起呢？还是要从什么是天然气说起哈。所以呢，咱们一点点的跟大家做好这个科普的工作、宣传的工作。因为虽然说这个燃气使用啊，它是一个小事儿，但它又是一个大事儿。小，为什么小呢？因为咱们可能生活当中每天都要用，但是为什么是大事儿？因为你一旦使用不当啊，一旦出现了事故，这可能啊都会造成极为惨重的后果。所以呢，咱们接下来时间呢和侯兵部长啊，具体的就燃气的安全用气的常识方面呢，做一个细致的交流哈。那侯部长呢，先给大家讲一讲啊，这个我们所说的天然气，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物质？
0: 天然气的成分呢，主要是甲烷，啊，它本身具有无色无味的特性。
1: 那可能很多人就说不对呀，我如果说在家里面，我要是感觉到这个，要是万一有这个煤气泄漏啊，我马上就能闻着味儿，那怎么能是无色无味呢？
0: 是这样啊，就是为了起到这个警示和提示作用呢，天然气进入城市管网之前呢，我们在我们的城市门站，加了一种叫加臭剂，俗称叫四氢赛芬，它是类似于臭鸡蛋的那种刺鼻性的气味，就是在一旦发生泄漏或者在一旦响起的时候，第一时间能提醒咱们的用户啊，是要有燃气泄漏了，一定要采取措施。
1: 其实这个味道添加，它的核心目的就是为了安全
0: 对，
1: 哈。
0: 警示提示。
1: 这个是天然气的主要成分哈，以及天然气本身是无色无味无毒且无腐蚀性。但是呢，为了安全啊，现在是添加了这样的有气味的气体哈，是为了安全的着想。那么，关于燃气的安全知识啊，我们再来和侯兵部长呢这个交流一下，就是涉及到这个燃气的设施了哈。我们一般所涉及到的燃气设施， 您跟我们讲一讲啊，在家里的、家外的小区公共部分的，让我们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好吧？
0: 在这里给大家简单介绍我们居民用户常能接触到的一些燃气设施。可能大家第一印象就是我们的只有燃气开关和燃气表啊，其他地方可能不会很关注，因为每天都在用。我们交费的时候能看燃气表，做完饭的时候关燃气开关。
1: 是的，
0: 啊，可能是，大家对这个知识不是很全面啊。现在简单介绍一下，就我们家中居民用户的燃气设施包括什么呢？我们的，燃气立管就是我们室内的燃气主管线。
1: 嗯，
0: 它就像一根主干线，一个动脉血管一样，然后输送到楼栋的每一家，然后分支到各个用户，就像一个毛细血管一样，最后这个分支。
1: 也就是说，这个立管它是在这个单元公共部分的，进到家里面的那个不叫立管，是不是？
0: 不，实际上是这样。这个立管呢，是在每家每户呢都有这个主管线啊，就相当于主管线嘛啊，单元的主管线。然后从主管线呢分支出来呢，会到咱们各个家每家分支一个燃气表。燃气表前呢就是我们的报警器。报警器。对，
1: 也就是说，我们往往在灶台旁边那个竖着的那个燃气管，它就是相当于您现在说的这个
0: 燃气
1: 的立管啊。然后我们每家每户呢，是通过相应的分管啊，或者是交管连接出来之后，那才是我们个人家使用的部分。
0: 对，没错。
1: 好，这个是立管啊。
0: 对。然后表前阀门呢，这是很简单了，就是分支出来之后呢，有个控制阀门，这是我们的表前阀门。随后呢，就是我们的报警器切断阀。在这次四件套改造过程中呢。这个报警器啊是非常关键的，在这里呢也提醒一下咱们的广大听众和网友，我们更换完四件套之后或者五件套，家中的这个燃气报警器一定要处于一个正常的工作状态，不要不插电，也不要把这个切断信号的这个连接线啊拔掉，因为它属于这种不正常工况呢，它起不到了一种安全提示作用和报警的作用。
1: 那侯部长啊，说到这个报警器啊，我们说有的人家呢是这个把那管啊，就是在装修过程中给它包进去了，可能有个柜门，那这个燃气报警器应该放在柜门里啊，还是放在柜门外啊，它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
0: 是这样的，就是因为还是这种特殊情况呢，好多的咱们的装修的时候呢是要把这个立管包括燃气表放在柜里边的。这个在燃气设施规范里边呢，包括咱们那个城市燃气管理条例呢，燃气设施是不允许包裹的，但是为了美观呢，或者是咱们那个提高生活质量呢，好多的用户家中呢习惯性的把这个燃气报警器
1: 给包起来，
0: 对，包起来了。但是呢，我在这里也提醒咱们广大用户啊，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咱们在装修或者是更新改造厨房的这个过程中，一定要选择把这个有燃气设施的，如果你要安装柜门，咱们最好尽量做格栅类的柜门，让它有空气流通。如果说有条件或者是对美观上不会很影响呢，尽量还不要去包裹。再一个就是我们的报警器呢，一定要挂到距离棚顶往下反30公分的这么一个高度，因为天然气呢是比空气轻的，它是往上漂浮。
1: 好，这是我们放置报警器及使用报警器的一个注意事项哈。那燃气管道的设施还有哪些部分呢？
0: 剩下呢就是大家常见的，我们在四件套改造过程中呢，我们安装的一个自闭阀，还有我们的一个燃气交管。这次我们在下大力度开展这个室内设施燃气更新改造呢，就是把自闭阀放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什么呢？自闭阀起到什么作用呢？一旦你超压或者是流量这个流量发生变动了，它会自动关闭。它和报警器呢是起到一个作用，但是一个是泄漏报警，一个是压力变化的一个报警。
1: 可以说是一个双保险了哈。一旦出现这个用气或者气流量明显异常的情况下，它会采取一个自闭的措施。
0: 对，没错。
1: 其实这些呢都是为了有效的保证我们的这个使用安全。然后之后呢就是我们的灶台了，是吧？这就是我们常见的燃气的一个使用的设施了啊。那么关于这些设施的使用过程中啊，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就像您刚才所提到的，像这个自闭阀啊，还有像这个灶具连接管啊，其实这灶具连接管大家疑问也挺多哈，就是这个到底需要什么注意啊，还是这个自己能买啊，还是有什么样的要求哈，都跟大家来说一说吧。
0: 这次更新改造过程中呢，我们的所谓的四件套呢，就是里边涵盖了的就是我们的灶具连接管啊。这个呢好多用户呢或者网友呢也会提出疑问，你这个到底是收不收费啊？这次再跟大家啊，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的四件套改造工程呢，包括我们的五件套改造工程呢，完全是免费的。这个资金呢，由政府和我们燃气企业进行了承担。 今天提到那个燃召集连接管。

0: 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小知识。现在的招租连锁馆呢，一般是城查式或者说楼管式，这种连接方式要比咱们传统的卡具式的招租连锁馆，更加可靠啊，更加安全。而且我们现在提倡用我们不锈钢玻璃管，对这个耐腐蚀性有一个大大的提升。所以说这个安全性呢，大家就不用考虑了。就是就只要你把这个连接管安好、安装好、平时保养好，这个一定是不会出问题的。
1: 就不会像过去哈，可能会担心有什么这个不小心出现这个意外的情况出现哈。
0: 对对对。
1: 然后这个管儿呢，我们是注意哈，这个一定是由专业人员来安装。自己家的话，是不是它能换吗？它？
0: 是这样的，就是，城查式或者楼管式呢，这种我胶管寿命呢，应该是跟我们的灶具同寿命的，是8年。如果说需要更换呢，还建议大家呢拨打专用属地的燃气公司的电话，由我们燃气公司专业人员呢去帮你更换。
1: 所以说这个连接管啊，一个是自己呢不要随意的换哈，另外就是咱们要注意做好这个养护。只要你做好养护了，这个使用年限其实不用担心哈，它会出现问题。其实除了这个连接管之外呢，在咱们家里面呢能看得到的啊，最为直观的就是这个燃气表了。咱们现在中信燃气公司所有的气用户当中啊，这燃气表规格现在都是一样的吗？还是有几种？
0: 现在是这样，就是因为我们在改造过程中呢，会有遇到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的控房户，比如说我们的，还有好多就是，季节性变化，候鸟啊、迁移啊这种无人户，在搞这过程中呢，会，没有人联系不到，进不了户，这种呢导致呢，我们的表具呢分了几种类型，因为第一呢，就是我们的普通的皮模式燃气表，就是我们最早的时候。这哈尔滨用的那种皮质燃气表，既不用电，也不是插卡的那种普通燃气表。再就是上一代就是我们的 IC 卡燃气表啊，
1: 插卡式
0: 插
1: 的，
0: 卡式的。然后呢，再就是我们现在目前用最新的智能 NB 远传的智能燃气表。
1: 那在咱们这一次这个更新改造过程中，是不是都要换这个新表了？就，
0: 对对，我们现在是换下来的都是这种智能燃气表。
1: 那目前咱们现在，气用户当中使用量最大的是不是就是这款了？
0: 对对，现在是140多万户更新改造以后，都是这种燃气表的。
1: 那这个既然是大家这个涉及面最广的哈，那咱们就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燃气表的一个使用的注意事项吧。
0: NB 燃气表呢，这个智能表有一个独特的功能，就是如果说检测到你很多天你这个气量没有变化啊，它会有传输到我们平台一个信号，然后它自身呢会有一个锁止功能，啊，它会就像说了，可能是我。是不是这家电脑就想我是这家是不是好长时间无人不用燃气了？那我把阀关掉吧，可能就更安全一些。它就有这个特殊的功能，就是现在给大家提一下注意事项，就是如果一旦回家以后，我们家中更换完毕的智能燃气表了，在检查其他开关、电池、报警器都处于正常状态，而且是我们的不欠费的情况下，依然没有燃气。这个时候要想到了，我们的燃气表是不是自动关阀了？自动关阀怎么恢复呢？在我们的智能燃气表有一个比较大的红色按钮，长按5到10秒，它会显示一个中文"阀开"这么个状态。这样，我们的燃气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1: 这是我们需要一个注意的问题哈。其实对于老百姓来讲，还有一个非常常见问题，就是使用过程中呢，可能这个就已经没有余额了哈，就是没有费用了。那我们就赶快通过各种渠道来交费。交完费之后呢，它好像不是直接能给气儿，还需要我们有一个手动的操作，是不是？
0: 对，智能燃气表呢，现在给大家提供一个非常方便的一个便利。原来咱们的 IC 卡表呢，是需要到营业厅去存储，然后拿回到家中再存到表里，这个可能给大家用户呢造成了个不便啊。现在呢，智能燃气表呢就可以完全是在网上平台上进行一个缴费操作，操作了之后呢，也需要咱们按咱们的红色按钮进行一个付费，显示这个气量的余量已经充值到位了，这就可以正常用气了。
1: 然后这个有一个红色的按钮，需要我们去那个
0: 对
1: 手
0: 对
1: 动
0: 对
1: 拉
0: 对对，
1: 动一下，是不是？
0: 这是
1: 按
0: 按住，
1: 住
0: 对
1: 啊，
0: 对对。
1: 按住哈，是因为我这个在家里面使用燃气的时候啊，就是赶着没气儿的时候，交完钱就感觉，哎，这过去这么长应该有气儿了。后来我就给客服打电话，客服非常耐心的指导我啊，应该怎么来操作。那如果呢，大家这个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其实也可以直接拨打中信燃气公司的客服哈，我们的客服呢都会非常耐心细致的帮助大家来解决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的这些燃气方面的问题。那么刚才呢，这个侯部长啊也是提到了这个 IC 卡哈。

0: IC 卡呢，它和这个智能表其实相对来讲还没有智能表那么先进，有的时候呢还可能会出现这个液晶屏无法显示的情况。那么如果一旦出现这个情况，我们应该怎么来处理呢？
1: 这个 IC 卡表呢，它有几种可能。如果我们的液晶屏无法显示呢，大家可能第一是呢，可能是不是我们电池没有电了？因为 IC 卡它的一个驱动呢，是靠我们四节五号电池来驱动的。如果说没有显示了，第一时间咱们换电池。换完电池，大家一定要注意，电池更换完毕后呢，它这个表呢是处在一个锁止状态，一定要用我们的 IC 卡呢重新插拔一次，让它重新激活，显示阀开以后才能正常用气。
0: 好，那你看呢，侯部长刚才啊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啊，一方面呢是提示大家正确使用燃气设备的一个常识，另外一方面呢也是重点围绕着安全使用燃气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给大家呢做了相应的提示。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你看无论从设备也好，还是在天然气当中添加了有这个味道的这个物质也好哈，其实目的都是为了安全。那么你要说咱家里面一旦真的是啊出现了，比如说燃气报警器报警了，或者我闻着，呀，屋里头好像有燃气这个泄漏的味儿了。那作为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来讲，我们在家里面这个时候最应该做什么，需要做什么？侯部长来给大家做一做提示。
1: 如果咱们的用户网友呢，在家中闻到了这种类似于臭鸡蛋的气味，或者是燃气报警器报警啊，一定不要慌张啊，一定要打开我们的门窗进行放散，因为天然气它这被稀释以后呢，达不到这个咱们那个。燃气浓度的爆炸下限和极限呢，它不会产生危险。此时此刻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在通风的同时呢，我们不要在室内插拔电器和拨打电话，拨打电话一定到室外的安全位置，就给我们的燃气公司或者是燃气企业拨打那个报警电话。在这里再跟大家我再重复一下，再强调一下我们的燃气报警电话，平台电话是96377，这个是24小时有人监听的。如果拨打的一旦出现响停呢，我们第一时间会组织我们的抢险人员和维修人员到咱家啊，帮助处理这个异常情况。
0: 就第一时间先别着急打电话，第一时间先开
1: 开
0: 窗
1: 窗
0: 通
1: 通风，
0: 风啊，这是最最主要的。然后呢，再采取下一步的这个措施哈，尤
1: 对
0: 其
1: 对。
0: 呢是燃气呢，自己在家里不要进行过多的操作。那么这个情况之下，开窗通风、打电话，然后等待燃气公司的人员到达现场。那这个时候，你说还建议用户在室内待着吗？还是应该出去呢？
1: 是这样啊，就是咱们的室内燃气设施呢，在正常情况下，我们的气密性实验以后呢，包括使用过程中，如果不出现异常，是不会出现这种特殊情况的。这种情况有可能是怎么发生的呢？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外力啊，或者是我们的装修啊破坏呀、啊，或者是就是我们的胶管在不经意中脱落啊，会造成这么一个燃气的泄漏的可能性啊。这种可能性，如果咱们通风屋里边。通风放散，没有感觉屋里没有异味了，这个是不是特别绝对的？我就只要感觉味了，我就出屋了啊，就不是这样的，就是根据屋里的情况。如果说咱们觉得这个报警器响的时间比较长啊，或者这刺鼻器持续性比较长，这个一定到室外安全地带，等待我们抢险人员上门帮助维修。
0: 那刚才侯部长您也提到一个啊，就是这个连接管啊可能会出现意外的一个脱落或者是损坏的一个情况。那比如说我是一个安全意识比较强的一个业主哈，我平时在家里面，我呢也想定期的去查看一下，就是我们作为老百姓来讲，有没有一些日常的一个自我检测的一个方式
1: 是这样的，就是对用户自行检查这块，其实对燃气安全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咱们最基本的常识就是我们做饭后、睡觉前、出门前对咱们燃气开关的一个检查，我是否把这燃气块关好了？好多用户呢，现在习惯性的是只关灶具开关，不关我们所谓就是胶管上面那个小开关。这个两个阀门呢是要同时关闭的，特别是在我们可能远行啊、出门旅游啊，我们的表前阀门实际上一定要关掉的。如果说这个操作呢，一定要我们燃气公司的维修人员去帮大家操作啊。就是若就是申请我要出远门了我想把我的燃气关掉，没问题，就拨打我们96377，属地的维修人员呢会第一时间跟
0: 上门来
1: 上门
0: 帮你
1: 联
0: 进
1: 系。
0: 行专业的
1: 对
0: 操
1: 对
0: 作
1: 对对
0: 哈，
1: 对对。
0: 而且侯部长啊，你看咱们在厨房的这个环境之下来使用燃气，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厨房里面东西都比较多啊，家家户户都不少，像什么微波炉啊，这个热水壶啊，这个电饭煲等等等等各种电器，都是在一个相对比较小的空间当中呢来集中的使用。那么这样一个使用环境当中，有没有比如说这？

0: 这个电呢、气儿啊之间彼此需要注意的问题，给大家做一做提示。
1: 我们的燃气设施呢，在燃设规范里边，就是我们的在安装的插排、电器、电线，需要有个安全距离的。我们设计规范要求呢，是我们这个电器类电开关啊，包括电线呢，要距离我们燃气管线设施15厘米以上啊，就处在一个安全位置就 OK 了。就是大家不用过于焦虑，就是如果过于近了、过于远了，是不是会对这个燃气安全有一定影响？不会的，不会的。
0: 就是不需要有太多的过于的焦虑，但是也要注意啊，这个最起码要保持15厘米以上的这个
1: 安全
0: 近
1: 距
0: 距
1: 离。
0: 离啊，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安全用气的一个环境。
1: 对。
0: 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哈，提示大家，这里是由哈尔滨中信燃气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燃气安全特别访谈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中信燃气有限责任公司质量安全环保部副部长侯冰和哈尔滨中信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工程部副部长杜运龙共同做客到直播间。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还要和杜部长啊来进行交流哈，围绕着燃气安全的事儿和大家呢继续来分享。
2: 燃气一线通，服务惠万家。哈尔滨中信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在服务提升上求突破，着力解决用户急难愁盼的问题，打造便民、高效、规范、智慧、专业的96377热线服务。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由哈尔滨中信燃气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燃气安全特别访谈节目。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哈，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和哈尔滨中信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工程部副部长杜运龙来一起交流一下，还是来说一说这个燃气安全的这个问题哈。那杜部长，您这块是主要负责什么样的工作呢？和大家来提示一下。
3: 你好，各位网友，各位听众啊，我是哈尔滨中信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工程管理部副部长杜云龙。今天非常荣幸，那这个有机会参加这个平台，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下这个燃气隐患整改方面的一些这个知识和问题，包括对大家对隐患整改方面存在的一些疑问，我可以跟大家在这个平利用这个平台做一下这个正面的交流。刚才我们侯部长把这个燃气的安全呢、燃气的一些特性啊，包括使用时是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啊，包括安全方面的一些常识啊，已经做了一些那个很详细的一个介绍。下面呢，我把这个重点这个燃气隐患整改，其实刚才侯部长说了，咱为什么要进行这次燃气整改？其实国家近些年发生了很多次安全事故，所以说从2022年开始，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协同这个地方政府企业共同对这个所辖的这个辖区内的一个用户进行这个分类摸排进行燃气方面的隐患整改。这样吧，我们把这个燃气整改总共我们共分了三部分，一个是室外工程的整改，就是包括这个室外的一些这个阀门井啊、老旧的燃气那个调压设备啊，包括这个旧的那个燃气管线呢，运行20年以上的钢制管线，或者是之前采用的我们采用一种对接方式连接的一些口啊，就是对这些运行年限比较久远的，而且存在这个风险较大的这个燃气设施，我们室外总共是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总共是500多公里，从政府层面和我们企业共同这个界定的是500多公里，截止到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近400公里，还剩100余公里。由于各类是那个地下设施比较复杂呀，受占挖道的影响啊，或者受那个地下的一些环境的影响啊，我们还没有整改完毕，但是在今年
0: 正在持续推进
3: 的过程中，正在继续推进。预计在今年的年底，我们完成这项整改。刚才我说的是咱一个室外部分，另外一个就是咱室内的部分。刚才我们侯部长也介绍了，室内部分，有燃气立管，有燃气报警器，有燃气表，还有这个自闭阀，还有灶具连接管。 这样我们把室内部分总共分成了两类，一个是整体改造，叫室内整体改造，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五件套。
0: 嗯，
3: 把用户家中所限

0: 现存的所有的燃气设施全部进行一个更新改造。
1: 更新，而且这个费用是用户不需要自己掏的，是吧？
0: 这部分费用呢，刚才我们侯部长也介绍了，是国家和政和我们企业共同投资注入了21亿，要完成我们整个市区整体改造是52万，4件套更换是139万，这样加起来就接近190万。另外为啥说哈尔滨有200余万户，另外还有那一部分为啥没有进行整改呢？是可能开栓年限比较近，可能当时安装的时候已经采用了物联表，已经采用了这个新型的这个报警器，还有这个自闭阀，所以说这部分我们没列为整改范围之内。我们这个室内整体改造总共是52万，截止到2024年底，我们已经完成了39万，目前还有10余万户未完成。那个在准备在今年年底前我们完成这次改造。4件套改造呢，我们总共是139万，截止到2024年底，我们完成了108万，目前也剩10余万户未完成，也是在准备在今年2025年，作为一个这个攻坚呢，这个收尾年，把这项工作呢，圆满的给它画上一个句号。这样呢，那个我今天在大家跟大家在一起要分享介绍什么呢？就是在我们整体改造的施工过程中，我们虽然完成了大部分的任务量，但是还存在一部分工作没有完成。这样呢，我也希望这个各位用户能够提高安全方面的意识。可能在我们在整体改造或者设施更换的过程中，需要有些用户家中呢，因为房屋结构年限都比较久远，房屋结构呢也不是很大，就是可能在装修的过程中呢，把这个燃气设施也进行了一定的有些包裹，进行了包裹，而且那个对管线呢也有了一些改动，或者是对房屋的结构也进行了一些改动，这样整体呢对我们这个整体改造都带来了一些不便，因为我们要需要把这个整个燃气设施卸下来，完了再装上去，再装上新的。另外，由于哈尔滨这个主城区呢，这个人口啊，这个外流比较严重，产生了很多这个空房率，尤其在南岗呢，还存在很多这个校区房，都是为了孩子上学，所以说这个空房率很高。另外还有，
1: 就是实际上可能无人居住哈，
0: 对，
1: 这都是我们在燃气改造过程中面临的一些挑战。
0: 对，一些困难。另外还有一部分用户对这个改造啊，还是存在一部分这个抵触情绪，可能是因为考虑到说是这个你这次改造啊，我家可能一段期间内用不上气儿啊，或者是你给我对这个我的装修啊有一定这个损坏呀、这里我要着重的说两点啊，一个是我们在整个改造的过程中，根据政府的这个要求啊，就是用户的燃气设施按照国家城镇燃气规范和城镇燃气管理条例，是燃气设施是不允许遮挡的。一旦说这个燃气设施遮挡了，你导致可能导致什么呢？这个一旦产生燃气泄漏的时候，我们维修会给维修这个操作带来一定的障碍。有些家中那个这个棍儿啊打的吧，就是非常那个严密，把这个燃气表啊、管啊、阀啊给裹的
1: 非常的严实，
0: 非常严实，就是你一点操作空间都没有。当我们维修员去的时候，你这边已经产生泄漏了，我们维修员去了还没法方便维修，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一旦说你这个把这个燃气设施封闭了，它就容易形成一个密闭空间。这咱都知道，这个
1: 其实这个反倒不安全。
0: 爆炸的这个几个要素
1: 条件哈，
0: 首先得要形成一个密闭空间，你还得有一定这个燃气泄漏达到一定的浓度，还得遇到火源，它会才会产生爆炸。这样你一旦把燃气设施包裹起来了，它自然不自然地形成了一个密闭空间。如果说当你这个棍儿很严实的时候，当咱在这个外部能闻着这个气味的时候，可能内部浓度已经很高了。一旦在这个期间，这个
1: 接触到货源啊，这就很危险了哈。
0: 冰箱启动啊，咱开电源的开关啊，啪，产生电火花，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就会 引起这个爆炸了。所以说这个我建议通过这次平台

0: 咱绝大部分这个用户啊，广大用户啊，不要把燃气设施做过多的遮挡。即使做了遮挡，刚才我们侯部长也介绍了，使用那种栅栏式的，这样一个是通风方便，另外一个啥呢？不要把燃气设施包裹得特别严实，
1: 嗯哼，
0: 这样呢，这个我们
1: 就是
0: 在
1: 你要预留出来后期的一个维修的一个空间哈，
0: 对，预留出来这个后期这个维修啊操作的一个空间。这是我刚才介绍了一下咱这个燃气设施这个改造的一个这个目前的一个进展情况。今年呢，从那个3月9号开始，我们在目前的主城区又陆续开展了这个4件套和整体改造，现在目前都是同时在进行。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近2万户这个改造任务。就是希望通过这次这个直播吧，也引起这个广大这个用户的一些这个关注和重视啊。大家在改造过程中呢，多多留意这个燃气公司的一些通知啊，一些公众号啊，包括社区发布的一些通知啊。包括那个办事处发布的一些通知，在这个我们整个改造的过程中呢，用户之间那个相互传递这个信息，完了这个提高这个对安全这个重视程度，完了多给予我们的改造这个施工呢，多给予一些配合，我们整个这个为了提高我们这个改造率，提高我们这个改造进度，最终的目的呢，就是一个把用户家中这个存在安全隐患的一些设施给它改掉，而且也利用好这次政府改造这次契机，因为只有这次契机呢，政府投入了这么大力量，是不需要用户花一分钱的。刚才我说了，这个有些用户为啥说这个质疑呢？这个对这次隐患整改
1: 存
0: 存在
1: 在一定
0: 抵
1: 不
0: 触
1: 理
0: 情
1: 解
0: 绪呢？
1: 哈，
0: 可能。在这里我也可以开诚布公地说啊，有些用户是觉得由于这个重庆事件呢，是导致的说燃气表说快呀。这里我郑重地承诺，我们哈尔滨中庆燃气公司作为一个国资委投资的一个正规的一个企业，我们的燃气计量表在这个出厂之前，还有在到哈市之后，我们都要进行这个委托第三方进行检测。出厂之前我们有合格证，到哈尔滨之后，我们要委托第三方正规的检测机构对这个计量表进行一个正常流量的一个
1: 就是
0: 测
1: 都
0: 试。
1: 是经过专业计量检测的设备。
0: 而且这个计量表绝对不会存在这个任何问题。如果说有用户说质疑，说怀疑我家这个表快，咱们可以找燃气公司的相关工作人员，委托第三方对这个表具进行一个正规的一个检定。
1: 这是关于流量方面大家关
0: 对，
1: 心的哈。
0: 另外大家呢，为什么会对这个表具呢产生这个？他是说这个表具快呀，我这里我也给大家解释一下啊。之前那个，刚才我们侯部长也介绍，我们这个表具分3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就是最早那种皮膜表，就是我们所说的最早的那种机械表，它是不通过这个也电池，不通过任何东西，就是最早那种皮膜表，它是只是这个不需要插卡，也不需要用电池，就那种老表。但是由于现在这个很多这个控房啊，或者导致这个用户家中的装修啊，我们还有一小部分这种普表没有更换下来。它这种普表其实都运行年限已经很久远了。
1: 确实。
0: 这种普表，它这个里边的结构主要是靠这种皮膜这种呼吸式，完了来达到这种气体的这种传输。如果正常的皮膜在运行10年、20年以上，就是咱正常这个轮胎也好啊，胶
1: 都
0: 皮也
1: 该
0: 好，
1: 老
0: 它
1: 化
0: 都会
1: 氧
0: 产生老
1: 化
0: 化，
1: 了，
0: 产生老化就会产生泄漏。另外，这种就是那个插卡的表和这种最早那种机械表，它们都是以啥？以立方米为计量单位的，它一个字儿计量的是1立方米，就是我们1立方米是2.94块。所以说，它走一个字儿，每走一个字儿是少1立方米。但是现在这个燃气表呢，是以金额论元来计量的。
1: 就是它的计费要更加的
0: 它
1: 精
0: 的
1: 准
0: 计费，
1: 啊，
0: 所以说这个每滚针每滚动一个，它是降低
1: 就是
0: 一
1: 随
0: 元
1: 着你
0: 钱。
1: 的使用的量，它是随时计费的啊，根
0: 它
1: 据
0: 降
1: 实
0: 低
1: 时
0: 你
1: 的，
0: 1元钱。之前是降低一个字儿，所以说你这个用这个眼

0: 个直观这个感觉呢，可能这个表走得快了，其实跟这个表的计量这个没有关系。我们这个表燃气表的计量绝对都在这个国家允许这个偏差之内的，不会说是这个表距产生过快，不会，绝对不会。
1: 其实这个视觉的这种直观感受啊，它是因为计量方式的不同所带来的哈。所以这个表的问题呢，杜部长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介绍哈。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杜部长在说我们的这个改造过程中啊，面临着一定的这个挑战当中，也有一部分市民呢会认为说，改造过程中会不会对我家的装修产生很大影响？再一个就是，你看我平时上班比较忙，会不会因为这个事儿呢，占用我特别特别多的时间？那么就这个改造过程中的一个大概普遍的时间啊，给大家做一个这样心理的预期好吗？做一个这样的介绍。
0: 这样，这是无论是在这个四件套这个更换过程中，还是在整体改造的过程中，我们前期要进行这个整体的一个调研，看看用户家这个燃气设施的一种基本状况，用户的这个居住情况。因为我们这个改造就必须得整单元停气，得用户达到一定的一个居住率，我们才能进行更换。而且另一方面就是用户对这个更换的一些意愿，我们要做一个前期调研。如果这个调研没有问题了，我们会提前48小时张贴这个停气通知，确定一下我们这个停气的时间、恢复供气的时间。正常我们在整体改造这个过程中，一般的周期都是在4到5天，我们这4到5天分那个，有的家是拆管啊，有的家是这个装管啊，完了还有个打压验收啊，整个这个一系列过程。
1: 这四
0: 一
1: 到五
0: 般，
1: 天是对于我家来讲，就是4到5天能换完，还是我们整个这个
0: 整个
1: 楼就整
0: 整
1: 个
0: 个
1: 楼就
0: 单元，
1: 换完了
0: 整个
1: 啊？整
0: 单
1: 个
0: 元，
1: 单元就换完
0: 我们
1: 了。
0: 是以单元为单位。这个单元从停气那天到恢复供气，我指的是正常情况。如果说因为这个单元在改造过程中，因为某一户在外地，他需要赶回来，这种情况属于特殊情况，但是正常也不会超过10天左右，不会超过十天。
1: 那你看哈，因为咱们这个涉及到的旧小区啊，或者老旧楼体啊，相对比较多。那么在早年间呢，家里的装修啊，可能因为年代的原因啊，或者是几次装修改造过程中，或许已经事实上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么在这一次更新改造过程中，作为气用户呢，他也重视到了这个安全的问题。那么如果说自己家的这个情况不符合现有的安全规范，那么想做出一定的调整，那么在这次燃气改造过程中，燃气公司能帮助我来实现这个目的吗？
0: 这个可以啊，这个可以。如果说用户因为这个家里这个房屋结构啊，有一些改变呢，我们正常更换完之后，各位听众啊，到我们属地分公司去办理正常的改管手续，我们派专业的维修人员来进行这个现场的勘查和这个现场的一些这个操作的实施，这样呢，用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这样吧。最大限度地保证这个用气的一个一些规范安全，
1: 好，
0: 这个是可以的。
1: 这个呢也是解答大家内心当中的一个疑问哈，尤其呢是在这一次燃气设施的改造过程中，我们的目的呢就是为了消除这样的安全隐患。那不仅仅啊，我们的安全隐患是在这一次设备的更换和更新工作中实现，那最主要呢，我们还要在日常的工作中不断去落实。那据我们所知呢，中秦燃气公司对于安检工作也是十分重视的。那么咱们这项工作是怎么推进的？包括这个频次，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和大家来说一说。
0: 这个安检呢，按照这个国家规范呢，这个居民用户，我们每2年要进行一次入户安全检查。这个检查主要是检查这个燃气这个管道、燃气设施这个主管道穿平台啊、穿楼板，包括这些一个设备设施的一些连接口，包括一些灶具啊，包括热水器啊，一些这个使用状态。包括这个胶管这个使用的一个状态，连接这个严密性，对这些方面进行一个系统的一个检查。刚才我们侯部长也介绍了，这个我们正常国家是2年一次，但是我们企业由于这几年改造，我们的检查的频次是超过国家的。 超过国家的。
1: 这个检查的频次要相对更加密集一些哈，其实也是为了安全着想。那么在入户检查过程中啊，我们说绝大部分的气用户会非常配合，那也有可能有极个别的气用户。

0: 呢，存在着一定的这个不同的心态哈。那如果说我家，我说不想安检了，这个可以吗？
1: 这个不可以。其实每家每户的安检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咱这个整个这个业主啊，广大这个用户的一个安全。如果说这一个单元因为某一家拒绝安检，而且他家还确实存在了一定的一个安全风险、一定的隐患，其实由于一家的一个隐患，可能会导致一个单元或者一个楼。导致产生一个燃气泄漏一个事故，这样这个要伤及就是说这个周边的这个很多邻里，所以说大家都要积极的配合这次这个我们每次的安全检查工作。
0: 也就是说，这个不仅仅是您家自己家的事儿，
1: 对，
0: 更是关系到整个单元、整个居民楼，甚至整个小区安全的一件事儿哈。那杜部长，咱们在日常的巡查检查过程中，就比较常见的安全隐患有哪些呢？
1: 正常的安全检查的过程中呢，比较常见的安全隐患，而且最大的安全隐患就是立管穿楼板。立管穿楼板，而且因为这个哈尔滨呢是一个老的燃气企业，这个用户呢用气已经多年了，可能就是尤其我们这次整体改造。我就因为这个事儿，就是刚才主持人提这个问题啊，我正好介绍一下。我们在整体改造的过程中，我们拆下来的很多穿楼板的立管，都已经腐蚀透了。就是把管一拿下来的时候，那管已经是漏的了。就是即使没漏，已经腐蚀的那个管壁已经非常非常薄了。另外一个就是穿平台，穿平台的部位吧，因为它和这个咱们水池啊。尤其老用户和水池，这个距离比较近，总处于一种那种潮湿的状态，地板那个平台都处于那种潮湿这种状态，而且用户在使用的过程中呢，不容易发现它都是被包裹状态，尤其穿楼板，这个用户很少会去看我家这个楼板这块这个管道腐没腐蚀啊，他不会注意，用户可能大多数都注意的啥呢？我这
0: 就是路面
1: 个
0: 上这些哈，
1: 我裸露的部位啊，我这个管啊，脚管是不是该换了？我这个阀是不是该换了？会注意这些这个细小的一些东西。其实真正最大的隐患在哪儿？在穿平台、穿楼板这个管道的腐蚀。另外，我们在安检的过程中，也是对着这两个部位是做一个重点的检查，重点的检查。
0: 好，所以说这也是我们在这个家中啊可能常见的一个安全隐患了哈。那其实说到这个安全隐患啊，在现如今的这个装修当中，尤其我们在看网上啊各种短视频也好啊，或者小红书的文章当中啊，有一些网红的装修方式呢，它就是开放式的厨房，但是在实际的使用过程中，我们说开放式的厨房它在燃气的安全使用规范上来讲，其实并不合规。那为什么开放式厨房会算是一个安全隐患呢？那杜部长，您来给我们大家做一个介绍吧。
1: 好，各位听众啊，这个开放式厨房啊，因为它这个厨房和这个起居室啊，没有一个这个门呢，这个有效隔离啊。自2022年1月1日起，《燃气工程项目规范》国标55009/2001正式发布实施，开放式厨房使用燃气正式列入。燃气安全隐患，它是第5.33明确规定，用户燃气管道及附件应结合建筑物的结构合理布置，并应设置在便于安装检修的位置，不得设置在卧室、客房等任意居住和休息的房间。开放式厨房和卧室、客房等无有效隔断，视为同一空间。第二呢？依据国标5008/2006城镇燃气设计规范，10.4.4，家用燃气灶应设置在符合下列要求：第一条，燃气灶应安装在自然通风和自然采光的厨房内，利用卧室的套间或利用卧室与卧室连接的走廊作为厨房时，厨房应设门，并与卧室隔开。就是防止啥燃气泄漏的时候，这个气体直接进入客
0: 这
1: 厅，
0: 个居住空间哈，
1: 居住空间了。这样一旦产生爆炸，可能对人生产生会一个更大的一个伤害。
0: 所以这个呢，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所关心到的啊，这个开放式厨房存在着比较大的安全隐患，那最主要的原因呢，也是因为这个了哈。 那我们说在我们日常的安检过程中啊，大家还有很多的问题，我们驾驶室呢要和杜部长呢继续进行沟通。

0: 通和交流。比如说啊，咱们这个安检呢是由专业的啊中信燃气的员工啊入户来进行查验。那涉及到入户啊，那有的听众呢也会比较关心，就是这个安全的事儿哈，就是我们怎么来辨别他是不是咱们中信公司的这个员工呢？
1: 首先，这个我们中庆的员工在这个入户安检的这个同时吧，时间吧，我们会着装，穿我们这个中庆燃气公司统一的一个服装，就是和加油站那个工作人员的服装是一样的，这是我们中石油统一的服装，这是一。第二，我们会佩戴胸卡。另外呢，如果用户对这个入户这个安检人员产生质疑，我们也可以打这个属地分公司或者96377核对这个人的正确身份。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在整个的安检过程中，也是今天我要强调的，我们是不收取任何用户费用的。
0: 嗯，
1: 只要是外部的或者是就是冒充燃气公司进入户安检，他们很可能是利用这次机会去做一些销售啊，做一些什么其他的行为，他们会向用户收取费用的，但是我们在整个安检过程中是不会向用户收取任何费用的。
0: 嗯，所以这一点呢，也是我们辨别的一个方式之一哈。时间呢还剩下最后几分钟哈，咱们抓紧时间来回答大家这个关心的问题。比如说市民普遍关注的，就是咱们这个燃气灶具啊，为什么不能使用外加的防风罩呢？杜部长给大家说一说
1: 啊，这个外加的防风罩吧，这个可能用户这个理解问题啊。其实这个防风罩吧，它不利于这个通风，就是这个燃气在燃烧的过程中吧，它需要一个燃气和这个空气啊形成一个最佳的一个匹配的一个比例，这样能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燃烧效果。如果这个燃气在这个氧气不足的情况下，它是燃烧不充分的。燃烧不充分的过程中会产生一氧化碳，或者是其他的有害物质，这样会对这个人体这个造成的一定的一个伤害。另外，这个防风罩吧，并不能完全的提高这个燃烧的一个效率。
0: 嗯，
1: 这个其实是这个用户对这个的一个误解。
0: 嗯，
1: 其实在燃烧的过程中是最好的是这个通风良好。
0: 嗯，
1: 这个保证这个燃气和空气达成一个最佳比例。
0: 嗯，
1: 这是燃烧效果最好的。
0: 所以说这个燃气设施啊是不允许包裹的。哎，杜部长啊，既然说到这燃气设施啊，咱们这个安检员如果在这个安检啊或者在巡查的时候发现就居民家中存在私自改动燃气设施或者是管线的话，那这个情况之下该怎么办呢？
1: 这个用户我们在安检的过程中，如果说发现用户自己私自这个改装管线，而且存在的一些不合规的情况，我们安检员会给他下这个隐患整改通知单，要求他在这个规定时限内到我们属地分公司办理正规的改管手续。完了消除这类隐患。就是到属地分公司。
0: 好的，因为咱们的节目呢还剩下最后的一点点时间哈，尤其呢我们想就杜部长啊您正在推进的这个设施的更新和更换过程中哈，我们是加大用户的了解的意识，那就这方面的宣传工作我们是做了哪些工作和努力呢？
1: 这个宣传工作呢，我们这个通过我们企业这个公众号啊，我们同这个在施工之前呢，我们同那个社区啊住建部门啊，我们都要进行一个报备。另外我们在这个每个现场啊，我们要设置现场的一个服务点，我提前给在社区上对我们这个燃气改造的一些信息啊，我们做一些公布，通过社区向用户做一些这个宣讲，以提高这个用户这个配合程度。
0: 嗯，可以说这些呢，一个是我们做的宣传的方式哈，另外这些渠道呢，也是我们老百姓想要去全面的了解这一次设备更新和改造过程中的一些相关的政策哈，以及需要我们所做的一些配合和努力。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啊，围绕着燃气安全的使用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呢，和大家做了非常详细的分享和交流。也相信大家呢，通过了本期的燃气安全特别访谈节目啊，对于我们居民家中燃气安全使用呢，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我们知道了如何去排查家中的安全隐患，包括如何正确的去处理突发的状况。 包括去配合啊我们的这一次设备的更新和更换的工作。因为安全呢是无小事啊，尤其是燃气安全，那稍有不慎可能就会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所以呢我们也是再次提示大家定期呢检查燃气管道和阀门，确保呢家中是通风状态良好，使用合格的燃气器具，积极配合我市正在进行的这一次燃气设施的更新和改造工作。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非常感谢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质量安全环保部副部长侯冰和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工程部副部长杜运龙共同的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燃气安全方面的话题呢，和广大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以及我们哈尔滨的市民朋友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分享，非常感谢二位的精彩介绍。当然呢，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本期的燃气安全特别访谈节目。那么由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大家制作的燃气安全特别访谈节目，明天上午的11点钟呢还将会继续为大家推出，欢迎您持续收听和关注。
2: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耳不乱为太猖狂，高欢寒心动刀枪，起兵信都人称赞，反间破敌美名扬。书接上回，高欢刚要分兵派将拒敌耳不大军，有一人满身带笑哭着跑进来了，说他一家百口俱被贼臣所杀，如今特奔波至此，要效犬马之劳。高欢一看，感情是北魏司空杨坚之子，叫杨殷。他赶忙就问：“你怎么落到这步田地呀？”杨殷哭着就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在场众人听着是无不动容，都掉下了眼泪。怎么回事呢？原来北魏司空杨坚总共是哥仨，他大哥名叫杨波，二哥名叫杨春，他是老三，都是北魏的名臣。他大哥杨波性情刚毅，儿子杨侃也这样。前着诛杀尔朱荣之时，这杨侃也参与了，所以尔朱家族就对他们杨家是恨之入骨，故而在不久前他们杨家遭到了灭顶之灾，举家100多口全都被杀了，只有这杨殷出外办事没在家，才幸免于难。高欢听罢杨殷的诉说，又陪着掉了一会儿眼泪，这才说道：“即使这样，那你替我起草一份讨伐尔朱氏的檄文如何呀？”杨殷连个奔都没打就答应了，他下笔千言，词多恳切，文不加点，是一挥而就，把尔朱氏的罪恶写的是淋漓尽致。

使孙腾这时候就给高欢献计，说我们与朝廷隔绝，没法再以朝廷的名义发号施令，名不正则言不顺，因此我们不如先从元氏宗亲当中选一人立为皇帝，然后再做道理。高欢点了点头，于是他们就把张武王元荣之子元朗迎进了信都，让这元朗即皇帝位。元朗加封高欢为侍中丞相、三军大都督，加封高乾为骠骑大将军、冀州刺史，加封孙腾为尚书左仆射，加封魏兰根为尚书右仆射。之后高欢便奉命统军是指日出征，因为敌军太多，所以参军窦泰就劝高欢使用反间计。什么叫反间计呢？也就是想办法让尔朱氏之间自相猜疑，然后再坐收渔人之利。高欢是连连点头，就这么办。所以高欢就秘密地派出说客是四处造谣，有的说尔朱世龙兄弟要谋杀尔朱兆，有的说尔朱兆已经与高欢同谋要杀尔朱公元等人。这一造谣可了不得了，怎么？因为尔朱世龙擅自废立皇帝，尔朱兆早就跟他不对付了，现在尔朱兆一听什么你们要害我，真是岂有此理。他带300骑兵到尔朱仲远的营中去看，看完了一句话不说，是抹头就走。尔朱仲远觉得奇怪，就派胡思春、贺拔胜两员大将去问怎么回事，没成想还被尔朱兆给抓起来了。尔朱仲远吓得和尔朱杜律一块带人马就奔南边跑下去了。尔朱兆抓住胡思春、贺拔胜之后，就大声申斥他们，说你们有两大罪，应该处死。贺拔胜说我们身犯何罪呀？尔朱兆厉声说道，你杀了魏可孤，这是第一，我叔叔尔朱荣遇害之时，你们不与世龙等人同来，反而正中去打尔朱仲远，这是第二。听这话，贺拔胜差点乐了，说魏可孤那是敌将，怎么不能杀呀？你叔叔尔朱荣遇害，那是以君诛臣，当时我们只知道有朝廷，无暇顾及王爷，如今强寇林立，你们却骨肉相残，不能安内怎能御外？我贺拔胜不怕死，怎么拿死来威胁我呀？王爷，恐怕您这样未免有着失策了吧。这个尔朱兆还真没词了。胡思春一看有门，在旁边一说好话，尔朱兆就把他们给放了，这俩人总算捡了一条命。这个时候高欢已经兵取广额，进占了邺城，把新立的皇上元朗也给接到邺城来了。尔朱世龙一看是又愁又怕呀，想了半天，只好捐起前嫌，与尔朱兆一块是共抗高欢。为了讨好尔朱兆，他还请魏府员工收纳尔朱兆的女儿为皇后，尔朱兆这才转怒为喜。同时这尔朱世龙还又和尔朱天光、尔朱杜立修好了关系。胡思春、贺拔胜被释放之后，又回到了尔朱氏的军中。不过经过这件事，他们可汲取了教训了。胡思春就跟贺拔胜商量，说天下皆恨尔朱氏，我辈若再为所用，恐怕要跟他们同归于尽了，因此不如倒戈。贺拔胜说，尔朱天光与尔朱兆他们天各一方，如果咱们归顺高欢，一时除恶不尽，可必为后患呢。胡思春一笑，这有何难，我让他们到一块不就得了吗？于是他就去见尔朱世龙，说眼下必须得火速请尔朱天光等人到来共抗高欢。尔朱世龙一听有道理，所以就派人去请尔朱天光去了。尔朱天光心

存观望，嘴上虽然答应了，但却迟迟不肯发病。胡思春一看这耳珠天光不来，那哪行啊，于是他就亲讨一致令箭，昼夜兼程赶奔关中，见着了耳珠天光。他说，王爷，高欢作乱非王爷不能平定，您难道坐视不理不成？如果高氏得志，则王爷必然事故，唇亡齿寒便在今日，你还忧郁什么？哎呀，他这番话说的耳珠天光是徐然动容啊。他说，我正想着出兵呢，可巧你就来了。这耳珠天光就跟手下的大将贺八月商议。贺八月说，王爷，您跨叙三方，势马强盛，绝非高欢所能敌，若戮力同心，则无往而不胜。为今之计，您不如自镇关中，固守根本，派一支人马去与众人合兵，这样进可破敌，退可自全，是为万全之策。嗯，耳珠天光点了点头。胡思春一看不好，他要不去这事就麻烦了，于是就在后边紧催。这一催把耳珠天光给催迷糊了，他也不多想了，当时就留下弟弟耳珠显寿镇守长安，自己带人马就奔邺城来了。可把耳珠世龙给乐坏了，他即命耳珠照、耳珠仲元两路大军去与耳珠天光会师，又命耳珠杜立从洛阳起兵也来相会。于是这四路耳珠大军就陆陆续续开到邺城城外，在环水两岸扎下了绵营。他们满以为我们20多万人马，高欢才区区不足3万人，这仗打下来毫无悬念，那肯定得胜啊！哪成想在寒陵山一阵就被人家给打花了。贺拔胜和徐州刺史杜德当时就投降了，耳珠照由慕容绍宗保着拜到绣龙川去了，最后被逼的是上吊而亡。慕容绍宗则投降了高欢，耳珠仲远拜到东郡去了，最后逃往南梁境内，但不久就病死了。眼下只有耳珠杜律和耳珠天光向洛阳败去，哪知还没到河桥呢，就被胡思春等人给生擒活捉了。胡思春把他们俩押到河桥，然后就派部将贾显志等人进洛阳去偷袭耳珠世龙，结果也是马到擒来，到那就把耳珠世龙给杀了，并且烧了窑，把耳珠燕伯也给宰了。最后这俩人的人头和耳珠杜立、耳珠天光两个人就都被送到了邺城，胡思春及其部将当然也就归到了高欢的帐下。耳珠氏的部将侯景原来与高欢交情不错，所以这时候也就到邺城投奔了高欢。耳珠军战败的消息早有人报进了雍州，雍州此时贺八夜就跟征西将军宇文泰商议，说陇西王不听我言，一致于此，眼下咱们该怎么办？宇文泰说，取长安了，这还有什么意义？于是他们就把长安给取下来了，把长安留守耳珠显寿也给抓起来交给高欢了。高欢一看非常高兴，当即就任命贺八夜为关西大行台，任命宇文泰为行台左丞。而后这高欢就保着自己所立的那个皇上元朗，从邺城出发赶奔洛阳。走到邙山，这高欢就犯寻思，哎呀，这个元朗到底是跟先帝元许远了点，不如我还奉带元公得了。可那元公又是耳珠世龙他们拥立的，怎么办呢？一犯寻思，他干脆就把元朗撇到河阳，自己率领数千骑兵进营了。一进洛阳，他就把魏主元公给软禁起来了，然后是仗剑入宫，干嘛？他要去杀那两个耳珠皇后。怎么两个耳珠皇后啊？前者魏主元子攸
不是册立尔朱荣的女

儿为皇后了吗？后来尔朱照杀进宫中，因为那尔朱皇后是他的堂妹，所以也就没有骚扰，让他仍然在宫中安居。再后来，魏国元公又收纳了尔朱照的女儿封为皇后，可不两个尔朱皇后吗？又因为先入宫那个是姑姑，后入宫这个是侄女，所以宫中就有大尔朱后和小尔朱后之称。这姑侄二人处得还挺不错。高欢本是要来杀这两个尔朱皇后，可是一见他就喜欢上了，感情他也是个酒色之徒，只是以前没有得势，收敛着而已。现在既然得了势了，所以也就暴露无遗。那位说了，皇上元朗被高欢扔在河阳了，朝中这个魏主员工又被他给软禁起来了，这高欢到底要干什么呢？他呀已经传下话去了，说孝文帝那一代贤君不可无后，而现在他的后代只有汝南王元悦一人，还尚在江南，因此不如把那元悦给迎回来，让他承继大统。所以这高欢就派人迎接元悦去了。那么在元悦被迎回洛都之前这段时间呢，当然就有高欢在宫中任意享受了。但是春宵苦短，汝南王元悦被迎回洛阳了，这高欢还没享受够，于是他就又说元悦素好男色，不理妻妾，性情狂暴，不堪承继大统，也就是无端的说人家搞同性恋。那么到底该立谁为皇帝呢？高欢说了，得从孝文帝的嫡亲子孙里头选。而此时北魏宗室诸王大多都逃跑藏起来了，必须得慢慢查访。这么一来，这高欢不就又可以美一阵子了吗？高欢心里话，你们永远找不着才好呢。不过还真找着谁呀？那是孝文帝的孙子平阳王元修。高欢没了借口，也就只好立元修为皇帝。元修加封他为大丞相、天柱大将军、太师，还有世袭的定州刺史。官虽然又大又多，但是高欢心里还是很不是滋味。怎么？他舍不得离开皇宫啊，但又没有理由留下，所以呢，新君已登基，他就恋恋不舍的，悻悻的带着大小尔朱后回邺城去了。半道上，这高欢还有收编的青年寡居的，堪称国色天姿的任城王王妃冯氏和城阳王王妃李氏。由此看来，这高欢的确是个酒色之徒。高欢回邺城不久，就命人将尔朱杜立、尔朱天光两个人押到了洛阳。这没什么说的，魏主元修一句话就把他们给杀了。此外，高欢一走啊，这魏主元修还顿时就觉得心中敞亮。为了巩固自己的皇位，他把被软禁的那个魏主元公和被扔在河阳的那个皇上元朗都给毒死了，甚至把原来做过皇帝但不久就又被废掉的那个东海王元业，以及根本就没有即位的那个汝南王元业也都给杀了。好家伙，所有跟皇位沾边挂拐的那些人都被他给干掉了，这家伙心可够狠的。闲言少叙，高欢回邺城住了一段时间，然后就又西居晋阳，在晋阳见到了大丞相府。这天忽然有朝使，朝使也就是从朝里边来的使臣，这天忽然有朝使到来，高欢一瞧，感情是李元忠。这李元忠开口就说，高公，我来给您道喜来了。这才是万岁皇爷堪比天，费力却在一念间，美人关中财物欲，又有喜事

权臣高欢坐晋阳，忽有援中到瑞祥，眉飞色舞传圣意，欲聘闺中美娇娘。书接上回，李元忠到晋阳一见高欢，就说我给您道喜来了。高欢说何喜之有啊？李元忠说圣上要聘你的千金做皇后。高欢一笑，也有你这么一说。李元忠在晋阳住了几天，然后就把高欢的女儿迎进洛阳了。调良臣则一日，魏主元修就把这高欢的女儿册立为皇后。女儿做了皇后，高欢的权势就更大了，就跟当年的尔朱荣差不多。这时候在朝里辅政的那个降将胡思春，就跟南阳王元宝炬和将军袁丕、王思政他们嘀咕，劝魏主得预先防备着这高欢。中书舍人袁世弼也弹劾高欢接受诏书的时候不够恭敬，因为有尔朱荣专权的前车之鉴，所以魏主袁修也就起了疑心了。他采用胡思春的计策，一面加强禁卫军，一面就秘密结交关西大行台贺拔业，还将贺拔胜加封为荆州刺史。另外他还有想起了一个人，谁呀？高潜。所以他就把这高潜召进宫中特别赐宴，而后就非要与其结盟不可。高潜不便推辞，就只好答应了。后来高潜一听什么袁世弼、王思政他们跟关中有往来，他们要干什么，于是他就给高欢写信把这事说了。高欢当即就把他给叫到了晋阳，是面谈一切。高潜趁机就劝高欢说，主上已经怀疑您了，您得赶紧逼他禅位。闻听此言，高欢立刻就把高潜的嘴给捂住了，你可不要妄言，我让你做侍中就是了。随后高欢就请求让高潜做侍中，但是魏主没答应。高潜一看不好，要出事，他赶紧给高欢写信请求外调为徐州刺史。可是调令也下来了，魏主也知道高潜泄了密了。这个魏主元修也不是善茬呀，他当即给高欢传旨说，高潜与朕私有盟约，如今仍少属两端，实在令人不已啊。高欢一听什么，高潜跟皇上订了盟约了，他怎么没跟我说呀？看来这小子也就是要离间我们君臣，哼，我都给你抖了抖了。于是他就把高潜给他写的那些个密信派人全给魏主送去了，故而高潜也就被赐死了。魏主又派人去杀高潜的弟弟高敖曹，没成想不但没杀成，还把高敖曹给逼到高欢那儿去了。一听说高潜被杀，高欢明白过味儿来了，对魏主元修也就产生了几分怨恨。魏主元修现在正信任贺拔业呢，他屡屡派心腹入关，嘱咐贺拔业想办法谋取高欢。为了刺探虚实，贺拔业就派邢台郎冯景到晋阳去了一趟，结果人家高欢很热情，不但与冯景设谈结盟，而且还要跟贺拔业结为兄弟，感情什么也没探出来。宇文泰说我去一趟得了，谁知他一到晋阳，高欢就喜欢上了，非要把他留下不可。宇文泰死说活说才算被放出来了。回来一见着贺拔业，宇文泰就说这高欢已经想篡位了，但他所害怕的只有你们兄弟，侯莫陈越等人都不在他的话下，民部如果早做准备，这对付高欢也并不是什么难事。如今我们西边的

飞鞭头，骑兵不下万人，夏州刺史胡巴弥额图有兵3000多人，灵州刺史曹尼、河西流民何斗灵一地等也都各有部众，并无所属。明公又完全可以恩威并用，将其收到麾下。之后明公您在西湖敌羌，北控沙塞，还军长安，匡扶卫士。到那时一个高欢就无足畏惧了。哎呀呀，贺八月闻听此言非常高兴，他当即就叫宇文泰去洛阳，当着魏主的面把这番话又说了一遍。魏主元修闻言大喜，当面就加封这宇文泰为五位将军，然后就让他又回了关中了。不久魏主又降旨加封贺拔业为雍州、华州等20个州的大都督。贺拔业随即也就西出平凉，以牧马为名招抚各部。由于措施得力，除了曹尼之外，其他像胡拔弥额图、何斗灵一地、飞灭头、万斯寿罗干、铁勒忽律沙门等部都相继归附，继而众人就推举宇文泰镇守夏都。说实话，贺拔业还真有着舍不得，但权衡在看，他还是让宇文泰上任去了。高欢得知此事后十分震惊，他派长史侯景去劝说何斗灵一力归降，结果人家不听，一怒之下他就发动突然袭击，把何斗灵一力给生擒活捉了。可把魏主元修给气坏了，他降旨责备高欢，说何斗灵一力一没侵略，二没背叛，你无端偷袭人家，把人家给活擒了，是究属何意？高欢也不管这个，他卯足了劲儿要对付贺八月。怎么办呢？眼珠一转，他心生一计，派右丞翟松到秦州，见着刺史侯伯陈月如此这般这么一说，侯伯陈月就把贺八月给杀了。但美中不足的是，侯伯陈月没敢接管贺八月的部众，他派侯景去接管，却被宇文泰给抢了先。感情这宇文泰是被贺拔业手下的部众给抢来的，到平凉以后，他一面为贺拔业举哀，一面就招抚部众，继而魏主元修又拜他为大都督，把贺拔业原来手下的大将李虎也给派到了他的身边。听李虎说朝廷要召侯伯陈月进京问罪，但那家伙不听，宇文泰可就来了精神了，他马上提出要为贺拔业报仇，随即就挥师攻水洛，克略阳，取上邽，最后逼得侯伯陈月走投无路，是上吊而亡。一进上邽城，宇文泰就把府库里边所有的财物全都犒赏给军兵了，他自己他不取一分一毫。当然了，他还严令军兵不偷不抢，对老百姓秋毫无犯。继而他啪啪啪啪又做了一番人事的安排，整个关中就这样被他占领了。前文书咱们提到过的那个仇之国的后裔杨少先，从洛阳逃回五星之后又成王了。这时候他一看宇文泰占领了整个关东，吓得赶忙就上表称藩，并且还把人质给送来了。高欢见宇文泰如此强盛，只好就派人说好话送厚礼，要结交宇文泰，但是被宇文泰给拒绝了。宇文泰不光把他给拒绝了，而且还把他那封信派人送到了魏主的面前。过不多久，圣旨下，魏主加封宇文泰为关西大都督、略阳县公，还让他惩治封拜。这惩治封拜什么意思？就是秉承朝廷制度，不经请示就可以封官拜爵。其实宇文泰已经这么做了，只是圣旨一下呢，就算是承认这一点了。

府为什么给宇文泰这么大权力呢？最重要的就是想要他去谋取高欢。如今这高欢跟魏主的关系是越来越紧张了，离开洛阳之时，他留下冯龙之、孙腾、胡思春等人在朝辅政，偏赶魏主的妹妹平原公主死了丈夫，想招个驸马，这冯龙之和孙腾的老婆又都恰好去世，所以他们俩就争着要娶公主。魏主一看，那这样吧，让公主选，结果冯龙之被选中了，孙腾当然心里就憋屈，他总想着要治一治冯龙之。赶巧了，冯龙之给高欢写了一封密信，说胡思春专权。高欢不知道冯龙之与孙腾已经有过节了，在给孙腾写信的时候就提起了这件事，那意思就是让他们俩都防着这胡思春。孙腾一看如获至宝，当即就向胡思春告发了。胡思春跟魏主一说，魏主当时就要抓冯龙之，可冯龙之早跑到高欢那去了，所以对高欢，魏主元修就更是恨得咬牙切齿。偏赶此时有人来报，说是高欢命大都督李真暗自到徐州，强逼着守将华山王元志把城门钥匙给交出去了。魏主元修一怒之下，就把属于高欢一党的建州刺史韩贤和冀州刺史蔡俊给免了职，然后他就部署兵马，假称要南伐梁朝，而实际上是要去打晋阳。高欢多聪明啊，他一眼就看出来了，于是就一面调兵遣将，一面他就给魏主上表，说臣被奸佞诬陷，以致陛下动疑，若臣果负陛下，则让我身受天谴，断子绝孙。陛下若垂信臣之赤心，还请斟酌再三，废除小人。魏主元修呢，对高欢这表彰根本不予理睬，可很快就有件事让他再也坐不住了。什么事呢？他不是把冀州刺史蔡俊给免官了吗？后来他又派贾显之为冀州刺史，谁知贾显之去的时候，人家蔡俊根本不交权，甚至连城都不让进。没办法，贾显之就奏明了魏主，可把魏主元修给气的，当时他就降旨把高欢大骂了一顿，可高欢也没理他这茬，这叫一报还一报啊。事情闹到这份上，中军将军王思政就向魏主进言，说高欢心术昭然可知，洛阳非用武之地，不如挽救宇文泰。魏主点了点头，只可如此了。于是他马上就派柳庆去关中跟宇文泰联络。没过几天，柳庆回来了，说宇文泰非常愿意奉迎车驾。这时候东云太守裴霞来到洛阳，王思政就跟他谈起了奉主入关这件事。裴霞一皱眉，说宇文泰雄踞秦关，以操戈薄，怎肯轻易受人权柄，今车驾往投，恐怕也是避汤入火呀。王思政说，如君之言又当如何。唉，裴霞叹了一口气，东出对付高欢祸在眼前，西巡投奔宇文泰患在将来，还是先到关中再说吧。合着他也没主意。正这个时候有人来报，说是高欢要逼迫圣上迁都邺城，可把魏主元修吓坏了，心说我要落在他手还有个好吗？于是他马上就任命宇文泰为关西大营台，说是愿将自己的妹妹许配给宇文泰，命宇文泰火速派骑兵迎驾。好家伙，这皇上当的一着急连妹妹都不要了。同时魏主元修还又命贺拔胜带兵到洛阳抵挡高欢。现在高欢已经率大军南下直扑洛阳，声言是主

杀胡思春一人，宇文泰呢也把讨伐高欢的檄文给传出来了，他自率大军进屯高平，命田队出驻洪洞，只有贺拔胜还在汝水那观望呢。魏主元修呢，虽然打算袭入关中，但又不得不装装样子下诏亲征，他亲率10万大军来到河桥，命胡思春为前驱使列营北邙山。这时胡思春就请令说要成夜渡河杀高欢一个措手不及，他刚要下令，黄门侍郎杨宽给拦住了。这杨宽说高欢不臣，人所共知，但胡思春也是奇心难测，如果他渡河一战成功，恐怕刚灭掉一个高欢，就又要生出一个高欢来了。魏主元修一听这话，当时就不说什么了。唉，胡思春长叹一声，随即就派人飞报宇文泰。宇文泰一听就急了，他说高欢远道疾驰，数日行8-9百里，此乃兵家大计，正可出奇制胜，给他个迎头痛击。而主上不能渡河决战，是指沿河据守，试想黄河万里，防不胜防，高欢万一得渡，则大失去矣。说罢此言，立刻这宇文泰就命赵贵从蒲坂渡河直去汴州，同时又派都督李贤率1000名轻骑兵前去洛阳迎驾。谁知这李贤还没到洛阳呢，刚走到萧西，就与魏主元修他们遇上了。感情洛阳已经失守，他们君臣是在仓促之间逃出来的。宇文泰得知此事后，即刻就把魏主君臣接进了长安，因而魏主颁诏大赦，晋封宇文泰为大将军、雍州刺史兼尚书令，让他裁决军国大事，并且还话不前言，把妹妹冯毅长公主许配给了宇文泰。高欢进占洛阳以后，数次写表请魏主还京，但是都没有回音，于是他就又立清河王元稹的世子，才刚刚11岁的元善彦为皇帝，统一我国北方近100年的北魏王朝，就这样分裂成了东魏和西魏两个国家，这才是北魏统一近百秋，龙争虎斗从未休，江山分裂成两国，东西二魏看谁牛。天子蒙尘入关中，高欢另立坐九重，两魏相争无宁日，试问百姓谁同情。书接上回，公元534年，高欢另立11岁的元善彦为皇帝，随后迁都邺城，这在历史上被称为东魏。那么以西入关中的魏主元修为首的那个魏国，当然就被称为西魏了。不过也有人认为，魏主元修曾经是北魏统一国家的皇帝，现在他虽然西入关中了，但也还是北魏之君，北魏还没有亡国。可即便如此，北魏也只不过才由王后延续了1年。怎么，感情那魏主元修生活不检点，跟自己的3个堂妹全都私通？宇文泰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把他最宠爱的那个平原公主袁明月给勒死了。可把魏主元修给疼坏了，也恨坏了，他恨宇文泰是恨之入骨啊，那还有个好吗？所以转过年来，到了公元535年，他就被宇文泰给毒死了。之后宇文泰又另立南阳王元宝玉为皇帝，这当然就是名副其实的西魏了。要这么说起来，西魏建国就比东魏晚了1年。那么北魏呢，到了公元535年，也就算最后灭亡了。
他从公园

386年拓跋圭称王建国开始，到公元535年魏主元修被害结束，整整有150年的时间呢。也就从公元398年拓跋圭称皇帝算起，也有138年，也堪称是一个长命王朝。不过习惯上，人们总是从公元439年他统一北方算起，因为在那一年16国时期结束了，北朝时期开始了。就从那年算起，这北魏的国祚也有97年呐、闲言少叙，宇文泰立南阳王元宝玉为帝，建立西魏，定都长安。那么这西魏的军国大权自然就由宇文泰掌握。这个宇文泰究竟是何许人也，咱们一直还没工夫说，现在就趁西魏建国之初这个空档，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宇文泰呀，小名叫黑塔，祖籍在武川，相传是炎帝的后裔。他的远祖叫格乌兔，那是鲜卑族一个部落的酋长。从格乌兔往下传，当传到溥回这儿的时候，得了一个玉玺，上边有皇帝玺三个字，所以这溥回就惊喜异常，认为是天命令自己将来要做皇帝。鲜卑人称呼天为宇，也就是宇宙那个宇，称呼君主为文，故而溥回就称他们那个部族为宇文国，并且还以宇文作为自己的姓氏。感情这宇文那是个复姓。宇文溥回的儿子叫宇文莫那，宇文莫那掌政之时，将其部族迁到了辽西，从宇文莫那那儿又往下传了9辈，部族被前燕所灭，他们遗存下来的一个后人叫宇文灵。这个宇文灵从前燕跑到北魏，到武川这个地方就定居了下来。这宇文灵的曾孙叫宇文恭，如今执掌西魏大权的这个宇文泰便是宇文恭的妻子王氏所生。据说这宇文泰降生之时啊，有一团黑气像车盖似的就扑在他身上了，所以就给他起了个小名叫黑塔。黑塔是什么呀？就是像狐狸又不是狐狸，像河又不是河的那么一种动物。这个黑塔宇文泰建立西魏之后，一切军国大事都由他裁决，东魏那自然是由高欢说了算。这东西二魏之间的互为仇敌，是经常征战的。一开始高欢进占洛阳之后，为了追赶魏主元修，曾一度攻克潼关，进屯华阴，后来看追击无望，他才回兵洛阳。可他回洛阳之后，刚立袁善建为皇帝，宇文泰就又派兵进攻潼关，守将薛瑜被斩，守兵7000人也几乎全被俘虏。高欢一看这哪行啊，这洛阳这儿西逼关中，南临梁国边境，太危险了，所以他才急急忙忙迁都邺城。而后宇文泰又派兵来打荆州，这荆州本来由贺拔胜镇守，可因为前者他在汝水那儿观望不前，结果被高欢派侯景抄了后路，把荆州给取了。他没办法，就率部投奔了南梁。现在这荆州那是由高欢手下的大将辛纂镇守，可是宇文泰的人马一到，辛纂便兵败被杀，荆州被人家得过去了。但不久高欢就又命大将侯景和高敖曹把荆州给夺过来了。宇文泰手下的大将独孤信和先锋官杨忠最后被逼的也举兵投降了南梁。高欢见荆州失而复得，

当然就非常高兴。偏赶这时候又有西魏的魏州刺史可助浑元率部来投，他当然就更高兴了。听可助浑元说魏主元修已经被宇文泰给毒死了，他就一面让女儿高皇后为故主守制，一面就又把女儿许配给了彭城王袁绍。这袁绍那是女儿的婆家侄子，但是因为女儿喜欢高欢，也就不管不顾了。不过这也难怪，因为现在高欢越老那淫心是越炽啊，光有大小尔朱寇和任城王城阳王的那俩妃子冯娘李娘还不算，还有韩娘王娘穆娘等等，也都随时纳入是随时侍寝的。迁都邺城以后，他还又得了一个广平王妃郑氏，那郑氏叫郑大车，长得那个妖艳就甭提了。高欢当然也就对他宠爱有加。可是突然有一天，高欢得知他那世子高成跟他的爱妃郑大车有一腿，可把他给气坏了，为此他差点把世子给废了。幸亏有司马子如出面求情，他才算平息了怒气，把高成给饶了。可是没过多久，他弟弟高琛又跟小耳朱后勾搭上了。高欢一怒之下就把弟弟高琛打死了，把小耳朱后也给撵走了。北魏这一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北方各镇可就乱了套了。怎么有像灯的有像火的，他们来回的投奔。方才咱们说了，西魏的魏州刺史可助浑元率部投降了东魏，现在东魏的关内都督赵刚则举东荆州，东荆州就是荆州的东半部分，他举东荆州投奔西魏去了。这赵刚就向宇文泰进言说，应该派人到南梁把贺拔胜、独孤信和杨忠他们找回来。宇文泰一听有道理，就把这仨人又召回了长安。接下来西魏主袁宝玉就加封贺拔胜为太师，让他和宇文泰一块布勒三军，专谋东略，也就是让他们整顿军队，专门去考虑打东魏的事儿。这时候西魏朝里边宇文泰还重用了一个吏治专家叫苏绰，这个咱不必细说。那么东魏呢，东魏的大丞相高欢命世子高成入邺城辅政，这高成才15岁，但是用法十分严峻。他的弟弟高阳被封为太原公，也名誉绝断。有一次高欢想看看儿子们谁最聪明，就让他们各自去理顺一团乱糟糟的丝线，其他一个儿子受命之后都在那儿手忙脚乱地抽丝拽线，可唯独高阳抽出刀来咔嚓一下就把线给斩断了。他告诉弟兄们说，乱即当斩，何必费心。高欢一看，我这儿子还真有见识。从那以后他就把晋阳的日常事务交给了高阳。高欢心说，我邺城有世子高成，晋阳这又有高阳，看来内部无忧矣。内部无忧了，那这高欢腾出精力来干什么呢？与西魏争衡啊。可他还没兵发西魏呢，南梁打过来了，派兵去拒敌，还打了个两败俱伤。高欢心说，这不行，我得去打西魏。于是他就派使臣与南梁修好，让南梁把人马撤回去了。而后他亲率轻骑万人就来偷袭西魏的夏州，结果是一鼓而下。然后他命人镇守夏州，自己就回了晋阳了。继而听说灵州刺史曹尼被西魏围攻，他就又派兵把曹尼给救到了晋阳。正这时候西魏的诏旨传到了，一连列举了他高欢的20条罪状，说是要指日东征。

高欢一听，什么？我正要打你呢，你倒来数落我，真是岂有此理！他也把诏旨发出去了，说宇文泰、胡思春他们是叛徒。其实胡思春这时候已经死了，不过高欢不知道。好家伙，这两边可就打上了嘴仗了，光打嘴仗，紧接着真仗可就开始了。高欢想先马制人，所以就命高敖曹进攻上洛，命窦泰进逼潼关，自己则亲率大军赶奔蒲坂。他在蒲坂那儿修起了三座浮桥，看那意思是即日就要西渡黄河。宇文泰这时已兵到广阳，一看，哦，这高欢修浮桥无非是虚张声势，牵制我军，好让窦泰乘虚袭进。我若以一支精兵直击窦泰，则窦泰必败，高欢自退矣。结果宇文泰一个突然袭击，就把窦泰给弄得兵败自杀了。窦泰一死，高欢好悬没哭死，但也没辙，只好撤去浮桥，又退回了济阳。他一心二心想再次出兵为窦泰报仇。忽然这天有人来报，说是宇文泰攻克了横农，把陕州刺史李辉伯也给抓走。高欢说好，他当即就发兵20万从湖口出发，赶奔蒲津，然后又从蒲津渡过了黄河。这个时候关中闹饥荒，都人吃人了，宇文泰手下的军兵也还不足1000人，他正在横农驻兵就时，一听说高欢杀来，便引兵入关到了渭南。本来呀，他打算把各州的人马征调齐了再去御敌高欢，可因为时间紧迫，众寡悬殊，众将士人心不稳，他立刻就架设浮桥渡过渭水，来到了沙堰。眼看着离东魏军只有60里地之遥了，他这才扎下了营盘。此时的西魏军众将虽说不敢违抗将令，但却都面有惧色。怎么？因为众寡太悬殊了，敌军20万，我军还不满1万，这仗怎么打呀？他们心里都没底。可是唯独宇文泰的侄子宇文深却向宇文泰表示祝贺，他说，叔叔，高欢镇抚河北，甚得众心，如果他拒将自首，咱还真不好对付。可如今他全军渡河，非众所欲，也就是他手下众将都不愿意他西渡黄河，那么他此次肯定就是为报窦泰之仇，血恨前来，这就叫做奋兵。俗话说奋兵必败，咱何不如此这般？嗯，有理，就这么办。于是宇文泰就到沙堰之中10里地处的渭区背水列营，然后又在芦苇丛中设下了伏兵，等东魏军一到，他们突然杀出，就以少胜多，把高欢杀得大败。随后宇文泰又想借沙堰得胜之威进取洛阳，故而东魏军和西魏军就又在洛阳地区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争夺战，以至于金庸城被毁，东都洛阳也几乎成了一片瓦砾呀。他们这还没分出胜败，柔然又跟着捣乱来了。柔然的头兵可汗叫阿那环，这个前文书咱们已经说过，这阿那环一开始还向北魏称臣，后来见北魏分裂，他就干脆不称臣了。不但不称臣，他还向东魏求婚，娶了兰陵公主之后，他就又为自己的兄弟向西魏求婚，结果也得逞了。这时宇文泰就劝西魏主元宝炬说，您得纳柔然的公主做妃子。经过一说，事还真就成了，阿那环同意把女儿嫁过来，但是人家要求必须得做皇后。无奈之下，西魏国就把现任皇后已服侍给废了。

把柔然国主阿那环的女儿于九黎氏给迎娶到了长安，立为皇后。谁知这于九黎氏虽然才14岁，但是嫉妒心却极强，他不惜以让傅含兴兵南侵为代价，愣是逼着西魏主袁宝玉把废后已服氏给赐死了。可他做梦没想到，2年以后因为难产，他是气绝身亡。他死了，但东西二位之间的争斗却仍在继续。前者在争夺洛阳的战役中，东魏名将高敖陶横尸疆场，高欢差点没疼死。可是现在他的二哥北豫州刺史高仲密却投降了西魏，宇文泰当然非常高兴，他随即就要兵伐洛阳。哪知道在邙山一战中他是一败涂地，沙苑之战以后高欢不敢往西打了，而此次邙山之战以后宇文泰也不敢往东打了，所以东西两魏之争至此也就告一段落。这正所谓沙苑一战欢止步，邙山之役太清经，东西两魏

0: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高考资讯信息，志愿填报指南，强基计划指导，综合评价辅导，名校研学探究，职业兴趣测评，天天向上，挑大学选专业。
2: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在这个挑大学选专业的专题当中呢，我们请到张文轩老师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大学怎么选这个主题，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我的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张文轩老师。张老师呢是国际注册心理咨询师，国家生涯规划师，北京师范大学学业能力指导师，中国科学管理科学研究院职业规划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高考志愿规划师。那从事高考志愿填报、中学生生涯规划指导工作多年，熟悉高考录取规则，对于文史哲、经济等专业及大类招生情况有深度了解，熟知大学专业的设置、专业发展及就业情况，擅长中学生生涯规划、学业提分规划、高考志愿填报，为大量的学生精准定位有这个规划学业，得到了家长和学生的一致好评和认可。那么在今天的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通过我的微信进行线上线下的互动啊。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那首先欢迎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3: 你好白老师。
2: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大学和专业该怎么选，和大家谈谈大学和专业到底怎么选才能够尽可能的实现利益的最大化。我们上期分享的是理科生如何报考规划，还有一部分没讲完，先把这个这一部分跟大家一起先续讲完，好吗？
3: 好的，好的。这个中间跨越了一个国庆哈双节的一个假期啊，今天我们又来进行分享高报的知识了，把我们上一次呢还有一点点的内容啊和家长们我们沟通一下啊，分享一下，要不然不完整是不是？ 好的。那么实际上就是说理科生的规划哈，我们谈到了高考的志愿填报、挑大学选专业，然后同时我们就会谈到大学规划哈。实际很多家长比较关心未来的就

0: 一个过程啊，它不是一个最终目的。更注意的，应该注意的是什么呢？是我们大学期间的规划啊。在这儿呢，我们简单聊一下，为什么要聊这个呢？因为有很多学生报考的时候想的是一回事儿，对吧？到了大学以后，真的没有做到啊，这样的情况很多，所以。我们说规划既包括了大学规划，那也包括了未来的规划，包括就业方向啊。还是那句话，不管你是理科生、文科生啊，就业的大方向，基本上我们就有两个方向，一个呢就是体制内啊，一个呢就是体制外，对吧？那么体制内呢，我们严格点讲就是公务员啊，它是严格意义上的体制内。但是呢，我们一般认为公务员呢，包括我们的事业编呢，国企、央企啊，应该都算体制内啊，都比较稳定。我们一般都会这么去认为。那么体制外呢，那就比较多了。你比如民营的啦，啊，你比如说合资企业，你比如说外资企业等等，类似这样的。那么也就是说，就业的路径是什么呢？和大家分享一下哈，在我们理科的孩子们将来的就业路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通过专业方向去对接的，就是工程技术类。就是说呢，你是往技术方向去走啊，第二个呢，你就是可以往科研的方向去走啊，搞研究啊，第三个呢，你可以是跨领域的去走，第四个呢，你可以做教育啊，或者是说做科研啊，严格点讲就是做教育，教育离不开科研嘛，对不对？都带着项目的哈。大概呢，基本上就是这几个方向。那也就是说，这四个大的方向呢，是理科生你学了理工类专业之后的未来的就业路径和发展路径。你比如我们举例子来说哈，如果孩子的分数比较低，咱们上的是一般的学校，那大概率就是技术岗。也就是说，本科毕业之后呢，就能去找到工作啊，找工作、去工作、去就业。本科毕业啊，这是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学历的起点。那这样的话，我们去做什么呀？做机械工程师，做电气工程师。当然呢，刚开始咱们不能是工程师，对不对？因为他有个学习的过程啊，有个实习的过程，有个晋级的过程。可能刚开始就会是技术员，然后呢，你在一线打拼，慢慢呢积累经验，慢慢的就成为了工程师，这是一个过程哈。那特点呢，就是重实践，本科呢就可以去工作了，典型的路径大致就是这样啊。那如果要说我们在这个情况下有机会往上走的话，那再接下来就是技术研发类的了。那技术研发类呢，对于孩子的学历要求就比较高了，一般要求的硕士起点啊，比如说有哪些呢？有我们看我们计算机方向的算法工程师啊，包括我们的研发科学家呀，包括硬件工程师啊，包括材料研究员呐等等这些，需要在专业领域里头深耕，对学历的要求就会更高。那一般起点都是硕士起点的啊，得读个研究生，然后慢慢的再往上去发展。那好了，那第三个呢，我们再接下来就是跨领域应用了啊。那些学工科的孩子一定只能做技术吗？是不是啊？不一定。那如果一个物理组的学生，一个理科孩儿，他的情商很高啊，然后表达能力也很好，他学了工科，我们大家可以想一下哈，白老师也可以想一下，说他很有可能就去做技术了啊，因为可能这个技术也很强，同时呢他情商也很高，那就是个全才，对不对？那这样的话，他的技术呢可能就不是他的亮点，他会技术，但是呢技术就是他的敲门砖啊，那这样的话，他在团队当中慢慢的就干了管理岗了，就当了领导了，也就是说干了技术加销售了，售前或售后给客户进行讲解，那都是他，对不对？因为搞研发的呢，我们知道一般说的理工男啊，这是纯工科男孩，对不对？一般可能是语言表达能力会弱一点儿，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嘴皮子笨点儿，对不对？啊，老说不出来。那要说咱们说这个孩子呢，他技术干的啊，没有研发的厉害，但是呢，形象好，会表达啊，老是能切中客户的一些需求点，所以他的表现就会反而更多。哎，慢慢的呢，就做了主管，那有可能就是这种。 那我们说他做什么呢？你比如说会去做一些典型一点的，就产品经理了，
1: 嗯
0: 嗯，对，技术咨询顾问，哎，这些，因为什么呀？他既懂沟通，又懂客户，哎，懂客户，你问这个问题，你发自于什么？

0: 一个出发点，那也就是说有同理心，这就是综合能力比较强的孩子。他的技术可能不是特别强，但是表达是很好的。如果孩子是这种类型的，就可以往跨领域去发展。哎，对，所以有些时候家长们，我们去学了理科，去学了工科，有些时候未来的发展路径是多维的，最主要的出发点还是孩子的性格、兴趣呀、能力啊，他多维度的一个综合。回过头来，我们还是说，学历呢是一个起点，那毕业以后就业的方向，包括就业以后，我们未来的发展能走多远呢？那要看综合能力，哎，综合
1: 但
0: 素
1: 是
0: 质
1: 得
0: 要
1: 有
0: 强。
1: 意识，你得有知道自己未来的每一步的规划是什么。要如果只是往前走，没有目标，没有规划，这个也是不行的。
0: 是的，那也就是说，在做规划的前提就是知己知彼。啊，知道自己内在的一些特点，再知道外界的一些相关的信息，院校专业，专业对应的是职业，哎，包括国家的整个政策，未来的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考量的内容啊。好，那我们再接下来，那如果说孩子是科研性的人才，情商不高。啊，我就是爱看书，我就能坐得住，我就不愿意跟别人打交道啊，我就愿意自己一个人独处啊，愿意做学问。那这样的话，就是说，哎，我愿意去搞研发，对不对？那除了研发以外呢，也可以留在大学，留在哪儿啊？高职院校，留在专科做教育工作。往往我们一说将来去做到大学的老师，孩子们和家长们往往就会想到。啊，本科院校的老师呗。实际有的时候，家长们忽略了就是高职专科，包括一些职业技能院校，它也是需求有这种教育工作者啊，有一种师资的需求的啊，这块儿别忽略。那同时呢，这样的孩子也可以干嘛？考公务员呢，对不对？你比如说知识产权，往这个方向去发展，还有一些新的方向，你比如说做了某个行业的职业培训老师了，对不对？也是可以的。所以说呢，职业发展的阶段对于我们，不管是文科生、理科生都一样。我们一般呢会分为初入职场，大概一般是什么呀？3年的时间，也就前3年，对不对？或者是前5年，这个就非常重要，这个起点。然后就是职业中期的5到10年的发展，这个呢也很重要。实际我们就谈到这儿，就会想到一个1万小时定律。是不是啊？说你在某一个行业里干了1个万小时，1万个小时，你基本上可以成为一个专家。如果你想号称自己在一个行业里成为专家，大概你需要5年到10年的时间，3年肯定是不够
1: 但
0: 的。
1: 这个有前提基础的，你是
0: 是
1: 真
0: 的，
1: 的深入的去钻研这个
0: 对，
1: 事情，
0: 一
1: 这
0: 直
1: 个
0: 在这
1: 行
0: 个
1: 业。
0: 行业里深耕，
1: 对，深
0: 哎，
1: 耕是很
0: 对，
1: 重要。你是这1万小时，但你1万小时的前提，你
0: 哎。
1: 是要有深耕的。
0: 是这样的，
1: 对，
0: 是的，所以说想成为专家，就要有一个时间，有一个专注度的问题，
1: 对，付
0: 对，
1: 出，
0: 所以说初入职场，咱们要做的基本上就是这些。那刚才说了，理工科的学生，有的往技术方向走的，往研发方向走的，也可以去做产品经理呀、技术咨询顾问呐，等等啊。所以说，大家回头看，说咱们一开始说，大家是不是就能更好理解了？就是孩子的个性特点和他的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进行一个匹配，那并不是说一条道走到黑，它永远是单一的，它是一个多维的、综合的。那也就是说，你看我逻辑性强，对抗能力强，表达能力又好，你说，能不能学工科？如果这样一个孩子，可能家长会说，哎，能力这么强，性格特点是这样的，那未来职业方向当中，那他去做技术研发还是往综合方向呢？那这是一个问题，对不对？那你这么多的一个前提，学工科呢，还是学其他的呢？那。还有就是说，如果这个孩子他又坐得住，又就喜欢科研啊，钻研、研究问题、思考，那这又是一个什么路径呢？所以说，如果一个孩子思维活跃、抗压能力好、文笔好，那么我们就会去建议他，你学个工科专业，去央企、国企。哎，那你想想后期是什么呢？刚才我谈了那么多，他会只做技术吗？哎，就不一定
1: 不一
0: 了，
1: 定
0: 对
1: 了，
0: 不对？那也就是说，他不应。该学技术，还他去学法学呢？这都是一个问号，对不对？那我们说，如果这个孩子你说他应该学工科，那再发挥他的优势啊，还是应该学个偏文的更好？这个时候就是一个选择的一个问题。选择问题，家长可能就说， 我觉得工科好就业呀。

0: 工科是好就业，但是孩子是否适合呢？
1: 对，
0: 学科能力是否很强呢？
1: 认识自己很重要。
0: 对，学得明白，他才能干得明白呀。等等啊，这些，所以说不同的孩子匹配不同的一个建议。所以说，你说光说是学工科去学技术，一般都对应的是男孩，对不对？那男孩学什么呀？机械嘛。啊，那女孩呢？家长常有的思维就是会计啊。师范啊，这都是一些有点刻板印象了哈。所以说我今天给家长分享的就是我们辩证的看问题啊，辩证的看问题，后续还有很多的变数在里头。也就是说，如果有我们认为啊，有技术一定是更好。但是呢，你不一定要一辈子干技术。
1: 对
0: 对，除非你真的就很厉害，就是大牛，对不对？
1: 嗯、
0: 否则很多人一辈子干技术，实际干着干着。就会存在咱们以前一段时间出现的那个词语，叫做什么呀？中年危机就出来了，对不对？那中年危机出来了，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很恐惧，现在不敢选了吗？不是的，对不对？那哪个没有中年危机呢？大多数都有中年危机，能不能什么都不能干了呢？那现在还有个问题说，哎呀，我们选专业的时候，将来从事某些职业，会不会被 AI 给替代呀？那我们能不能就不选了呢？那这个实际是一个伪命题，对不对？我们遇到问题去解决问题，而不是回避掉它。那这样的话就是说，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呢？干着干着的时候，你能不能往别的方向考虑一下呀？
1: 哎，对。
0: 那也就是说，真的能一辈子干技术是不容易的。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如果现代社会我们需要的是终身学习的一个能力，大家认为理科生更要终身学习啊，具备这个能力，还是文科生更需要终身学习的一个能力呢？实际这个说法不科学，对不对？
1: 都需要。
0: 对，白老师给您点赞，一定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问题一定是都需要它并不分文科或理科，只不过是学习的强度和程度不同而已，是不是这
1: 个
0: 道理？
1: 每一
0: 个
1: 人生都要能够做到终身学习。
0: 对，跟它的更新迭代，跟我们这个终身学习跟进这个脚步，社会发展和技术更新迭代的步伐，这个是必要的。所以说都需要。否则都会存在被淘汰，
1: 是
0: 对不对？都会有中年危机。好了，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家长们有没有认同啊？我是这样的一个建议，对不对？终身学习，然后辩证的看待孩子选了某个专业和职业以后，未来的发展方向并不是单一的。举个例子吧，你比如说我们有孩子考的是警校，对不对？那警校出来必然参加公安联考就去当警察了吗？那后续还有没有其他发展呢？有的。因为它是在法学类向下的对不对？那你可能工学类向下的公安技术类，法学类向下的公安学类。那如果我们选了法学类，咱不说工学类啊，法学类向下的公安技术类，那我首先是法学学士学位我从事相关的工作3年以后，我可以去考大司法证。那我可不可以拿到了这个资格证书以后，公检法司都可以调一调呢？也是可以的，对不对，家长们好的，那么我们再谈谈职业发展建议。
1: 好的好的，
0: 理科生的上一期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孩子们已经上大学了，可能家长就需要更多的去考虑这个问题。那我们在高考报考是也是一样的，也要考虑，对不对？首先自我评估，我的兴趣是什么因为说职业不知道要干什么呀，那怎么办？回过头来通过他个人的自身的特点给他推导出来未来的适合的专业和职业这个是我们做的工作首先就是自我评估我的兴趣是什么然后再问一下，是真的是我的个人兴趣吗还是一时头脑发热？
1: 要反复的问。
0: 对，还是一时头脑发热。
1: 对，
0: 看了个电影，看了个小说对不对？你比如说
1: 上头了
0: 法医秦明
1: 看
0: 了这个小说以后，好多孩子都去干嘛呀都去想当法医。看了什么《何以笙箫默》是吧都想当律师是吧所以说我们要辩证的去看你是一时头脑发热喜欢这个，还是因为说我这个喜欢的女孩或者男孩他喜欢这个。
1: 对，
0: 那么我们去看，这不叫你的兴趣也不叫这个你的真正的个人爱好。所以说这是一个兴趣，我们要自我评估。还有一个就是你的价值观是什么我一般就会问孩子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将来想做什么呀不太知道那我就会简单粗暴的去问，我说那你将来想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呀那你比如哈，举例子细化一点，你就比如说你将来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呢你是说

0: 喜欢工资高的、挣钱多的，然后回过头来压力大点无所谓，还是说啊，工资不一定要高啊，低点也行，压力不要太大啊，要稳定一些的，这个可能对孩子来说可能更直白一些，更好回答一些。那可能他不知道他要什么，但是他知道什么呀？知道他不要什么，我们可以做排除法。哎，对对对，还有就是说，你更喜欢哪种生活方式？我们这么去看的话，给他推导出来他的职业价值观在哪里啊？事实上，实际这么分就很简单粗暴了，对不对？但是实际呢，想通过这个来确定他的价值倾向啊。一方面呢，和他去沟通，帮他去清洗、梳理；另一方面，实际在和孩子不断的沟通当中呢，包括和家长的不断沟通当中，我们就能够区分和筛选出来。家长和孩子未来对应孩子的发展，他们实际是有想法的，但是可能细化不出来、归纳不出来而已，或者是选择不出来而已。对，
1: 甚至是他好像还可能不太知道自己的目标，或者是想要选择的这个究竟是什么样，
0: 对，
1: 不敢确定。
0: 对，因为可能就是不太了解
1: 不
0: 嘛，
1: 太了解，
0: 不太了解以后，可能就是或者了解一些皮毛，
1: 对，
0: 可能就不好做选择，
1: 是的，
0: 对对对，我们也是帮助家长和孩子清晰化这个。
1: 嗯。
0: 那再来接着说，说说比较好的是什么呢？就刚才我说的，如果咱们做技术啊，咱们要么要是做不到这个顶级的啊，因为有的时候技术呢更新换代挺快的，对不对？你得一直保持顶尖儿，但是这个其实挺难，所以说呢，最好再加个别的啊，你比如说最典型的再加一个 MBA。对吧？哎，工商管理，对不对？类似这种，其实主要针对是工科生，本科学个工科，研究生学个管理，这个好不好呢？也是很不错的，对不对？那如果本科学个工科，研究生学个法学之类的，商科之类的呢，也很好，对不对？所以说，这种复合型人才，我们一直在谈斜杠青年，最早的说法叫斜杠青年，现在的说法叫复合型人才培养和复合型人才的一个需求，是我们社会未来发展的需求最多的。那发展一定也会更好，虽然我们可能在学习的过程中要付出的更多一些，但是将来的回报也是更丰厚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本科和研究生的学业规划，升学规划过程中，也可以调整一下思路。那另外一种，我们说一下，本科学工科了，研究生我们学管理了，那我们再探讨一下，白老师哈，今天就是跟家长们交流嘛。那如果是说哪一种背景做管理更好呢？你比如说，家长们可能是有工科背景的，为什么呀？因为你既懂这行。你又懂管理，你要是懂管理不懂这行，就不太好管，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工科工学本科学了工科，然后你这个后续学管理可以的，没有问题，对不对？因为咱们很早之前一直都会有职业经理人，最早的时候国内企业也都会这个说白了吧，也会去请一些首席执行官啊等等，但是大家现在就发现，好多企业就都明白了，请职业经理人，他不懂这个行业逻辑的，他只懂管理。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也辩证的去看，你本科学了工学，你研究生阶段调整一下呢，对不对？这不就斜杠青
1: 那
0: 年
1: 还
0: 就
1: 是
0: 出
1: 要
0: 来
1: 知
0: 了？
1: 道自己行不行，愿不愿意，善不擅长，知道自己的点在哪儿。也许你真的是学了这个这个技术理工科理工这方面的内容，但是你会发现，哎，我这更擅长组织管理啊，我更擅长就是语言表达
0: 和别人沟
1: 啊，
0: 通
1: 沟
0: 交
1: 通
0: 流，
1: 交流。哎，那其实这个你就可以又另辟蹊径，又找
0: 是
1: 到
0: 的，
1: 另一条路了嘛。
0: 对对对，所以说今天给家长们的思路就是，我们的孩子的类型是什么样？首先像白老师说的，你得了解，了解之后知己知彼，然后再对外去寻求来匹配孩子的一个内容，对，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你比如说，我们再举一个例子，说有个理科的孩子，学物理、学数学，哎呀，学的也一般，因为确实在做我们专业测评的过程中，会有孩子测出来是什么呢？叫做理科，虽然是理科行，但是偏文的一个特点。对，虽然我选了物化生，哎，但是呢，我的数学物理偏弱，我的语文英语呢反倒很强。哎，会不会有这种呢？有的，
1: 有可能，
0: 对，所以说，这个我这个数学物理呢，真的不怎么样。 从学习角度，可能我们家长直接就会想，哎呀，学法学、学财经类可能更轻松。
1: 嗯，
0: 在学业角度，对不对？
1: 嗯，
0: 那可能大家就会去建议，去学财经，去学法学。

0: 啊，那有没有家长去建议坚持学工科的呢？实际咱们就会比较纠结，谁都知道学技术性比较强的，将来
1: 对，
0: 就业会更好一些。
1: 对对。
0: 嗯，但是孩子的理科学的又不好，所以说我们又想，这就存在了纠结和矛盾点，又想给孩子选一个他擅长的，又想让他将来好就业的，对不对？那你回过头来说的，让他学得轻松，将来可能就会虚一点，那可能专业性、专业壁垒就不那么强。那就像我们说的法学、财经，可能就是比较宽泛的一个领域，
1: 有可能，
0: 哎，就不如工学那么专业度那么强，就业指向那么好啊。那回过头来就会纠结怎么办呢？那要不要学呢？怎么选呢？实际我个人的看法哈，如果孩子能的话，家长你又尊重孩子的意见啊。首先第一，相信孩子，虽然他是理科偏文的，但是他一定能学得下来。
1: 对。
0: 说白了，一定能毕业啊。这个时候呢，就取决于孩子的性格了。
1: 就你无论如何，你得让他学下来。
0: 对，所以说他虽然学的相对薄弱相比较，但是他一定能毕业的，能学得下来。
1: 对，
0: 那如果孩子是一个比较要强的性格的话，认为自己什么都能行，那就选一个他擅长的。啊，如果是他不是那性格，建议选工科吧。啊，就选工科了，因为他要为自己的选择决定来买单，
1: 负
0: 来
1: 责
0: 负
1: 任，
0: 责。那你选
1: 他的
0: 了，
1: 人生啊。
0: 对，你选了擅长的，可能就是法学财经类。那你未来的路径，你可能就要做出很多其他的一个努力
1: 是
0: 啊。
1: 的，
0: 您比如说资格证的考取，对不对？然后和人打交道的综合能力的一个考量。那这个时候选一个你擅长的，因为你自己的个性比较强，比较要强
1: 对，
0: 啊，相信自己能行，就去选你擅长的呗。否则，哎，就选工科吧，老老实实的，就不要去学什么财经。学工科，有的家长可能另外一个观点就是说，去学工科的女孩可以去找个好女婿，是吧？这可能都当段子说了哈。但是是不是也有这种概率
1: 这种
0: 呢？
1: 条件是不是需要利用呢？
0: 对对对，
1: 也不是
0: 是
1: 不
0: 不是？
1: 可。
0: 对对，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啊，女孩去工科的院校，有些时候有的家长会开玩笑，哎，去找一个好女婿啊，对对，然后将来都很不错的，干嘛自己学得好不如嫁得好是吧？这个也有的一定的道理哈。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女孩学工科就算不找好女婿，那咱们也可以认识一帮同学。都是工科行业的，对不对？大家将来资源互换，是不是也更好呢？哎，这也是一个思路。他选择的可能性是比较多的，不同的可能性其实取决于这个孩子本身的特点以及家长的规划，对不对？选哪个都很好，但差别是什么呢？路就不一样了。所以说你敢说，谁敢说选 A 就一定比选 B 好呢？不一定，对不对？那学了法学，真的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刚才谈的。去了公安类的院校，我们通过公安联考，然后我们去就业了。我们必然就要去当警察吗？还是说我公安联考也考，其他的考试我也考，最后我公安联考这个我就没去呢？可不可以呢？都可以。学了法学一定要当律师吗？也不一定，对不对？如果要是男孩呢，我们刚才说女孩去工科类院校，那学男孩呢，我们要是去了一些，你比如法学类的法，去一些，我们学了一些，这个虽然是我们男孩学工科，但是我们要是认识了一些法学系的这些女孩，或者是我学了法律方面，但是我不从事这工作，我也认识了一些法学系的同学，哎，对不对？那这个认识一堆，将来可能虽然我不从事这方面的司法类的工作，哎，我认识了一堆法官、检察官、律师，哎，这将来也是一个资源互补嘛，也是有一定帮助的。所以说呢，怎么选都行。这个就是成绩好、综合能力强、家庭条件好的一个优势，所以说给的建议就是家长千万不要单一的一个路径去思考问题，多维的去思考，就是大家发现我们到底怎么去选是没有一个统一答案的，所以说我经常会说，高考志愿填报的过程中，我们在给孩子做规划，它并不是一个批量生产的过程啊，而是一个单一的、一对一的个性化的匹配过程。
1: 就是这个体化是很重要的，每个人
0: 对，
1: 都是有不同的，千万一定要相信自己的这个不同，相信自己是与众不同的，
0: 是的，
1: 然
0: 是
1: 后
0: 的，
1: 你要找到自己那个不同点和擅长点，然后
0: 对，
1: 认清自己，
0: 对，
1: 发挥自己的优势。
0: 对
1: 对，
0: 对，
1: 甚至是有一些人，你会发现，不仅仅说是孩子们，像我们成人一样，就终其一生也没。

0: 没有找到自己那
1: 对，
0: 个特别好的优点，或者是我发挥了我的优点，或者
1: 嗯，
0: 我在我的行业内发挥了我的优点，
1: 嗯嗯，
0: 真的是有
1: 很
0: 遗
1: 难，
0: 憾的，
1: 嗯，很
0: 真的
1: 难
0: 很
1: 的。
0: 有遗憾的。这种遗憾不是说现在我们对孩子们来说，你们为了规避你们以为未来不再去遗
1: 嗯，
0: 憾，但实际上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有的，只是我们希望这样的概率在
1: 嗯，
0: 我们的下一代当中去减少。
1: 是的，
0: 啊，
1: 是的。
0: 但是仍然在规划过程当中，可能你会发现，等我都已经踏入到这个职业了，
1: 嗯，
0: 哦，我突然间想到，这个确实和我想象的不一样，我会
1: 嗯，
0: 觉得身心俱疲，这
1: 是
0: 个
1: 的，
0: 是我不又不愿意干的。但是
1: 嗯，
0: 到这个人生节点和分叉路口的时候，我觉得去改变、勇于尝试，也是我们人生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体验的过程。
1: 嗯，
0: 今
1: 对。
0: 天我在有播客当中哈，又听到复旦大学就前一段时间非常火的那个哲学教授陈果老师他的一个播客一个课程，他就会提到刚才咱俩说的那个哈，就是说，人啊要认识自己，就是说怎么去认识自己，充其在人类学的当中分为神明、人和动物啊。那为什么要人认识自己呢？啊，我们冥冥中那个神明，他认不认识自己？他说在，就是苏格拉底，他那个时候就提到了问一个神明，说你是谁？啊，他 who are you？啊，问你是谁？然后这神明回答就 I am R I am，就是我就是我。啊，对，那说神明是什么？神明之所以他是神明，是因为他知道他是他自己，他知道自己。那动物呢？
1: 好
0: 动
1: 有
0: 物
1: 逻
0: 为什
1: 辑
0: 么
1: 的，
0: 呢？对啊，动物为什么它？是不需要认识自己的呢，他只要顺从大自然给他的生老病死就好了，他不需要认识自己，所以他是动物。那么人在中间这个位置就比较尴尬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有的时候认识自己，有的时候不认识自己。所以在我们就是有很多的古典经典的古籍当中，还有一些神话类的这个事情，这个里面有提到，就是曾经有一个人的画像哈，也是一个虚拟化的这概念，就上半身是人，下半身是狮子这么一个东西。但是虽然说它只是给我们的这么一个画面，在哲学的这个角度来讲，但实际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是人，有的时候我们又可
1: 是
0: 以
1: 其
0: 往
1: 他
0: 啊
1: 的，
0: 其他的就可以不认知的那个动物类的，对，那是不是呢？就有的时候我们对自己的认知，他是提到的认知是什么？我们知道自己是谁，我们知道自己姓什么，身高是多少，体重是多少，我知道我的爸爸妈妈是谁，我知道我的家境是什么，我知道我想要什么，我知道我不想要什么，我知道我明天的生活费是多少，我知道我的工资要开多少，但我不知道的时候呢，可能你就会认为用一个词来形容说，那叫迷茫，但实际上，这个终其一生，我们都要在想，我到底是谁？啊，我昨天在听到这个他的这个课程播客的时候，我就会觉得，真的，就是你
1: 很
0: 怎
1: 富
0: 么
1: 有哲
0: 啊，
1: 理。
0: 你怎么去找到自己是很重要的。就是哪怕今天我把刚才就是这个张老师说到的这个，咱们告诉给家长，家长告诉孩子，你要知道你擅长什么，你适合什么，你要做好规划。或许我们仍然没有达到我们想要，就是达到那个目标，发挥我的擅长。但是
1: 是
0: 又有
1: 的，
0: 多少能真正的就是特别准确的就找到自己是谁？
1: 是的，
0: 但是起码你去找了，起
1: 对，
0: 码你尝试了，起码你的几率超过50%，
1: 对，是这样
0: 是
1: 的，
0: 吧？就像那个时候我在考大学的时候，填报专业，一看一溜，哎呀，新闻是啥？没听过，但这个专业好像挺好听，
1: 好高大上啊，
0: 好
1: 有点
0: 高
1: 儿，
0: 大上哎，就它了，
1: 就这么选了，
0: 就这么选了。你说给我
1: 哇，
0: 规
1: 很
0: 划了
1: 草
0: 吗？
1: 率
0: 就对啊，你给我规划了吗？我甚至都不知道新闻是啥，就觉得这名儿好听，多高大上啊，是吧？我是不是会在一个办公大楼里穿着白衬衫，然后就是很高级白领的样子啊？就是脑海里有那么一个画面，然后就去了。去了之后，然后就这样的一个
1: 选择过
0: 选
1: 程，
0: 择，让我干了一辈子的媒体行业。但是你说这是我的规划吗？这是我的擅长吗？我刚来到这个台里面的时候，我就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我天哪，我怎么选了这么一个职业？我不愿意跟人交流，我不愿意跟人打交道。我特别喜欢在办公室里面，就给我一个小猫嘛，我就趴在里面，谁也别看见我。我也我想，其实我擅长那个。
1: 我的天，后期都调整了。

0: 改变了。
1: 对，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擅长的是那个，就是你可以给我很多工作，然后我自己在那埋头去干。我也是那个，我喜欢看书，但是我就不喜欢跟人打交道，所以我不太适合那个。但是我这个媒体行业可不是，天天面对的是各种各样的人。
0: 是的，是的，
1: 啊。
0: 所以说，你看，最初的这个想法和后期的调整，
1: 完全不一样。然后
0: 对，
1: 再后来慢慢一点的去改
0: 也
1: 变，
0: 改变了，调
1: 去
0: 整
1: 改变
0: 了，
1: 了，然后再去释然释，其实就是一个挖掘的过程。它慢慢
0: 嗯，
1: 的你会发现，哎，好像也
0: 也
1: 行，
0: 行，也挺好，
1: 哎，
0: 也
1: 好
0: 很
1: 像也
0: 快乐
1: 行，
0: 啊。
1: 对。所以你看，今天刚才张老师讲的，我觉得讲的特别好，就是你一定要懂得规划，
0: 是
1: 这
0: 的。
1: 样的话就给孩子一个提早找到他人生机会的一个。就是一个路径或者是一个近路，但是不能说完全这条路它一定能走到人生终点，
0: 对，不调
1: 但
0: 整不
1: 是，
0: 改变，
1: 对，但是它一定是近路，不
0: 对，
1: 比我那个强，
0: 对，
1: 是
0: 所
1: 吧？
0: 以说就是我们可能说到这儿，它的意义何在呢？白老师，就是说我们在做规划的过程中，我们是有个前瞻性，
1: 对，
0: 哎，而不是摸着石头过河啊，边走边看边干边学，不是这样，而是之前你就要有所了解，有所知晓，然后。咱不是说你选了，就像刚才说的，我就得一辈子学下去，一辈子干下去，不能动，不能调，不是，而是要知道你有可能的各种概率是什么，各种路径和途径是什么。那这个时候我们孩子心里就踏实，否则他就选完以后，为什么说找我们报考老师来支持呢，而不是家长呢？因为家长术业有专攻，家长你的这个不是干这个专业的，你的权威性，你给孩子说的准确度。可能都
1: 对。
0: 会被打折，
1: 对，但
0: 哎，
1: 是还有一点，现在这个科学的手段，就是我们的家长孩子应该用上。
0: 对对对，因为现在，哎呀，这个信息时代了，一再说哈，信息爆棚。但是总体来说呢，像我们在做这个规划报考的过程中呢，首先我们也用上了大数据系统，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你比如说会有一些专业测评的一些工具，也可以给家长和孩子选专业呢，挑大学做一个参考。
1: 对。
0: 对，要说现在200多天，我们高三26届的孩子真的一转眼儿，然后马上明年一到过完年儿，3月份就开始
1: 紧
0: 一
1: 锣
0: 模
1: 密鼓
0: 二模，
1: 了，
0: 对，一直到6月份，哎，就可能就是真的是一转眼儿就6月份就高考了，200多天。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孩子可能在学习的过程中，越到后期会越焦虑，那怎
1: 是，
0: 么办呢？家长给支持，别整天盯着分儿，给孩子做做规划，通过其他的方向呢，跟孩子，你比如说，哎，专业方向给他。规划一下
1: 哎，
0: 啊，研究研究啊，院校目标给他树立一下，做个激励，这个是我们家长需要做的。
1: 是的，
0: 哎，
1: 所
0: 对，
1: 以大家，比如说你要这个科学的工具啊，还有去想要让张老师帮助你去分析一下，或
0: 对，
1: 者是在规划这个方面给一些指引，可以添加我的微信“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我的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我们直接给我发送，直接把用文字形容你到底是需要有什么样的需求就可以哈。
0: 对，
1: 那接下来张老师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大学和专业怎么选
0: 我
1: 哈。
0: 们今天哈，看
1: 哎，
0: 看我们现
1: 对，
0: 在的内容啊。
1: 对，最重要，实际上我们的家长和学生就是希望通过这个选择，能够尽可能的实现利益最大化，这也是其实一直在谈的问题。
0: 老生常谈的问题，就是首先第一，把我们的这个分儿啊，把我们的这个分数发挥最大化，是不是？
1: 对，就一分不能乱。
0: 一分别丢啊，可能就是
1: 对，
0: 这个概念。
1: 但是实际上就是这一分不能丢，它也不是一种科学的说法，是吧？
0: 对，那大学和专业到底该怎么选呢？实际，还是一个思路吧。就是今天呢，也是理清思路，提供方向。首先呢，就是说我们先看院校层次，对不对？大学专业嘛，得先了解大学呀，对不对？那首先就是，不同的院校层次就有不同的选择方式啊。我们以前在划分院校层次的时候，哎，最早的方法是什么呀？多数是强调985、211，对不对？但是现在呢，有个新的名词了，家长们也都知道，叫做双一流。因为呢，双一流是一个相对比较宽泛的概念，它和以前的985、211还是有些区别的
1: 还
0: 啊。
1: 不太一样。
0: 它在范围上呢会有一些扩大啊，在重点上呢有一些区分。那我们说不同院校层次，我们该怎么选呢？我们现在划分的时候，首先就要考虑的是重点一流大学。那这个双一流呢，就是从2017年第一轮评估出来的39所985院校。那这些学校是我们应该重点考虑的。 也就是说，假如说我们能够够到世界一流院校，
1: 嗯，
0: 那我们就先选择考虑这些院校，
1: 哦，
0: 啊，这是个核心，
1: 先考虑这个，
0: 啊，对，
1: 嗯，
0: 也是一个前提。你比如说像厦门大学、像川大、山大这样的老牌的985，那肯定是作为我们重点考虑的院校了。
1: 嗯，
0: 当然，如果说孩子能够上 C9 院校，那要作为首先来考虑。特别是我们谈的工科的孩子，理工科相对比较突出的孩子来说，更应该考虑 C9 院校啊 ，C9 院校，这一定是重点推荐的。
1: 嗯哼。
0: 其次呢，我觉得应该考虑的是世界一流专业。那2022年第二轮双一流评估就明显突出了重点高校，是重点学科建设的高校啊。对此呢，教育部在发布会上呢也都回应了，双一流重点在建设学科为基础啊，一定是学科为基础。那么我们知道有很多学校它有突出的专业被评为了世界一流的专业，有些呢是原来的211院校，
1: 嗯，
0: 有些呢是非211院校，这就是和我们的985211的一个区别了啊。那你比如说河海大学的水利啊，水电工程啊，那么像太原理工大学的化工，还有一些呢之前相对比较普通的啊，你比如说像首都师范大学的数学呀，宁波大学的力学呀，还有南京邮电大学的电子类专业等等啊，这个专业叫全名叫电子科学与技术啊，还有上海海洋大学的水产，天津工业大学的纺织科学工程，实际都是非常不错的，应该作为我们重点考虑的一个方向。那再次我觉得应该考虑的是什么呢？就是和一流专业相近的专业，我们应当予以考虑。你假如说我们孩子成绩相对普通，在500分或者是550分左右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哎，我们上一个一流专业比较吃力啊，或者是还有一定差距，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可能会去选择和他相近的专业。
1: 嗯
0: 嗯，对，相近的专业。那么比如说在咱们当地很热的一些学校啊，就是南京邮电大学的电子科学与技术这个专业是一流专业，那我们在考虑的时候呢，其实也可以考虑它的电子信息工程类似的这样的专业，哎，他们是在一个学院里边的啊，那这样的话即使我们以后跨考的时候也会相对比较方便一些，哎，这是一个思路。还有呢，比如说上海大学，上海大学呢是一所原来的211院校，对吧，也是后期上海政府比较重视的一所学校，它的机械工程就被评为了一流专业。那么假设我们分数并不够这个专业，其实呢也可以考虑像自动化类的专业是没有问题的啊，是相近的专业。那还有像天津工业大学，它的纺织是很出色的，因为它以前呢是纺织部直属的几所学校之一，就很出名啊，在无纺部这一块呢全国是领先的。那如果纺织专业孩子分数不够，那我们就可以偏向于和设计相关的专业，和材料相关的专业，我们也可以作为重点来考虑。嗯，相对而言呢分数就会偏低一些啊，或者是说性价比啊就会高一点啊。
1: 嗯嗯，
0: 那最后呢，在选择的时候就要尽量选择一些有双一流院校或者是有双一流院校的城市啊，在城市选择的时候呢也可以作为最后的一个考虑。我们呢可能我们的孩子上的不是一所双一流大学或者是双一流专业，对吧，或者是连双一流专业相关的专业我们可能也都没够上，哎，其实我们还是可以选择包含双一流大学的一些城市，哎，我们作为最后的一个考虑。因为他在那个城市里边啊，以后就会有机会去做交换生也好啊，或者去开一些联谊活动啊，或者去一起打个比赛呀等等啊。因为一般情况下如果在同一个城市里啊，他肯定会有市的或者是省的一些比赛，你比如说数学的建模比赛呀，或者是说像一些商业大赛等等，那么就可以接触到那些一流专业或者是一流院校啊，为孩子以后深造去提供一个平台，这也是一个思路，对不对？然后呢，说到这儿，我们做个总结和归纳。也就是说，第一点和大家分析的是不同的院校层次，我们的选择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首选呢，重点双一流大学，然后选双一流专业啊，再次呢，选的就是和双一流专业相近的专业。啊，在听课的家长哈，您要是说这个能记最好记一下，是不是？
1: 嗯，
0: 最后考虑的就是尽量有双一流院校或者有双一流，这个有一流专业的院校的城市 啊，这样分层就会比较相对的明显一些。第二点呢，和大家再来区分一下，就是不同的专业类型类别，我们看待的角度或者是出发点它是不一样的。啊，每次讲到专业这一块，其实有一个专业一定是绕不过，就是医学类专业是绕不过去的。因为前几年我们的口罩啊，那几年包括疫情的这个原因哈，有些孩子就会有报考医学专业的倾向了。
1: 嗯
0: 啊，确实医学在我们人类最关键的时候，实际它是能够起到一个中流砥柱的作用的。嗯，在医学类院校报考的时候呢，就会出现比较大的一个分差，就是好的专业或者是热门的专业和普通的专业，这个差别其实是比较大的，
1: 比较大的。
0: 哎，对对对，分差比较大。你比如说，我们以前会经常分享到像临床医学类的专业，临床医学、口腔医学、还有眼视光医学、精神医学，还有什么呀，麻醉学等等啊，他们的分数都会比较高，或者远远的高于这个学校里面的其他的普通类的专业啊。因为一个医科类大学里面，它的整个专业类别相对是比较多的啊，尽管他们很多时候都是属于医学类专业，但是呢它也有很多是非医学类的专业
1: 一样的。
0: 哎，你比如说它也会有一些管理类的专业等等啊，也会比较普遍，只不过是它是在医学范畴以内啊来开设的。
1: 嗯，
0: 所以说对于医学类的院校我们如何去看待呢？首先考虑的就是看我们分数是否占优势，占优势的话我就可以考虑他的临床或口腔了。那如果说我们分数不占优势呢，那我们就可以考虑比如说很多医科大学他在某个专业组就会把一些临床类相关的专业拿出来做。那如果是有这样的院校专业组出现的时候，而且发现我们的目标也会比较明确，也就是想上和这个相关的专业，哎，那怎么办？可以将这个专业组直接填报。不过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就是假如这个医科大学专业组里的专业比较杂，那我们想上他的比较好的专业，那无论是八年也好五年也好，我们临床哈，只要是和临床相挂钩的专业分数都会比较高，这个一定要记住，其实就是会有一定风险性啊。当然只要我们的分数足够高，其实不可能被调剂到很差的专业，但是我们要做到心里有数，有可能会被调剂。哎，对对，但是呢就是前提我们需要把专业建一个分层。怎么分层呢？就是根据它的专业组内的相关的专业往年的省排名分为上中下三层，这是教家长们报考技巧了哈。这样的话我们在每一层上去挑专业啊，因为你一共挑也就那六个专业呗啊，一个院校专业组只能报六个专业啊，这样呢你分层挑的时候被调剂的可能性可能就降低了啊，我们是尽可能的去降低它。那如果我们的分数不太占优势，那我们就从中层及中层以下来挑专业。哎，这个是我在我们报医学类院校和专业的时候的一些方法和技巧啊。那还有像法学，实际法学也比较特殊啊，现在家长们一听都说红牌嘛，
1: 嗯，
0: 多年在红牌就业的专业的名录上啊。对，因为呢实际法学这一块呢，我们还是那句话，在我们规划师的眼睛里边呢，没有绝对好的专业，没有绝对坏的专业啊，只有适合不适合。嗯，所以说就是法学类院校呢，一般情况下你比如像我们的华东政法呀，或者是西南政法，或者是西北政法，这都是法学界的名校了，对不对？可能相对而言他们开设的专业就会相对比较单一一些，那和医学实际它还是有共同之处的。那么如果要是有这样的倾向，其实我们在考虑的时候可以怎么样啊，相对弱化一些专业的选择。因为你只要是能进入到这样的学校，其实在以后选修的时候或者是在以后辅修的时候，还是很容易能够学到这个学校里边的主流学科的。而且他们也会对普通专业或者是非法学类的学生开设。哎，说到这儿呢我慢一点，家长能不能理解啊？也就是说如果是一些综合这个院校的法学，我们也知道在一些综合院校里的去学法学啊，他这个专业其实也是可以也能接受，对不对？也不错。但是如果你直接以一个综合院校里的法学专业为目标去做的话，这个风险就大了啊，你有可能就学不到这个法学专业，对不对？
1: 嗯， 嗯，
0: 所以我建议假使你喜欢法学，先是分数得要好一些， 历史组可能会更高一些啊，物理组其实也不低，因为本身法学它就是一个限制性的专业，属于国家控制型的这个人才哈，
1: 嗯，
0: 啊，就是国家不需要这么多学法

0: 学的孩子了啊，来从事一些和法律相关的工作，所以呢，专业的院校开设相对会比较少一些，对分数要求就会比较高。但是如果这样的法律名校，那实际我们是可以重点考虑的。那普通综合类院校呢，就不太建议作为综合的和重点的去考虑啊。这个是可能在我们有专业意向的孩子的一些内容里头进行一个考量。啊，没有专业意向，我们另当别论。如果你有专业意向，在选择的时候的一些建议。那这个我们谈完医学类，谈完法学类，我们再谈一谈语言类的院校。
1: 嗯，
0: 那么像大连外国语、四川外国语，包括天津外国语啊、西安外国语，还有广外哈。那么他们这个学校呢，这个其实在语言界里，那不用说很有名，对不对？但是他们其实是在一些语言上的实力，在很多情况下呢，会得到的一些什么，实际是行业的认可度，家长们看的，对不对？其实很多时候已经远远超过了以前我们认知到的一些双一流院校或者双一流专业。所以说，我们在有专业意向，在行业类院校进行选择填报的时候，我们一定是尽量选行业内的院校啊，名校，因为它可能不是双一流院校。不是双一流专业，但是如果要是说在语言类这块给的建议就是，哎，有语言类倾向，其实完全可以考虑这样的行业类的语言类院校。那么咱们考虑的时候可以相对弱化一些专业，你比如说报考语言类大学，没有上到语言类里面的语言，那么我们就另外的曲径通幽，干嘛呀？辅修语言也会相对容
1: 也
0: 易嘛。
1: 可以，
0: 哎，对对，是这个道理，对。那基本上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院校专业选择，今天给的思路会比较多。那回过头来，刚才我们谈到说，不同的城市对考生的吸引力也不一样。那这个时候就要谈到，那么显而易见，城市在报考的时候，我们就会三要素之一叫做院校、专业和地域，对不对？那么地域这块呢，一定就是和城市相挂钩。那这个时候，我们专业人员眼睛里头啊，观点里边，相对而言，城市呢，要弱于院校层次这个维度啊，一定是要素要弱一点，院校层次要更重要一些。那好了，也就是说三要素里边，城市要弱于院校层次，也会弱于专业层次。哎，是这个一个梯度。但是呢，考生和考生家长来看，其实很多时候一个城市呢，它甚至会摆在前两个因素之前去考虑。就是会先去考虑一个城市，因为你一旦去这个城市，可能面临的就是在这个城市里至少要待4年。
1: 对。
0: 如果继续在这个城市读研，那你可能要待7年，对不对？如果读博，可能要10年或者11年等等。那么对于一些孩子分数偏高、属于高层次的孩子来说，我们肯定会选择一线城市，对不对？那么这个在很多情况下，这个是能成立的。就是会选择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这样的城市，那分数高呀，对不对？院校层次也够用啊。那毕竟为什么说去选它呢？就毕竟无论从经济上来看呢，还是从发展速度上来看呢，包括以后的就业岗位、就业机会来说呀，还是要好很多的，相对而言，对不对？那么对于高分的孩子来说，这是首先要考虑。那对于一些中分段的孩子来说呢，就是成绩相对比较普通，但是也还不错啊。其实我们会更建议来考虑一些像天津呐、大连呐，包括青岛啊，或者是苏州啊、重庆、成都、西安，哎，包括我们的厦门和武汉等等这样的城市，我们就会看到，在这些城市里，其实很多时候他们已经就成为我们现在所谓的新一线城市了。当然，在考虑城市的时候，其实我们还需要考虑它在哪些产业发展比较迅速，这是我们要需要了解的啊。在我们报考的时候，就需要做个参考。你比如刚才白老师说的新闻传播类的一些产业啊，对不对？那我们就要在，就是新闻类的产业呗。其实我们一般叫新媒体啊产业。那如果要是说孩子想去山东大学，其实那我就不太推荐了。咱举例子哈，当然那青岛呢，相对而言就会推荐一些，对不对？但是呢，也不会做主要的推荐，因为在这一块儿，在全国的发展，它并不太靠前。啊，也可以说实力呢，可能要偏弱一些。一般情况下就会去推荐到江苏啊、浙江啊一些这样的省份啊，即使是普通的城市也行啊，也会推荐，而不会去推荐到济南呐、青岛啊，去学这
1: 这个
0: 个。
1: 就是信息，是吧？
0: 对， 就是产业的问题，
1: 对
0: 啊，也会推荐到无锡啊或者它相近的一些城市。

0: 里面去学新闻传播类，因为这些区域在新媒体这块发展还是比较快的。
1: 嗯，
0: 这都是一些思路啊。今天分享时间是不是差不多了？
1: 是的，那其实今天你看，我们在这个这个后半段分享了，就是怎么去选大学，实际上和我们之前是有相关联的，就是你选大学、选专业，它关键还是在于你要干什么。
0: 对，
1: 是吧？你的规划是什么？就
0: 是
1: 这个规划是，在我们在学业的过程当中，虽然我们高考成绩是很重要的，但是你这个规划跟它一定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的。
0: 是的。
1: 那如果你只是还是只凭着分儿去选择学校的话，我觉得那就是非常不理性，甚至可以严重点说是不负责任。
0: 对。
1: 所以我们的家长一定要有这个非常高的认知，就是意识到我一定要给孩子做一个规划，甚至有的时候说规划不是一条
0: 是
1: 啊，
0: 的，
1: 对，
0: 对，多维度的，
1: 多维度的不是一条，那怎么去规划？那如果我们家长自己哈，可以去学习如何去规划。当然，我还是一直在刚才我们提到，你比如说你是工科啊，你是文科啊，那你到底想要做成专业的人才，还是专业的管理人才？总之，专业是非常重要的。那你是一万天的这个习惯也好呢，但是前提你一定是把你想成为专业的人作为这个目标，你才能通过一万天，刻意练习，你才能够成功。如果只靠一万天，在这里面待了一万天，那是不算数的。所以在这里面就是提示大家哈，如果说这个你自己可以做到，那你就要深耕去学习，帮助孩子规划。如果你做不到，就请专业的老师帮助你，这也是很重要的。
0: 我们每天就是除周一周二吧，都会再接待一些免费咨询规划的家长。孩子没有时间，家长也可以来我们都是公益的包
1: 公
0: 括
1: 益
0: 有一
1: 的。
0: 些线上线下讲座。
1: 大家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啊，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么你标注上哈，想要去咨询就可以，好吗？非常的感谢张老师，我们下周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2: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3: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4: 不怕。
3: 为什么？
4: 想走出去。
3: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4: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2: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中国。
5: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
2: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畅游城市间，我们的节目呢带您畅游在一个又一个的美丽的城市之间。那我是主持人新韵。
1: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啊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相会在咱们节目当中了。这一时间段呢，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可以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跟收看啊。首先就传统端啊，大家可以听半导体听广播啊，听车载电台啊，调到 FM90.4 AM837。然后呢，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也通过咱们的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呢，只需要打开你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然后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就能看到新韵和我啊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样子和情况，很方便，很省心，很省事儿啊。然后同时在下方的评论区呢给我们留言，也能够第一时间呢啊和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
0: 家里边啊，空调千万别开得太低啊。
1: 对，
0: 有人、
1: 这个、之前咱不跟大家说过，你开时间长容易对身体造成一些这个小伤害嘛，是吧？
0: 对对对，
1: 或者呼吸什么的、
0: 哎。尤其是你谁也不能保证我一天一直都在屋里待着呀。
1: 对 对。
0: 你突然间一出去啊，这个温度再一上来，再一进屋，这温度再一凉，这样呢，对于咱们心脑血管是一个挺大一个考验、啊。所以外面如果是特别热的话，那么屋里咱们的空调温度啊，省电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对自己也有好处。你温度设在比如说25、26、27，哎是吧，已经很舒适了。对对对，而且开了空调它有一定的除湿功能、在屋里边只要干干爽爽的，温度不必要降的那么低，对不对？
1: 确实是啊、
0: 哎。
1: 那么今天跟大家交流了这么多，说了这么多啊，大家都知道我们畅游城市间呢又带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网友啊，咱们溜达到吉林了啊，
0: 咱去畅游，
1: 要哪都溜达溜达到吉林了啊。我们隔壁省吉林呢，咱们首先通过两周的节目啊，跟大家畅游了吉林省省会城市长春啊，从长春的人文啊，这个景点美食啊，各方面呢跟大家说了一下，详细说了一些系列节目。
0: 嗯，
1: 那么今天呢，这个车程不能断呢，咱得走啊啊，带大家去吉林啊。朋友说不在吉林的吗？是吉林吧，这个挺有特色。吉林省啊，它还有个吉林市
0: ，对，
1: 是吧？
0: 吉林市是吉碧吧？
1: 啊，对，它好像是，我有点记不住了，但是这个好像是应该是第二大吧？
0: 对呀、
1: 啊，是吧？然后那个大家都知道，吉林省的吉林市啊，这个今天呢，我和新韵老师呢就准备带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啊，咱们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在一段好听的歌曲之后继续回到畅游城市间。哎，咱们再带着大家哈，今天畅游吉林省吉林市。
2: 吉林省吉林市啊，
1: 嗯，
2: 这个在全国都少啊，就是省和市是一个名字，
1: 一个名字
2: 啊。
1: 最早可以推出黑龙江有个龙江县。
2: 哎，龙江县那是县呐、
1: 啊，对对对，
2: 它这个因为吉林市那大呀，
1: 对，
2: 地级市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2: 吉林市啊。别称叫北国江城啊，也是中国吉林省下辖的这么一个地级市，算是这个之前新宇老师也跟我们说了，也算是咱们这个第二大城市吧，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2: 这个吉林的这么一个，
1: 我查了
2: 具体这么一个城市，
1: 嗯，
2: 它这个位置呢，在吉林当尖儿啊，
1: 中
2: 不溜的这么一个地方啊，具有非常丰富的人文底蕴呐。历史悠久啊，然后气候独特，美食众多啊，这个自然风光也是嘎嘎地。然后它旁边呢，就东面呢，就是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嘛，东面就是右侧就挨着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所以说一会儿我们说美食的时候，肯定受这个朝鲜族这个美食影响比较深啊。然后呢，西边呢就挨着长春，然后四平，然后呢北边呢挨着一个非常伟大的城市啊。挨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然后南面就是白山和通化还有辽源啊，然后地方很大，常住的总人口截止到去年统计的时候是将近350万，
1: 嗯
2: 啊，人不少啊，人不少，咱得首先说啊，咱们今天呢就准备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聊一聊，聊啥呢，就是从古至今呢，这个一直到清代的时候啊，可能咱们北方地区都是有这个部落的这么一个存在，但是有行政区划分的情况下，还是吉林和辽宁那边这个行政区划分占的比较多，黑龙江还是稍微偏一点，比较远啊，咱得这么说啊，有什么说什么啊。它的这个也是史前人类文明的这么一个重要发祥地啊。据说在16到23万年前。就有人类出现在这块栖息了，但是经过时代的演变啊，地壳的这么一个运动啊，可能那个时候这个温度比较适宜人居啊，那个因为你要古时候这个温度确实是，你没发现那个周口元谋都是云南那边人，这个温度比较好
1: 的
2: 地方，
1: 是
2: 不是啊？咱
1: 北方这边相对少，
2: 对对对，就是这个确实是啊。然后一直到2200年前的西汉初年啊，吉林市正式建成。那个时候不属于汉朝，那个时候叫什么扶余国啊，的故都首都，那个时候也算是相当于少数民族的这么一个这个国建国的这个国家的这么一个首都吧，是不是、
1: 嗯、
2: 然后后期呢也是因为吉林呢有很多的满族的这么一个文化的这么一个传承，包括满族的这个非遗的珍珠球啊，乌拉满族秧歌啊，等等等等，所以说它的非遗项目比较多。那当然咱们这个黑龙江咱这也有，咱们也有满族乡，是不是？我记得咱哈尔滨周边也有，但是它那个可能聚居区啊，相对来说这个满族的人口占的比较多数的，而且它有一个全国闻名的这么一个景色，就是雾凇，哎，
1: 雾凇岛，
2: 对对对，雾凇，
1: 一会儿跟大家详细的还会讲这个，
2: 对对对，然后里面还有松花湖啊，
1: 对，
2: 北山风景区是吧？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老工业基地，是不是？哎呀，我之前的时候我也曾经参过咱们这个红旗满族乡，那里边有很多这么一个满族文化、人文方面的，以前。因为我家是啊，但是我家这个身份证已经改完了啊，就是满族，现在在 很多的传统的满族聚落，说那个这还保留着过年时候是供老影吃小肉饭的这么一个习俗吧，就是自己就是现在估计也就剩习俗了，哈哈，这就是。然后呢，一会儿呢，咱们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啊，这个详细的聊一聊，包括满族婚礼呀、啊，包括这个饮食啊，等等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这么一个具体情况。
1: 其实吉林啊，它也是北方城市，虽然没有像哈尔滨纬度这么高，但是它呢也是一年四季啊四种不同的景色，
2: 嗯，
1: 没有哈尔滨这么四季分明，
2: 哎，
1: 但是也是每个季节都有自己独特的风光啊。一会儿呢，我们会详细的跟大家介绍。而且啊，因为吉林呢，刚才跟大家说，它有很多的这个少数民族的风情在里边，
2: 哎、对
1: 啊。他也留下了历史上很多，比如说他的艺术特色，专属的艺术形式、
2: 嗯、
1: 啊，再比如说他有一些有代表性的人物啊，记录在了这个城市发展的历史当中。
2: 嗯，
1: 今天的节目呢，咱们都会详细的啊，来跟大家一一数一数。啊，
2: 聊一聊啊，
1: 对，
2: 聊一聊。嗯，
1: 刚才呢，跟吴克我们在这个啊放音乐聊天的时候啊，我们就说起了说吉林这个地方啊，一说起这个地方，好多人都会想起一首歌，
2: 啥歌？
1: 啊、尤其是哎呀，我估计太年轻的可能不知道，但截止到我们80后这代还知道，名字就叫《红太阳照边疆》。
2: 这个在咱保留曲目，这个算人延边歌，人家跟吉林一个级别的，是不是？咱啥时候介绍到咱们吉林朝鲜的那个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时候，
1: 啊、
2: 咱再跟咱收音机那位好朋友讲，因为我俩说，我说他挨着之后，他肯定有很多朝鲜族美食，你知道吧？因为平时的时候，我们这个介绍到哪儿领大家畅游的时候，都愿意说吃的嘛，是不是？
1: 对对对，
2: 啊、
1: 说吃的时候，
2: 嗯
1: 啊，那么它的四季风光呢？我想首推啊，应该也是冬天。虽然说哈尔滨的冬天，咱们是这个是无与伦比的、
2: 嗯、
1: 啊，应该说是在全国首屈一指的。但是吉林的冬天呢，也有自己的特色。咱们这儿呢，如果说以冰雪大世界最为这个主打的话，
2: 嗯、
1: 那么在吉林呢，就是它的雾凇岛啊。吉林其实它冬天也挺漫长的，也是冰雪覆盖大地，观赏雾凇啊、滑雪啊，在当地呢也都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啊，尤其是这个雾凇岛啊，它作为吉林的一个最著名的一个雾凇观赏地点，每到寒冷的冬天，这里就会树木啊，还有它的一些植被啊，都会被这个白雾薄雾啊，哎，给装点的非常漂亮，就好像进入到了。是进入到了一个梦幻般的童话世界一样，
2: 对，
1: 它跟冰雪大世界不是一个概念，
2: 它两种感觉，
1: 对 对, 对，
2: 两种感觉。咱们那个去之后，到处就是雪白，然后去之后那种这个鬼斧神工，然后咱们这个工匠搭建出来这种这个变化色彩，尤其是和这个对对对对这种感觉，它是两个概念啊，它是两个概念。
1: 雾凇岛呢，都是自然景观，你会感觉自己飘飘欲仙一般啊，
2: 就是你看那树啊。就是你好心里这玩意儿怎么长出来的？其实不是，是一种天气现象嘛，
1: 嗯、
2: 是不
1: 是、
2: 啊？
1: 是的，
2: 是
1: 的、
2: 嗯。
1: 而且在这个空气当中哈、啊，还会弥漫着一些冰雪小颗粒，整个呢就会营造出一种非常如梦如幻的这感觉、
2: 哎、
1: 啊。
2: 对，确实是、啊。
1: 然后呢，冬天之后啊，春天温度逐渐回升，冰雪融化，万物复苏。在吉林呢，因为它比哈尔滨的纬度稍微低一些，稍微靠南一些，它在春天的时候呢，其实踏青啊、赏花啊就已经。很好了，
2: 非常完美。
1: 对、
2: 啊、
1: 咱们这儿怎么也得到四月份以后啊，在
2: 个人认为的四月中下旬，
1: 对
2: 啊，
1: 是不是啊，那个时候
2: 咱俩这个四月份主持节目的时候，星云老师你还记着吗？那时候窗户外边还没咋绿呢，是不是啊？
1: 那时候就是那刚开始那小黄花叫什么来着？每年最开，哎呀，不是迎春花，就是、
2: 连翘，东北连翘啊。
1: 就是开在冰，开在那个
2: 冰凌花吗？不
1: 是，对，冰凌花，
2: 啊、
1: 对，咱们这儿还在开冰凌花的时候，人家那边就已经有连翘啊等等这些了，所以它的春天赏花踏青都是不错的、
2: 嗯、
1: 啊、
2: 嗯。
1: 到了夏天呢，应该说，它的气温比哈尔滨略高，但是也是一个避暑的好去处啊。尤其像松花湖啊，咱们后面节目还会给大家详细介绍松花湖这样的风景名胜区呢。湖光山色，风景秀美，吸引着很多游客前来观光。啊，秋天呢，我毋庸置疑了，秋高气爽，赏红叶啊，还有像吉林市的蛟河市啊，这些都是观赏红叶的最佳地点啊、
2: 嗯。
1: 在后面的节目，我们会详细的跟大家说，什么季节看哪个景点，主要看它什么样的内容，到了这个景点附近应该吃什么，这个事儿啊，也是吴克的强。

0: 像会给大家做详细周到的介绍，
1: 详细的介绍介绍啊。嗯，大吃方面咱就别大吃了，咱整点小吃吧。
0: 哎，对，小吃才最有地方特色。
1: 相信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啊，就不愿意听我们再说北方这些吃的了。
0: 对呀，
1: 咱介绍的都已经扣听了啊，就因为他的这个饮食习惯和咱黑龙江的饮食习惯基本上没有任何的这么一个区别啊。首先，咱得跟那个如果说啊，通过咱们的这个微信视频号和抖音看的有南方朋友啊，就可能听的不太明白啥意思，因为他的这个特色美食啊，他也有锅包肉，他也炖大鱼，然后呢他也有这个特色这么一个糕点，是不是、啊、这老味儿的。然后因为他挨着那个延边嘛，就是他还有那个朝鲜族的冷面米肠，这都是他有的啊。包括这松花湖里边还有大鱼，你没发现吗？只要有水库有湖的地方，当地鱼都是特色。
0: 是的，
1: 炖大鱼各种各样的，熬活鸡。

0: 以前的各位好朋友啊，这个不是很了解。我说一个叫尖粉啊，这个吉林那个
1: 听说过但没吃过，
0: 辽宁那边也有，就包括大连那时候他们叫焖子，就是那种 啊很类似，很类似。吉林是独有小吃，就是尖粉。这个尖粉这个玩意儿嘛，确实起源，我查了，确实起源于人家吉林省吉林市
1: 啊。
0: 你光吉林别的地方还不行呢啊，真正的特色小吃始创于这个吉林市，然后早期呢就传入长春了。他再往远传呢，别人可能也不是特别接受。有些地方性的小吃，可能说外地人吃的不是很得劲儿啊。就比如说咱们伟大首都那个豆汁儿似的，那一般人他也喝不了啊。
1: 对对对。
0: 然后呢，以前只有东北，就是东北呢，全东北就吉林市和长春两个地方有。后来呢，大连他们地方也有了。而且这个尖粉在长春的叫法它不一样，长春叫炒粉，吉林叫吉林市叫尖粉。它啥玩意儿呢？就是。哎呀，老百姓讲话就是粉面嘛，和水和黏糊的完去就跟冻似的，做和完冻的时候高铁板上一煎，撒上各种调料，直接盛出来一碗啊，就这个啊，
1: 然后再搁点料拌一拌吃，是吧？
0: 对对对对，
1: 这就叫尖粉。
0: 它这个淀粉呢，不像咱老百姓所说的，你就炸锅包肉挂糊那个，咱说水粉，你说土豆粉或者是苞米粉、玉米粉、玉米淀粉不行啊，最好是绿豆粉啊，绿豆淀粉是最好的。一般比例是3:1啊。我曾经看过一个这个、
1: 就是、绿豆淀粉配普通的马铃薯淀粉，
0: 配水
1: ，
0: 不搁马铃薯淀粉、土豆粉和那个土豆
1: 粉、
0: 地瓜粉和苞米粉都不搁，就是绿豆粉，
1: 纯绿豆粉3:1兑水。
0: 对，然后
1: 试试，
0: 对，高点盐，高点明矾啊，然后到锅里炒，炒的黏糊，那跟酱似的，炒成冻，你知道吧？就搁里扒拉扒拉，啥时候就是给它炒透明了，它不是白色的吗？炒透明了。然后注意火候，千万不能嘎巴锅啊！然后结块之后拿出来，就拽到一个大长盘子里边，拽完之后给它铺平了，铺平了之后那个，哎，不也不用布，就是自然它晾凉了之后，它不就成冻了吗？
1: 啊、
0: 就跟咱那皮冻似的、啊。然后拿小刀，嘎这个细长条，完切成小骰子块，比骰子大多了，得
1: 栗子块，
0: 哎，
1: 差不多吧，栗子块，
0: 哎，得那么大个。然后就下锅煎，但这玩意儿嘛，有一点啊。你煎还不能煎太狠，还不能煎太晚，煎太狠就煎
1: 化了，
0: 对，就煎碎碎了，啊，煎碎了。然后呢，还不能煎火候，还不能煎那个火太轻。
1: 嗯，火太轻应该是味道不够。
0: 对，而且最气人的是你还不能老翻它这玩意儿，所以说这个需要的专业技能专业性挺强啊。然后它啥时候好呢？这个肉眼可见，你全透明了，就证明它熟了。
1: 嗯，
0: 然后啊。就给它盛到碗里边，它不有油吗？你喷点凉白开，然后点点芝麻酱啊，然后再有的点点蒜末啊，有的这个愿意点点醋也点点醋啊，有的还往里搞酱油，有的还剁香菜，你这有的还愿意搞辣椒油，你愿意咋吃咋吃，那、
1: 啊啊、
0: 就是这个根据个人口感随便整了，是不是？
1: 嗯嗯。
0: 所以说吧。所以说这个粉坨啊，这个
1: 煎粉这回学会了，
0: 哎，
1: 知道了，
0: 对，
1: 嗯，
0: 可以尝一尝，但是好不好吃呢？因人而异，
1: 不是大家都能吃的，
0: 对，我害怕有些朋友可能接受不了啊，但是它不会难吃的，因为你这个料是你自己和的，你自己调的，芝麻酱配啥，我感觉我都能吃，可能北方人口感，芝麻酱配啥我都能吃，你想说，再搁点蒜汁啥的，你去之后就挺好吃的，这就是那个北京的小吃，跟那挺像，就什么煎肠，就灌肠啊，煎什么肠，不就那玩意儿，这不蘸蒜汁嘛，那么吃的嘛，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呀。你如果到那儿去，个人建议，你就照亮照亮他这个尖粉儿啊。
1: 对，尖粉是首席特色，
0: 哎，
1: 啊，但是你爱吃不爱吃，咱们都尝一尝，
0: 哎，
1: 啊，价格也不高，就是这种市井小吃的价格，好不好吃的，当地最有代表性的一个特色，一定要打个卡。
0: 对，
1: 啊，
0: 这个，因为这个代表性太强了，就是我刚才跟邢云老师，我们跟大家说的时候，这个别地方没有，甚至南方地区可能相对来说它也没有，是不是啊？
1: 嗯，
0: 你这一般咱就整不了了。所以说呢，到当地你去玩去的时候啊，个人建议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到那儿去旅游去，首先你尝尝，别管好不好吃，从那个到那儿去之后，你不得了解了解当地的这么一个特色嘛，是不
1: 是
0: 啊？是
1: 的，是的，哎，这就是尖粉，
0: 哎，尖粉，尖粉完了之后呢，说一个。

0: 这个小吃啊，这个也是被同化了，包括
1: 好，
0: 我们之前跟大家说的这个东北正宗安徽牛肉板面、东北正
1: 正
0: 宗
1: 宗
0: 云南米线，是吧？咱再
1: 啊，
0: 说一说吉林正宗的啊，吉林省吉林市非常正宗的这个这么一个特色美食吧，啊，就算是特色美食，因为这个美食的发源地呀，这个美食的发源地这个。我应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都知道，饸饹，
1: 饸饹，
0: 对，饸饹面，你肯定听过呀。
1: 肯定听过，但是它到底是什么东西蒙住了？饸饹面
0: 严格讲，西北地区啊，就饸饹面啊，饸饹
1: 啊，
0: 面就是，
1: 面条的一种，是的，
0: 传统的就是荞麦和高粱，就是
1: 哦。
0: 给它碾碎了，然后高粱水和了，搁到饸饹床子，饸饹床子你看影视作品里都有，就是一个桶。底下那个一个点一个点是漏的那个，把那个面搁在里边，利用那个杠杆，人在那个杠杆这一坐一压，底下呲呲呲就掉到锅里了。那玩意儿你看过那个影视作
1: 那
0: 品里
1: 知
0: 边有
1: 道了。你
0: 吧？
1: 这么说，我想起来
0: 哎，翻
1: 了。
0: 到漏孔里边，直接人往杠杆一压，这整出来了啊！尤其是山西起源的比较早啊，但咱北方地区呢，北方地区咱也吃。这个今天咱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就提到了吉林省吉林市的牛马行牛肉饸饹啊。这个牛马行牛肉饸饹在吉林待的年头不短了啊，这个待了将近120年了，这人家店儿，你就说吧，前身呢是18几几年的这么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龙须面馆啊，这个面馆啊，就是做饸饹面的，提供肉汤跟清汤两种口味儿。哎，这个肉汤呢，就是牛骨汤。它现在呢，在吉林市呢也有几家分店啊。但是这个，截止到前年的时候还有8家，后期的时候关停了一些。但是呢，整体来说吧，这个后期的时候，它依旧还是非常完美的满足了咱们市民百姓愿意吃的这么一个口感啊。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
1: 也
0: 遛
1: 去
0: 弯
1: 打探一
0: 啊、
1: 下吃吃，
0: 旅
1: 尝一
0: 游
1: 尝。
0: 啊，去之后到那儿去了之后，你也到那儿去，你也去走一走、逛一逛、溜达溜达、看一看，
1: 饸饹
0: 是不
1: 面
0: 是？哎，饸饹面，哎，还有一个呢，就是，哎，我说的是不是有点多，是
1: 不
0: 吧？
1: 不不不，我们
0: 啊，
1: 非常愿意听，吃的东西越多越好。还有
0: 哎，
1: 什么？
0: 还有个新兴园饺子馆啊，这个更狠。
1: 饺子有什么好特色
0: 哎
1: 的
0: 呀，
1: 呢？
0: 人家是1893年的饺子馆啊，刚
1: 哟。
0: 才那是1906年的面馆，你人家关键人
1: 都
0: 家，
1: 100多年了，是吧？
0: 对，你知道这事儿你就整不了人家是不是？新兴园饺子馆，中华老字号啊，清光绪19年1893年开业啊，牌匾吉林善人牛子厚题写啊，这个总店位于吉林省吉林市河南街中间啊，圆笼蒸饺，然后。咱们1949年建国之后啊，兴兴园就获得了中华老字号、百年老店、中华名小吃、中华名点、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
1: 哎呦，
0: 产等等等等等等这么一
1: 那
0: 个
1: 快来
0: 殊
1: 说
0: 荣。
1: 说这饺子到底有什么特殊之处吧？
0: 这个饺子啊，刚开始吧，就是咱说，它不是咱正经的这么一个传统的那个饺子，它是蒸饺，蒸饺呢，它是全烫面的。筋道那饺皮筋道烫面饺子，你就是咱说那死面烫面饺子，你还不知道吗？
1: 知
0: 去
1: 道
0: 之
1: 知
0: 后，
1: 道。
0: 凉透了，再和面出条，面皮特别筋道，没有白心不窜嘴啊。然后包出这个饺子呢，它也挺格路，就小元宝型的，跟咱那个长条型的那个就原来是不一样的。一般咱吃那个蒸饺不都是
1: 是
0: 长条
1: 的，
0: 型的吗？人是圆的溜的这个饺子啊，一般剂子皮啊。就是最高不超过5下，最少不少于3下。有一个流程，就是擀剂子的时候，这个拿擀面杖擀的啊，就是边薄心厚的这么一个饺皮，它包的时候正好，哎，底下还一咕噜，底下还剩个小肉揪啊。
1: 能拖住它里边的汤是
0: 对，
1: 吧？
0: 对，而且馅儿呢，猪的精肉里边筋头全部剔，快刀剁成肉馅儿，然后小磨香油，哎，一顿搅啊，叫立旗肚骨带花边儿，哎呦，这小饺子摆上，配上一碗清汤吃去吧，吃去吧，嘎嘎的，呀，这好啊，这个是不是啊？这个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去了之后啊，也可以去尝一尝去。我不知道现在排不排队啊，以前人
1: 有，
0: 是着实是。不是很少啊，不是很少，所以说今天呢， 这个客一说吃的就兴奋，哇哇的，
1: 对对对，
0: 就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说半天。
1: 嗯、这都是当地比较有代表性的。
0: 对，就是怎么说呢、
1: 嗯？
0: 就是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简单的吧，简单的就说一说咱们这个吉林市的这个小吃吧。说了三种小吃，至于大的大菜什么炖鱼啊、锅包肉啊，咱们
1: 就这
0: 就
1: 不用再过多的给大家介绍了。
0: 对对了啊、嗯，咱们就简单的就介绍到这儿。如果说大家这个能去玩去。你听客话到那儿去，你做攻略，我估计小红书上肯定也是有推荐的，是不是？
1: 嗯、
0: 因为这个就时间积淀太长了。他老字号啊，你到哪儿去，你不得吃当地特色吗？
1: 对对对，
0: 我这人就是，我问你，我说你当地到那儿去的时候，当地有啥特色？人说啥啥啥。我说你当地有啥特色啤酒？说啥啥啥。说没有啤酒，说我当地地产的白酒有没有？有，那就尝一尝，尝一杯。
1: 对对对，
0: 是都是这个嘛，是吧？
1: 有代表性的，
0: 嗯、对、
1: 嗯、
0: 啊。
1: 除了客说的这些哈、啊，还有一些呢，就是比如说像，因为朝鲜族在这里这个比较兴盛嘛，什么打糕啊、
0: 打糕啊、
1: 白菜啊、
0: 打糕
1: 这些啊，我相信这大家都能想象得到啊。
0: 哎，
1: 而且
0: 都能吃得到，
1: 哎、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而且打糕外面就是那叫什么豆面吧，
0: 豆面豆面啊，豆面卷子嘛、
1: 啊、
0: 是吧？
1: 对，打糕现在也越来越多形式了，里边带什么豆馅的呀，或者说是带蔓越莓
0: 的，
1: 什么都有。
0: 还有就各种各样的改良，
1: 嗯、
0: 那个后期的这么一个口感嘛，
1: 嗯、
0: 是不是？这个肯定是符合当地人的这么一个吃的那个口感的，
1: 是
0: 不是、
1: 嗯？
0: 你小的时候，咱们小的时候你去之后，那个朝鲜族打糕不是很火的时候，这个北京那时候最出名什么驴打滚子，你记不记得？
1: 嗯、
0: 那
1: 是
0: 哎，豆面卷子、驴打滚子，跟咱打糕异曲同工，是不是？都裹豆面，味道都很好，都这但是口感大差不差啊，都是糯米打成的那种黏糊的嘛，
1: 是
0: 不是？是
1: 的，是的、
0: 嗯。
1: 哎，说了这个吉林的美食之后啊，每到一个城市，咱们说美食，客啊就会口若悬河，给大家介绍很多很多。你看，客对这个美食的了解不仅仅是哪个城市有什么美食啊，这美食就是它特色是什么，他连这个美食的历史，还有这美食是怎么做出来的，他都能说出来。
0: 跟大家讲一讲嘛，你引申出来嘛，就我这愿意吃吧、
1: 嗯，
0: 愿意吃这人吧，就好研究，是不是？所以说呢，相对来说这个知识点掌握都砸了。今天呢，就是跟新宇老师，我们两个就拿出一部分时间，跟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说一说，聊一聊，说的这个说的不好，大家别见笑啊，是不是？那么今天是这个那。说时间长了，首先我道个歉啊，仅代表个人呢跟大家道个歉，这个景点肯定是介绍不了了。那个
1: 对对对，
0: 咱们说完吃呢，是这么的吧？明天啊，我和新月啊，
1: 是的，明天再详细跟大家说景点的、
0: 哎，详细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聊一聊吉林市的这么一个景点。嗯、接下来时间还是老规矩，咱听首歌吧。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曾经的红色枢纽哈尔滨国际交通局旧址，根据史料记载，该旧址是上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依托共产国际在哈尔滨建立秘密红色交通线上的红色枢纽，肩负着为地下交通站联络处和交通员负责护送过往人员、传递党的重要信件等秘密任务。此地100年前就毗邻兆麟公园、中央大街，地理位置非常方便，也便于各种革命活动。如今大楼整体保存得比较好，一楼经营着一家小型超市、一家西餐厅，只是西餐厅的装饰和牌匾过于醒目。如果不是有意了解，现在还有很……如果不是有意了解，现在还有多少人知道这栋楼里曾经发生过的革命传奇故事呢？1934年，上海的党组织遭到敌人破坏，满洲省委和哈尔滨特委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同时整个东北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再建由上海经哈尔滨、满洲里去苏联的交通线路已经不太可能。中共中央根据东北地区形势通知满洲省委，原上海经哈尔滨去苏联的交通线由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的代表领导，联络工作由共产国际领导的交通局负责，设立了哈尔滨国际交通局。凡去共产国际或由苏联回国的人员，以及传递中央对东北地区党组织的指示，均由哈尔滨国际交通局进行转送。哈尔滨国际交通局是共产国际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支持和帮助下建立的，对各个交通站实行单线领导，并且规定了联络时间、联络暗号和密写方法。1935年8月以前，哈尔滨国际交通局的主任为德国籍犹太人皮约特路，以后为姓名不详的外国人。中国方面呢，则是负责人由崔光利担任，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哈尔滨和中苏国际要道设立地下交通站以及联络处，设置专门的交通员负责护送过往人员、传递党的要件，从而沟通共产国际、苏联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以及东方各国共产党的联系。截止目前，这里显然还有住户，虽然年久失修、设施陈旧，但是这里的楼道打扫的仍然比较干净，应该是保留着历史的原貌。特别是这里的铁栅栏、木质扶手，还有水磨石台阶等等设施，可以使人感受到这里曾经的辉煌画面。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2: 道里区青年宫坐落在松花江畔道里区斯大林街四号，该建筑始建于1958年，1961年5月4日建成并投入使用，由哈尔滨团市委通过组织动员全市青年通过集资和义务劳动形式建设。整个建筑好似一架展翅欲飞的飞机，黄白相间色调呈对称式布局，中心部分四层为弧形似机身形状，两翼为三层呈钝角如机翼向外伸展。窗间墙面是有垂直划分的艾奥尼柱头，阳台也是对称分布。设计者是著名前苏联南斯拉夫设计师巴基斯，建筑风格融合了前苏联中央团校的新艺术运动和折中主义元素。据介绍，哈尔滨青年宫六个大字是由当年朱德委员长亲自题写的。青年宫是中国青年团历史上首批创办的全国青少年文化活动阵地之一，主楼建筑面积9700平方米，辅楼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承载着厚重的城市历史文化。2011年被确定为不可移动文物，一直隶属于哈尔滨团市委。哈尔滨青年宫是1958年经团市委第七届全运会扩大会议决定，动员全市青年通过集资和义务劳动形式不花国家一分钱兴建的。青年宫占地面积大约13400平方米，主楼建筑面积9700平方米，附属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现有能容纳1200人的剧场，能容纳300多人的多功能厅两个，以及专业培训教室30余间，学生宿舍36间，200平方米学生食堂等等。朱德委员长为了

0: 鼓励该市青年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亲笔题写了哈尔滨青年宫六个大字。青年宫是共青团史上首批创办的全国青少年文化活动阵地之一，也是我市青少年素质教育的重要活动场所。曾经得到团中央、市委、市政府领导的大力支持和亲切关怀。中央领导人胡锦涛、李瑞环，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周强、胡春华、崔波、王晓等等领导都曾经亲临青年宫视察指导工作，听取青年宫的工作汇报，在政治上为青年宫把关、定向、具体指导，使得青年宫能够始终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坚持正确的办公方向。青年宫内设有哈尔滨青年运动史纪念馆，馆内共设有五个展厅，通过历史实物、文献资料、图片展板和文字介绍等等形式，全面展示了近百年来哈尔滨青年运动的发展历程以及深远影响。据介绍，这里的教学环境很好，教师队伍专业，始终针对青少年儿童常年开设美术、书法、创意画、声乐、器乐、舞蹈、影视、口才表演、模特、篮球、京剧、武术等等各个专业文化活动培训，培养并输送了众多艺术人才。
1: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海关街49号老房子，一座典型的俄罗斯传统民居建筑。清晨的哈尔滨海关街非常宽敞、整洁又幽静，在绿树的掩映下，一座黄白相间的49号老房子，古朴典雅、庄重大方，虽然历经百年风雨，但仍然不失俄罗斯传统民居的建筑风味。老房子始建于1930年，砖木结构，单体住宅，具有典型的外扩、拱形门以及花窗等元素，100多年来从里到外都没有大的改变，包括木质门斗、门窗以及厚重的地板，还有各种老式灯具，都留下了略显沧桑的历史痕迹。海关街因为海关大楼设在此处而得名，形成于1900年左右，是哈尔滨一条拥有悠久历史的街道，而这座老房子与街道一样，更是成为了众多老建筑的代表，体现原汁原味的早期民居风貌。直到2017年前后，才从纯居住功能转为临街小店，但是仍然保持着它的主体结构没有改变。其门前的那两棵老树就是最好的见证，能保存至今实属不易。我们再来说说海关街。海关街位于哈尔滨市南岗区的中部，东起于木界街，西北止于月牙街。海关街是哈尔滨南岗区的一条街路，哈尔滨市轻冰雪壁垒街路。海关街长1440米，宽15米，车道总计宽10米，沥青混凝土路面。海关街形成于1898年，沿街两侧有花园村宾馆、黑龙江省跨国采购中心以及哈尔滨铁路房产建筑段等等单位。

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刚刚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邓紫棋。今天我们的主角

不是自己的。邓紫棋去跳伞是在网暴最严重的那段时间。2014年，她因为参加某歌唱真人秀而在内地爆火，人气飙升的时候，有关于她的负面新闻也开始在网络上铺天盖地散播。有攻击人品的说她耍大牌炒作，有吐槽外貌和衣品的说她胖丑，皮裤造型辣眼睛。那几年邓紫棋被骂到怀疑人生，觉得自己没有价值，去参加一些演出，她在台上极度害怕，总担心台下的观众不想看她。回到家时，如果看到路人，会忍不住会想，她肯定很讨厌我。那种不自信，不是对自己专业的不认可，而是对于别人是否喜欢我这件事儿开始不自信，对自我价值产生怀疑。我以为我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所以就会觉得为什么外面会有这么多的莫须有的骂声。如果我真的做过这些事情，被骂是应该的，但是我并不这么做。可大家为什么是认为我是这样的人，就觉得被误解很难受。他在孤独里唱着，我已经变得炙手可热，但优秀还是没有为我带来自由。

孤独来自邓紫棋，这是她很少见的说唱作品。邓紫棋不是没有经历过非议，在内地所经历的舆论风暴，在香港的时候她就已经体会过一遍，只是这一次规模更大，骂她的人更多。你是从第几首歌，或者说你是从她的哪一个作品开始认识邓紫棋的呢？我是从《喜欢你》这一首翻唱歌曲开始认识她的。相信有 80% 的听众朋友应该都是从这首歌开始，并且这首歌的传唱度更广，而且它的演绎更加淋漓尽致。

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AM 八三七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在有一次采访当中，采访到邓紫棋，她说：“人总会在不同的阶段遭遇不同的困难。小的时候参加唱歌比赛，发现自己唱的不如别人好，对于她来说就是天大的挫折。回到家里拼命的练习唱功。”长大一点儿，发现自己唱歌唱得不错了，但是还会有新的困难出现。困境从不会消失，就好像是打游戏的时候，只不过这一次的模式是上天操控的。一开始为你设置的是菜鸟模式，但随着个人的心理承受能力越来越强，所面临的挑战难度也会越来越高。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音乐既是邓紫棋的创伤药，也是她不可分割的伴侣。邓紫棋出生于上海，四岁跟随父母移居香港，几乎是全家都是音乐分子。邓紫棋小时候，外公常常是白天出去工作，到了晚上就表演萨克斯赚钱养家。外婆在合唱团里教声乐，有时候家里会来一些学生，外婆教大家唱歌的时候，她就会在旁边听。妈妈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常常在家里弹钢琴。有时候妈妈弹一些悲伤的曲子时候，邓紫棋会站在旁边流泪。去了香港以后，奶奶在家里面有很多磁带、唱片，录音机里常常放着许冠杰、陈百强、郭富城。邓紫棋小时候很喜欢逛唱片行，最喜欢的一张唱片是周杰伦《十一月的肖邦》。12、13岁那年，因为很喜欢黑色毛衣，还专门自己编了一版寄到周杰伦的唱片公司，但是没有得到回复。后来他把那一版歌词又改了一下，出了一首叫做《爱你》。

很久以后，来自邓紫棋。出道13年，邓紫棋创作了大量的音乐作品，这些作品就像她的孩子一样，是她生命当中的一部分。如果有一天这些作品都不再属于她，对于她来说必将是致命一击。但是很多事情就是这样捉摸不定，在30岁来临之前，邓紫棋的人生游戏又被升级到更高的难度。她与前公司的解约官司尚未有结果，最糟糕的一种情况就是那些曾经在她脑海里反复出现的旋律，那些她用心做出的自己小孩一样的音乐作品，可能都不再属于她。这是最让她感到难过的事情，但现在看她已经看开了一点。她说，很多东西都是你控制不了的，我只能努力去还原事实，如果它还原得了，我愿意，非常感谢上天，如果它还原不了，我的生命还得继续。

目标任务总是永远无止境，完成一个还会有下一个。这两年邓紫棋除了做音乐之外，也开始享受着生活，跟家人聊天，跟朋友吃饭，或者看电影打游戏，做许多她曾经觉得浪费时间的事情，虚度长长短短的时光，看日子细水长流。在2020年到2023年这一段时间，让邓紫棋改变了许多。小的时候，她喜欢把一切成绩归功于自己的努力，但在这之后，她觉得自己变得更加谦卑了，不再认为那些获得是理所应当，因为生活有太多的意外，她更加感恩，也更加珍惜今天所拥有的一切，还有家人，还有爱人，还有朋友，还有音乐。生命里最重要的东西都在，经历过一些风浪，但生活没有被改变，她依然在写歌唱歌，未来也会照旧。

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凤凰传奇的成员，我想大家不用多说也能知道都是谁。在中国的音乐世界里，凤凰传奇无疑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他们以独特的音乐风格、深情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赢得了无数乐迷的喜爱。然而他们的成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了无数次的挫折和磨砺。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回顾凤凰传奇励志的故事，感受他们如何从草根蜕变成为传奇。

凤凰传奇的成员，相信大家都知道是谁，分别是玲花和曾毅。他们都出生在普通的工人家庭，那他们从小呢，对音乐都有非常浓厚的兴趣，常常在课余时间自学乐器和唱歌。在他们心中，音乐不仅是一种娱乐方式，更是一种能够表达情感和追求梦想的艺术形式。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杨卫玲花和曾毅相识，并开始了音乐上的合作。他们共同组建了一个乐队，开始了自己的音乐之旅。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断的学习和探索，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音乐风格。

在出社音乐圈的日子里，凤凰传奇面临着诸多的挑战和困难。他们的音乐风格独特，却不被市场所接受。他们的演出机会很有限，收入也微薄的可怜。面对这些困难，杨卫林花和曾毅并没有放弃。他们坚信自己的音乐理念，不断调整和完善自己的作品。他们积极参加各种音乐比赛和演出，努力争取更多的曝光机会。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和音乐人，得到了许多的宝贵的意见和支持。

心中那动人的天呐，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的

凤凰传奇的音乐特点呢，就是这种独特的民族风格和现代流行音乐的结合。他们的歌曲既有民族音乐的深沉和宽广，又有流行音乐的轻松和易懂。他们的歌曲不仅仅是耳朵的享受，更是心灵的触动，能够唤起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传统文化的尊重。这些歌曲不仅仅是音乐作品，更是凤凰传奇与听众之间的情感交流的桥梁。随着时间的推移，凤凰传奇并没有停止他们的脚步，他们的音乐上不断的尝试和创新，积极参与各种音乐类型的综艺节目，用自己的音乐影响着新一代的听众。在2010-2021年，凤凰传奇翻唱了热门歌曲《海底》，以其独特的演绎方式在全网引起了轰动，视频播放量超过了1500万次，成为了新一代的神曲。

凤凰传奇在坚持自己的音乐风格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尝试新的突破。他们通过与不同的音乐人合作，融入更多的音乐元素，使得他们的作品更加多元化。这种创新精神体现了中国社会对于文化多样性的创新和追求，也反映了中国人对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结合与探索。

在凤凰传奇的励志故事中，他们始终不忘初心，积极回馈社会。他们多次参与公益活动，用自己的力量和影响力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他们用自己的音乐传递正能量，鼓励更多的人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凤凰传奇的励志故事不仅仅是一个关于音乐的故事，更是一个关于坚持、努力和梦想的故事。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只要心中有梦想，只要勇往前行，就能够实现自己的价值。

声。如今凤凰传奇已经成为了中国音乐界的一面旗帜，他们的音乐作品和励志故事将继续鼓励着更多的人。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相信凤凰传奇将继续保持他们的独特风格和创作精神，为我们带来更多的优秀的音乐作品和感动人心的故事。凤凰传奇的励志故事就是一个关于梦想、坚持和努力的故事。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只要有梦想、有信念、有勇气，就能够战胜一切，实现自己的价值。他们的故事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去书写属于我们自己的传奇。在这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年代里，我们以凤凰传奇为榜样，勇敢地去追求自己的梦想，不畏艰难，不怕失败，坚持不懈的努力。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自己人生当中的凤凰传奇，书写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

0: 障立云沙，回首见山家，野路绵山草，山原细野花，
1: 云霞我爱山无价，看时行踏云山野。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北魏分裂，互争雄。

杀怨狼山动刀兵，彼此不敢再相犯，中原才得少安宁。书接上回，在狼山之战中，宇文泰一败涂地，狼狈西逃，高欢一直追到陕州，这才收兵撤退。回晋阳以后，他便开始论功行赏，他的世子高澄借着他的威势也得以升任大将军，并且还把对文官武将的赏罚之权都牢牢地握在手中。侍中孙腾仗着自己曾跟随高欢多年，对高澄有着不尊重，高澄一怒之下就命人将其拉到阶下，用刀环子拘着，让他在那儿站了半天。定州刺史库迪干是这高澄的姑父，他从定州来邺城见高澄，也是在门下连战三天才能见着。尚书令司马子如、太师咸阳王袁坦因为被高澄的心腹崔襄弹劾，也都被削夺了官爵呀。那么高欢对儿子这种做派是什么态度呢？什么态度？支持。高欢跟邺城中的权贵们就说了，说世子已经长大了，你们说话办事可不能呛着他，像咸阳王和司马子如这俩人都是我的故交，他们犯罪我尚且不能相救，又何况别人。这么一来，文武百官就没有不怕高澄的。这高澄还又任命崔仙为御史中尉，任命宋游道为尚书左丞，这俩人都是他的心腹，凡是他们所弹劾的官员，他是或贬或杀，无不照准呐。好家伙，这高澄比他爹高欢可厉害多了，以至于东魏主袁善建几乎完全就成了一个木偶。宇文泰自从邙山战败之后，就不敢再轻易东进了，再加太师贺拔胜去世，国中又少了一员大将，他就更是灰心。而高欢则早在沙苑战败之时就不敢再轻易西进了，所以现在这中西魏之间就算暂时息兵霸占了。那么此时南梁之主梁武帝萧衍正干什么呢？这萧衍呢，公务之余也挺忙，干什么呢？皈依佛教，诵经参禅。他在京都建康修建了一座宏伟壮观的铜泰寺，他还来到这寺里边穿僧衣做蒲团，扮作一个老和尚，还给自己起了个法号叫三宝奴。干嘛？他要舍身为僧，也就是把身子舍到这铜泰寺做和尚。您说这一国之君来做和尚，那文武百官能不着急吗？没办法，他们就拿出上亿的钱财到铜泰寺为梁武帝赎身。可是赎出来没多久，这梁武帝就又去了，并且他还披上袈裟，升坐法台，为寺部众讲经。讲经之后呢，他还准备在寺里住，不回宫了。群臣一看这哪行啊，于是就又拿出钱来替他赎身，还一连上了三道表彰请他还宫，他这才勉强回去。梁武帝信佛的名声早已漂洋过海传到了印度，印度高僧菩提达摩祖师便闻讯赶来。梁武帝就问这达摩祖师说，朕欲多造佛寺，写经度僧，有功德吗？达摩祖师说，没什么功德，因为参禅不在行迹，而必须有境生智，有智生明，从空寂中体会出来。梁武帝说，朕在华林园中总集许多经典，高僧前来可否为朕逐日讲解，指点迷津？达摩祖师微然一笑说，佛学在心不在口，只要明心见性，自能成佛，而不

就是佛教中接受戒律的一种仪式。初学佛或刚出家的人必须在受戒之后才能做正式的居士或者是和尚尼姑。说到这儿，咱得交代几句。有人说梁武帝信佛只懂皮毛，对佛学要旨根本不了解，其实也不是这么回事。他要不懂的话，能那么大张旗鼓的为人讲经吗？能那么一心二心的连皇帝都不做，非要去做和尚吗？应该说他对佛学还是有一定研究的。那么他到底错在哪儿了呢？错在没有做好自己的分内之事。他是一国之君，分内之事当然就是处理朝政。你信奉佛教要当和尚这都可以，但关键是你得先把皇位让出去，先把这件事处理好。后来清朝的顺治皇帝半路出家，不是先把皇位传给康熙了吗？这梁武帝可倒好，他占着皇帝的位，不干皇帝的事，那能好得了吗？闲言少叙，梁武帝萧衍崇信佛教，不理朝政，可就是朝纲废弛下来了，以至于群小弄权。其中危害最大的就是侍中朱毅和尚书令何敬荣。何敬荣还好点，这朱毅就不行了。怎么？他才足忌焉，便能惑主，也就是他的才能足以做坏事，他的机变又完全能迷惑皇帝。所以任官三十年来，广纳贿赂是蒙蔽公平。他生活非常奢华，但也非常吝啬，光厨房里每月烂掉那食物就有十多车呀。但是他一点都不肯往外施舍。尽管这样，梁武帝对他还是非常信任，总言听计从的。这可就坏了，怎么隐藏着祸乱呢？说祸乱，祸乱还真就来了。安城郡民刘敬公聚军造反，他攻庐陵，陷豫章，部众发展到好几万人，是进逼新府柴桑。现在任江州刺史的那是梁武帝的第七子湘东王萧绎。这萧绎急忙命中兵参军曹子颖和辅司马王僧辩率军前去征讨，还算不错，因为刘敬公手下都是些乌合之众，所以一举就给荡平了。刚把刘敬公荡平，胶州那又出事了。因为胶州刺史武林侯萧咨横征暴敛，把老百姓给逼反了。造反那个头子姓李，名叫李奔。这李奔十分了得，他一聚众造反，萧咨平定不了，朝廷有另外两路派兵也没能奏效。幸亏有高邮太守陈霸先出马，才最后把李奔给平灭了。这陈霸先因此也就威名大振。这个陈霸先那是吴兴人，字叫兴国，小字叫法生。他自称是汉朝太修长陈实之后。他小时候啊就很有志向，不从事生产劳动，长大以后他就博览群书，尤其喜欢读兵书。同时他的相貌也很出众，据说是日角龙颜，垂首可过其膝。梁武帝听说他状貌过人，就特意让人给他画了一张画像送到宫里去了。梁武帝一看这陈霸先还真就相貌不俗，在家他又立了这么大的战功，所以当即就拜他为西江都护兼高邮太守，让他掌管七个州的军事。不管怎么说吧，虽然有这祸乱，但很快就平定了，还有发现了陈霸先这么一个人才，所以梁武帝就一如既往还是一心信佛。但是他儿子太子萧纲却信奉道教，尚书令何应荣就不无担忧啊，说西晋丧乱，霍元在崇尚全虚，今东宫倒此覆辙，恐怕江南也将有贼寇了。他这话就让萧纲知道，萧纲心里就很是不悦。恰巧何应荣小妾的弟弟

魏惠明拜马了，被交到领军府惩办。何应龙给领军将军河东王萧玉写信，让他放小舅子一马。萧玉那是太子萧纲的干儿子，跟萧纲把这事一说，萧纲当即就嘱咐他说，你得立马奏明圣上，最好把他那封信也呈上去。于是萧玉就奏明了梁武帝，可把梁武帝气坏了，立刻他就把何应龙给除了名了。何应龙一走，朱毅的权势就更大了，他肆无忌惮的援用私党，是搅乱朝纲。蔡其昌使贺琛实在看不下去了，他就给梁武帝上了一道表彰，谁知这表彰还把梁武帝给惹火了，他当即就口授敕书斥责贺琛，说你把话说明白点，你说郡守官吏贪婪残暴，你得指出那具体是谁，你说社会风俗奢靡，那也不可能一一去禁止啊。再者说了，朕31年不近女色，不饮酒，不听音乐，每日三更起理事，直到太阳偏西，一天只吃一顿饭，还吃素，这榜样也够瞧的了吧，你还让朕怎么样？你说百思干尽，吹毛求疵，若不令他们奏事专委一人，那与秦二世重信赵高有什么区别？嚯，这通雷言火爆把贺琛当时都给炸懵了。都其实也不全是吓的，贺琛心说你这样我还不说了，还他不说了，梁武帝的耳根子也就有恢复了平静。他又来到同泰寺讲经，这次讲了差不多一个月才讲完，然后他又设法会大赦天下。可就在那天晚上，同泰寺失火，把那大佛图，也就是大佛塔呀，给烧毁了。哎，梁武帝长叹一声，这便是佛经上所说的摩诘呀。于是他就降旨重造12级大佛图。这佛塔工程巨大，一直修了1年也没有完工。梁武帝萧衍已经年过80了，虽说精神还可以，但终究是老态龙钟，在家平时起早贪黑的懒诵佛经，每时每刻想的都是怎么修行，所以就更是厌闻政治，懒得去处理朝政。可这个时候储君之位的争夺却是愈演愈烈，感情这梁武帝一开始立的太子是长子萧统，可是那萧统死了，按说应该立萧统的长子为太孙，可思来想去怕出乱子，所以最终他就立了第三子晋王萧纲，怕出乱子，可这偏偏就是取乱之道啊！怎么提到皇子跟萧纲资格平等，能不争吗？其中皇六子少陵王萧伦仗着父皇的宠爱表现最为突出，萧纲一看不能让他在京里待着，于是就请旨让他到南徐州当刺史去了。此外还有皇五子出镇荆州，皇七子出镇江州，皇八子出镇益州，他们都拥兵自重，独霸一方，对储君之位是虎视眈眈的。太子萧纲能安心吗？当然不能，所以他也是积极培植党羽。还有呢，就是梁武帝觉着舍敌立树对不起死去的长子萧统，所以他就对萧统那几个儿子非常好，对他们委以重任。萧统那几个儿子一看就对储君之位也动了心了，有了这个心思，无论皇爷爷吩咐什么他们就都表现很积极。可梁武帝不知道啊，还以为养了一帮孝子贤孙呢，于是这位老皇上就放心了，因为胸无牵挂，所以他就又跑到同泰寺去了，干嘛？又要舍身当和尚。群臣没办法，只好老戏重唱，又拿出句子把他给赎出来了。梁武帝一心要当和尚，和那位东魏大丞相高欢却因为妻妾太

多，累的是七死八活呀。感情那高欢自从邙山之战以后就一直按兵不动，休养了三年。忽然他听说柔然与西魏联兵要来拜见，就赶紧派使臣到柔然去为他的世子高澄求婚。干嘛？要和亲。可是人家头兵可汗阿那环说了，说高王若需自取，愿将哀于前压。也就是说，你高欢自己要娶妻的话，我就情愿把爱女许配给你。言外之意就是高欢必须娶人家的女儿作为正式夫人，否则人家就拒绝和亲。高欢已经50岁挂名了，妻妾有那么多，他实在不愿意再娶一个少女为妻。可是为了和亲，他也就只好捏着鼻子把那柔然公主娶回来了。这下可坏了，怎么老夫少妻？没多久这高欢就被那公主折腾得受不了了。没办法，他就带兵去打西魏的玉璧关，可是又损兵折将，回来他就病倒了。结果没几天他就一命呜呼死了。临终前他告诉世子高澄，说侯景在河南经营14年，飞扬跋扈的不得了，只有我才能驾驭，你们根本控制不了。他说我死之后，你可以秘不发丧，把慕容绍宗提拔起来，特意对付侯景。这侯景啊，还真就是一员虎将，可就是品质不怎么地。高欢一死，他就打算叛降西魏，继而看势头不对，他就有投降的南梁。梁武帝这一接纳侯景，可就引来了一场大祸，这才是贵为天子一帝王，舍身佛寺太荒唐，接纳侯景来归顺，非灾横祸落南梁。高欢纵欲丧残生，临终流言称英明，侯景反复无正性，治他必须用慕容。书接上回，高欢一死，侯景就打算叛降西魏，他那信也写出去了，西魏也加封了他的官职。可是见高澄派兵前来征讨，西魏兵有一时难以抵达，他就又向南梁请降。梁武帝萧衍居然还把他给接纳了，不但加封他为大将军、河南王，而且还命司州刺史杨押人等人发兵30000赶奔玄虎城前来接应。可梁军还没赶到呢，侯景又变卦了。感情是东魏大将韩轨率军赶到了，把他给围在了颍川。他一害怕，就又派人到西魏求救去了。西魏的尚书仆射于锦就说，说这侯景奸诈难测，不必派兵。荆州刺史王思政摇了摇头，说咱们不如乘机进取呀。于是他就率荆州之兵10000多人出了鲁阳关，向阳宅进发。这时候宇文泰正镇守华州，他随即就又加封侯景为大将军、尚书令，还派李泌、赵贵等人率兵10000人增援颍川。韩轨一听，什么？西魏军快来了，这我哪抵挡得住啊！吓得他呼啦一下子就又带兵回邺城去了。哎呀，侯景心里就犯嘀咕，心说我虽然让西魏军把东魏军给吓跑了，暂解了攘眉之急，但是我跟西魏通气这事儿，那南梁的皇上萧衍会不会责怪我呀？干脆我解释解释得了。于是他就命参军柳欣上表梁武帝，说是王室未到，我们不得不向西魏求援，暂解攘眉之急。东魏一撤兵，西魏的李泌和赵贵就又带兵回去了，而只有王思政率军来到了颍川。侯景一看这王思政的兵威不小啊，我可不能在他身边待着。

他就借口攻城略地，到玄虎城驻扎去了。同时呢，他还继续向西魏求救兵。宇文泰就又命同轨数将韦法宝率军前来，并且还要召侯景入朝。侯景能入朝吗？一不入朝，宇文泰就看出来了，好小子，你甭跟我使这烟炮鬼吹灯。于是他就把韦法宝那路人马撤回去了，而只是让王思政分兵在那驻扎。侯景一看就明白了，这才下定决心要归顺梁朝。这个时候，梁朝的司州刺史杨押人率军来到了玄户城，紧接着梁武帝降旨，命将玄户改为豫州，将寿春改为南豫州，将合肥改为司州，还当即就任命杨押人为司豫二州刺史，让他镇守玄户。西洋太守杨思达则被任命为燕州刺史，镇守项城。过不多久啊，梁武帝的旨意又下来了，怎么？他命真阳侯萧元明为统帅，督军北进，要大举攻伐东魏。因为此时正值盛夏，酷暑难当，所以军兵走得并不快。梁军要大举攻伐东魏，那么东魏的高成现在正干什么呢？他呀，正为他爹办丧事呢。等把丧事办完了，他想起他爹最近给他娶的那个小娘柔然公主来了。高成心说，我这小娘这么年轻就守寡，实在是太可惜了，干脆我把她收编过来得了。于是他就跟宋钦来到晋阳，一直没回去的柔然世子突突家商议。好的，人家一直就有儿子娶后妈这个习俗，所以这事还真就成了。那么接下来，高成就跟那个柔然公主自然就是男欢女爱了。那个柔然国的世子突突家自然是回柔然去了，这咱不必细说。单说这个东魏之主袁善建，那是个文武双全的人，他不愿做傀儡，见黄门侍郎崔季舒观察宫里边的动静，他就心里不痛快。这一不痛快，高成就知道了，他立马从晋阳来到邺城，然后愤愤不平的就来到了朝堂之上。袁善建看他满脸的怒气，只好盛宴款待。高成给袁善建斟了一大杯酒，说陛下请满饮此杯。袁善建说，朕不胜酒力，实在是不能饮。高成夸就把脸沉下来了，臣劝陛下饮酒，陛下怎么驳臣的面子啊？袁善建心说，我好赖是皇上，你怎么这么跟我说话呀？想到这儿，他是拂袖而起，哼，从来都没有不灭亡的国家，朕连饮酒都不能自主，还活着干什么？高成一听，一喝，你朕什么呀？朕狗腿子朕吧？崔季舒，给我打他三拳。好嘛，这皇上当时就挨了三拳。转过天来，高成命崔季舒进宫谢罪。袁善建明知道这是假的，但是也没办法，只好又赐给崔季舒绢100匹。你说这皇上这不买打吗？这不是，人家打他三拳，他还给人家100匹绢。不过他实在没辙了，但凡有一线之路，他也不会这么做。他身边的侍养荀进实在看不下去了，就与慈不郎中袁瑾、华山王袁大器、淮南王袁宣红等人商议，要定计诛杀高成。他们诈称在宫中做土山，偷偷的开了一条地道，这地道一直通到高成的住处，干什么？要买通死士，从地道里边去刺杀高成。没成想走漏了风声，这事败露了，可不高成给

气坏了，他当时就带兵入宫质问元帅宴，说陛下何意欲反，你为什么想要造反呢？元帅宴闻听此言怒火中烧，他大声回答说，自古以来只听说有臣反君的，还没听说有君反臣的呢，你自己想造反怎么来责怪我呀？高澄说，臣父子功臣社稷，何苦陛下，想来陛下也并不想害臣，可能是你身边的嫔妃们从中作祟，所以才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哼，朕就不害王爷，王爷也必然要害朕，朕身前不保，何惜嫔妃，一心非要弑君造逆呢，迟早也只有王爷你。嚯，这皇上挺能说呀。那么这高澄什么时候成了王爷了呢？感情高欢死后啊，被追封为相国，晋爵为齐王，还加了九锡书礼。高澄则子承父业，做了大丞相、大都督、录尚书事，把他爹那些权力全都接管过来了，并且还承袭了他爹的王爵，被封为渤海王。现在皇上对他一口一个王爷这么叫着，话锋还这么犀利，高澄就觉得呀，自己这话说得太重了，于是他就离开座位，哭着向东魏之主元善彦是叩头谢罪。元善彦一看这戏孩子继续往下唱啊，于是就把他扶起来勉强安慰了一番。但这事完了吗？没有，第二天高澄就开始追究地道这事儿，那还查不出来吗？于是荀彧等人就被抓起来了。高澄就问荀彧，你因何造反？荀彧抗声说道，奉诏诛高澄，怎得为反，怎么能说是造反呢？哎呦，把高澄气的，快快把这老匹夫给我扔进油锅炸了。幸亏有人给求情，才算没炸，把荀彧以及华山王袁大器等所有参与这件事的几个人全给弄到东市放火给烧死了。皇上袁善建呢，则被软禁在了韩章殿。忽然这天有人来报，说是梁军来攻彭城告急，请速发援兵。于是高澄就命大都督高岳、金门郡公潘乐和慕容绍宗等人率军救援彭城。已经归顺南梁的东魏叛将侯景正在玄虎城治军，一听说慕容绍宗督军前来，他就吓了一跳。怎么？因为他跟慕容绍宗共过事，深知慕容绍宗的厉害。这慕容绍宗跟高欢和侯景都曾是尔朱荣的部下，后来都又跟随尔朱荣的侄子尔朱兆。想当初高欢起事之时，他就一再提醒尔朱兆要多加小心，可是尔朱兆没听。再后来尔朱氏败亡，他就投到了高欢的帐下。高欢临终之时对高澄说得明白，说慕容绍宗十分了得，我之所以没有提拔他，就是留着给你用的，用他足可以挟制飞扬跋扈反复无常的侯景。还真让高欢给说着了。慕容绍宗一来，侯景就吓了一跳，他心说是谁叫他来的呢？莫非高欢没死吗？他哪知道高欢是死了，不过启用慕容绍宗这话是高欢临死前说的，并且还是专门用来对付他的。他心说这该怎么办呢？这个，对，我得先提醒元帅一声。因此他就派人给梁军统帅萧元明送信，让他不要小瞧了慕容绍宗，东魏军若败，要是追的话，千万千万不要超过二里地。单说萧元明，他统帅大军在路上走了好几个月，这才接近了彭城。这天正往前走着，
梁武帝的圣旨到了，说是让他就泗水筑堰截流灌城，也就是让他用水攻之法夺取彭城，等得过彭城之后再继续进军与侯景呼应。萧元明一看我正好歇一阵，于是他就在距彭城约18里地的寒山驻兵，命传旨官侍中杨凯监工筑堰。什么叫堰呢？也就是拦河大坝。杨凯监工筑堰进展神速，20天就完成了。完成之后他就劝萧元明乘水进攻。萧元明正犹豫呢，侯景的信就到了。萧元明本身就对领兵打仗外行，现在一看侯景这信，心里就更没底了。说话之间又有探马来报，说是慕容绍宗统帅10万大军增援彭城，现在已经抵达脱脱县了。杨凯说敌军远来不免劳乏，我们正好以逸待劳，给他来个迎头痛击。萧元明摇了摇头。第二天一早，杨凯又劝他出战，他还是不听。嘿，杨凯一跺脚说，我主一世英明，怎么派了这么一个窝囊废，四次这般焉能不败。想到这儿，他索性就自率一支人马到堰上驻扎去了。仅仅过了2天，慕容绍宗就挥军杀到，趁着萧元明熟睡的功夫，他自率10000精兵猛攻梁军的左营，一下子就把萧元明给打懵了。幸亏有北兖州刺史胡贵孙拼力死战，才算把东魏军杀退了。东魏军一退，萧元明来了精神了，给我追。刚追了有5里地，就听背后有敌军杀来，结果一场激战，萧元明就被生擒活捉了，胡贵孙身受重伤也被生擒。损失那军兵啊，那就更不用说了，有好几万人呢、啊、只有杨凯还算不错，他徐徐撤退是没辙一人，连一人都没损伤。梁武帝正睡觉呢，一听说寒山失利，吓得差点没从床上掉下来，又听说同州失守，守将郭奉跑回来了，哎呦，这就更是风声鹤唳，触目惊心呐。正害怕呢，东魏的檄文又到了，那檄文把他骂的是狗血喷头，尤其骂他不该收纳叛将侯景。梁武帝嘴里呀、啊，嘿，奈何奈何，今萧元明被擒，朕可要倚仗何人？好嘛，他还把萧元明当成宝贝了。思来想去，这梁武帝萧衍打定主意了，怎么北方朕还得仰仗侯景。正这时侯景派人来了，说东魏之主袁善彦已被高城幽禁，袁氏子弟多避难南朝，请择立一人为主，镇抚河北。梁武帝说好吧，于是就命人护送北魏宗室子弟袁真渡江，让他到北方即位，称为魏主。袁真渡江北上暂且不提，单说侯景。这侯景啊，因为慕容绍宗乘胜进兵，此时已经退保涡阳。慕容绍宗到涡阳跟他堰上一仗，结果被他杀得大败，就又退回谯城去了。东魏大将胡律光、张士俨不服气，就也来打侯景，结果也是双双败北。怎么办呢？慕容绍宗就下了一道命令，命各军深沟高垒，绝不出战。这下可把侯景难住了，因为从冬至春相持好几个月，粮草支持不住啊。正犯愁呢，慕容绍宗杀过来了，一场大战还把他给杀得大败。最后这侯景逃到寿春，在寿春他上表梁武帝说，我打了败仗了，您就处罚我吧。梁武帝不但没处罚他，反而还有任命他为南豫州牧，就让他镇守寿春。侯景一败，
慕容绍宗就

乘机进兵，把新晋被梁朝占领的黄河以南那几个州又给夺回来了。这时候高澄就派人跟梁武帝讲和，梁武帝正不想打呢，所以双方就息兵罢战了。这息兵罢战可就引出了一场侯景之乱，这才是收纳叛臣动刀兵，寒山战败魂灵惊，东魏想和因何故，反间之计立边生。纳叛折将又损兵，骤然养和一斗生，反复无常有侯景，岂肯坐手入牢笼。书接上回，正当梁武帝损兵折将无奈之时，东魏的当家人高澄派人讲和来了，梁武帝正巴不得呢，所以双方就停战了。侯景一看这哪行啊，他立马就给萧衍上表，说高澄都恨死我了，您跟他一讲和，这不让我死吗？这不是，如果臣死于社稷有利，那我就万死不辞，可唯恐千载之后犹如您的名声啊。他还有给梁武帝的宠臣朱毅写了一封信，给了朱毅300两金子，让他给自己美言。这朱毅可倒好，钱是收了，可他不但不美言，反而还把侯景给梁武帝的表彰给扣了。所以侯景的心思梁武帝是一点也不知道啊。他还按照常规派人到晋阳给高欢吊丧呢。这时候侯景就又给他上了一道表彰，说我与高澄他们那过节生了去了，正要仰仗您的威灵报仇雪恨呢，如今陛下再去与他言和，您让我怎么办？祈请陛下还是准许我再跟他见上一仗吧。这回他的表彰梁武帝还真看到了，看罢之后梁武帝就给他回了一道圣谕，说朕与共君臣大义已定，怎么会抛弃你呢？如今高氏来时求和，朕也不想打了，所以才暂时与他修好，你呀只管在那儿安安稳稳地待着，不必多虑。可是他说不必多虑，侯景不放心呢。侯景又要请战，他也还是拿这番话来安慰。侯景一看怎么办呢，哎，咬了，他伪造了一封从邺城来的书信，说是要以真阳侯萧元明来交换侯景。梁武帝还真就动心了，他跟傅奇和朱毅两位大臣商量，傅奇就说侯景因穷来归，既已收纳，不必再去，更何况他乃百战余生，岂肯束手就擒吗？朱毅呢是专会揣摩皇上的心思，一看梁武帝那神情就知道他是想把侄子萧元明换回来，于是便抗声说道，侯景战败仕途，何以言勇，只需一纸诏书便可将其擒获。梁武帝闻听此言，便把才说过不久的君臣大义给放到一边去了。他给邺城方面的回信，说是只要真阳侯回来，当天我就把侯景交给你们。他这封回信当然就落到侯景手里了。侯景说怎么样，我就知道这老头子是薄心肠，他没那么厚道。这时邢台左丞王伟就向侯景进言，这王伟堪称是侯景手下第一流的谋士，前者侯景归梁就是他的主意，现在他又说话了，他说明公啊，今坐听一死，举大事一死，为王裁察，就是说您如今呢是坐手听命也是死，举兵造反也是死，您就看着办吧。侯景一听有道理，
就开始为造反做准备。他一面把寿春的居民编入军队，一面就连连向南梁朝廷索取军需。此外呢，他还向萧衍提出要与王谢两大名门望族结亲，这些要求只要梁武帝稍有犹豫或是稍微打一点折扣，他就恨得不得了。咸阳王元贞，也就是前者被梁武帝派兵护送过江要即位为魏主的那个北魏宗室子弟，一看侯景有造反之心，他是屡屡请求还朝啊。侯景就告诉他说，河北事虽不能成，但江南却在我掌握之中，何不忍耐一两年？他这么一说，元贞就更害怕了，干脆就逃回了建康，据实上奏，说是这么回事，侯景要造反了。梁武帝呢，可能真是老糊涂了，他竟然对此事置若罔闻，跟没听见一样。他置若罔闻，有人还就重视了，谁呀？就是临贺王萧正德。前文书这么说过，这萧正德曾经叛逃到北魏，结果到那不受待见，所以就又跑回来了。现在他虽然已经升任左卫将军，但是还不满足，暗地之中他培植党羽是图谋不轨，因为他叛逃北魏的时候与侯景有一面之识，所以这时候侯景就派人来见他，说天子年迈，奸臣乱国，王爷未当储君却中途被废，海内俱代为不平，就是天下人呢都为民鸣不平，我侯景虽然不才，但时刻都想着为民报效，愿王爷深察我意，细念苍生，也就是说我愿意拥戴你，希望你能体察我的一片苦心，配合我的行动。那么侯景说这萧正德未当储君却中途被废是什么意思呢？原来梁武帝一开始没儿子，他把兄弟临川王萧红的第三子，就这个萧正德给过继过来了，那意思就是要立他为太子，将来让他继承皇位。可是后来长子萧统降生了，故而梁武帝就又把这萧正德还给兄弟萧红了。因为有这个瓜葛，所以萧正德一直以为太子就应当由自己来做，可是直到现在他也没当上太子，心里啊当然也就是愤愤不平。想当年他叛逃北魏就是因为这件事，那时候他认识了侯景，所以难免就一吐衷肠，侯景知道他的心思，因而才这么说，挠他的痒痒。你还别说，这么一来萧正德还真就深受感动，他立马就给侯景写了封回信，说朝廷事如公所言，我已经存心多日，志与公同，咱们想的都一样，今我为内应，工作外援，何事不济，事会从速，幸勿缓途，您可要快着点。于是侯景就开始部署兵马，是指日发难的。河州刺史鄱阳王萧范得知此事后，立刻就密报了梁武帝。梁武帝刚一起疑心，主意就给打摆了。他说侯景的部众都撒了帘子了，绝无造反之力。梁武帝一听也就不信了，继而杨牙人抓住了侯景的信使送到建康，说侯景约他一同造反，他把信使给送来了。结果因为朱毅的一句话说侯景手下只有几百人有何能为，梁武帝也还是不信。侯景一看就更是肆无忌惮，他四处发布檄文说中领军朱毅、少府卿徐林、太子右卫帅陆晏、
至于见周时珍等人盘。

宫廷荧惑圣宗，所以他要兴兵入朝肃清军策。但是除了谗臣朱毅之外，徐林、陆燕、周时珍这三个人也都干尽了坏事，为世人所不齿，号称三毒，也就是三个臭虫，所以侯景才以此为借口兴兵起事。梁武帝闻讯之后，不但不生气不惊慌，反而是碾然大笑。哎呀呀，侯景有何能为，朕一折马鞭便足以打他。呵，说得多兴奋啊，他这绝舌一根马鞭，那只侯景就完了。梁武帝满以为不费吹灰之力就可将侯景平灭，哪知道他任命少陵王萧伦为统帅，四路派兵，那四路人马还没会齐呢，侯景就已经取乔州、克溧阳，从采石渡江，兵临建康城下，继而又攻入了建康，向台城是团团围住啊。怎么这么快呀？因为有萧正德做内应啊。梁武帝不知道他是卧底，还竟让他把守要害部位，他哪是把守啊，直接就把侯景接进来了，这能不快吗？可是到了台城，侯景虽然将其围得风雨不透，但却是久攻不下。怎么？因为有尚书杨侃在里面拼力死守啊。这杨侃可了不得，前着寒山之战之时，萧元明不听他话，才落得一败涂地。当时他带人马到燕上驻扎，却一兵一卒也没有折损，是全军而退。这次侯景大军还没到江边的时候，他就向梁武帝进言说，一方面可以派2000人马据守采石截住侯景，一方面可以急调少陵王萧伦袭取寿阳，掐断侯景的归路。可惜呀，梁武帝听信了朱毅侯景必然不会渡江的鬼话，没有采纳他的建议，所以才导致出现了这种惨象。现在这台城是最后一道防线了，他能不玩命守把吗？台城一久攻不下，侯景就着了急了，他干脆就在建康城中台城之外太极殿前杀白马为誓，拥立萧正德为皇帝。萧正德当即就下诏说，奸邪乱政，主上久病，社稷将危，河南王侯景侍卫来朝，拥戴朕宫，现立世子建礼为皇太子，封侯景为丞相。紧接着他把家里边的金银财宝全拿出来了，干什么？要犒赏三军。好家伙，真舍得呀。那可不，当皇上了，他要把这皇位坐稳坐久，除了他这条命，什么舍不得呀？说实话，他把女儿都给侯景做老婆了。都萧正德忙活，侯景也没闲着，他在太极殿前扎下营牌，说是要护卫新军。其实哪儿啊，是把萧正德给看起来了。同时他分兵2000人去进攻东府，拿下东府之后，他就说圣上已然驾崩，新军已经登基。这么一说，京都之中便以讹传讹，是人心惶惶啊。太子萧纲可急坏了，说父皇，您赶紧去巡巡城吧，外边都炸了锅了。梁武帝这才拖着80多岁疲惫的身躯登上城头，他一露面，谣言自然也就不攻而破。侯景兵围柴城一个多月，一开始军令还挺严，不许侵扰百姓，可渐渐的就不行了，他的军兵到处抢掠，以至于老百姓是流离失所呀。那位说，健康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怎么没人进京勤王啊？怎么没有啊？荆州刺史湘东王萧绎发布檄文，纠集数万人马赶奔京城，少陵王萧伦
本来已经奉命出京，但一听说侯景渡江，就也赶紧率军回援。鄱阳王萧范也派儿子萧嗣率军奔京城来了。此外还有南兖州刺史南康王萧惠礼也率部骑大军1000多人把私通侯景的封山侯萧正淼给杀得大败。继而又有杭州刺史韦灿、司州刺史柳仲礼等人率军赶来。可无奈这些人除了韦灿血战沙场为国尽忠之外，其他的接近健康之后，这大都贪生怕死，是止步不前。好不容易跟城里边的梁武帝接上头了，但他们还是不能里应外合大破贼兵。当他们这些援军从四面八方赶奔京城之时，侯景加紧进攻台城。城里边的尚书杨侃因为守城愣是活活给累死了，他一死情况就更糟了。后来梁武帝实在没辙了，就与侯景讲和。侯景一开始同意，可后来又反悔了。终于有一天侯景攻进了台城，之后他便假传圣旨把各路援军给解散了。那个所谓的新军萧正德跟侯景私下里约定，说是攻进台城以后要把梁武帝和太子萧纲都给杀了。可攻入台城之时，他带人马刚要进皇宫，却被挡了架了。他刚一发火，侯景就来传旨来了，说是加封他为侍中大司马。哎呦，萧正德心里这个恨就甭提了，心说好你个侯景，你说话不算数，你这不玩人吗？这不是心里恨，但他也只得摘下冕旒冠，脱去滚龙袍，又换上了大臣的衣服，然后他哭着就进去拜见梁武帝。功夫不大，鼻子一把泪两行的，他就又出来了。侯景心里这个乐呀，心说该，像你这种人就该如此。不过这小子恨我恨透了，我得防着他点。那位问了，侯景为什么这么做呢？他怎么不把梁武帝和太子给杀了呢？主要有4个原因：一是他觉着会对梁武帝不子；二是他要利用梁武帝的声望安抚人心；三是他认为像萧正德这种人根本就不配做皇帝；第四，更重要的就是他自己要当皇帝。现在梁武帝虽然受制于侯景，心中难过，但嘴上却不服软。侯景举荐宋子仙做司空，他没同意；又举荐俩人做便殿主帅，他也没准许，并且他还不承认侯景是丞相。侯景一怒之下就开始克扣他的饮食，于是梁武帝便悲从中来，没几天他就病死了。梁武帝萧衍，他自己打的江山自己坐，在位48年，享年86岁，最终竟落得这么一个下场，实在是令人扼腕叹息呀。这才是梁武开国气势雄，48年坐金陵，误纳叛臣信奸佞，活活饿死在台城。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3: 生命。
2: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3: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

0: 健康代言。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呢，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为大家进行健康的知识讲解。我们在身体当中有一个脏器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它在你不精心呵护的情况之下会出现很多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可能又是你平时不在意的点。所以我们如何去科学护胆，告别胆忧，这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进行详细关注到我们身体里的这个沉默的器官，也是沉默的管家，就是胆囊。每一天我们希望自己的胆囊健康，我们饮食生活起居习惯等等方面是否有一些不恰当的行为造成了我们胆囊受伤呢？这个沉默的管家在默默地承担着你对它的伤害呢？那这种伤害对我们身体健康的影响又会是哪些呢？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二科的主任医师张志强张主任。朋友们有任何问题也可以进行详细的关注和了解，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进行详细的介绍。那现在我们就有请张志强主任。张主任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张主任您看，我们刚才在说到的身体里面的沉默的器官，也可以说是沉默的管家，叫做胆囊。我们为什么会给它有这样的一个叫做沉默管家的称号？
1: 因为胆囊啊，是我们身体里面一个消化器官，平时啊，这个大家不会对它很在意，只有当它有病的时候，可能是大家会想起它来。而这个随着我们现在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因为进食还有我们的生活节奏的加快，大家的这个平时的压力大，然后呢，作息时间不规律等等原因吧，造成了这个胆囊疾病的比这个前些年的多发。所以说呢，越来越引起了人的关注。在前些年，在我们这个可能建国初期，在我们吃不饱穿不暖的时候，在我们这个挨冻受饿的时候，这个胆囊的疾病啊就很少发病。只有在这个我们生活水平好了，然后呢每天进食这个油腻糖分，这个大鱼大肉，这个烧烤啊，这些油腻的饮食多了以后，再加上我们身体这个糖尿病、肥胖，这些原因以后，这个胆囊就是逐渐的这种发病率的提高，引起了我们的关注。
0: 您看刚才您提到的，现在发病率的应该是在升高的一种状态。我在前一段时间，其实不久之前，我去查一下叫肝胆一皮彩超，这正是您的科室里面常规要检查的这个项目。当时彩超的医生就是在彩超的那个科室里面还正坐着，比如说完事儿了，说你可以下来了，特意和我说了一下，你没有胆囊炎。我觉着马上的反应说，哦，可能大多数人都有胆囊炎，不然他为什么要特意跟我说一下你没有胆囊炎？因为我并没有问，而且一般的情况之下，医生在采超室的时候他不会说，他只是记录下来，然后你到医生那再看嘛，或者你自己拿着单子看。这是不是说明真正的是在我采超那儿去做这项检查的时候，确实很多人可能都会查出胆囊或多或少有点问题？
1: 胆囊的疾病啊，它有的时候查起来经常会它的影像学和病人的体征症状不一定是完全相符。有很多人他说我经常会右上腹疼不舒服，进食后有这种这个反酸啊、疼痛啊，放射到后背啊，有一些这个感觉，但是呢他去做超声倒是不一定就能肯定能查得出来，就是因为胆囊疾病呢它还跟胃病跟胰腺跟这个肝脏的疾病经常会混淆。所以说真正的去做超声呢是一个简单的判定，
0: 好像是一个初步筛查，
1: 初步的筛查。所以说因为胆囊炎、胆囊结石啊、胆囊疾病的发病率的增高，所以说很多超声科医生这个对这方面的经验也多了一些。所以说他根据胆囊壁的有没有茅草啊、增厚啊、有没有炎性的改变呐、有没有石头啊，跟这些 这些指标吧，然后。

0: 办公室的每一年两年做一次体检，然后常规查一下就是腹部彩超、肝胆胰脾这一块吧。如果超声没有发现大的问题，然后呢你自身又没有什么症状，没有什么疼痛啊、消瘦啊这个一些改变的话，就可以不用进一步检查。
1: 那什么样情况之下是说你彩超其实没查出来你疾病问题，是说我有什么样的症状，它和胆囊疾病相关吗？
0: 有很多患者啊，就是在门诊就医的时候，经常会出现，这种恶心、不舒服，有的时候有这个上腹部的疼痛，向后背部放散，他会来医院就医。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需要医生来界定。有很多患者呀，说我是一个轻度的一个胆囊炎或者反复发作，结果呢，他吃这个异酸药，吃这个胃药，吃黏膜保护药，吃了10年8年，或者是吃了3年2年，始终当胃病在治。也有个别病人呢，说是我是一个十二指肠反流性疾病，然后呢，胃溃疡或者是糜烂性胃炎，进食以后啊就有症状，但是呢，他可能就当成胆囊的疾病来治疗，就是也是治了很长时间，所以说，想把它区分开呢，如果有症状的话呢，还是要把这个检查做得详细一些，尤其是，症状很明显，这个很典型，这个经久不愈，就是经常用一些药物治疗之后呢，反复发作，那我们应该把这个超声，还有这个我们的这个，甚至说胆道的核磁，胃镜，这些现在都已经很常规的检查吧，都要都给他常规做一下，让医生呢有一个明确的判断，帮你这个把这个疾病理清了，然后对症下药。
1: 胆道也有核磁这个检查手段。
0: 对，因为胆道的这个进一步的检查就是胆道这个磁共振检查，因为它是空腔脏器嘛，它里面有水，有胆汁，所以说核磁的检查对胆道帮助更大。
1: 你看，我们说胆囊，像以前呢，大家以为说你这胆小，你这胆大之类的，认为你是胆里面的，似乎你的胆汁的多少，认为胆就是生成胆汁的。后面其实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人有这些误解了，所以
0: 其
1: 说，
0: 实这个主持人，你问的问题非常好，因为什么呢？门诊呢，我们看病人的时候，尤其患了胆囊疾病比较严重的时候，我们一般都建议说你把胆囊切掉吧。但是呢，很多的病人呢，他就误以为我切掉了以后，那我没有胆汁怎么办？其实这个就是一个错误的认识。这个其实我们的胆汁呢是由肝脏生成，每天呢我们一个正常的成年人每天这个肝脏的生成胆汁是800到1000毫升左右，然后呢它会通过这个生成以后通过胆总管流到十二指肠里面，这个胆囊啊就是在这个流出道的过程当中有一个能装70-80毫升的一个小袋子，它能够把这个流出的这些胆汁的一部分，存进这个袋子，然后呢，经过这个袋子呢，它储存到袋子里面进行浓缩，然后呢，当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或者在进食油腻的饮食的时候呢，它再把浓缩这些胆汁再挤回或者排放到胆管里面进入肠道，帮助我们起到这个消化作用。所以说，当我们这个胆囊啊，这个没有病的时候，肯定是不要动它，因为它能够把这个我们稀薄的胆汁把它浓缩了，然后呢，更好的帮助我们消化这个油腻的食物。当它有问题的时候呢，即使把它切掉了，其实我们的胆汁也是正常从肝脏产生之后，只不过是少了一步这个浓缩
1: 浓
0: 的
1: 缩
0: 过
1: 的
0: 程，
1: 过程，
0: 然后直接排放到这个肠道里面。但是呢，经过这
1: 消化
0: 个
1: 功能就差了吗？
0: 消化功能会有一定的改变，但是经过，因为人嘛，人是一个进化的比较高级的动物，它经过一段时间，3到5个月、1年2年以后啊，它能够自身的能够代偿这个作用，所以说呀，就大部分的人呢，做了这个胆囊切除以后呢，这个改变不大。
1: 这就是我们说胆囊它的作用，以及胆囊一旦失去之后
0: 对
1: 我们身体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健康开讲节目，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二科的主任医师张志强张主任，科学护

0: 胆告别胆忧，这是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重点和大家来谈到的如何保护我们身体当中这个沉默的管家胆囊的相关主题，希望大家详细关注。因为确确实实现在对于胆囊疾病很普遍也很多见，是吧张主任？
1: 对。
0: 可是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这些，大家听起来哦，这个胆囊好像也没有太大的作用吧，你看它失去了也没有太大的影响，那我们呵不呵护它，管不管它，照顾不照顾它，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其实肯定不是这么一回事儿的，不然我们就不会拿出一期节目来讲这个疾病问题。所以稍后的时候我们要细致的看胆囊在我们身体当中起到的作用，如果它生病了它会给我们身体带来哪些影响。节目现场我们请到的张志强主任呢，也和大家进行一些更多方面的介绍。在学术方面呢，是黑龙江省医学会肝胆外科分会的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医师协会肝胆外科分会委员，也是黑龙江省医学会肝胆胰肿瘤外科分会委员，黑龙江省抗癌协会胆道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黑龙江省医学会机器人与微创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那这说起来大家可能都不陌生了，说机器人手术这现在似乎也是消息传到了寻常百姓家，大家也都知道，这只能说明我们的医学和科技的共同联手，那现在达到的一种治疗的高度，对我们百姓的可以说是福音。那我们看啊，张主任坐在节目现场，实际上从事外科工作多少年了已经？
1: 30多年。
0: 三十多年了。实际上呢等于是外科工作在这方面技术是非常的娴熟，而且呢经验也是特别丰富。再有呢这里面涉及到的，我看说能独立完成普外科常见的三四级的手术，独立完成三四级的手术，这是相当于一个什么样的级别？三四级是高级别吗？是这个含义吗？
1: 对，手术我们常规分级是一二三四，然后呢三四级手术呢是相对难度比较大一些的手术。
0: 那能独立完成就说明是在这方面，
1: 因为这个尤其是普外科的，就是我们普外科肝脏手术和胰腺手术，这个胆管的手术，这都是在普外科里面的高精尖的手术，这也都是一个比较难度比较大的四级手术，所以说它是在常规一般的三甲医院里面，只有部分医生或者部分主任可以完成。
0: 是这样。好的，那现在呢我们再看，您还曾经去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东方肝胆医院进修，这两个医院是在肝胆方面。
1: 对，这个我们的二军医大学啊，现在叫海军医大学了。它的长海医院的胰腺外科呢，这个是全国算是顶尖的胰腺外科，现在也是世界上它的胰腺标本量最大的这个医院，它的学科带头人我的老师金刚老师，也是目前我们这个全国的基本上是在排在前几位的胰腺外科的专家，然后我就师从他呢，这个一直工作了一年，然后呢又在东方肝胆呢，这个师从我们杨广顺院长，这也是这个吴孟超老师的大弟子，这个我们也工作了一年的时间，所以说就把这个胰腺手术和肝脏手术呢，有了一个突破，所以说回到我们哈尔滨市立医院以后呢，就把我们的这个专业呢做了起来，
0: 所以也是独立的熟练完成胆管癌的根治术，胰十二指肠切除和胃癌根治术，这都是一种术式啊，大家不要说听说根治了是不是就是完全好了，以后都不再复发了，也没有什么样可能，不是，它只是叫一种术式啊，这大家要明白。然后还有呢就是结肠癌根治术等等，腹腔镜下阑尾切除，腹腔镜下胆囊切除，腹腔镜胃穿孔修补和腹腔镜下胃癌结肠癌的根治术等等，那这里面呢都是涉及到了现在普外科所涉及到的这些疾病的范畴。那再有说腹腔镜下肝切除、胆囊切除、胆囊肿切除这些复杂手术，您也做的特别多。现在您看我们发现用镜子做手术的这种说法越来越普遍。
1: 现在呢这个随着科技的发展，随着我们这个器械啊，这个设备的更新，由过去的开刀手术到现在的微创手术， 甚至说到进一步发展这种无创的手术，
0: 嗯，
1: 这个大部分的过去的开刀手术，我们现在的胃癌、结直肠癌，包括一十二肠啊，包括肝脏手术，大部分的病例呢都可以用腹腔镜来完成，
0: 嗯，
1: 或者是用机器人来完成，
0: 嗯，
1: 这个完成率呢基本上能达到70%-80%，
0: 嗯，
1: 所以说给病人呢减少了很多这种开刀的痛苦，
0: 嗯，
1: 这个大的刀口，它的恢复起来很有不适感，
0: 嗯，
1: 但是呢，这个需要这个一个学习曲线和一个过程吧，
0: 嗯嗯嗯，不是说这人上来我就可以做这些手术，嗯，医生也是同样，所以张主任呢也是主攻肝胆胰等疾病的诊治。那我们现在回到话题当中啊，今天重点来提的是我们的胆囊这个器官。那胆囊刚才提到了它在浓缩，它是起到一个这个作用，然后在我们吃饭的时候需要说它在释放到胆管，您是说释放到胆管里是吧，然后到我们的消化道，就是肠道里面，它实际上作用就是用这种浓缩的胆汁去消化我们的油腻的食物。那您刚才提到的是说，如果我们的胆囊切除了之后，我们的胆汁还照样去可以消化食物，那它这个浓缩过程就没有了，是这样的啊？
1: 因为它这个当胆囊切除以后啊，这个我们人体，刚才我说提到人体是一个很高级的动物，
0: 嗯，
1: 它呢能够把这个功能呢逐渐的代偿，因为我们还剩有胆道，
0: 嗯，
1: 有胆管，这个它这个在这个排出的过程当中呢，它有能够有一部分替代胆囊的这个功能，
0: 嗯，
1: 但是呢当然了，这个胆囊是不切，如果没有病的时候一定要保护好，
0: 嗯，
1: 就是我们做好这个自己的这种饮食的调整好，然后这个对着油腻饮食啊，是要适度，
0: 嗯，
1: 早餐呢要定时吃，说是这个我们的睡眠呢要保证这个规律，
0: 嗯，
1: 所有的对这个胆囊有利的这个一些生活习惯呢一定要做好，尽量不让胆囊出问题，
0: 嗯，
1: 但是呢也不要恐惧说我胆囊切了以后会怎么样，
0: 嗯，
1: 因为一旦胆囊有问题了，可能给我们带来的只是痛苦了。
0: 嗯，
1: 有很多都是病人呢，这个在门诊就医以后，对切胆囊很恐惧。但是呢，这个恐惧不是没有道理，但是也要依从性一定要好。医生要觉得你这个应该切掉了，
0: 嗯，
1: 一定要听医生的，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单纯胆囊问题，一个胆囊疾病还会引发一些连锁的反应，所以譬如说胆源性的胰腺炎呢，
0: 嗯，
1: 说是梗阻性黄疸呢，
0: 嗯，
1: 它可能会有一些后续的变成很棘手的疾病，
0: 嗯，所以这是我们关注的。那可能最常见的大家最明白的可能是胆囊炎和胆囊结石，
1: 嗯，
0: 那这是两种在胆囊里面常见的疾病，我们今天先把他们来说一说，后面我们再谈到其他的一些继发的疾病问题。胆囊结石症状就是，嗯，腹痛吗？胆囊结石它的形成过程是什么呀？
1: 胆囊结石呢是胆囊疾病里面最常见、最多发的疾病。
0: 嗯，
1: 胆囊结石呢，它分这种无痛的，就是根本就没有什么
0: 没症状，
1: 没症状。
0: 嗯，
1: 也有呢这种这个造成了继发胆囊炎。然后呢甚至说有充满型胆囊结石，
0: 嗯，
1: 甚至说这个结石掉到胆管里面，它有这个很多种形式出现，
0: 嗯，
1: 然后呢它形成的原因呢大概率呢其实有这么几个因素，一个是呢我们的饮食习惯，这种高脂高油这种饮食习惯，
0: 嗯，
1: 尤其是像我们这个城市啊，地处这个边疆地区高寒地区，
0: 嗯，
1: 我们高寒地区的人呢，对这种烈性白酒啊，甚至这个高油的饮食啊，
0: 嗯，
1: 可能摄入的就要比这个南方多一些。
0: 嗯，
1: 然后呢，这是一个地域性的。再就是呢，你的饮食的这个不节律、不规律，每天这种不吃早餐，
0: 嗯，
1: 不吃早餐呢，你就会因为这个，大家可能都有一个认识什么呢，就是每当你到医院做体检的时候，医生都告诉你要空腹来，
0: 嗯，
1: 为什么要空腹来啊，就是因为你空腹的时候啊，你这个胆囊是一个饱满的状态，因为
0: 啊它充盈着呢，胆汁在里面，
1: 睡一宿觉我们不吃东西不喝水，胆囊就不工作，
0: 嗯，
1: 然后那个胆汁呢就会汇集到胆囊里面，把它停在那儿，
0: 嗯，
1: 这时候胆囊啊把胆汁浓缩到一定程度，它在那儿放着，
0: 嗯，
1: 当我们早上进食的时候，那这些胆汁就会排放到 肠道里面。
0: 嗯，
1: 而我们如果说不吃早餐，那我们你想想，我们从
0: 一直在那放
1: 着，头一天的七八点钟进完食，
0: 嗯，
1: 到第二天七八点钟十二个小时该吃饭的时候不吃，
0: 嗯，
1: 等到中午再吃饭，这个时间就比较长。
0: 是
1: 这个时候啊，我们这个胆囊里的胆汁可能就会沉淀下来，吸出晶体，
0: 嗯，
1: 它造成了成食的几率就大了。
0: 嗯，
1: 再一个就是我们先天的一些代谢性的因素。这个每个人都不一样，为什么说你长姐是我不长，就是说你从来不吃早餐你也不长，其实这里这是有的，因为他这个家族遗传方面，他就先天他这个代谢
0: 就好，
1: 人家就好，他呢就他这个胆囊里面这个胆汁他就不愿意吸出晶体，而你这个家族呢，你就是天生的你这个胆汁就稠，
0: 天选之子，
1: 然后对，然后呢你就愿意吸出晶体长石头，
0: 嗯，
1: 这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因素。
0: 嗯，
1: 经常我们这个做一些做这个胆囊的手术，我经常做会家族性的，我给孩子这个病人的爸爸妈妈做过手术，
0: 嗯，
1: 他家如果要是有三五个孩子，其中我还给一两个孩子也做过，
0: 也做过，
1: 就确实这种家族性的很明显。
0: 嗯，这爸爸妈妈做的挺好说，还找张主任的孩子也有
1: 这种遗传性的，就是这种有这种因素。
0: 嗯，
1: 所以说呀，这个他有很多的各种因素。他有的人说先天他那个胆道，这个流出道和流进道，他这个是一个通路，他就比别人迂曲延长，或者是他就比别人更宽敞。
0: 嗯，
1: 所以他这些种种因素吧，都是一个促成这个胆囊结石形成
0: 的，都是一个变数，
1: 对，都是变数。所以说成石的原因呢有很多，它不是说单纯就一样，它是几个因素罗列到一起，就是你就这个体质，你可能是加上
0: 你就这个条件
1: 习惯，你就是愿意成石。
0: 所以这里有的时候就是说抬杠这个事儿，比如大家会就像您刚才说，我也不吃早饭，我没有得，我常年不吃早饭，我也没有胆囊结石，没有胆囊炎呢，和那没关系，其实并不是。只不过像您提到的，它是有客观因素在，特殊情况在。
1: 但是这个事儿吧，还真不能降。所以说，你就是如果是你，因为有很多年轻人，你没到那个年龄，因为到了一定年龄，到
0: 了
1: 五十岁以后，随着你的这个机能的下降，随着你代谢水平的降低，随着你像糖尿病、肥胖，你这个到了你一定年龄以后，这些东西都找来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出现，而且就会发病。
0: 所以也不能认为我就不是这样的体质，我什么时候都不会。
1: 对，
0: 这是不可能那么绝对的。
1: 这个千万别这个去跟他叫号这个事儿。
0: 那我们胆囊结石出来了之后，它是一点点形成，一点点多的吧？而且结石是不是也叫什么弥散性啊，什么什么各种类型？
1: 结石呢，它有一些块状的，就是很大。有的呢就会像沙粒一样，甚至呢有的像泥沙，像那个胆泥那种，就是像我们的，就是很稠的那种，比胆汁更稠一些，比那个成石之前更，就像那个浆糊一样。有的人呢就是那种充满性结石呢，说胆囊多大，石头多少，所以说这个胆囊一点功能都没有，但是呢它里面就像那个鱼籽一样包了一包籽儿，它把那个胆囊充得满满当当，但是呢它这个时候这个胆囊没有任何的功能，它也没有胆汁的进入，也没有胆汁的排出，但是呢这种情况有的时候往往这个病人还没有症状，他就是没有任何症状，但是他就充满性的结石，但是也有情况呢说刚有那么一两个小石头，他就开始反复有症状，
0: 肚子疼，
1: 对，经常会吃了这个油腻的东西就感觉腹痛啦，就不舒服啦，就是各种情况就出来了。所以说这个胆囊结石不是说根据说我石头多我就疼，我石头少我就不疼。经常我们想提醒大家，就是你这个泥沙样的结石这种病人可能是更容易引发胆囊结石的这个和胆囊炎的并发症。因为他这个泥沙样结石一旦要是这个石头啊
0: 走了跑了，
1: 通过这个胆管排到胆总管里面，堵到胰腺这儿，就引起胰腺炎，叫胆源性腺炎，甚至呢，堵到这个十二长乳头这个地方，也就胰腺开口这个地方，胆汁排放不畅，就会引发这种病人的黄疸，这个每天这个一千毫升胆汁只能下去300-200，剩下的返回肝脏，人就憋得变成尿尿黄、眼睛黄、皮肤黄，就继发的这个黄疸，然后呢。个别呢还会引起这个化脓性的胆管炎，所以说胆囊结石啊，这个一旦有了以后啊，确实要关注， 因为大多数的胆囊炎都是胆囊结石继发来的、
0: 哦、
1: 也就是说它石头在里面晃来晃去，
0: 嗯，刺激了
1: 刺激胆囊壁，
0: 嗯，
1: 然后呢再加上你这个对它不重视，
0: 嗯，
1: 经常去熬夜进食油腻的东西，
0: 嗯，
1: 所以说反复让这个胆囊不规律的去收缩，
0: 嗯，
1: 这都是它一个结石继发炎症的因素。
0: 嗯，那就说明胆囊如果有结石，胆囊炎的可能性就会增大了。
1: 对，
0: 那是单纯只是胆囊炎的这种情况有吗？说它没有石头？
1: 嗯，这个无石性的胆囊炎有，但是呢，
0: 嗯、
1: 相对少见
0: 啊、哦，相对少见，
1: 相对少见、
0: 嗯。
1: 但是呢，临床当中啊，经常会说做超声。没看到石头，
0: 嗯，
1: 甚至是有的人说我做 CT 没看到石头
0: 啊，那在哪儿、啊？
1: 还有的人说我做核磁没看到石头。其实呢，因为胆囊结石啊，它的石头的成分不一样，
0: 嗯，
1: 有的石头呢是这种这个草酸盐的，有的石头是胆固醇的，
0: 哦、嗯，
1: 这个有的石头啊，我们取出来之后往盘子一扔，就跟鹅卵石一样，有
0: 的
1: 石头呢，对，从那个取出来以后啊，用手轻轻一碰就碎了，
0: 嗯，
1: 所以说呢，因为石头的成分的不一样。造成呢我们影像学对他的诊断的困难、
0: 哦、嗯，
1: 说是病人说做了个 CT 说没看到石头，结果一做超声看到了，因为超声 CT 核磁的显影方法不一样，
0: 嗯，
1: 这个时候有的时候需要互相的去印证，
0: 嗯，
1: 患者有时候不理解说你给我做了超声，哎，你怎么还又给我做了个 CT，
0: 嗯，
1: 最后又给我做个核磁，
0: 干嘛做这么多，一项不就行吗？
1: 对，其实呢它各有各的这个诊断的不同的路径和方式，
0: 嗯，
1: 它能够互相把它这个找不到的问题能找出来，
0: 嗯，
1: 所以说有个别的时候需要这三个影像学检查互相的去都做，互相印证一下，
0: 嗯。嗯，那在这儿啊，我们说胆囊结石，刚才也提到了一些症状，嗯，而且有胆囊结石的人是不是就多半会有胆囊炎？
1: 这个不绝对
0: 啊，不绝对。
1: 有个别的胆囊结石的病人呢，一直是因为他可能比较注意吧，饮食比较规律，
0: 嗯，
1: 饮食比较清淡，
0: 嗯，
1: 哎，他就一直不发病，没有炎症，
0: 嗯，
1: 也没有什么不适感，
0: 嗯，
1: 其实这种情况，所以说就可以这个先观察着，
0: 嗯，
1: 而那个甚至说刚才我说那个充满型的结石，都已经满罐的石头
0: 啊，没有啥功能
1: 了，我从来不疼，也没有什么不舒服，
0: 嗯
1: 嗯，也没有炎症，所以说这个他俩肯定是胆囊结石是引起胆囊炎的一个因素，
0: 嗯，
1: 但是不能绝对的说我有了结石就有胆囊炎。
0: 嗯嗯嗯。那您刚才说到了，比如说那种充满胆囊里面的这种结石，胆囊已经没有功能了，似乎，那这种是不是就二话不说就得手术呢？还是说你没症状我可以不管它呢？
1: 嗯，您说的对，这个因为吧，嗯，这个胆囊啊，我们治疗它的时候为什么要说做切除，做切除的其中最后一条，这前面几条啊，就是我们怕的形成继发的炎症啊，并发症啊，
0: 嗯嗯，
1: 怕它这个发炎的穿孔啊，怕它这个继发这个胰腺炎呢，啊，但是最后一条就是怕肿瘤
0: 啊，怕肿瘤
1: 怕的癌症
0: 啊，
1: 哦，因为胆囊癌非常的少见，这个发病率比较低，
0: 嗯，
1: 你可能听说过胰腺癌，胰腺癌呢号称癌王，
0: 对，特别凶险。
1: 其实胆囊癌啊比胰腺癌还凶险
0: 啊，只不过
1: 因为呢大家很少听到说谁得胆囊癌，
0: 对，
1: 因为胆囊癌呢发病率低，
0: 嗯，
1: 但是呢它有一个特点，只要发病了，只要是一个中相对是这个不是很早的吧，
0: 嗯，
1: 因为它起病都比较隐秘嘛，一般发现都比较晚，
0: 嗯，
1: 发现就生存期超过半年的胆囊癌病人都比较少
0: 啊，
1: 所以说它恶性程度比较高，
0: 嗯，
1: 但是说我那就它的成因呢，又是因为它的炎症啊、结石反复刺激囊壁呀，
0: 嗯，
1: 所以说就是当你这个像充满性结石这种情况，它已经没有任何功能了，
0: 嗯，
1: 虽然它不疼，
0: 嗯，
1: 但是为什么要切掉它？是因为避免它反复结石的刺激，最后
0: 癌变
1: 、嗯，最后造成了一个，嗯，就是你们用一个很。就是很简单的办法就能够解决的问题，
0: 嗯，
1: 结果千言不语，最后造成了不可逆的这个
0: 风险，
1: 让你的这个风险这么大，
0: 嗯嗯，
1: 所以犯不上。
0: 所以在这儿我们在了解胆囊的时候，你看涉及到的一些是我们可能或多或少掌握的知识，也有一些完全是我们的盲区。所以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胆囊健康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二科的主任主任医师张志强张主任。科学护胆，为什么叫做科学护胆告别胆忧？这科学在哪儿？其实刚才已经发现一些端倪了，饮食起居睡眠等等啊，这是我们说常规的。那还有哪些科学护胆的知识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掌握和了解？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健康开讲，我是佩涵。那刚才在说到了胆结石，顺便其实也提到了胆囊炎。胆结石和胆囊炎它发病时候的症状表现相似还是完全不同？
1: 胆结石呢有很多人是体检发现，就是不一定是有炎症才发现。如果你是常规体检发现的，那就每年体检时候关注一下，看看它的量增没增多。然后既然发现了呢，那我们饮食要注意一些。它要不发病，没有炎症，那你可以，咱们都可以去先观察就可以。而这个胆囊炎，你要是这个发现了，那就是该治疗治疗。保守治疗无效，那我们就要手术治疗。
0: 胆囊炎是都会一定有胆囊炎症发炎了就一定会有症状吗？像不像石头？
1: 大多数对，只要是有炎症的话，病人都会有这种右上腹的疼痛，也就是我们的右侧的肋骨的下方。然后呢都会有这种疼痛不适。然后呢有稍微重一点都是往后背有放散的疼痛的感觉。尤其呢明显呢就是在这个进食以后，进食油腻的饮食以后，就是说我甚至说有很多女性同志吧，她可能是平时饮食比较注意，比较清淡，我平时也不撸串也不喝酒，然后呢涮羊肉什么我也少吃，但是呢她反映的就是逢年过节那家里肯定要做点好吃的，结果吃上我就有症状。这个症状呢就还很典型，然后呢吃上之后我就得用消炎利胆片呢、用一些药物去再去
0: 控制一下。
1: 所以说这个胆囊炎呢，这个只要你这个有了以后啊，随着年龄增长，尤其是50岁以后，它的发病几率还逐渐的增，就是频次还不断的增高。尤其像这个肥胖的女人，这个女同志，多产的女同志，这个都是一个糖尿病的，都是一个这个胆囊炎高发因素。这个或者说已经有了胆囊结石、胆囊炎以后，这个发病频次它就会提高。
0: 为什么多产会？
1: 这个是跟这个他的激素水平就跟肥胖一样，他都
0: 有关系，
1: 有关系，对，
0: 那是说女性比男性发生胆囊炎、胆结石的几率要大吗？
1: 对，它是因为这个雌激素啊，会影响胆汁的代谢，所以说这个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形成胆囊结石。
0: 从刚才张主任的介绍当中，我大概听出来，比如说什么样的人容易得胆囊炎、胆囊结石、肥胖。
1: 肥胖女性这个年龄偏大以后，就是40岁50岁以后。再就是
0: 油腻饮食方面，
1: 油腻饮食
0: 什么经常撸串也不行是吗？
1: 这个就是凭个人的这个体质，有的人可能没问题，但是确实有的人就还是
0: 总之它是一个因素存在。
1: 对就是饮食上的一个因素的存在吧。
0: 然后熬夜也对胆囊也不好，
1: 对，因为你这个熬夜啊，你这个都会打乱你正常的一个内分泌，你这个内环境的一个调整状态吧。
0: 有了胆囊炎或者胆结石之后，您看，您说胆结石是根据情况来观察，那胆囊炎呢，可能就要治疗。胆囊炎在治疗的时候，也要配合，不管是他俩谁，都要配合你的生活起居、饮食结构，是吧？
1: 对。
0: 所以这里面其实张总，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啊？因为毕竟门外汉，但是有专业的专家在这儿呢，我反而这个问题抛出来，能有专业的人士给我来进行解答，我觉得可能也是大家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也是现实当中可能存在的。比如在饮食控制方面，您看，比如说你胆囊炎了。你胆结石了，可能你的饮食就要相对清淡，但是呢有的人的清淡就过于清淡了，肉都不吃了，然后这里面呢再像您说随着年龄增长，所以年龄增长它的什么叫甘油三酯之类的胆固醇啊什么的啊，血脂又高了，因为有的时候大家可能就会说我都不吃肉我这项怎么还高， 因为它这个瘦肉好像还就要经过我们的肝脏代谢，反而会让你形成的血脂能够保持一个平衡，但你如果不吃肉，你的肝脏里面不代谢。

0: 这些，反而血脂可能会高。所以这个清淡饮食怎么去把握呢？有的人就过犹不及了，或者是矫枉过正了。
1: 这个这种情况啊，这个所谓的我们说的这个要调理好自己的饮食结构，可不是说让绝对的去清淡饮食，就是这种清淡到说我不碰肉，不碰这个任何的这个脂类的东西。
0: 对，我鸡蛋也不吃。
1: 对，其实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应该是饮食相对合理。这个首先呢要保证规律，就是我一日三餐这个要规律，然后呢三餐的里面呢蔬菜啊水果呀、这都不能缺，然后呢吃一些优质蛋白，就是说这个我们的肉类这个脂类的东西多吃点鱼肉啊鸡肉啊，这个说这个瘦肉啊，当然这个应该是一个有个合理的饮食结构吧，这个没有说是说绝对不能吃这个，不能碰肉，不能碰这个脂类的东西，但是呢避免这个大油的东西，这种这个
0: 所谓肥甘厚腻，
1: 对，过于这个像这个你去喝这个火锅的这个
0: 汤
1: 啊，这个吃这个羊肉串的这个大量的摄入啊，这些可能不建议。
0: 这是让大家来掌握我们的饮食结构如何说是来配合你的胆囊健康。这里面并不是单纯的说我就只要我像苦行僧一样来生活，
1: 其实这个东西呢不要去过分的去苛求，就是我经过我们的饮食的调整，大多数病人呢能够达到一个好的状态，但是如果要是我经过饮食调整，我都是
0: 还是控制不了，
1: 反复的犯，反复的这个疼，那也这个就得不偿失了，因为一个单纯的一个很轻的一个就是个胆囊疾病说造成了你不能摄入很多有营养的东西，
0: 对，一吃就疼，
1: 一吃
0: 就
1: 疼、这个就建议你经过一个系统的检查或者保守治疗之后，如果无效的话，那我建议你就把胆囊切除，因为我们有很多病人有个什么误区呢，还就是说
0: 保胆、
1: 我吃了以后或者我做了手术以后是不是就不能吃油腻的东西了，其实这个正好是反了，这个我经常跟他说，我说只要你做了你，我倒不能说跟他说你什么都能吃，其实就真的就再摄入这些油腻的东西，你就会没有症状了。
0: 那没有症状，它能代谢了吗？
1: 能，没问题，
0: 没问题。
1: 但是，也像刚才说的啊，就是那还是要自己
0: 有个度
1: 呗，因为一旦你要是破坏了这种度的话，那肯定你
0: 的就破坏平衡了，
1: 尤其这个身体你肥胖啊，高脂血症啊，这些都会找上来嘛，
0: 就是等于切除了有些禁忌，反而可以
1: 对
0: 解除了，
1: 对，
0: 那再有就是你因为说到了手术啊，还有一种叫保胆取食吧，
1: 保胆取食这个是。哎呀，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一个话题。这个在我们国家，其实这个保胆取食最早是在百余年前吧，应该算是，对，起码要几十年以前，是在国外开展的一个手术项目。后来呢，引进了中国，但是国外现在叫停了，就是这个已经叫停了。
0: 就
1: 中国呢，现在呢。主流的三甲医院的肝胆外科，是没有提倡做这个手术的，
0: 就不是保胆取食。
1: 对，因为这个手术呢存在着很多弊病，因为保胆取食呢，它要求的这种保胆的指标非常的严格。怎么叫严格呢？要求这个病人呢，假如说年龄，他一般都是很小，然后呢，他这个胆囊啊功能非常好，囊壁呢就是这种炎症也非常轻，这个石头呢就是这个。非常少，然后说实话，就是如果要是他都够保胆这个指标的话，他都不用做
0: 啊、
1: 他都没有做的必要
0: 啊，还取什么食、是吧？
1: 对
0: 啊，是。
1: 然后呢，这个刚才我们也讲到了，说你能够长结石，为什么你们家族愿意长结石？为什么他不长？你是因为你是有长结石的这种底子的，你是有这种成因的体质。
0: 我一下子明白了，你取了可能还长。
1: 对，所以说呢。我最快的一个复发的病例，就是因为我不做这个手术。我一个同学在另一家三甲医院。他做的一个保胆取食，后来病人到人来，他短短半年之内石头就出来了。这是我见过这个复发最快的。而且刚才也说了，这个胆囊啊，它这个石头在里面反复刺激，容易形成胆囊癌。 而这个薄胆取石呢，需要把胆囊切开，把石头捞出来，捞出来再缝回去。缝回去呢，又有40%-70%左右的人呢，他会在3-2年之内复发。
0: 嗯，
1: 可能还要再去做手术。他这个经过一次手术之后，他就会粘连呢，会怎么样？
0: 是。
1: 而这个反复的去做这种手术，对病人第一是一个经济上一个负担，再一个是对每次手术它都有一个风险性在里面。
0: 嗯。
1: 再一个就是反复的对胆囊这种刺激，形成肿瘤的几率也会加大。
0: 嗯。
1: 所以说，在我们主流的医院，这个基本没有，就是你去挂一个大三甲医院的肝胆外科的专家的号，你跟他说
0: 我要
1: 保
0: 胆取石，
1: 我要保胆，他们都会很无奈
0: 啊，会很无奈
1: 啊，因为这里面有
0: 就觉得哎，大家这怎么还这么去看待问题是吧？
1: 对，但是这个，譬如在我们的科室也是，就是我说你要做，我说我真的做不了，不是因为这个手术比胆囊切除要简单，但是呢，
0: 其实是简单
1: 这个东西，我就怕我说
0: 益处没那么大，
1: 容易就是我怕把你耽误了
0: 啊，
1: 而且呢，我怕。我怕吧，怕那个业内的专家嘲笑我
0: 啊，是这样，所以这等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张主任非常细致的给大家说明白了保胆取石为什么像您提到了大三甲医院的这医生并不给做的一个缘由，也给大家进行一个提示，我们要不要去这样的选择？那意味着其实等于你这有石头。说我就把石头取出来，我的胆囊就干净了，以后它就是健康的，那我就要做这个手术。那现在大体上不用去这么想，那有石头，医生说你现在也不用动，你就可以观察，啊，什么时候说真不行了，我们再把胆囊切掉就可以了。那胆囊切掉了，真的就长不了石头了，它没有没有这个房子了啊，没有
1: 这
0: 样的，
1: 没有这个培育的地方了
0: 啊。那这是我们说到了手术的这一块啊。其实，在说到胆囊疾病的时候。好像还有现在什么肠息肉、胃息肉、胆囊息肉、胆囊也息肉。
1: 对，胆囊息肉呢是继这个胆囊结石之后的另一个比较胆囊多发的疾病。但是大部分的人胆囊息肉啊都是这种叫胆固醇息肉。
0: 啊，
1: 它那个胆囊息肉分这个胆固醇息肉和腺瘤样息肉。
0: 嗯，
1: 这个胆固醇息肉啊，就是做超声的时候你会看到它像一个蘑菇一样。就倒着的蘑菇一样飘在这个胆囊壁里面，
0: 是这样的。
1: 对，大多数没什么问题，也没有什么风险。但是呢，得了胆囊息肉以后呢，要定期复查。
0: 嗯，
1: 因为呢，这个息肉啊，这个我们界定的这个息肉和腺瘤，基本上在1公分，就是8毫米到1公分作为一个界定。
0: 嗯，
1: 尤其是对这种单发的息肉，这个宽基底的，就是说，刚才我说那个胆固醇息肉都是像个。蘑菇
0: 倒长的，
1: 倒长的是一个，
0: 啊，就是蘑菇散在底下的，
1: 对，像个飘着一个小蘑菇在里面。
0: 嗯，
1: 而这种基底很宽，在这个胆囊壁里长出来的这种腺瘤样的息肉，更需要关注一些。一般呢，我们从发现到往往体检发现，可能是它有个3-4毫米、4-5毫米，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每年看着它。一般到8-10毫米，也就是1公分左右的时候，都建议把它做掉，因为呢。这个腺瘤之后可能就是腺癌，这个一旦要是刚才也提到了，这个胆囊癌特别凶险，就是一定把这些这个容易，对我们很预后很不好的这种疾病，在先期就把它控制了，所以说就是一旦它要是长大了，就是早一点的，就是。择期把它做掉。
0: 那个是你听腺瘤样的，一听有瘤，大家就心里紧一下。
1: 对
0: 啊，这个确实是也是有一定风险的。
1: 险那
0: 胆固醇的那种，它一般不太会长，就可以一直不关注吗？
1: 对，这个呢也是定期复查吧，因为都没有绝对的。这有没有说是就能后期长起来的？这个不是很好说。
0: 现在在胆囊手术的这一块，一般。都是用什么腹腔？是用腹腔镜吗？是腹腔镜。
1: 对，现在呢，我们的像胆囊这样的手术，过去就是十几年前吧，还是做开刀的。像我刚工作的时候，都是开刀做。从这些年呢，都转变成腹腔镜。腹腔镜呢，又分这个单孔腹腔镜的，可以做这个3个孔的、2个孔的、4个孔的，这个都可以。然后呢，根据术者的熟练程度。和术者的认知程度吧，这个给予这个病人，做一些这个相应的操作，但是呢都差不多，这个只不过是有的人可能多一个孔， 其实每个孔最大的可能一个多。

0: 厘米，小的就0.5厘米，五个毫米，很小，基本上术后在腹壁上看不太明显。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整个手术操作呢，如果要是不是一个急诊，不是一个反复这个感染化脓，这个反复这个、这个千言不愈的这种胆囊疾病，这个择期的发现了。就做的这种胆囊，大多数十几分钟、20分钟可能都能结束。就对于一个熟练的术者来说，当然是也有这个病人呢、反反复复的炎症，反反复的刺激，
1: 或者是粘连
0: 造成了这种、哎呀，这个粘连很严重，甚至变成了叫我们叫磁化胆囊，这个。这个时候就增加了手术的风险。
1: 嗯，它粘连是说和腹壁其他的组织粘连是吧？
0: 一个是跟腹壁。跟周围像跟结肠、跟这个十二指肠、还跟他自己的这个胆总管胆道、这个都有这个密不可分的这种界限。
1: 嗯，
0: 所以说在这种反复感染刺激，反复这个保守治疗状态下，这个胆囊做起来之后呢，这个医生很痛苦，就是因为
1: 得一点点拨开，
0: 一点点拨，然后呢，病人也很遭罪。说实话，所以说呢，
1: 病人那时候不是在手术中都是
0: 因为这种胆囊做完之后，病人有这个要承担这种术中说肠管损伤、
1: 明白
0: 这个胆管损伤的风险。
1: 嗯，就是因为你一直粘连在一起，在剥离的过程当中，难免哪块是不是受损了？
0: 对，然后呢，术后要白蚁瘤管。而这个那种好做的胆囊，这个人家这个新发的来做的呢，就是术后可能一天两天
1: 就可以出院，
0: 甚至我们可以做日间手术，就早上病人来办入院，上午做手术，
1: 晚上就
0: 回家了，这都可以做到。
1: 所以这里面就涉及到手术里面说你时间长短，那要看你的复杂程度了。
0: 对，所以说一般呢，就其实我们这个国人的依从性都不是很好。因为经常在门诊你会跟他说哎呀，你这个病需要手术干预了，手术治疗了。他呢有可能会说，那我先保守吧。
1: 保守就是先吃药。
0: 先吃药，先打针。这个不到万不得已他就不做。或者说他会说那我再看看，等下次犯再说。甚至等下次好了之后可能就一两年就没事了，甚至。然后他就会觉得，哎呀，这不挺好吗？
1: 是啊，听起来也是。
0: 等下次再犯的时候，又痛不欲生的来了。
1: 嗯，
0: 然后可能他又会觉得，可能也有可能根据家里最近有什么婚丧嫁娶，或者单位有什么事儿，他又说我要保守，又要不做。但是就反复这种保守的，这个等到真做的时候，那真的是
1: 有点难缠。
0: 对，很难缠。这个医生非常痛苦。这个甚至这个当这个急诊发作的时候。我们很多医院的医生为了保护自己，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不好做，所以说就先给病人呢插一个叫 PDCD 的管子，就是叫精皮精肝，先给你插一个引流，这个引流管呢把胆汁引到体外来，引到体外，这个管子呢一般要放三个月，
1: 要放三个月，就在身体里放三个月。
0: 就是给你讲个笑话，就是说你去，我不知道你去没去过生产熊羟胆酸那个地方。就那个先给熊插一个管子放胆汁那种感觉，这个那个胆汁要外流的，这个时候呢只有这样呢病人就不疼了，他炎症就能慢慢消除。然后呢为什么要三个月，他等着炎症完全消除了
1: 才能手术，
0: 这个炎症全都化解了，然后呢再来医院，医生再给你做，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医生的风险和患者的这个承担风险这种程度都降低了。其实这是一个
1: 很无奈的
0: 办法。但是那你针对于这么多这种依从性不好的病人，他只能这么做，因为直接给你做他风险就是大。
1: 那这块我想问一下张总，您的意思是急诊来的一个患者，就这种情况，他是说他的急诊他特别疼吗？他疼得受不了了然后急诊了？
0: 对，这种病人呢，如果是新发的病例，就是说他以前没得过病，没得过这个病，也没保守
1: 过，没发现过。
0: 一般急诊来的都没问题，就是这种，但因为
1: 发
0: 病的时候，他疼的原因大多数都是因为这个碎石头卡到胆囊颈了，或者是顶多是碎石头掉到胆管里面出现胰腺炎了，这都有可能。然后呢，这个新发的来的时候做一般情况下，医生有经验的医生判定之后，都敢给你一起做。但是呢经过询问病史说你是反复发作，然后反复保守，这个人完了这次又是一个急性发作，所以说有经验的大夫
1: 不能给做，
0: 就是说这个想规避

0: 医疗事故风险的，
1: 嗯，
0: 那可能就不愿意给你做。
1: 嗯，那他这会再带来什么问题呢？他就是急性发作了，这个时候直接手术把胆囊切除，会造成什么样的风险增加呢？
0: 这个做的过程当中就有各种损伤的风险呗。而胆囊手术虽然是一个不是一个很高级的手术，但是它是一个风险也是很大的手术。
1: 嗯，
0: 就是我在学习的时候啊，在那个东方肝胆有一个全国知名的胆道专家，
1: 嗯，
0: 就非常有名，他自己就说，他说肝门不胆管癌就是是我们普外科医生，就是肝胆外科医生都很敬畏的一个非常大的手术，这个专家做得非常好。
1: 嗯，
0: 他给他能就是能找到他做手术的可能都是一些 VIP 的病人。
1: 嗯，
0: 然后呢他自己就说，他说做这种大手术我从来不出汗
1: 啊，不担心，
0: 但是我只做胆囊手术我会有汗。
1: 嗯，
0: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能找到他做胆囊的有很多一部分都是很难做的。
1: 嗯，
0: 这而且难做的呢就会有可能会出这种并发症，一旦出了、这个胆囊手术，一旦出了医疗上的并发症，它就是很悲剧的。这个
1: 是啊，就听起来说这么小的一个手术、
0: 嗯、
1: 你出现了这种事故、
0: 不是，而且是后续的
1: 啊风险，
0: 后续的救治工作
1: 啊，
0: 它跟说做个肠子漏了，做个胃说漏了
1: 啊，
0: 还不一样
1: 啊，
0: 它很麻烦，病人可能会出现继发的这种肝衰竭，
1: 嗯，
0: 甚至说有的需要这个再做一次、两次、三次手术都有可能。
1: 嗯、
0: 所以说，无论从病人的这个身体条件上这种打击，还是经济条件上这种打击，都很大。
1: 嗯嗯嗯，也就意味着其实疾病确实也是需要我们敬畏的、啊、然后各种手术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那手术了之后我们这段时间的这种修复康复，这是不是也是我们应该敬畏身体的？那这个时候会有一些难题吗？或者需要大家注意事项也很多吗？
0: 嗯，胆囊手术的术后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注意，因为这个比较好做的胆囊手术那肯定就是一天可能两天出院了，然后、术后饮食呢只不过是相对清淡一点，有个一周两周过渡一下。
1: 嗯，
0: 但是有的人可能他不过渡他也无所谓。
1: 嗯，
0: 而这个你等到这个不太好做，这种可能是病人需要带管时间长啊，需要住院时间长啊，那肯定是术后可能需要这个休养的时间要比别人要多一些。
1: 嗯，那这是今天我们讲到大体上关于胆囊它的健康与疾病都会有哪些，我们和大家应该涉及的比较全面了，是不是张主任？
0: 嗯，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胆囊结石啊，这个还可以继发胆管结石。
1: 嗯，
0: 什么叫胆？
1: 为啥叫继发呢？
0: 就是
1: 胆管里面也结石了吗？
0: 这个胆囊是一个，我刚才我讲到这个胆汁从肝脏排出来的，是一根管子连到这个肠子上。
1: 嗯，
0: 然后胆囊就是在这个叉上长出来一个袋子。
1: 嗯，
0: 它这个袋子里面的石头会有的时候会流到这个胆总管里面
1: 啊、
0: 到胆总管里面呢就会，我说就发生这个堵塞，
1: 嗯，
0: 引起胆源性胰腺炎呢、引起这个、这个黄疸呢，
1: 嗯，
0: 这个出现这种情况之后就再来做手术，就不是一个手术
1: 啊、
0: 就变成了两个手术，先是、
1: 这种叫继发。
0: 对，叫继发。
1: 嗯，
0: 你等原发是什么？原发就是如果病人没有胆囊了，然后胆囊里又长，胆囊就是胆管里又长石头了。
1: 嗯，
0: 这个叫
1: 没有胆囊的时候，胆管里也可以再长石头。
0: 这种几率是有的，但是很少。
1: 嗯那就等于是胆囊里面有结石，然后它又继发了胆总管结石。
0: 对，
1: 手术的时候是这两个都同时做，它还不能叫一个手术。
0: 对，这个呢，过去呢，常规都是病人要先到消化内科去做一个叫 ERCP 的一个这么个术式，先把做个胃镜，然后先把那个胆管里的石头去捞出来，
1: 嗯，
0: 然后呢，这个病人再转回普外科，再要切胆囊，
1: 嗯，
0: 我们呢倒是现在可以做到这个一期的，就是整个在这个我们科室就把胆囊切掉，胆管术中再切开取石再探查、
1: 嗯，
0: 但是就增加了很多风险，
1: 啊、
0: 所以说就是尽量不要发展到这一步再来就医
1: 啊、那您说这是发展而来，
0: 对，
1: 那这种怎么避免发展而来？是说
0: 这个就是应该是当你诊断了胆囊结石，医生已经跟你讲过它风险性以后，
1: 嗯，
0: 你不要等到它反复发作，因为大多数人发现石头的时候不会直接这个石头掉到胆管里面，
1: 嗯，
0: 都是经过了一个病程的反复的过程，
1: 嗯，
0: 所以说就是不要等到这个时候再来就医，
1: 嗯，
0: 或者说不要等到这个时候再来干预它，
1: 嗯。那就等于我们其实您刚才提到说依从性的问题，我们去检查了，就听医生给我们的指导，

0: 我们按照这个进行就行了，还甚至这包括依从性里面的叫做复查时间。说你多长时间你再来查一下，你还是要去，不能说我没有症状我就不来了。
1: 对，应该是起码要用我们的话说，你一个回合以后，
0: 嗯，
1: 如果还不行，那就别再挺了。
0: 啊，那就手术啊，您的意思。嗯，那这是普外科或者是肝胆胰腺专家里面的共识吗？
1: 对啊，这个所有的肝胆外科的医生，我们都有一个每年他就是这个所有的疾病吧，每年都要出一个指南性的东西。
0: 是，
1: 刚才我讲那些大多数也都是按照这个指南的标准，跟大家这个简单的说一下。
0: 所以这些也希望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所涉猎到的、涉及到的，大家听过之后也真的能够放到心里，权衡和掂量掂量。那真正需要的时候，我们也要看之前就有过这种知识储备了。那医生在说的时候，其实就可以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参考。哦，原来确实是需要这样。那做决断的时候，可能也会更果断，疾病治疗可能也会更得当。
1: 对，
0: 那今天在节目现场呢，我们就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二科的主任医师张志强张主任，也希望大家都能胆囊和胆管，总之和胆相关的这些位置都能健康，并且保护好它，一旦出现疾病问题，我们及时科学有效的去进行解决。感谢张主任，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3: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1: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4: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1: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4: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0: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1: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2: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0: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3: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4: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2: 城府华章。
5: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6: 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6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 AI 主播陪伴您的新鲜清晨。
7: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播严军，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今天是2026年10月14日，星期三，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在每天早晨6点整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播严军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据气象部门预报，14日阵雨转晴，西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10摄氏度，最低气温-3摄氏度。连日晴好，天气正助力秋收生产。记者从哈尔滨市农业农村局获悉，根据最新农情调度数据显示，今年哈市农作物应收总面积3252.8万亩，目前已收获1323.4万亩，占应收总面积的40.7%。分品类来看，水稻应收906.2万亩，已收633.4万亩，进度69.9%；玉米应收1934.9万亩，已收392.4万亩，进度20.3%；大豆应收315.1万亩，已收212.5万亩，进度67.4%；杂粮杂豆及薯类应收22万亩，已收21.3万亩，进度96.8%。小众作物收获已近尾声。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管理处处长杜树林介绍，全市秋收生产于10月2日全面铺开，整体进度与往年

工作，扎实开展秋备土、秋打床作业，提前解决来年水田育苗育秧取土难题，夯实明年春耕农业生产基础，保障全市农业生产接续稳定。冰雪季即将到来，届时来哈游客将增多，对消费维权提出更高要求。近日，哈市市场监管局发挥市、区、所三级快速响应机制，在道外区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依托云端双语消费维权服务站，组织开展涉俄消费者投诉应急处置演练，提升冰城消费维权服务能力。本次演练紧扣涉俄涉旅消费维权工作实际，以云端投诉、快速响应、现场调解、闭环处置全链条为主线，检验涉外消费纠纷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演练模拟一名外地游客在街区内某礼品店购买俄罗斯套娃后，因购物小票遗失、付款凭证暂无法提供而退货受阻，遂通过云端双语消费维权服务站在线投诉。市市场监管局指挥调度中心接到12315投诉信息报送后，立即联合消保处开展风险研判，经指挥长批准，应急响应正式启动。市市场监管局消费纠纷调解组立即赶赴现场，同时道外区市场监管局竟与市场监管所通过指挥调度平台接收任务工单，并组织区所两级应急调解组赶赴现场。三级市场监管部门应急调解组30分钟内全部抵达现场，了解投诉情况并安抚游客情绪，执法人员立即开展现场核查及调解，对讲机全时在线，可视化执法记录仪全程开启，市、区、所三级视频连线同频指挥，形成接报、研判、派单、检查、处置、闭环。近日，哈尔滨市公安局从水面、岸线、空中三个维度同步发力，以高压态势严打非法捕捞行为，精准打击守护碧水清波。在水上，民警提前在重点江段预留处理力量，重点排查隐藏在浅滩、岔湾等偏僻水域的可疑船只和违规渔具，接到线索迅速拦截核查，守住第一道防线。岸线上车巡看面，步巡看点，沿江警力对江滩草丛、堤岸缝隙、偏僻港湾拉网排查，逐一清理非法放置的地笼、丝网等违规渔具，清理整治违规售卖野生鱼或摊贩。民警依托警用无人机高空巡航优势，针对地面巡控难以覆盖的盲区开展常态化航拍巡查，通过高清摄像头精准识别藏匿在复杂水域的非法捕捞船只、违规布设网具，将目标位置同步推送至就近处理的地面、水面警力，实现空中发现、快速响应、地面处理的无缝联动，让非法捕捞违法行为无所遁形。近日，冰雪之冠龙江有约黑龙江省冰雪旅游发展促进会2026、2027冰雪季推介会在广州启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首次官宣，今年冬季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占地面积将扩至125万平方米，总用冰用雪量达40万立方米，创历届规模新高。今年冬天，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再次全新升级，如约与百万游客共赴浪漫冰雪之约。在冰雪景观方面，园区大门、主塔、梦想大舞台等核心地标换新升级，新设置多处网红打卡点位，全园冰雪建筑超千座，实现一步一景。在游乐体验方面，在经典项目超级冰滑梯基础上，园区西区增设超长冰滑梯，同时园内多点位布局中小型冰滑梯及雪滑梯，满足更多游客游玩需求。在演艺活动方面，除梦想大舞台、冰雪大舞台外，王牌冰雪大秀哈冰秀将在冰雪秀场上演，冰雪汽车芭蕾秀、冰雪主题巡游轮番登场，多项国际、国内冰雪雕赛事也将落户园区。同时，景区深化体旅融合，联动哈尔滨市体育局落地系列冰雪体育赛事，涵盖冰壶、冰盘、腰旗、橄榄球、雪地足球、冰球、越野滑雪、大众雪地器排球等项目，以赛事带动冰雪运动普及推广。冬季将至，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诚邀八方游客共赴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之约，在流光溢彩、梦幻迷人的冰雪

0: 雪仙境里，尽情领略北国冬季独有的无穷魅力。日前，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点赞科普中国2026年度科普案例名单公布，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馆科普阵地建设案例入选科普阵地建设类典型案例，跻身全国百个科普案例行列。近年来，哈工大持续深耕航天科普资源，创新科普服务模式，打造航天科普加航天思政的大中小一体化育人模式。作为全国高校规模最大、展品种类最丰富、数量最多的航天主题展馆，和东北地区唯一一个融航天科技实物和模型展陈、航天知识科普为一体的专业展馆，哈工大航天馆依托中国航天第一校资源优势，通过高品质展陈内容与高层次研学实践相结合，切实将场馆育人功能全方位融入场馆的理念创新、规划设计、陈列布展、内容讲解和主题活动等全流程各环节，着力打造具有厚重底蕴内涵、强大引领辐射能力的航天文化传播平台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引领公众全方位了解中国航天事业发展，体验中国科技力量。近日，首届哈尔滨市大学生戏曲展演在道里区文化馆精彩启幕。本次展演的参演者均为哈市高校在读大学生戏曲爱好者、特邀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奏员王吉利带领乐队现场伴奏，青年学子们粉墨登台，一招一式尽显青春风采，用唱腔诉说国粹魅力，展现槟城青年对传统戏曲的热爱与坚守。据悉，为传承弘扬传统戏曲文化，搭建哈尔滨市高校戏曲爱好者交流、学习、展示的优质平台。2026年盛夏，道里区文化馆与哈尔滨市戏剧家协会携手成立哈尔滨市大学生戏曲沙龙，为槟城戏曲文化注入崭新的青春活力，推动传统国粹在青年群体中绽放别样光彩。此次展演既是哈尔滨市大学生戏曲沙龙学习排练成果的集中展示，更是一次以青春之力传承戏曲文化的生动实践。活动以戏为媒，为高校戏曲爱好者搭建展示交流的舞台，进一步拉近青年群体与传统戏曲的距离。未来，道里区文化馆将更好地为大学生戏曲沙龙服务，深耕公共文化服务，持续开展戏曲普及、交流研习等活动，让古老国粹在槟城青年一代中生生不息，焕发新彩。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2: 下面为您讲述身边好人舒奇峰的故事。外卖小哥化身超级英雄，危急关头智救遇险幼童。舒奇峰，男，1999年9月出生，是退伍后工作于哈尔滨市的一名普通的外卖骑手。他曾经拥有五年的消防从业经历，熟练掌握各类险情的应急处置技巧。投身外卖配送行业之后，他始终坚守责任与善意，在日常奔波中传递着温暖和力量。他凭借着自身专业救援经验，勇救一名高空遇险幼儿，用凡人担当筑牢生命底线，彰显了新时代青年见义勇为的崇高品格，并荣获哈尔滨市见义勇为先进分子、厢房区见义勇为先进分子等荣誉。偶遇险情，直面危机，争分夺秒守护生命。2025年6月18号下午14时许，舒奇峰像往常一样穿梭在街巷进行外卖配送工作。当行至厢房区立汇美罗湾三期天能换电站附近的时候，他发现有一群群众围聚在楼下仰望向高层，情绪十分焦虑。他驻车查看情况，不想惊险的一幕瞬间映入眼帘，一名年仅2到3岁的幼童独自趴卧在7楼2户楼宇夹缝间的空调外机保温板平台上。 孩子毫无防护措施，不时站立，甚至是

是俯身向下张望，还会趴在平台边缘挪动身体，脚下承重薄弱，悬空落差极大，随时可能失足坠落，现场局势万分危急。现场围观群众已经拨打了报警与消防救援电话，但是民警和消防人员尚未赶至现场，幼童每一次细微的动作都牵动着所有人的心。有着5年消防一线处置经验的舒奇峰精准判断出高空险情的极高风险，并深知幼童自控能力差，稍有意外就会酿成悲剧。他快速规划出了后续配送路线，敲定可行方案，确保外卖订单不会超时之后，立刻快步冲上7楼，准备开展对于幼童的救援。可是抵达住户门前，防盗门紧锁，反复呼喊，屋内也没有任何回应。孩子依旧身处险境，他没有片刻迟疑，向楼下围观邻里借来工具，果断采取撬砸等等方式打开房门，争分夺秒靠近窗边救援点位。冒险探出窗外救援，以专业能力化解悲剧。成功进入屋内之后，舒奇峰迅速锁定幼童点位。为了将孩子平安带回屋内，他俯身探出窗台外侧，整个人趴伏在承重力极差并且非坚固水泥结构的保温平台上展开救援。身下的平台稳定性极差，高空风势带来的额外风险，稍有失衡就会连自己一同坠落。可是他全然不顾自身安危，专注于全身未穿衣服、毫无自保能力的男童，轻声安慰孩子，让靠近自己的双臂，努力稳稳地将孩子抱回屋内，彻底消除了这一场坠楼的惨剧。事后回想施救全程，脚下脆弱的保温板、自身过大的体重、悬空的高度都让他倍感后怕。但是身处救援现场的那一刻，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必须让孩子平安脱险。确认孩子身体状况平稳之后，热心的邻居大哥与陆续赶到的民警接手了幼童的看护工作，妥善安抚了孩子的情绪，并且联系了孩子的家属。舒奇峰则是悄无声息地继续去完成他尚未完成的配送订单，没有停留接受夸赞，默默重新踏上了送餐路途。最终，他的所有订单全部精准送达，没有出现一单超时情况。他全程低调行事，救人前后没有宣扬和炫耀。用不耽误本职工作的务实举动，不顾个人安危的勇敢抉择，圆满完成了这一次惊险的救援。坚守初心，践行善意，平凡岗位彰显青年担当。一心向善，践行初心，履职尽责，传递温暖。脱下消防制服投身外卖行业，舒奇峰始终没有丢掉消防生涯锤炼出的责任意识、应急本领与奉献精神。在日常的配送工作当中，他始终恪守服务规范，对待顾客耐心友善，遇到邻里路人、遇到小麻烦也总会主动搭手帮忙，在奔忙送餐的路上持续传递善意。这一次的高空救人事件当中，他既展现出了专业救援人员应对险情的冷静判断力、规范处置力，同时也体现出了一位普通劳动者兼顾职业责任与社会责任的平衡能力。面对这一次的惊险救援经历，舒奇峰始终心态平和，他表示自己只是做了该做的事，生命面前没有权衡个人利弊的余地。他说，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只是觉得孩子的命要紧。他用一次义无反顾的逆行，挽救了一个年幼的生命，也为整个社区避免了一场惨痛的悲剧。当然，他更拯救了一个家庭。
在平凡的外卖骑手岗位上绽放出耀眼的道德光芒，用实际行

0: 行动诠释了见义勇为的深刻含义，为城市文明增添了温暖人心的浓重一笔。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1: 我是主播严军，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每天早六点，主播严军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再来关注国内新闻。记者13日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公众大水利工程28项，

前三季度，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国家税务总局13日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其中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免征增值税等支持优化健康服务的政策减税降费926亿元，社区养老、托育、家政机构免征增值税、健康养老相关人身保险产品取得的保费收入免征增值税等支持健康产业发展和完善健康保障的政策减税降费1522亿元。最新数据显示，九月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8.4点，环比回升0.8点。分区域看，东部、中部农村业务量指数分别回升0.6、0.7点，西部、东北地区保持连续多月回升态势，农村电商增长势头向好。日前，自然资源部发布《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典型案例2026版》，推出6大类共29个典型案例，集中展现各地以存量土地盘活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最新实践，旨在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进一步深化、实化、显化盘活用好存量低效用地的改革成效。农业农村部13日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为维护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保护海洋渔业生态环境树立了重要标杆。记者日前从国家铁路局了解到，铁路科技创新“十四五”规划近日发布，部署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工程建造、技术装备、运输服务、数字铁路、安全保障、绿色低碳等领域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引领铁路现代化发展的科技创新体系。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日前发布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1%和11.1%。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国内汽车新车总销量比重达到53.6%，国内市场渗透率。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北京多云，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0: 习近平同博茨瓦纳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1: 全国秋粮收获过60%。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7.9%。
1: 沙特主导联军称，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补给设施，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

0: 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博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
1: 上世纪七十年代，博方在中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两国在共筑现代化梦想的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博友谊的新篇章。中博友谊要像钻石般的璀璨恒久，我们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博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
0: 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间、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4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非中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
1: 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近了合作纽带， 增进人民相亲相知，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
2: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

0: 体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哥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 当天

0: 下午，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六成，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七成，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三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3: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种粮大户楼兴国
4: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收割的话我们都是有固定的这个服务团队，只要打个电话基本上都没问题。
3: 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同步作业。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5: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整田整收的效果。
3: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种植户赵六妮：
6: 今年的大豆相比去年来说颗粒饱满，正是很好。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2: 本台消息，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昨天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三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到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超122亿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
2: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0亿元，达到10376.7亿元。
0: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
2: 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多名代表参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旨在削弱也门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

0: 报告，连续第六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达1亿0828万桶。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日本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13号选举巴西等15国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以接替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任期的成员。新当选的15个成员任期将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3年。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0: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2: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的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方涵。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有阵雨，偏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9度。今天夜间多云，偏

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度。今天的哈尔滨早新闻您将收听到。道里城区微更新，唤醒沉睡边角地，曾经被遗忘的城市角落变成居民触手可及的幸福家园。多重补贴持续加码，家电消费迎来旺季。哈尔滨楼市承接金九热度，续写银十，市场暖意。降温天气来袭，哈尔滨供热企业提前蓄热保供，确保居民室温稳定达标。

0: 来关注具体新闻内容，城市微更新带来看得见的微幸福。哈尔滨街角那些长期闲置无人打理的撂荒地块，正在迎来一块温柔的蝶变。跟随记者镜头，我们一起走进道里区，看看昔日被遗忘的城市角落是如何变身触手可及的居民幸福家园。来听新闻中心记者朱磊的报道。
1: 看图片上的照片，你能想象到吗？这里就是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了。这里是道里区民生上都二期闲置地块改造的停车场。那么在这里啊，一共有438个停车泊位。那您可以看到，在我的左手边啊，如今这里有篮球场、足球场、沙坑、淘气堡，全龄空间加快建设，停车家真正实现了一场多用，一地多效。
2: 中海时代之门小区居民王英。
3: 孩子老人都可以在这边休闲娱乐，特别是这个沙坑哈、啊、我觉得其实特别贴合孩子的天性，孩子来了一头就扎进来了就不愿意出来，让我们很惊喜。
2: 如何让昔日的城市闲置空间变为服务群众的民生空间，是道里区一直在研究的课题。道里区打破停车场单一功能，在冰上运动中心停车场328个泊位，过去是垃圾堆、杂草荒地和乱停的车辆，如今智能倒闸起落，车辆进出有序，充电桩前有新能源车补电，篮球场、乒乓球场、儿童乐园、宠物乐园、共享菜园、彩虹慢道一应俱全。恒大乐福小区居民于杰，
4: 后面有滑梯，我家孩子也能在这儿玩滑梯、挖沙子，然后在后面呢有菜地，然后呢家里老人可以种点绿色的蔬菜。
2: 哈城发投集团哈尔滨市成安停车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韩大猛。
5: 这里呢，我们的所有的设备设施呢，都是作为这个预制的啊，像我们的步道板啊，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设备设施，都可以随时拆卸走，啊，如果一旦呢政府啊或有一些新的这个对这个地块有新的一些开发意向，我们会在一星期之内把所有东西全部撤走，然后利用于第二个场站的这样一个开发。
2: 便民惠民，首先要解决群众最迫切的停车难题。低廉的停车收费标准，实实在在减轻周边居民日常开销。车主刘兴芳，
6: 白天呢，如果这停一次两个小时才5块钱，一个月才100多块钱，就解决了我们很大的一个生活的上的一个困扰。
2: 新能源车主金双，
7: 挺方便的，这停车位挺好停的，左右线也够长，还可以，还充电比较划算一些。
2: 除了大面积的综合场地，道里区在小块闲置空间同样精雕细琢。在和松街和园街交口，记者看到彩色钢琴键泊位和透水砖步道已就位，秋叶落在彩漫道上，平添几分深秋浪漫。外围有绿色带状座椅，既美观也方便居民坐下歇歇。地灯已经装好，夜里不再漆黑一片。排水井盖做了美化，低头看也不单调。哈城发投集团哈尔滨市成安停车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韩大猛。
5: 就是一墙之隔呢，就是锦江小学，可以在这坐一下休息一下。我们围绕这个公园呢，我们做了一个这样绿色的这样一个环椅，到晚上的时候有些灯光，非常漂亮的一个景观。我们坐这里有道理。
2: 锦江路闲置地块原有树木未动，如今绿荫匝地，可停可行，改造留住绿意，同步打通沿内河慢行步道，消除慢行断点，让居民步道连起来环起来。改造前，道里区广泛征集居民诉求并纳入设计方案，改造后依托市属国企专业化运维，坚守惠民定价等公益属性，健全政府统筹、国企运营、群众参与的协同机制，整合多部门力量闭环推进项目，以拆改盘活存量，以融合提升品质，以蓄能保障长效，以协作凝聚合力，持续唤醒沉睡资源成为幸福空间。

0: 行业产业绿色转型升级。今年国家级绿色制造申报类别涵盖三类重点载体，其中国家级绿色工厂仅限省内已获评省级绿色工厂的制造业独立法人企业，需在能源利用、清洁生产、资源集约、绿色产品制造等方面达到国家标准。绿色供应链领航企业重点面向机械、汽车、电子、轻工、纺织等龙头企业，要求具备完善的全生命周期绿色管理制度。绿色工业园区需为省级及以上工业园区工业产业占比高、基础设施完善、实现园区能源梯级利用、资源循环共享、产业耦合发展。省工信厅日前启动2026年度培育发展新食品奖励政策兑现申报工作。根据相关政策，单个获批产品将被一次性奖励200万元，单家企业年度奖励总额最高可达600万元，奖励扶持对象为取得国家审批许可的新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新品种、食品相关产品新品种。申报主体需为黑龙江省内登记注册独立法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产品需由申报企业作为原始申报主体完成申报，并在省内转化落地。单纯天然来源、仅完成安全性评估的产品不在奖励范围。值得注意的是，同一产品仅可申领一次奖励，多家单位联合研发需协商确定单一申报主体，项目不得重复享受省内同类产品扶持政策。进入十月，哈尔滨楼市新盘开盘热销，老盘持续去化成为市场动态，项目到访及成交热度持续超出行业预期，很多市民从再看看到签合同，承接金九热度，冰城楼市银石暖意融融。来听新闻中心记者高原的报道。
1: 哈西昆仑云玺项目营销中心座无虚席，置业顾问往来穿梭，一派火热的看房选房景象。李女士今年想购买一套新房，改善自己的居住环境。从四月份开始，各个项目的改善房型看了不少，最后决定在十一假期结束后出手。市民李女士：
2: 当时还是平地的时候，我无论是他从工程进度啊，还是盖的质量啥，我经常去看去，最后我就选择这儿了。
1: 昆仑云玺项目置业顾问江宝玉。
3: 咱们是这个10月10号，首次开盘，截止到12号的话呢，为期3天的时间，销售了350套左右。
1: 记者走访哈尔滨多个楼盘，发现随着贷款贴息、首付比例降低等楼市扶持政策落地见效，市场迎来明显回暖态势。国庆黄金周楼市成交数据大幅走高，叠加金九多个楼盘亿元级热销行情，市场活跃度显著提升，购房者入市信心持续修复。传统银石行情迎来超预期开局。外滩江帆旭项目销售主管郭文峰：
4: 从十一这几天，实际上有一些我们都没有进行休息，为什么呢？因为不断的来访量在进行增加，从来访量上、从咨询量上，我们就能感觉到这个我们的市场在回暖。
1: 网签数据显示，10月1号至7号，全市新房销售面积达15251平方米，同比大幅增长73%。成交总金额15087.8万元，同比增长70%，成交房源141套，同比增长60%。作为楼市核心承载区域，主城四区表现同样稳健。国庆期间销售面积8883.14平方米，同比增长57%，成交金额11361.25万元，同比增长72%，成交81套，同比增长42%。核心城区市场韧性凸显。值得一提的是，改善型低密产品成为本轮楼市回暖的核心发力点。汇龙斐力传奇项目置业顾问刘浩：
5: 现在整个市场上看房的人可能大多数注重小区的品质，大家已经不缺房子了，但是哈尔滨确实缺好房子，而且我们每个项目的品质包括我们的配套已经达到了全新的升级，已经符合了哈尔滨好房子标准。
1: 市场热度的背后是政策红利驱动下购房者置业决策的理性转变。多位业内人士表示，哈尔滨本轮成交走高带有政策刺激叠加节假日效应的双重特征。一方面，贷款贴息、首付下调有效激活积压的刚需与改善需求，省内市县向省会的购房外溢效应进一步凸显。另一方面，市场分化特征依旧突出， 热销集中在工程履约友保。

0: 障、产品定位清晰的头部房企项目，部分去化困难的存量楼盘并未同步受益。外滩江帆序项目销售主管郭文峰：
1: 现在目前促进客户成交的大比例方向就是828之后的这种贷款政策，因为以前客户买房是我现在买，下个月可能就得还贷款，但是现在的话呢，解决了客户当期线下的这种当下的这种现金压力，客户不用焦虑我当下是没拿着房子就得还贷款的这种问题。
0: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后续市场能否持续向好，关键要看两点：一是政策红利的延续性，能否持续降低居民置业成本；二是房企交付信用的稳固，购房者已经把保交付放在购房决策的优先位置。短期看，银石剩余周期、改善类低密住宅、省会承接外溢的刚需房源仍将是成交主力，中长期市场将告别普涨普跌，进入好盘走强、弱盘承压的结构性修复阶段。
2: 金秋时节，家装换新、家电升级需求集中迸发，在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政策持续加码、发票抽奖活动延期加持下，哈尔滨家电市场持续升温，特别是绿色智能家电迎来销售旺季。来听新闻中心记者宋宇的报道。
0: 在苏宁易购哈西万达店，记者看到不少市民专门前来选购家电，使用年限久、能耗偏高的厨卫、烟机灶具、空调等家电成为本次换新热潮的主力品类。省心的上门回收服务叠加多层补贴的实惠力度，让市民换新意愿持续高涨。市民齐先生：
3: 就是家里这个燃气灶使10多年了嘛，然后怕这个有安全隐患，然后正好苏宁现在有国补，有这个以旧换新这个补贴嘛，然后苏宁这边也在搞活动，合适的就直接就定了。
0: 政策惠民，服务便民，有效撬动市场消费活力。数据显示，十一假期以来，哈尔滨家电换新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尤其新增补贴吸油烟机、灶具、洗地机、净水器等智能家居品类销量实现大幅增长。苏宁易购哈西万达 MAX 店总经理孙洪超：
4: 这个补贴新增了之后呢，咱们1号到7号的一个整体的销售是增长了380%，然后同时呢，还有像厨卫类目啊、冰洗类目，咱们都增长的都是在100以上，增长的幅度还是非常大的。同时，咱们政府也是把发票抽奖又延伸到咱们12月31号，这样呢，就是拉动力更强。
0: 多重政策叠加，让市民换新实惠加倍。旧机折价、国补、门店优惠多重让利，大幅降低百姓换新成本。苏宁易购哈西万达 MAX 店总经理孙洪超：
4: 就拿空调举例啊，咱们买一个5000块钱空调，如果家里有旧空调，挂机最低的是能抵300，然后同时呢，新机选购的时候5000呢，咱们还能再给你补500，是国补。然后同步呢，就像咱们苏宁还有其他的补贴，有可能到手的就是3001点。就是这个优惠力度就相当于6几折，甚至有的能达到5折。
0: 除线下门店销售，商家还把换新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上门拆机、旧机清运、新机安装一站式闭环服务，解决市民旧家电处置难题。
2: 从昨晚开始，我市气温明显下降，今天凌晨最低气温降至0度左右。为应对降温天气，市住建局提前下发通知，要求各供热企业自12号夜间起提前升温蓄热，确保降温期间居民室温稳定达标。通知明确，各热企要根据室外温度变化提前上调锅炉出水温度和一次网、二次网供回水温度，加大管网循环流量，在低温时段到来前完成蓄热。同时，对换热站、老旧小区、冷山冷顶、低层顶层及学校、医院、养老机构等重点部位加密巡查，发现失水、堵塞、气阻等问题及时处理，严格执行入户测温，对室温不达标用户建立台账，限期办结。目前各热企已陆续启动降温应对安排，运行抢修客服岗位24小时在岗，确保居民报修投诉渠道保持畅通。物业服务连着千家万户，也关系基层治理成色。今年以来，香坊区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物业痛点难点问题，多方协同发力，推动辖区物业服务提质增效，努力提升居民家门口的满意度。来听新闻中心记者高原的报道。
0: 记者在香坊区四季方舟小区采访时，正赶上小区业委会换届。

0: 界选举。小区居民冯先生：
1: 咱们小区业委会成立十多年了，从哪成立以来，为小区办了很多好事情。在我的记忆力当中，就是我们四五十个单元门全都换了新的，楼道也是全都刷了新的，就是在方方面面搞得非常理想。
0: 四季方舟小区2003年建成，至今已有22年楼龄，由12幢多层住宅楼构成。面对设施老化与管理困境，2015年业主自发组织成立业主委员会。四季方舟小区首届业委会主任赵光：
2: 成立的初衷呢，就是我们当时小区各种乱象频出，老百姓满意度非常低，物业费的交费率呢也是非常低。那么我们当时呢就想成立之后呢，改变这种现状。
0: 经过近10年的自治建设，这个曾经设施老化、矛盾突出的老旧小区，如今已蜕变为环境整洁、邻里和谐、治理有序的示范社区。厢房区老旧小区基数大，历史遗留问题较多，物业管理压力较重。厢房区住建部门一边夯实业主自治基础，推动小区共建共治，一边开展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重大民生实事集中整治，实现物业诉求快速处置。乐安小区4号楼就曾遇到难题，化粪池通往市政井主管线发生坍塌，污水倒灌进室外污水井与临街商服，严重影响居民生活。小区物业第一时间启动处置流程。万辉物业项目经理顾子卫：
3: 我们第一时间呢上报了办事处，申请维修资金，政府部门响应非常及时。
0: 快速处置化解民生难题是厢房区物业治理工作的一个缩影。下一步，厢房区住建局将结合辖区实际情况，抓实老旧设施更新改造，深化业主自治建设，不断提升物业服务与住宅小区居住品质。厢房区住建局副局长尚飞：
4: 我们把这个专项维修资金，还有这个公共受益，包括我们的电梯滚存，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电费，我们都要政府呢要进行这个监管。我们将继续巩固百日攻坚的成果，把实事做好，然后让这个百姓呢有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5: 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政务服务效能，哈尔滨市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研发上线的新一代智能社保自主终端社保智慧窗日前成功入选全省优化营商环境创新实践措施，并将在全国推广。目前全市已布设158台智能终端，依托终端累计经办社保业务7233笔，查询打印业务39716笔，服务群众超4.6万人次，实现社保经办服务高效化、便民化、全域化升级。今年年初，哈尔滨机场巴士驾驶员齐金龙在收车巡检时发现旅客遗落价值近200万元的贵金属包裹，及时上报上交，归还失主。现在记者回访这位诚信司机，把镜头对准他当下日常工作，看看平凡岗位上那份不因时间褪色依旧闪光的黄金品质。来听新闻中心记者张静的报道。
6: 清晨到傍晚，齐金龙依旧往返于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与会展中心之间，一趟趟接送往来旅客。和往常一样，每跑完一班车，收车后的车厢巡检是他雷打不动的习惯。那起拾获百万贵重物品的经历也让他更加重视这项工作。哈尔滨机场2号线巴士驾驶员齐金龙：
7: 这个事情吧，过去了都快一年了，我们每一趟车都例行检查，检查非常详细啊。乘客丢失了东西肯定会很着急，但是我们也为乘客着急，但是我们把这个东西找到了，及时交还到失主的手里面，这我们也心里特别踏实。
6: 年初，齐金龙在行李架发现沉甸甸的黑色电脑包，第一时间上报指挥中心，工作人员联合民警清点，里面有黄金、白金、钯金各1公斤等贵重物品，总价值近200万元。遗失货品最终完好交还失主，失主多次提出重金酬谢，被齐金龙婉言谢绝。真金有价，品格无价，一件拾金不昧的故事最终沉淀为车队共同恪守的服务准则。这份可贵的黄金品质在寒来暑往的奔波里 持续传递。黑龙江俊祥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永慧：
8: 我们齐金龙师傅这次捡拾到乘客的物品，看似呢是一个个案，但实际呢是我们全体驾驶员的一个缩影。驾驶员在这个日常运营当中也捡拾到很多乘客的失物，也都如数的还给了乘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公司也将继续弘扬这种正能量，发扬我们这个哈尔滨文明服务的形象。
5: 近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群众合唱艺术展演在哈尔滨青年宫剧场上演，全市7支优秀群众合唱团队齐聚舞台，以赤诚之声唱响红色经典，礼赞长征精神。整场演出意蕴深厚，以一曲曲经典红色旋律串联起革命奋斗史与新时代革命路，万泉河水清又清，南泥湾质朴的歌声，生动描绘出革命年代军民同心、守望相助的鱼水深情。黄水谣保卫黄河，唤醒了中华儿女不屈抗争、保家卫国的民族记忆。作为本次展演的核心特色曲目，参保人员深情唱响七律长征，将红军不惧艰险、一往无前的伟大长征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本次展演，所有参演队员均来自槟城各行各业的文艺爱好者，是名副其实的群众唱、群众听、群众乐，让抽象的长征精神变得可听、可感、可共鸣，真正实现了红色文化大众化传播、红色精神常态化传承。哈尔滨老年人大学2026年秋季学期首堂大师课昨天在哈尔滨音乐博物馆开讲，哈尔滨音乐博物馆馆长、哈尔滨音乐学院特聘教授苗迪应邀做了题为《哈尔滨百年音乐发展史》的讲座，聚焦哈尔滨红色音乐文化印记，以现场讲解加乐器演奏的形式，结合珍贵史料，梳理百年红色音乐发展历程，带领老年学员品读哈尔滨厚重的红色音乐画卷。由黑龙江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主办的龙善童心直海筑梦极地残障儿童极地馆研学公益活动日前在哈尔滨极地馆举行，来自县域的残障儿童走进极地馆，在讲解员的带领下近距离观看极地动物，学习海洋科普知识，沉浸式感受极地海洋的独特魅力。日前，道里区执法局确定开放76条秋菜疏导街路、46处便民销售点位，各秋菜销售点位合理划定经营区域，明确经营边界。执法工作人员每天不定时开展巡回检查，深入各摊位，面对面和菜农沟通，发放宣传告知单，同时严格在划定区域内经营，严禁下斗摆摊、占用车行道。
9: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0: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第九届亚洲风景运动会上，
9: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5: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

0: 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您播报的本地新闻资讯。
1: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方涵。
2: 我是 AI 主播刘然，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地新闻。
1: 近日，黑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发布公示，公布2025年度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奖推荐提名项目名单，共13个项目入围，公示时间为2026年10月12号至10月16号。项目涵盖科学技术进步奖、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学技术成果转化奖等多个类别，聚焦我省寒地建设、历史建筑保护、冰雪景观、绿色低碳、防灾减灾等本土关键技术领域。这批项目第一完成单位包括哈尔滨工业大学、黑龙江省寒地建筑科学研究院、东北林业大学、哈尔滨建筑科技职业大学、一众、黑龙江风电魂塔有限公司等省内高校与企业科研机构，研究方向包含重大工程抗震设计、严寒环境、低碳混凝土、历史建筑病害智能识别、寒区建筑、热环境调控、冻土路基防控、污水碳减排、交互式冰雪景观设计等。多项成果紧扣黑龙江地域特点，服务城乡建设高质量发展。公示无异议后，省住建厅将正式向省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提交推荐。
2: 近日，平房区、哈经开区、市场监管局牵头，联合区消协、街道社区、行业商会、商业综合体等多方主体，以汇聚诚信力量、赋能美好平房为主题，启动百户餐饮商家诚信经营承诺活动。首批近100户优质餐饮商家集中签订承诺书，亮出诚信承诺，全力构建政府监管、商家自律、社会监督、公众参与的餐饮行业共治新格局。本次活动立足辖区餐饮行业实际，聚焦特色餐饮街区、核心商圈，覆盖星级酒店、正餐门店、特色小吃等多元业态。
1: 近日，道里区对四处闲置地块集中拆除围挡围墙、清运垃圾，实施低影响、可拆卸式改造、可移除式步道板铺装。金江路地块拆除围挡，打通内河慢道；河松街地块拆除围合多年的围墙，打通内部路，铺设透水砖步道，串联起周边小区、学校与沿街商铺，大幅缩短居民出行距离。两处彩色钢琴键泊位明快醒目，交通视野豁然开朗。金江路智能道闸监控接入静态交通智慧管理平台，线上缴费一屏统管。国企专业化运营，以厂养厂，收益反哺设施管户，实现民生效益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双赢。
2: 近日，记者在哈市部分秋菜供应点位了解到，哈市今年秋菜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地产大葱丰收，价格稳中有降，白菜基本与往年持平，土豆价格略有上涨。另据记者从哈市城管局获悉，今年秋菜季，哈尔滨市规划近380条秋菜销售街路和180余个秋菜销售便民服务点，为秋菜购销提供服务保障。秋菜集中销售管理服务工作将持续至10月底，哈尔滨市城管执法部门将坚持疏导与规范相结合的原则，全力维护秋菜上市期间城市环境秩序，努力实现市民便利、菜农满意、街面有序。
1: 10月12号，冰雪之关龙江有约，黑龙江省冰雪旅游发展促进会2026、2027冰雪季推介会暨启动仪式在广州举行。两地文旅主管部门、行业协会、重点景区及旅行商代表齐聚粤港澳大湾区，共赴一场南北文旅之约。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扩至125万平方米，用冰用雪40万立方米，雪乡升级夜游花灯与烟花秀，东北虎林原可乘 L4 级自动驾驶车与虎同行，极地公园逃雪企鹅续写顶流 IP, 太阳岛雪博会， 松花江冰雪嘉年华主打艺术与科技融合。

0: 合，森宫平山寻路，雪谷穿越，凤凰山雪原串起森林冰雪线，龙旅头雪国号全列软卧列车，八日直通漠河与北极村。
1: 为深入贯彻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扎实推进五育并举，近日哈尔滨广厦学院2026年月生杯学生体质健康运动会在校田径场成功举行，学校各二级学院组队参战，千余名学子同场竞秀，以协作项目凝心，以体能项目励志，以足球专项添彩，把一场秋季运动会开成了体质提升的动员会，综合素质培养的实景课。
0: 金秋十月，北国地产秋果集中上市，酸甜脆爽的龙峰果、鸡心果抢占水果市场 C 位，山楂、板栗、姑娘、安锅三等时令鲜果同步上架。鸡心果果肉脆嫩多汁，味道酸甜适口，含糖度较高，天气越冷吃起来越脆甜，很适合老人和小孩。龙峰果的果肉相对更紧密，耐存放，香味比较浓。龙峰果、鸡心果等特色地产秋果凭借亲民价格广受市民欢迎，单店日销量可达一吨左右。眼下各类地产秋果货源充足，价格实惠，市民可趁着上市季品尝这份属于东北秋天的酸甜滋味。
1: 十月冰城，秋意正浓，坐落于二城区的金龙山国家森林公园内，漫山红叶次第晕染，渲染出一年中最绚烂的限定山野景致。10月11号，由哈尔滨市体育局指导，哈尔滨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支持，哈尔滨日报社主办，金龙山国家森林公园协办的中国体育彩票迈开步动出彩2026哈尔滨秋季登山行拉开帷幕，200名登山爱好者与市民结伴登高赏景，在层林尽染的林海间赴一场酣畅的秋日之约。
0: 眼下正是哈尔滨秋季最美时节，南岗区湘江公园内处处浸染迷人秋韵，火红金黄的叶片与上带绿意的枝叶交织在一起，落叶随风飘洒，仿佛大自然打翻了调色盘，把园区装点得绚丽多彩。不少市民游客专程来到这里，漫步林间拍照打卡，沉醉在斑斓的秋色之中。开阔的绿地配上五彩树影，湘江公园已成为冰城一处热门的赏秋好去处。
2: 辛辣热评，声声追问，理性思考，睿智分析，娓娓道来，关注社会热点，聚焦社会正能量，做您全方位的新闻眼。
3: 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正式官宣，园区面积扩至125万平方米，用冰用雪40万立方米，还拉上迪士尼要搞冰雪奇缘主题区，娓娓道来，我们一同来关注。
4: 10月12号，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正式官宣，园区面积扩大到125万平方米，用冰用雪量40万立方米，还拉上了迪士尼要搞冰雪奇缘主题区。这消息一出，很多网友已经开始脑补了， Elsa 推开了城堡门估计得愣三秒，为啥愣？毕竟他那边冰雪世界是魔法造出来的，咱这边可是一刀一铲刻出来的。玩笑归玩笑，看到这个消息之后，我脑子里一直盘旋着另一个问题，冰谁都有，为什么偏偏是哈尔滨能把这件事儿做到让全球最值钱的 IP 主动坐到谈判桌对面？我觉得答案还真不在冰里。先说一件事儿，今年2月份，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联合哈工大机电学院整出了一款专门搭大型冰雕的机器人，搬冰、砌冰、粘合都能干，最狠的是砌柱误差控制在2毫米以内，以前人工大概8毫米，现在2毫米。别小看这几毫米啊，缝越小越抗风蚀，冰件就能多挺些日子。还有一套健康管家专门盯着冰件温度、形变、地基冻胀融沉，传感器实时监测，有风险马上报警，游客玩的也踏实。 技术过硬啊，也只是答案。

0: 第一层，更关键的是标准。10月8号，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正式批准由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承担国际标准化组织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秘书处，这是中国冰雪产业第一个 ISO 技术机构秘书处。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什么呢？以前哈尔滨是冰雪赛道的选手，现在哈尔滨自己就是裁判员，全世界人工冰雪景观标准得从哈尔滨这儿出，你说这事儿大不大？其实说到底，技术和标准都是人干出来的，而哈尔滨人挺有意思。冰雕师陈荣新94年生人，08年开始做冰雕，他手上那把铲子啊，零下20几度也握得住，因为他信一件事儿：冰是活的，你怎么对他，他就怎么还你。亚布力还有一个农民叫尹洪涛，他种了半辈子地，后来放下锄头，拿起了雪板。他站在雪道上的时候比站在田埂上还稳。上至是青山村300多户里面有165户干冰雪旅游，800多人直接吃了旅游饭。他们不是被谁安排到这个位置上的，是自己走上去的。这些人身上有一个共同的东西，就是不认命。天冷他们就把它变成热闹，冬天没活干他们就自己造一个活干，别人觉得是劣势，他们翻过来一看，哎，这不是机会吗？所以回到开头网友的留言， Elsa 推开城堡门的那一刻，假如她真的愣了3秒，那你猜她还会想啥？我觉得可能不是哈尔滨的冰有多厚，灯有多亮，我猜他愣的是零下30度，一座城，一群东北人硬是用一年又一年的坚持把天寒地冻熬成了冰雪盛宴。他们站在寒风里没肩挂霜，却活成了这座城市最踏实的底牌。而哈尔滨最值钱的也从来不只是冰雪，而是这些把冰雪变成奇迹的人。
1: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2: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以下新闻内容有请我们的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您继续播报。
3: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方涵。
4: 我是 AI 主播刘然。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国内热点新闻。
3: 国家铁路局近日发布铁路科技创新十铁五规划，部署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工程建造、技术装备、运输服务、数字铁路、安全保障、绿色低碳等领域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引领铁路现代化发展的科技创新体系。
4: 未来5年，铁路出行将迎来哪些升级变化？首先，开展更高速度列车工程化技术攻坚，开展适应时速400公里批量运营的低阻力、低噪声、低轴重多目标匹配迭代设计，形成 CR450 动车组系列化产品，研究建立时速400公里动车组检修维护体系，稳妥有序推进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技术研究及国产化关键技术试验验证。
3: 客运方面，研发新一代客车、旅游列车，推动铁路12306由单一购票向全行程智能服务升级，推进基于人脸识别、边缘计算、大数据的旅客全程无感通关、客流智慧感知、运力智能配置和站乘智能协同等技术与应用研究。
4: 货运方面，研制新一代货车，时速120到200公里系列货运装备和轻量化冷藏箱、锂电池运输箱等冷链运输集装箱，以及新型罐式集装箱等运输装备，研发轨距自适应铁路货车，推进以铁路95306为核心的货运服务智能化升级，构建国家级铁路物流服务平台，开展多式联运一单制服务智能技术研发与应用，实现铁路、公路、水运等多种运输方式间的单证互认、信息共享和全程可追溯，推进空铁联运立体网络技术、无人机加高铁联运模式研究，加强铁路与无人机联运，补强最后一公里配送。
3: 其次，推动新一代通信技术融合应用，支持高清视频监控在铁路沿线与列车内的普及，推动基于 5G R 的设备远程运维， 加快推进北

0: 斗在设计、建造、运输、生产、运营、维护全产业链应用，开展 6G 通信技术在铁路领域的前期研究与应用场景设计，探索融合低轨宽带卫星互联网的星地一体化铁路通信网络。
1: 线路保障，推广无人机在铁路沿线巡检中的应用研究，开展智能感知技术研究，利用高清视觉识别、红外成像等技术，对铁路轨道设施、桥梁、隧道等进行精准隐患检测。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
1: 中央气象台于13日发布了中期天气预报，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中北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及云南南部等地累计降水量有20到50毫米，其中重庆、湖北中南部、贵州中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西部等地有60到180毫米，局地超过200毫米。上述地区累计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4到8成，局地1到2倍。江南南部、华南、青藏高原东部和南部降水偏少3到7成。13日，受冷空气影响，东北地区大部、黄淮东部等地将有4到6摄氏度降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西部有4到5级风，阵风6到7级。
0: 10月13号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主题是建设安全韧性家园，强调围绕家园安全，从住房、家庭、社区等灾害应对最小单元韧性能力建设出发，着力提升灾害预防准备和应急响应能力。
1: 据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10月14号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注册认证截止时间为10月23日18点，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中小学校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将于2026年11月1号起实施。该标准由国家疾控局组织修订，将替代实施多年的旧版强制性国家标准。记者梳理发现，与旧版标准相比，新国标在指标覆盖、参数精度、技术适配等方面均作出升级。
1: 农业农村部13号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为维护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保护海洋渔业生态环境树立了重要标杆。此次设立的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海域面积达335.43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8.5个月，包括每年12月至次年4月专项禁渔，叠加每年5月1号至8月16号南海伏季休渔。此次划设布氏鲸重要栖息地，配套实施禁渔期制度，对保障个体存活、维系种群可持续发展、开展全球布氏鲸协同保护具有重要作用。
0: 中国国家税务总局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税费优惠政策助力推动健康中国建设。今年1至8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在税费优惠政策和其他政策共同作用下，卫生与健康产业呈现出较快发展态势。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6.9%，健康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卫生健康领域高质量发展基础持续巩固。
1: 中国人民银行10月13号对外公布，向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后续威视公司需在1年内完成筹备工作，之后可提交开业申请。 中国人民银行会同金融监管总局审批同意后

0: 颁发银行卡清算业务许可证。据介绍，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是维萨公司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为外商投资企业。
1: 10月13号，全国大遗址工作会在河南郑州召开，会议总结十四五期间大遗址工作成绩，部署十五五重点任务。大遗址是国家重要文化资源。十四五期间，大遗址保护利用纳入全国国土空间规划纲要2021年-2035年。国家文物局从全国33万余处古遗址、古墓葬文物中挑选出150处作为代表。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有大遗址145处加5处跨省项目，其中河南大遗址数量最多，包括仰韶村遗址、二里头遗址、郑州商城遗址等16处。
0: 长城赴2026反恐国际论坛13号在北京开幕，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代表参加论坛。本届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分为高层论坛、专业论坛、专题论坛等，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界反恐渗透、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4个议题。论坛期间，与会代表还将观摩训练、课目展示、参观无人化装备、观看长城号角、管乐交响音乐会等活动。
1: 家里翻新，门店装修产生的碎砖、水泥块、废板材该怎么处理才合规？珠海经济特区建筑垃圾管理条例首次为装饰装修垃圾管理单设专章，从垃圾投放、收集清运到违法处罚作出明确规定，为装修垃圾处理提供了清晰指引。条例已于2026年6月30号经珠海市第10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6次会议通过，将于2026年10月15号起正式施行。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
1: 10月13号，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集中介绍本届航展筹备进展和参展亮点。发布会上介绍，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2026年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珠海举办。本届航展展览规模再创新高，国际合作广度持续拓展，展演维度加快延伸，将以一展三区全新格局向世界展示中国航空航天事业的开放胸襟、创新活力和发展自信，进一步推动全球航空航天交流合作。本届航展不仅是一场世界级航空航天盛会，也是一场国际性航空航天及防务盛会。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同台亮相，新制战斗力建设成果成体系呈现，充分展现人民军队开放自信、捍卫和平的良好形象。
0: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即将开幕，记者12号前往展馆探营，看见展台搭建、屏幕调试、机械臂连条正在同步推进，展馆里既有电钻声和搬运车的穿梭声，也有技术人员低声讨论参数的声音。本届广交会向新、向智、向绿的主线更加鲜明，展区布局、数字服务和绿色办展都迎来新仪重轮升级。本届广交会聚焦新绿制发展趋势，通过实物加数字融合展示模式，全方位展示新产品、新技术。
1: 10月15号至11月4号，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将在广州分3期举办。随着广交会的临近，境外采购商、参展商进入广州的主要口岸白云机场口岸将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据白云边检站预测，广交会期间，白云机场口岸日均出入境客流量约达5.8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3.6%，单日峰值或超6.4万人次。据白云边检站研判，本届广交会前后，口岸客流将呈现分期集中、多峰接续的运行特点。
0: 北京时间10月13号，中国上海成为首批获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首届创新城市奖的城市之一，同时获奖的还有比利时沙勒罗瓦和英国利物浦。能源等未来产业首发新品较上届增长约20%， 引领市场新趋势。据了解，今年 WIPO 正式创立创新城市奖，旨在表彰成员国城市从释放创造潜能、推动创新发展等方面赋能城市变革的积极行动与成果，该奖项备受关注。上海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推荐参与了该奖项的申报。WIPO 认为，上海市提出了宏大的发展愿景，致力于深度融合科技、创新与创意发展。城市积极拓展知识产权公共服务覆盖范围，开放共享创新基础设施，强化各类创新主体联动协同，同时为文化创意产业培育发展机遇。
1: 记者从南宁国际铁路港了解到，截至12号，南宁国际铁路港常态化开行中越班列以来，已累计发送货物11.7万标箱，成为全国铁路出口越南最大的货物集散中心。
0: 哈伊高铁开通后的首个国庆假期，中国林都伊春火了，八方来客奔赴林海，在五花山色间寻觅别样秋意。相关数据显示，高铁开通以来，伊春的省外客源占比达78%，较全国跨省游平均水平高出近20个百分点。客源主要来自京津冀、长三角、大湾区三大城市群。国庆假期 A 级旅游景区接待游客首次突破100万人次，伊春进入全国远途游客的选择范围。
1: 贵州省政协12号举办海外侨胞贵州行省情考察座谈会，来自泰国、俄罗斯、阿根廷、缅甸的多位海外侨领代表参会，结合多年海外深耕经验，围绕经贸出海、产业投资、人文教育交流等领域，为贵州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凝聚跨越山海的侨心、侨力、侨智。贵州省政协历来高度重视加强与广大侨胞的团结联系，截至目前已连续7年邀请36个国家80余名海外侨胞代表列席省政协全体会议。
0: 10月12号，一例青稞的高原之旅大美青海青稞生态产业采风活动在地处柴达木盆地的青海省德令哈市启动。采风团一行走进天佑德青稞酒德令哈青稞种植基地，1.6万亩青稞正迎来秋收，收割机穿梭于田间地头，一片忙碌景象。近年来，该基地通过企业加农户的合作模式，带动当地30余名农牧民稳定就业，人均年增收3.6万元。
1: 10月12号，吉林长春水文化生态园工业遗迹与生态秋意在园区内交织成景。它的前身是始建于1932年的长春市第一净水厂南岭水厂，也是东北第一座现代化城市供水厂。2015年水厂迁址新建后，园区启动保护利用与生态化改造，2018年10月正式开园。如今，这里以工业遗产保护、水生态修复、绿色空间再造为核心，集生态保护、文化传承、科普教育、休闲游玩于一体，焕新成为城市生态会客厅。
0: 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网络名人辽宁行活动12号在沈阳启动。本次活动由中央网信办网络社会工作局、中共辽宁省委网信办共同主办。参加本次活动的25位网络名人来自全国多个网络平台，覆盖历史、文旅、科普、科技等多个领域。在接下来的5天里，他们将循着沈阳、本溪、盘锦3市的脚步，走进产业基地、红色场馆、生态湿地与文化地标，多维度感受红色血脉的更续传承，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的澎湃动能，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秀美画卷，绿色发展的生动实践。
1: 每年的10月12号是世界关节炎日，防控骨关节炎首先要控制体重，肥胖产生的致炎因子也会诱发该病。其次，坚持合理运动，太极、八段锦等协调类运动同样适宜。最后，骨关节炎需个体化管理，用药与治疗，现阶段以控制症状、延缓进展为主，疼痛时要及时规范抗炎干预。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
1: 12号晚，弘扬长征精神，致敬无名英雄蔡威新51红色文化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福建省宁德市举办。 据介绍，为持续活化本土红色文脉，讲好闽东之光红色故事，宁德市

0: 交城区策划实施蔡威新五个一红色文化系列项目，聚焦打造一部纪实作品《破密》背后一卷长征画卷《苍穹之剑》，纪念无名英雄蔡威百幅画卷，一堂大思政课学子巡见，一台鹦鹉诗画为了明天，一场交流座谈会。
1: 在赣南绵延的群山之间，于都河静静流淌，江西于都作为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是长征精神的源头活水。1934年秋天，8.6万中央红军从这里渡河出发，开始了25000里长征。当年无数于都儿女义无反顾投身革命，拆门板，搭浮桥，用奉献与牺牲守护革命火种。时光流转，这些红色遗存静静诉说往昔。
2: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哈尔滨早新闻的全部内容，主播编辑方涵，感谢您的收听。听广播更多新闻资讯，更多互动，请关注冰城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或哈尔滨新闻眼。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北魏分裂互争雄，杀怨狼山动刀兵，彼此不敢再相犯，中原才得少安宁。书接上回，在狼山之战中，宇文泰一败涂地，狼狈西逃，高欢一直追到陕州，这才收兵撤退。回晋阳以后，他便开始论功行赏，他的世子高澄借着他的威势也得以升任大将军，并且还把对文官武将的赏罚之权都牢牢地握在手中。侍中孙腾仗着自己曾跟随高欢多年，对高澄有着不尊重，高澄一怒之下就命人将其拉到阶下，用刀环子拘着，让他在那儿站了半天。定州刺史库迪干是这高澄的姑父，他从定州来邺城见高澄，也是在门下连战3天才能见着。尚书令司马子如、太师咸阳王袁坦因为被高澄的心腹崔襄弹劾，也都被削夺了官爵呀。那么高欢对儿子这种做派是什么态度呢？什么态度？